0: 会组织别人的爸爸妈妈领导的大人的性别呢，往往他只是想要把自己的创意艺术语料创意拿出来。02-24-26-008他的地址的人都挂空了啊，你那就是你三个波形的人，三个把它打特别标，这样子打过一场只赚三波的钱啊，一起再打一场特别钱啊。你说的这个阿宅最阿宅啦，这个阿宅最不精啊。啊，那人说哈，龙配龙，凤配凤，老子的儿子会打仗，即使说哈，想超高人的人哈，各种东西。这个阿宅啊，好，简单打扮不了你，看你怎么办。
1: 不然就你无将发生车祸啊！
2: 哈哈哈哈哈！
1: 不太严重，不太严重哦。就是啊，因早起来怀疑因安哦，我靠，早就算啦。
2: 因我高富呢，更富呢，
1: 不可
2: 出车祸。
1: 无将你人是出车祸嘞啊！你卖想看一定是有大祸。
3: 哈哈哈哈哈！是哦，所以咱也听着吼，
2: 所以叫
3: 你得分出来，是啊，一个怀疑我早起，怀疑讲我
2: 出
3: 出车祸啦，我哩。好啦，开个玩笑吼，你
2: 哎，伊妈妈，阿弟啊，阿弟啊，
3: 阿弟啊，
2: 阿弟啊，伊妈妈，啊，伊妈妈，伊妈妈是我亲戚，我亲
3: 戚，不不不，歪讲啊，
1: 啊，不讲你只会在你当回家，只会在跑步的，
2: 哈哈哈哈哈
3: 哈，只会
2: 回家，
3: 这个这个，很无聊，真真真，你高你高手啊，你真的高手，你真是厉害啊。
1: 其实我们这工作工作我都工作的我们两个一起来工作你哪个工作啊
2: 这个我们不会做啊不会做啊
1: 你哪个工作你哪个给他们
3: 是
1: 不是
3: 你是啊你是对他们是不是不会教的你哪个不会啊
1: 你怎么你带着他们
3: 可能我工作
1: 比我工作快他会怕死我的啊
3: 你工作越来越
1: 不会说大
3: 啊那我
1: 不知道
3: 啊啊这什么方法
1: 啊
3: 啊
1: 然后把自己自己打破吧，
3: 嗯，
1: 把你这个打破嘛。
3: 那你呢？
1: 上次啊，我刚在家里，
3: 赶紧跑，
1: 下午上
3: 去帮人，
1: 嗯，
3: 一帮人回来了，
1: 不是啊，
3: 不是吧？
1: 你那个
3: 小东
1: 关机，
3: 是吗？
1: 他老是说你们这块就是那点到的，
3: 你就是点到的，
1: 嗯，
3: 可是
1: 最近啊，
3: 最近
1: 刚刚从地
3: 主提
1: 上的，
3: 嗯，
1: 地主
3: 提上啊，
1: 你一看手机
3: 这两个字，
1: 哎，好像
3: 地主已经。
1: 我问你一下，
3: 怎么用钻
1: 口钻？
3: 啊，
1: 叫钻
3: 口钻什么玩意儿啊？
1: 手机
3: 钻
1: 口钻，
3: 不
1: 对
3: 啊！
1: 啊，我上海
3: 最近
1: 看
3: 的，
1: 但是后来啊，你国外不过一直干嘛？
3: 因为
1: 你要做钻口钻，
3: 他们
1: 就很酷啊。
3: 对啊。
1: 但是现在
3: 我讲的这
1: 些，就钻口钻
3: 啊，真
1: 酷，
3: 真酷，
1: 真酷！
3: 我讲的
1: 国外啊，
3: 对，
1: 他们的网络啊，
3: 他们
1: 的网络
3: 啊，
1: 他们的网络，
3: 伊嘛无咧甲你讲。
1: 毛巾啊，
3: 兵的话不多多
1: 那想那怕他行了啦、
3: 嗯、
1: 那想那顾不保了这个老道呢不白说啊
3: 那
1: 边马屁也不干这样不是干那些鬼的他们为着了哦他们将军哦将军哦
3: 哎有可怜哦
1: 有可怜有可怜你是就顾及了艺人是吧
3: 啊、嗯、
1: 艺人啊就干了五八
3: 个
1: 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
1: 三叔啊
2: 三叔三叔
1: 哇这干了你哦干了啊最近基本健康了很多
2: 了嗯好
1: 啊大哭啊这样讲你讲个不正常啊刮个不好
2: 啊刮嘛不好
1: 没啊哎你弄当下熬夜啊
2: 啊对对对
1: 熬夜啊啊熬夜了啊这一块嘛弄变慢
2: 嗯
1: 啊最近也够红斑性狼疮
2: 哦
1: 啊红斑性狼疮嘛是真
2: 的是没可以经济
1: 不治之症哦哎什么是不治之症
2: 红斑性狼疮
1: 免疫系统偶尔，
2: 那免疫系统是吧？免疫系统
1: 不能
2: 让你让两用钱
1: 的人啊，
2: 你那些对抗，
1: 你那哈比方说，
2: 够不够？
1: 你那比如人感冒，感冒病得来，
2: 你抵抗过你就可以用到抗嘛。
1: 你那别人是没
2: 懂，你要防治啊，
1: 是。啊，你防治了呢，那哪里特别嘛？特别是不不久不久的呀。
2: 对啊，对啊。啊，你还要知道权益啊，
1: 这个权益多少是防治方面。
2: 对啊，
1: 我出来啊，咱人啊，是咱是哪家哦？你那家那病得重的啊，我们有个二十多啊，走了呢，按照病得严重的，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吐出来开刀。
2: 对啊，
1: 啊，刚来都用，
2: 嗯，
1: 开刀是很容易
2: 的呀，
1: 对不对？你平常你看那个严重的病啊，
2: 严
1: 重的病啊，因为咱不讲的临时为难哦。
2: 对啊，对啊。
1: 你平常你看我自己刀是平常走啊。
2: 怎么快能做三六啊？
1: 快的，
2: 做快的我啊！
1: 我不想做，
2: 因为刚刚办卡子，
1: 有，
2: 因为卡子已经考了，好吧？
1: 然后去接去接，
2: 对，我不是刚去的，
1: 我不开心的啊！
2: 但是
1: 那是有点不好，如果收入不要，
2: 那你可是看了嘛？很那个，很你都很自律的，
1: 很自律，
2: 很很风格端。哎，我这个端
1: 的，
2: 我
1: 有跟他们接吗？
2: 那个那个车跟那个车，我有跟他们接吗？
1: 我看到那车怎么了？那领导质量啊，
2: 领导质量
1: 好了，后来还是搞对机啊，我就当换车了。但是我看不通，咱到底几家？
2: 我们这里
1: 谁送的？那他做你别给，
2: 你
1: 下回哦，你让他这么想休息去，
2: 对对对，
1: 等过来，等过来变好，那边人住的人变好，管二哥嘛，
2: 对不对？那太好了，那休息一下，
1: 我确定你的本事最宝贵，
2: 嗯，
1: 咱们看完了，我还是要上上压上压上推呀，我这个地方推的，我这弄错了，我碰见他，你最近这么吃什么哦？怎么不推？不敢从这长线走来哦，咱一点喝水就那个烫
2: 的。对，
1: 那你不会讲了，我刚才讲了，你早上你跑，你怎么还跑门呐？
2: 跑门
1: 啊！哦，你是人家不会啊。
2: 嗯，
1: 我就想要你这么样，我跟你讲，平时人家都平静的不了，
2: 所以人家我有点烦。
1: 那个方面，
2: 对方面你要哦，那你老听不听哦？
1: 对啊，
2: 你老听不听哦？
1: 嗯，
2: 那你怎么样？
1: 安全哦。
2: 个人的情况，
1: 所以当时啊，不但你自己两个没有想法，当时啊，
2: 因为是你自己的心境没有当时，
1: 所以当时你自己有什么？
2: 对啊，
1: 那个路上路况怎么样啊？
2: 你这个
1: 做，
2: 嗯，
1: 对啊，所以我就喜欢。
2: 而且你讲到三十六是短时
1: 间啊，
2: 我
1: 工作做爸爸妈妈好，我的收入和我的收入比你少和我的少
2: 啊，
1: 嗯，但问题还是在啥？哇，这是天啊，我很强悍哦。我觉得其实很少，
2: 对，
1: 但是少，
2: 因为平时
1: 干
2: 啊，你平常是干的吗？
1: 很多，
2: 你可能更
1: 少，对啊，
2: 那个被子高了，你
1: 自然会，
2: 因为第一
1: 号，我刚是刚去干嘛来的，
2: 好的呀，
1: 不是亏呀，
2: 嗯，
1: 你看我们做这些都来
2: 嘛，对，
1: 你看安心万里顶的，
2: 对，
1: 做完了这样子，
2: 啊，那么
1: 该说的嘛，
2: 小声
1: 一点，
2: 非常可怕
1: 啊，对，
2: 能够把
1: 小声
2: 啊，但是像这种东西。诊所然后和医院然后他都很合适嘛，
1: 对吗？
2: 这就是
1: 哦，
2: 那刚好检查那个我跟他们办的是二十多个客人手里嘛，
1: 我刚刚是
2: 很
1: 好，
2: 很
1: 有
2: 礼貌，
1: 不能说
2: 不
1: 好。
2: 我们是有案例吗？
1: 对啊，就像你刚刚讲的，
2: 下
1: 半场的时候，
2: 我
1: 报的案例。
3: 完蛋了嘛，一个就一个就走了嘛，哦，这个脑这个关节，这个脊柱就是按一路长痛的时候，啊，我过了白天的话，我这个有痰哦，这吐不出来哦，那你主要是肺气嘛，是鼻涕杯杯哈，就是特别好呢，就带着就现在咳气，
2: 嗯，
3: 你咳气太严重，你活在他的肺气满的伤，你看出来，看出来的这个症状呢，你症状怎么不要办呀？
2: 嗯，
3: 那你说哈，啊，只要起来就就就可
2: 以，嗯。
3: 最后一次的时候，
2: 对，
3: 是加大，
2: 而且那个呢，好，这不捏，对吧？你说到你按照了这个套，
3: 又干长了，我干不掉，我他妈我干，我太干你了，
2: 对吧？我干你，
3: 我干我不知道，你干你干，干你好听话，
2: 嗯，
3: 你干嘛在听我？我们这姑娘是看清楚，
2: 对吧？
3: 接下来我走远路，再等你。

是那个主要是原来是爸爸妈妈哦，在我们小时候上错过了，因为呢，来看你这样在小的在小这里好像是你们在小的小朋友，我的爸爸在哪里看你？你说爸爸是在哪里看你的？哪里啊？我当时不是在小，当时不是在小啊。我看到我找的是电脑名字啊，我当时啊。

0: 就是我吧，就专门的老师呀，哦，就是你知道我说什么，你像小朋友，啊，按时要的时候，就是我，因为就是在教室，就是我在小朋友当小班长，对，按时要那老师请他去家里来，我一直找他，一直找你，怎么在这边呢？对不对？啊，就是我看不到你自己有工作的话，就不上学啊。你刚才做的产品就是你做的产品，但是真的你能够多久啊？你是做的哪位啊？我是要印象中哪位啊？你这么做他是怎么穿的呀？你这个家庭是怎么穿的呀？我既然要拿了球他的四个都很困难，他就是怎么样呢？我让你四个这里一扯就干了，我没有钱，我就看不住，嗯，没错啊，我这个是很干脆，很好看啊，你那个草本毛长哦，好吧，那就是黄色的小象啊，下面就是会读字哦，你们可以就看看你看看你那里干的有多少，看看你那里干的。我在你家庭中就是啊，我妈妈是个好人啊，她的做事是好人啊，没钱啊，对，她没有什么钱，我好人就是说我专业，加上一些用技术的，加上一些是番茄的，嗯，那那个就经费的，然后的经费一直经过是日本肉生产的，都有几十个，啊，那么番茄的是特别啊，特别大一啊，嗯，然后然后就是啊，就是这样。
1: 没关系，找宝宝哎。
2: 嗯嗯。
1: 啊，你这东西点了，没办法找宝
2: 宝哎。啊，这个怎么了？
1: 我就讲啊，你家里人在家。
2: 哦，来了，我那个囡
1: 啊。啊，囡啊，走了，囡啊，不能去干嘛啊？囡啊，好去哪干
2: 啊？啊，如果啊，个费用蛮好啊，啊，个广告广蛮好啊。
1: 你啊，干啥？那我个方法。
2: 嗯嗯。
1: 哇，干，啊，你家里都找宝宝呀哈？
2: 嗯嗯。
1: 哇，大家都没找宝宝，我靠，这蛋姐宝宝这蛋呢？来，你好。

0: 的哈。
1: 我打包上去哈。
0: 大刀哟，
1: 来来，叫爸爸妈妈，你看这红装是好本好行哦，而且动作都好快，他们有心不用心好来捏哦。就这样子哦，为了爸爸妈妈好，为了爸爸爱高兴好，为了讲不能打，要干活重要，阿妈拢喜欢打打你，现在最乖了吼，这个真是看来不好啦，来，注意听哦，来，这个人要大刀的啦，干净的好不好？恁家是恁多上多，恁四啊上四啊，四啊存在好存在。啊，那大刀吼，什么阿哩？恁是一只来滴三千块的，大刀什么阿三千块？你那这个起码成为三千金吼，我用大刀，我敢那敢用大刀哦，你鸟，你是不会自在啊？最起码能够挣多，能够挣自在哦。但是你希望的是特别清洁，安全哦，红装是好本好行哦。
0: 哦，
1: 第二，
0: 都
1: 做咱这个模仿
0: 的，嗯，关键是打分哈，打分他，按表现，然后呢，做什么样的表现，做什么样
1: 的，就是打分表哈，
0: 哦，他走，他走他呢，走呢他
1: 走一起啊，
0: 哦，
1: 他我的朋友嘛，他不是我，
0: 对呀。
1: 干嘛今天干嘛来拍下
0: 都是啊哈那个时候转单
1: 表有我们没有我们就是不够的
0: 哈哈哈
1: 都是啊
0: 对啊我现在干嘛嘛我告诉我自己这个打单
1: 啊
0: 我刚才刚刚
1: 打单
0: 对啊哈
1: 对啊谢谢你啊
0: 对拜拜
1: 所以爸爸妈妈你们现在要点关心最多是这样点这么多转单打单打单打单打单
0: 我来不做就不要讲多有你真狗吗我的朋友不用不用还要看我有想讲的是那个朋友
1: 今天是你们让你看就是你来了
0: 对对
1: 哦安排起来
0: 安排起来不对不对不对
1: 啊我看你们真的让我讲你
0: 我
1: 还有讲我讲什么讲你们两个
0: 我有讲
1: 我有事情啊
0: 好谢谢拜拜
1: 你说那你好讲哦
0: 啊我这个讲的头脑会讲讲
1: 对啊
0: 他就可以好久
1: 这个让你比较心高潮的
0: 我还问他嘛想不想他就是又小又小他说你还会给我管到什么的关
1: 系嗯嗯
0: 然后就把
1: 他睡觉真的很惨
0: 对啊
1: 是说那他比吃他们他比少呢他长性也帅怎么样
0: 对啊
1: 对啊谢谢你哦
0: 啊拜拜
1: 来这个
0: 哦，那好多风火呀！
1: 哦，啊，讲完了，大家都看，你出来见一下，无人要接，这个讲完了，大家都在笑啦哦。所以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啊，最近病毒不对严重的吼，去救救救救，扫扫救，有痰拢吐袂出来，即讲吼，拢去染着发病毒的吼。今日哦，咱这个草本哦，牛樟芝的红樟芝草本红茶哦，今日都会买四送四，来你好。
0: 来
1: 做站姐，做大哥吼，来大哥吼，来来来，来你好，阿伯你先坐上上来，你好，
2: 喂你好，
1: 来来爸爸妈妈哦，来买最高最高是买四啊上四啊不，安尼八啊千八块，大哥你十六啊三千块来，放一二四二六，放红老板零二二四六零零五八哦。

叫爸爸妈妈吼，我讲这个，今麦我好用哦，今麦你可是全世界吼，我讲所有人吼，你看，你看今麦安尼，大家安尼吼，安尼一个过一个啊，感染来感染去啊，啊那大家放假的时候，放自然了好，到时候你进步，吓死人了，你啊，来你做这样子的吼。

0: 喂，你好。
1: 嗯，第二。

0: 像你要过马路的时候，你不会穿起来，啊，但是你有穿起来是吧？你知道哦，刚好咱空气当中有过过来过去嘛，咱哪里干嘛？哎，有啊嘛，已经上面都写的嘛，空气传播嘛，飞沫传染。
1: 啊，你讲你老张的，你怎么
0: 这样？有爱心和那个身体力量的力量，对嘛？对对，还是要。
2: 喂，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过去来进城，中国来人家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横山去草本和草啊。
2: 你阿弟你管了我公，然后我，
0: 你看他干嘛？你干嘛那么礼拜呀？
2: 我上午谈呐，我就说住啊呀，
0: 住住我就住啊。
2: 他妈都有房子吗？
0: 这样的房子呀。
2: 对啊，
0: 所以让你自己不会的，你要什么概念？红红彤彤，他们在门口想干啥？
1: Bye.

动，万古花飙出去，这果然刚到来，真是卖人，欢迎社会喜欢花山基金会。

0: 只有一个人坐在里面，你在听从中的声音和声音和声音，没有声音听不入去，这里边和现在你自己的观念是什么不一样，你是不是中文，你在中文中加入这种事情。
1: 你好，欢迎收听《一代主流生态》的《无从期待》，非常期待，感谢各位主持人支持。

Hello， 大家有搞错，大家好，欢迎支持和台湾爱地哟。

0: 错误了解所在，什么是台湾的人，不敢让大公主转了上来。大家别当人是想让记录，爸爸妈妈应该都相当的清楚。啊，当你有确定你来电话占三部分，马上也是电话一通，无人接我紧，我赶快办个医疗秀，真正赶紧的来跟你进行联系。大家大家的方便收听，大家大家要做一台戏，如果有爸爸妈妈好用，到这边有手机的广三店，爱人人有胸飘，三店娘爱公务室。当你要公司店有聚会，阿你就看什么人？快来到公司哈，阿你赶快呢，就这个附近的酒店，人口不断增长。他平时最好不完全不给收任何费用，来会上单单一个红本。公司服务站这么详细，控制器的接口是193，控制器的接口是193，电流是19。季节变化哦，阿玲就好起来，阿玲呢，他很真良命了。他进来听，再次进空来报道。
1: 阿玲小号，报道大家好，我叫进空，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刚分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会来落着微阵雨结构。其他所在基本上拢是晴云好天气，天气袂歹，但是温度方面早暗温差特别大，上低温差不多是20度左右，不过到了臭边头上高温又搁来到34度。所以臭朋友，最近天气真无稳定，出门就爱给你注意检查，小心慢去搞毛病。那从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0度至30度，中部26度至32度，南部20度至33度，南部24度至30度。天气不时一点仔热，早晚温差大。都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今麦个时间到等以后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带来报道气象哦。讲到最近天气就是啊，不等等多多啦吼啊，但是早晚温差大，随时注意情况调整。太容易感冒啦，然后咱有吹电风吹冷气啦，啊那寒时阵咱有擦衫对无吼，啊但是冷热冷热，咱有冷咱有烧，好好安尼做，真正真艰苦，太容易真正生病，啊所以感冒人愈来愈多，啊当然咱闹着真少吼，咱就先到这方面麻烦，啊咱赶快到其他个爸爸妈妈家己做提醒就是安尼啦，我希望你感冒啦。啊、所以咱赶快来去让爸爸妈妈呢，让人哦赶快就拢爱紧做来去。啊，就最好赶快决定，最好决定这个气体循环有好无歹。啊，就今日讲新闻吼，那这个副总统肖美琴呢，有去拜访到意大利，去到意大利呢，从号召一个什么台湾台湾呢？他从意大利从。文化概念后是主流做研究的认同，啊，咱副 总统萧美琴，咱们已经跟你到台湾了。伊第一当时就是在上课，伊已经就是在伊台湾曾经有这种历史历史的所在呢，当时有较侪人啊，我们拢有听到，所以有较侪人有听到伊这个故事，这个这个故事啊。 心由中得提醒，台商、台干、科技人员，这拢有可能是中国大陆的目标啊！哦，也可能利用着刚刚说的他们来的。

0: 香
1: 烧水香啊哈，也香了几次。大概白天那里上班的时候，我烧这个海鲜，还是有融合泡了一下。因为那两个一次放了很多海鲜，我说应该放一点海鲜，从这边来呢，还是用这种海鲜做的。他那个做不好的话，就是这个东西来请的。
0: 冷静在台中区。

你之爱，你这个本台会想开通白领空间电话申请中心，那是到时呢一点差别了，对你老妈都在那个口子，我是因为我家里有个老婆进去后我妈妈在那里，而且我是利用机会去见一下他，见识的我不知道是我因为他自己是在那边他说我老公太多钱拿过来，他说我们给他钱吧。

0: 挂给宜兰啊，
1: 那就是一般都是脑部的部分，他们挂的是脑部一样的，就一
0: 线的话，我干脆我把你挂来宜兰，挂宜兰好了。
1: 这个挂宜兰在我们管呢，就相当于，他一线的跟他所在服务的脑部一样的，就都中间的地方，就那我们在。
0: 四十岁时阵，咱来做一个叫做秋天的物件吼。四十岁是60%，到十岁是50%，到八十岁接近20%，你知道吗？
1: 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5年后，我就发现。

河常歪曲嘛，因跳沙场下溪不宽的溪溪环境好，反应三八八。那进攻这个点好用啊，好用生物生物后边就路的雄性三性，你一定爱为刮风有船风路，正规的刮路有规定，这好用吼，它袂像强。啊，无你从进攻在闹单路上学来的。

0: 较重要的呢，你也放出来讲看嘛，你去弄头弄看嘛，那边有啥打仗的？啊，那边安尼，你去那头采访去吃，啊，你那都未成长啊。我为这姓王查甫的，一生被人判刑两当，离世的时阵家长该判五当六个月，还判因为自己死，难怪是这样，怎么说呢？人生无悔。
1: Thank you.

0: 当然的投资会加重的，所以只要要思考和配合相关知识，小于就充实，得到了上来年龄呢，人家帮你掌握了这个行动上面感情大了，所以希望本来我就发现的结果参考最终的这个结果是别的，哪个是重点我们可以多多听这个感情的内容，看重点的他的结果呢，接头除非主流都无法有时间，不如就用一旦共同发球有话脑袋结晶球零掉大又用一旦比后再来发球，所以这些是不用来说的通常跟他们的结晶来干嘛，他们就还要太安全了。日本台南空岛也已经是日本的美国一个证明高中的中国大陆公司我刚好超级多人了，日本台南一点美亚国都加上联合国台湾总统的三个孩子，不过最主要是美国这种人还是有了学术在美亚岛家好人够啊，够有资源，加上你自己一挂资源，啊，这个叫够数的时候，安尼就加点钱哦。哦，够有从一个非洲、滇南、冲绳，啊，够能去到中国、日本，啊，够与那国哦，拢可以直通转款。啊，所以哦，这个少年兵啊，四十二岁吼，啊，本事是。多少钱？他们上来的动算，就是刚刚说的，虽然台湾人发生联合台钱，但是说一次考试，一生活考第一组人，有怎样差不准？咱来讲下，是差不多百分之几？
1: 就是百分之多，嗯，标准超出。

有点痛。啊，那人你安那看，你也来看，看看会当看。啊，你免是讲是你看看的检查数，不过嘛有在咧查。啊，所以那你爸爸妈妈有在咧听，拢这个有清楚。实际是你看看的检查数，就三百应该两千七。但是你来这边呢，他不给钱，他拿大扣，阿爸给你寄改，工资有够钱，你看你三房三好钱，好、哦。所以伫咧做嘅过程当中，爸爸妈妈你也无清楚，你就是靠电话来问，问问同事。啊，你若是开工有不是，好，你就要买啥，啊，即马搁要买啥，你知道无？进前买就贵啦，哦，今日买才三千七，今日到了四五千。就会改的，你刚刚进行会，我进行会，但是老师好，进行两个组，好，你也可以进行会，看你手上会安了，你就知道在台下了，啊，所以他们这个方面都进行会，其中有那个三号间的这个案子，三号间哦，就是他妈妈有两个人，他总要钱。

从路口转到德州，还好德州快捷加快捷。我们出发要开这个，他们把这个

信息，以上广告由内政部与政府提供。

0: 性格是什么，既有拢和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咧困的时阵，咱就要把咱爱的人生活丰富。
1: 一路前方的波澜，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山地。多次的时间都是把未来拿起来。希望今天在睡着点，一到十点，一到十点，十点是最平安的电台。

不一样。都爱认真，不过一个人又好，那反正当时都是快乐，都爱有交情，不能爱少了，也该爱少一些心。其实不觉得关注他，只关注他，他能很快乐。现在将若有大病毛病，有症状所在，你会使来服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有大病问题，我也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永春北路一段100-1号。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2-6-99 2-6-99 2-6-99。我关心那些代志，电话之前会专线拢会通，0-99-123-2-3-99 0-99-123-2-3-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先医先上不如花，先上天气不如花。腰椎一日寒风大，腰健天上不健康。广东的好朋友，肺胃交养是第一，先上天气是千万年。先恶消灾是第一，先生灾难千万年。原来做人是无简单，那是唔少是失意做，不做就是低单台，一定是少单做。究竟年代是什么生活做？好朋友，你一定要把自尊做好自己，千万唔通失去自我，正好好出息，好出息那是要做人。我哪爱一天拢无去做太白，安尼做我倒不出去做啦。对对对，幸福一定爱先享受，若是啥物爱心财、爱心费，你一定爱花去，唔通死了后也死了，拢是无一个安置。先知啦，做人是精神的部分，哪有哪爱死去，安尼不自然。无机会来提着免费做，后世人也不机会，千万唔通放弃生存的机会。咱台湾的人口即阵有2300万人，即阵加入世界爱心行列都400万人以上。咱社会那是一个发展，咱超乎世界，是叫咱做大事。你也是一个值得平安的。因为你的社会是个付出爱心，是一个行动，为国

咱是两方弱弱啦，是无弱无强，是正规的，是以前是傲慢的国家，所以傲慢的国家就讲这差不多，我呢一直在那，一直在那，你睇我都去标准，标准上就当是。

是到货等半刀将麻婆豆腐这个麻婆豆腐在里面有很大的水果用这个盘子的标准是一个一般的水果一个一样的喝到的标准是一样的一般的不能喝标准难免的时间不为不自己思考人参加很大你既能保持温度先放在中间它挡不到的话因这时候的小孩我参加平地让小孩走当你累积的量大的话表不过不够但是当我的时间不及一旦回风用心来发现再选时间原来是第二条不简单暖的起来不被查那夸夸改习惯夸夸改标啊夸夸改变将来会当变成加汤加水加成功的食品反正好品质咱人一生拢有好多时间拢会去犯错误但是咱要会晓想会晓检讨咱要会晓改千万不通一错再错变成拗口一直拿下去咱若是有法度赶紧改错转正，安尼咱同款也阁有真好未来，也阁有光明前途。尽管咱的前半生是过后生，但是咱的后半生却是变成一个真珍贵、真香、换袂起的珍。

0: 公告。
1: 这阵有真多人因为花呗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花药治愈的好。好朋友，你做好心，必定爱得好。上届做的花药，无红无孤单，即下是姜瓜、苦瓜、地瓜、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极真好，无论啥物花药、花艺花。乌红乌布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乌红乌布丹，较早有人讲是乌红金星丸，有人讲是乌红丸。乌红乌布丹会当心脑、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乌红乌布丹落去个治疗。乌红乌布丹一盒400粒，三千啊，什么等于？0994123299，0994123299。

资金若是低变歹，股票房地产无甲真骨，也无人爱。若是开车的人，买保险就赚钱快。若讲十年丰富存无快，保险赚钱拢赚无。土地若是骨也无人爱，咱就甲买来种。有一天发财就到头来，咱对资金最存在。资金多歹，但爱着。资金宽厚就甲买，只为下一生财。有时不看不压财财，台湾的土地无爱着，无产就财弱，一望无际。一阵有人财弱者，台湾的产业土地财是了了，好歹一阵是了不在。咱对人相信阿弟在上天台，咱唔免对人在欺笑。土地也是国家，弱弱弱，产业土地咱就提减下。那是无钱的人就爱钱，买房啊，钱钱啊开，总有一天咱同款。

安无好，餐上无解好。查甫人若要出门就烦恼，烦恼小偷入难包。小偷看到有人用抢的，看到无人就用偷。人讲做法心思就无影，即阵做法是大包天。富人唔通贪伤济钱，富富爱自己银行甲土无死。贵重的物件爱

收的物质，家庭、事业拢爱充实，这种心情的付出，一定爱付出成就。这种心情的物质，不是人人拢买得起，无福利甲偷鸡食便宜，若是合理的使用，不免费甲恁换亲戚。这种电子的新物质，会使随心保护你。但是你爱吃注意，唔通让囡仔自己做歹代志。这种电子的物质对着政治是有关的，每怕一发拢爱做事。因为政治是 IC 的电浆体，它一次对方是武器，可是对方的武器。十五分钟过才会够清楚。为何治安大放心，我只提供给大家做防治。咱唔惊一万惊万一，放心、放心就安全。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白白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但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侪拢捌少年过，大部分的人嘛拢捌恋爱过。伫这初恋的时阵，两个人的感情是遐尼甜蜜，遐尼上好，遐尼温柔，遐尼体贴。所以人讲爱可以令人生，爱嘛会使使人死，爱有一股无限的力量。和小卒啊，有奶来变英雄，爱的力量到底有偌大？爱的时间到底会当维持偌久？有人讲结婚是恋爱喷雾，嘛有人讲相爱容易相处难，尤其是即阵的花花世界，恋爱甜蜜的爱情到底会当维持偌久？参照即阵的演艺界，有真侪演员、歌星、电影明星。因只结婚无偌久尔，都得闹离婚啊！因结婚离婚，离婚搁结婚，因的婚姻真正是在搬戏，因的爱情真正是搬戏的爱情。人讲相爱容易相处难，一对真相爱的情人，因结婚了后，咧恩恩爱爱过着因甜蜜的一生，这真正唔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因为男女相空，伫咧初恋的时阵，因所看到的拢是对方的优点，因对待对方拢是付出甲关怀，莫怪因迄个时阵汤甘蜜甜。但是因一个结婚了后，对方的缺点都拢一直在暴露啊！原来对方无遐尼好，原来对方无遐尼可爱，因这个时阵都会烧眉，都会口角啊！因甚至煞冤家煞相拍，在这个时阵，因若是搁未晓去互相包容、互相吞忍，因搁去抗对方的臭头皮啊，安尼继续落去，因就会走到离婚的地步。在这个时阵，本来甜蜜的爱情

人讲人生是无常，每一人的人生拢唔敢去挂无失败。什么时阵要来发生代志，这大家拢唔知影。你甲看大地动，无张无敌来地死下尼济人。啊，落大雨，石头对山顶连落来，有哪来地死人？有人出去上班在做工课，车一个开出门，煞来发生车祸。有人活人欢欢喜喜来出门，煞变成死人来关进门。有人去 KTV 唱歌，去酒家饮酒，煞冤家相拍，活人来拍死。上届歹运呢，连出门去买物件，去百货公司买物件，有人去寻着枪支，煞来变成植物人。有人住伫厝里，大卡车竟然甲开入去厝内面，将人改撞死。有人去钓鱼，大鱼钓不起来，煞去予大鱼游回水底来淹死。本来是免死的，有哪会死？人讲。

可将天降就是安尼，可会将天降，这讲起来是真歹运，真无福气的代志。伊本人有那真无小心，真无注意，可是有真侪大代志，真正是注意有那注意未到。莫非这是第二名？是退休改将啊？还是无去安太岁？还是伊出门无去看农民历？啊是年头年尾无去做善事去添福寿，啊是伊天气兼五人，伊毋捌得拜拜，毋捌得念经求神托佛，啊是伊顶出世有做过歹心毒性，即世人无做功德来弥补。空中的好朋友，咱千万毋通伤天气，毋信邪，上起码你农民历爱看一个，爱研究一个。有时对当消一个大灾厄，解一个大灾厄。上界基本的做人原则，有那爱遵守。对着四大人，那是无法度去友好，有那千万唔通去恶业。平常时那无法度去做善事，咱歹事有那唔通去做。咱爱较慈悲的，爱较善良的。咱无友好，无做善事来添福寿，咱有那唔通去逆天。来予天来受气来降灾，咱的歹运也就是福德无够，所以咱来想办法自求多福。有一天好，那是上天降，有来闪会过。大事有来变小事，小事有来变无事。

0: 进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若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若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蜜桃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就无药医。各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不断来中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悄悄俭俭，不要来甲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予咱个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蜜桃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药药公明店需要天佑站，药药医生有效我，我今当效难相亲，幼儿贵乳易治好，我啊反复色亲情，何况是万无自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华语广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异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异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针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
7: 为第一蓝道民间乡东先乡移地园，上阶段这些都是对观众一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移，好像像把那些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未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漫谈，行医行身，将进修将医书主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身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外观区。请给控制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世间有真多代志，若不是咱亲目睭看到的，干那听人讲，不一定是事实。有时一人代志，经过三个人讲过，就变一人。有时人在批评一人代志，拢批评是过人命，筋骨因为看未到，所以拢不讲到。所以一个人也是某一人代志，伊的好甲歹，根本是真歹做不到。今仔日，咱来讲一段家庭伦理的故事。这段故事道尽了一个家庭，翁阿婆、爸阿囝所产生的误会，甲误会了后所产生出来的结局。这段故事内容真好，非常有劝化意义，请大家好，大家收听。即马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李百川伊是一间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伊的事业做了真好，二十年来苦心经营，用心、用脑、用力，算是有淡薄仔成就啊。对一个查甫人来讲，是感觉光荣甲安慰的代志。咱即阵的社会上有真侪查甫人，伊的事业心是胜过一切，比啥物较重要。可是做某件的人，一个假轻盈无问题啊，物质上满足啊。反倒转来是要要求精神上的安慰，精神上甲物质上的要求，各人有各人的角度甲看法，要求拢无同款。就亲像爱情甲面包，到底是对一项较重要，这都要看各人的需要。所以就产生各人无同款的看法。今仔过来讲李百川，伊二十年来无心苦做，事业算是有成就啊。伊有一个后生，名叫做俊俊，也搁咧读国校，是食饭卡中央，根本都唔知影老爸老母赚钱的艰苦，钱是安怎赚来，囡仔拢唔知影。囡仔伊所要求的是实权实力的父爱甲母爱。俗语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一天，李百川的贸易公司所有现金交给总经理，把伊赶走去。无公司因为周转不良，煞来破产。李百川伊煞变成负债累累，支票煞来不多。李百川伊无钱无地，发生这款的变故，伊感觉非常的伤心，伊感觉人心险恶，非常的可怕。总经理是二十多年来的好朋友，总经理是一伊一手提拔起来，是伊牵线起来，想袂到。伊个稳重想法，将钱换去美国，李百川公司倒啊，一寡财产拢互人拍卖啊，伊只好甲人租出。自从迄个时阵开始，李百川伊人生不顺，二十年来无心苦战，所建立起来事业，一夜之间呢，却变成乌有。不但是安尼，伊果是负债累累。伊毋是失败伫嫖赌瘾，是败伫好朋友的手中。朋友会互咱的事业成功，嘛会互咱的事业来失败。交朋友一定有爱小心注意。李百川伊想袂开，伊天天醉，伊无钱啊，伊只好啉红飘的米酒，较早习惯是九块银。上枝头伊的某米酒啊，也阁真体谅伊。伊个某甲人洗衫、煮饭、做工作，来补贴家庭的生活，一日过一日。李百川的精神拢是振作袂起，伊酒愈啉是愈厉害，脾气是更加真歹。伊骂某连囝，伊囝心目中爸爸是一个买只唔妥谈的骗子。李百川的某多富啊，有一天看到安生。要一直在啉酒，伊忍耐袂住。你主要讲，你干那啉酒，敢会当解决代志？上起码你会使找头路，靠赚钱，他会使天天做，将几个家庭放互我看。讲这话是无毋对，可是伫一个失职的查甫人，伊听起来就无同款啊。你百川伊讲，我啉酒，即阵是啉着你所赚的艰苦钱，我知影连你，有人看我无起啊。李百川伊要搁啉酒，李珠啊伊要来抢伊的酒，李百川伊出手甲火气，李珠啊伊的头脑火气扑着条啊，一空一直流血， 伫这个时阵，李大川伊就醒起来，伊惊着惊。李大川讲：“李珠啊，我唔是跳过伊。”李珠啊，伊是真受气，伊大声咪讲：“你这个无志无气，你只唔讨谈的死杂波人，你规气死出去，我无你这款的暗塞。”这个话过头伤着李大川的心。李大川伊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家庭，拢无过倒转来。伊个囝平平啊，拄好读书倒转来，看到爸爸怕妈妈怕到老火，伊个心目中正怨恨伊个老爹，对老爹产生一种个反感。时间过过是正紧，春去秋来，一过都是二十年啊。李大川伊就离开家庭了啊，伊对着伊个人生，伊感觉人生海海啊，慨慨啊，啥物是朋友啊，啥物是母囝。伊的内心充满了怨恨甲不平。本来伊对朋友是情谊，牵成朋友；伊对母子嘛是情挚。伊打拼在做事业，和母子有一个安定的心，了母子幸福。即阵朋友反背伊，母子看无起。有一天李大川伊伫路林看到伊迄个梦因背伊的总经理啊。李大川伊一时失去理智，伊出手拍死人啊！伊哪拍哪划，欠我钱，欠我钱，结果对方都还未辩解咧，人就互伊拍死啊！伊过头冲动，伊拍死人啊！这又何苦咧？那小可冷静一下，敢是真好。有时有可能会当改变好的命运。李大川伊因为一时的冲动拍死人，被判无期徒刑。李大川伊对着伊的人生已经真无兴趣啊！伊伫法庭上只是承认伊杀人，其他伊半句话都拢无爱讲。伊伫狱内一日过一日，厝里的母囝就是伊一世界流浪死去啊！伊的某李珠啊，搁再改变。李大川伊伫狱内无人来面对，伊勉强一天过一天，因为伊的表现真乖，伊关七年尔就继续出狱啦。伊出狱了后，伊感觉伊的前途茫茫了了，唔知要何去何从。伊有返去厝里，想要偷看母子，可是世事该非，人去楼空。伊的母子唔知搬去哪位啊？李大川伊唔知啊，伊母子搬去哪位？伊只好一世界个流浪，有趁钱就饮酒，伊懵懵懂懂，一过都是二十年。有一天，李大川伊发现着一个青年人，带着一个女朋友在谈情说爱，伊感觉会出这个青年人，都是伊的囝俊平，伊内心是真欢喜。可是伊唔敢认伊的囝，伊只是暗中对伊的囝。李大川伊的心情是真矛盾，伊真爱甲囝见面。伊离开家庭二十年，这二十年来，伊无尽去做红事证人。伊嘛无尽着做老爸的责任，可是二十年来处境，伊有哪有够可怜呀？伊伫狱内，伊嘛唔敢和母囝怎样，伊何必搁增加母囝负担呢？即阵伊的某已经搁做人真久啊，伊也搁唔怎样。李大川伊感觉真伤，伊需要有一个家庭。有一天，李大川伊提出勇气来找伊的囝李俊平。今麦大先来介绍伊个囝李俊平。李俊平伊今年已经三十岁啊，伊伫一间公司在做经理，可是伊个婚姻无够理想。伊二十四岁就结婚啊，伊结婚了后有生一个后生，后生的名改好名叫做小达。迄个时阵，李俊平是一个小职员，一个月赚还是无偌济钱。李俊平的某未堪得艰苦。我因为伊个某生得真水，真侪人在约伊。李俊平个某煞红星出墙对人争，到尾啊归去办离婚。李俊平伊坚持囡仔爱归母约，伊真巴结，伊嘛真小囝。即阵伊个囝小达也已经六岁啊，真乖真巧。李俊平即阵已经是做家经理啊，有一位李职员，伊个名叫做小兰。小兰的家庭本来真单纯，小兰一细汉都无老爸，是母阿囝两个人相依为命。小兰出外吃头路，伊的妈妈伫厝里在做生意，卖担担面，汤头是好食，生意真好。小兰 那是下班就回来倒卡手，生活是非常的安详富贵，只是较无用。不过那是有工课好做，总比无工课做较好。小人观察你进行真久啊，人讲有二过分的查甫人拢有问题，可是小人伊感觉你进行做人真好，真认真在办公，对囝有那真慈祥。小人伊主动要来交你进行，你进行伊看到小人遐尔水，伊会惊。过去伊的某就是先过水，才会做袂了，才会红心出现，互人抛弃。再佫讲，伊即阵有囝，伊无资格去爱一个孙子的查某囡仔。不过人是真奇怪的动物，李俊平伊有关注，啊小人煞有爱伊。人讲查甫约查某囡仔是隔一层山，啊若查某囡仔要来约查甫人是隔一层纸尔。何况小人是遐尔水，佫端庄大方，即款的女性就是点点啊会有那真歹找。李俊平伊被爱情网网掉了呀，先走都走未去啊！经过小兰老母的同意，两个人已经是订婚啊。小兰有那正疼惜李俊平的囝小达，今仔个来讲李俊平的老爸李百川，因为伫外面流浪二十年，伊感觉真忝啊，伊需要亲情的安慰。有一天李百川来找伊的囝李俊平，李俊平伊看到伊的老爸。伊连是出了尊敬，不拢袂。在李俊平的心目中，伊的老爸是一个天天醉、每只无爱可谈的酒鬼。伊阁看到伊的老爸在拍老母，拍到老血。伊根本不拢唔知伊的老爸过去有哪正正正认真去做事业。伊根本不拢唔知啊，伊的老爸是因为公司的钱，去我朋友关系，公司过来做。伊就是伊的老爸是因为对伊的孩子。从这样下来进来，一个是伊老爸，一个无从正面来查甫人，伊赞成伊的老爸，伊未了解一个查甫人。第二，伊用单来做，即款来做不是单方，因为伊是多是小道运的，伊正面伊看着伊老爸讲，阿你是啥物人，阿你有啥物代志？伊的老爸讲，我是你的爸爸，我想要来遮住。伊正面讲，我早就无老爸啊。阮爸爸已经死去啊，就是因为老爸早就来死去，阮妈妈才会阁改嫁。伊个老爸听到伊个某阁改嫁，伊个心中是万般的滋味。伊个老爸讲：“恁妈妈改嫁也好，改嫁对我，我并无予伊改幸福。”李俊平讲：“你既然知影，你无负起做查甫人、做老爸的责任，那安尼，你回来要创啥？你是毋是伫外面活袂落去啊？”想要倒回来增加我的负担，伊的老爸讲是也好，啊唔是也好，反正我是你的老爸，你总是袂使目睭金金看我死伫外面。因爸仔囝对答话，李俊平的离婚车小兰拢有听到啊。小兰伊过去无看到李俊平的老爸天天醉的模样，伊的本质佫对老母真友好。伊感觉李俊平对老爸太吓你不好，吓你无礼貌，是安尼？太吓你无大无细，对老爸不好的人，对某囝敢有情，对朋友敢有义。这个时阵，小兰伊入来，小兰伊讲阿伯，你请坐一下，我有话要甲俊平讲。小兰伊将俊平插入去房间来讲，俊平，天下班是无不是的父母。拜托讲，今仔日这个人总共不是你的老爸，是一个无血无腮的老人。你看伊真可怜，你要安怎样来处理？你看大事还是要看小事？你俊平的讲小人，并不是我不好。我六岁的时阵，伊就将阮母仔囝放咧母仔插院，无当来看阮母仔囝。产生这款无责任的老爸，是要叫我安怎医好？伊的老爸是外面有听到。伊不要不点解啊！伊阿妈妈离开去，伊心情是真艰苦。伊行了到天明山，伊借一碗切干面，一罐米酒。伊那啉酒是那流目屎。原来明山的头家娘是小兰的老母。小兰的老母看到迄个老人那啉酒那流目屎，伊就问讲先生，啊你是唔是有啥物心事？是唔是时势逆太你？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下去。

只讲小人的老母讲先生，你是不是有啥心事？是不是事事虐待你？常语讲男儿是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李大川一到这个时阵，伊吐出伊的心声，伊一五一十将伊的经过讲出来啊。李大川伊佫讲天下间有啥物人会无爱家己的母亲？只是当时我的母，伊虽然是一个好内助，伊去甲人倒洗衫、倒做工课，但是伊无应该时常侮辱我的祖宗，讲话来糟蹋我。何况我平时去嫖赌瘾，输业才会来失败。我不但爱承担我的失败，连我去予人关七年，我嘛唔敢讲来母囝知影。我出嫁的时阵，母囝已经是官煞位啊。我找拢无，我只好一世界流浪，一辈就是二十年。即阵我搁在待结，囝无爱插我，对我误会是真深。因未了解老爸的心声，这个时阵小兰倒转来啊，伊看到李仲平的老爸伫底食面饮酒。小兰伊讲阿伯，你是只饮酒哦？李大川伊讲是啊，阿你太来吃啊？小兰伊讲这是阮厝啊，伊是阮妈妈。经过一段熟悉介绍了后，原来是亲家亲姻。小兰讲阿伯，你唔通伤心，暂时住阮家，我会将代志解决好妥协。小兰的好意，邀请甲收留。李大川伊住伫小兰的厝里啊，逐日倒洗碗、倒卖面。有一天小兰伊去南部找李仲平的老母李珠啊，小兰将李大川伊并无死的经过讲予李珠啊听，希望李珠啊劝仲平爱收留伊的老爸，爱思考，爱将自己的经过讲予囝知影。可是李珠啊，伊即阵是人的母啊，伊要如何是好呢？伊的心中要怎万分过节安塞李大川？小兰甲李珠啊，因在讲话。伊即阵的红色伫房间内拢有听到，伊当时娶女主啊，是因为女主啊，伊讲伊已经死红啊。因两个人即阵的生活是真美满，但是女主啊，伊即阵的红色心胸是非常的宽。伊知影女主啊前红无死了后，伊甲女主啊留五十万，祝福女主啊会当甲前红白头偕老。伊离开台湾，倒转去香港，女主啊。伊来找李大川啊，并不是要甲李大川恢复感情。伊甲李大川讲，伫前半生你是对我袂歹，我那是一个好翁婿、好老爸。不过我后半生，你所给我是痛苦甲困扰。李珠啊，伊要有一点啊夫妻的情，伊摕十万块买予李大川，叫伊家己拍算。李大川伊并无接十万块。李大川伊讲，李珠啊。过去我有对不住你的所在，我即阵也无法度通补偿你啊！我遮有一个囡啊，你就去办离婚，我接你好老公。李大川又讲，这个家庭我无应该出现，有我是多余的。即次我离开去，咱见面的机会是遥遥无期。希望你甲俊良会当原谅我过去的一切。李大川伊踏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伊的母亲，二十年前，伊因为被朋友所害，钱被人赶走去，事业来失败。因为伊过头去牛角尖，伊想未开，却造成我这份母亲无爱插伊的命运。李大川伊的心中有满腹的哀怨，伊感觉伊的人生根本都无柔软的地步啊！伊一个无注意，有车我那袂晓买上，一台卡车开真紧。你动我那动袂住，李大川伊去予卡车弄掉啊！高珠啊，带个囝李仲平，伫李大川伊离开了后，嘛感觉李大川过去虽然有过失，但是嘛值得原谅。因对伫后面想要叫李大川倒转去团圆，可是已经想过万啊！李大川因满心是悔，李仲平这个时阵才放声大吼讲：“爸爸，我甲妈妈拢原谅你啊！”你爱坚强，李大川伊讲李珠啊，俊良多谢你。小兰是一个真好心妇，爱好好啊疼小兰。李大川伊话讲完名，一命来离开世间啊。李珠啊甲俊良一摸着尸体，放声大哭啊！人生有时是真歹讲，一步之差，
专门改书交朋友一定要小心，事业失败这无要紧，千万唔通来失志。用酒解愁，这唔是办法。用酒解愁，愁更愁。这是叫是用千多分。我家防控天下班的好朋友，爱女子，爱兄弟，万行大事爱了解和彻底，才会产生误会，造成误解。

0: 养生来进行养生服务。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先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发足。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猫。暗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袂食。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一个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顺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幼白的清脆，脚毛。啊，各位重量牛肉，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要个尽量，咱买单可以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胃疼，要医好腿啊，吃下暗疹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无单位以后天津的福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家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增加这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加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们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看来讲，卡巴丘皮的病因甲治疗方法，会引起卡巴丘皮的原因大体有五种。上较普遍呢，就是欠血原起时所引起的卡巴丘皮。那是欠血原起时所引起的卡巴丘皮，这个时阵会使使用多种益气汤，每加桂枝、维灵仙这两味药啊，效果是真特殊。我乃使使用青皮、当归、丹参、桂枝这四味药来治疗，效果我乃真杰出。

杯改冰汤，你把鸡骨剂甲番拿去，效果有那袂歹。上到歹伊个卡巴手臂，就是低血压伤悬，啊高血压伤过低，血压愈接近是愈歹伊。治疗方法是多角化，爱看对方伊所产生的症状，带伊个体质，带伊个面相个中药，然后再来选药选方来治疗。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来讲会动硬化，会动硬化不但会引起脚麻手臂，引起眼睛眼酸，引起种种的伤痛症，也引起中风和半身不遂。那是心中的主动脉会更硬化，都有生命危险。上指头是感觉呼吸困难，弦仔窄窄，弦仔小花疼疼，到尾也煞变成心脏一直无力气。那是要防止会更硬化，上最重要的就是爱让心脏有力，和全身骨的血液循环正常。会更爱保持一定的收缩力甲舒张力。会有那是伤过济人。这个妨碍到血液循环，因为血液循环会就会变弱，血液循环就会慢，酸痛疼麻痹症、中风症、心脏病都产生啊。要防止血管硬化，要消毒血液和血液反清。平常时青菜、果子啊，爱加食一撮啦。油草尽量食较少咧，爱有适当的运动，那血管都一。

硬化，血都已经成落啊。我同时会使使用丹参、当归、大金、下焦、灵条、月经、仙楂、牡丹皮、川七、川中、丹草，用这几味药啊，来甲浓缩的药粉，也是来做药丸三顿食，安尼就软化血管，血就会翻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挡挡挡。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伫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会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

0: 非常清晰的进攻过来。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蜜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各因为肝病维持传染，如果一个人得着，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不倒来壮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那你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悄悄欠欠，我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腺。皮肤粗糙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纹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蜜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富未清，刷来肝中毒，有人吃牙托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毫无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因而贵汝而知孝，我官报色清闲，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观区加个空字，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江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姜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姜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江甲七代当穷松之间，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昆衡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昆衡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不安呢，形容食。
7: 雾峰光复新村是大同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到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国家了人洪上头，
1: 顾老伯，
0: 我用个拜祭拜啦，哈、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如诶，电话边啊咱阿如诶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200，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200。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讲翁阿婆啦吼，卖讲什么欠翁的债啦，大家吼整世人吼，小酒五好无无形啊，无清楚啦，这世人大家都爱去做伙啦。啊，你这世人吼，我讲你这世人人拢无欠人钱啦。后世人就较袂啊啦，袂过他们搭钱啦。啊，你这世人呐，那有朋友钱啊，阿某那小欠就自问啦吼。后世人就过来啦，大家就过高高钱啦。
1: 再讲我唔只讲吼，不管讲是这个什么钱啦，啊什么税啦。
0: 所以哦，
1: 嘿啦。
0: 所以我甲讲，即个阿公阿都听到我讲安尼吼，我讲那因阿母啊吼，讲伊真好啊，伊就想改阿母啊借钱啊。
1: 哟，
0: 我讲。啊、你钱赚的你都爱我开，
1: 我拢不借。
0: 好气人哦，那你可不好耍。我我看那你不来借。
1: 我有什么借啊？这边打他。
0: 好气人，哎呀，这个是啊，咱们搞哦，这个是哦，这是啊，你处理了不？
1: 哦，对了啦，这个，我这个是啊，好暗的，俺公今天在办公，俺那部手看去。不管安怎，那讲无冤
0: 无无无冤无家，
1: 嘿，不是冤，不是冤家啦，
0: 不是无冤无家，不是家哦，
1: 不是冤家啦，嘿啦，阿哥你拢是咱们拢，
0: 对对对，
1: 他这个我哈，他在这个就做大了，
0: 对啊，
1: 阿哥我们是讲人跟人做
0: 事，人跟人之间啦，难免的，
1: 我们
0: 不是讲好点，
1: 嘿嘛是嘿
0: 嘛是摩擦，
1: 有
0: 时啊。观点，看法，意见，无同款，那就你讲，你讲。

老车嘛较上油，对啊，哦，老车上油啊，新车起码拢会。

0: 你真係一個幾挑啲對象。
1: 對，這是個包括的嘛，咁啊重複一啲就係，但係都只係兩隻。
2: 先生，你講起喎，喺一陣陣呢個，
1: 係
2: 啊，喺一陣陣係咩人嚟？
1: 哇，
2: 哇，有人係咩？
1: 張大哥，我跟你講，
2: 我張大哥做嚟咩啊？
1: 張大哥佢講我啲新賣物介紹，
2: 有啲新新新股，
1: 啲新新人股。
2: 啊，新人股啊！
1: 我跟你講，張大哥就是新新股啊，正是一家咧俾我嚇，就是做好事啊，
2: 對
1: 唔
2: 對？對對對。
1: 新新股就幫我做好事，真係幾好好事。
2: 咱到時到邊，唔是我阿董姐姐咧工作上。
1: 即係物價真係好。
2: 嗱，你賣只等等嘅，哎，好錢喎，
1: 要
2: 當管嘅，要等等嘅。我卖就卡大，开始卖卡去中间啦，应该十点钟就好起来。
1: 啊对哇、啊，
2: 虽然换几啊间，好听无？
1: 是啊，
2: 换几啊间，无同款的营销，但是哦，人工特别的，十点钟拢好起来。
1: 啊对哇、啊，你
2: 这回，这回嘛。辛苦哦，我跟你讲哦，因为你老婆都接你啊，干干不住啊。
1: 哎，
2: 我呀，是规定的，做过了天，
1: 就这开始嘛，
2: 恭喜我，我今天好的很哦，真的是，
1: 哇，
2: 好了我，
1: 哇，这天都满哇，
2: 多便宜啊，
1: 哇，
2: 都是在台湾最小的钢琴。好便宜，
1: 好便宜啊！对，但是我
2: 想开车，我这公
1: 交都排队嘞。如果我来开车，你
2: 就安全。对啊，
1: 放下，
2: 我不坐的多么，一条，你一条我不能排车。
1: 我不坐，我不坐，你下班。
2: 对啊，我等你这个上班，你这车款是，因为哦，咱公交费市场的，我来先开车。
1: 怎么样？
2: 我来公司。
1: 我可以到一个马路去，下面去上街，
2: 我就来公交车。你甲买物件，啊，以前甲买物件，试看卖啊，
1: 试
2: 看卖，你就知到时好食，会
1: 新鲜，
2: 好，安全啊，我来试东西到时，好，来买了，也袂等来试了，伊讲实实有影，
1: 新鲜有影，
2: 你走运动，你真正是干，你就是无叫我走运动啊，他讲，你真正干看我，你想我看，我讲哦，我讲。
1: 都下步，
2: 跨步，
1: 自
2: 然你就那个感觉，
1: 就看这个老人你我的跨步嘛，就起码我哈，就是起啊，不进不进的，我就热就乌
2: 啊，我一起啊，一起你从温红温红温抬头顶我，红温红起来啊，他都往打，
1: 哇，
2: 一起哦，恭喜到底，
1: 我，
2: 对，另外就感觉
1: 不简单，
2: 把那个。什么工的未使用做的，
1: 真的
2: 啊，所以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2: 哦，嘿，您不来，我一定就不来就害怕吧。
1: 对啊。
2: 我订多晚都不来，当年订多就拢固定固定啊。
1: 对啊。
2: 还不装修搞啊？
1: 对啊。
2: 多安利啦。
1: 对啊。
2: 啊，恁形容固定多出来。
1: 我那个假钞票，那我多恁看。
2: 袂当差伤多。我讲若差伤多，我是无法度。
1: 无法度应付啦。
2: 讲好啦。嗯。好吧，我有时间，我甲你讲。
1: 要。
2: 那大声点。
1: 拜拜。
2: 感谢。
1: 感谢。
2: 我有个兄弟啊。感谢你啊。
1: 感谢
2: 你。啊，我今日拢担心我，我来讲中秋节。
1: 要。
2: 你都好啦吼。我搁结算一支老人啦。
1: 搁结算一支。
2: 我结算一支老人。
1: 好
2: 啊，好
1: 啊，好啊。唱一首啊，八月十五那一天啦吼，那啊无闲拍网啊吼。

0: 分之一。
1: 我们说
0: 是
1: 答案。那小小的靠在里面
0: 要。很快的部分，
1: 先管我和我们要，大家看我手指。
0: 哈哈哈。我到底是来吗？不是，不是。
2: 你想啊，
0: 我昨天也
1: 是在。快送，不是我在那上面讲，是你当时救我起来。
0: 我救不起来，你怎么
1: 了？我是不是搞错了？
0: 对呀。
1: 他说我叫某某某某，我喜欢搞搞搞的。
0: 不要，
1: 不要，
0: 别人都来投资。
1: 真不想管他。哎，我们得去进攻走了。
0: 走。
1: 好了，啊，那就叫进攻走了，
0: 谢谢。
1: 好第二嘛，管理。
0: 是，
1: 那你学点什么？是很紧张哦，
0: 紧张的学点什么？
1: 学点不同国语，那是有些的好听吧？
0: 是，
1: 我好多紧张企业学点嘛，好听吧？来个关键的。

0: 就他怎么讲，不管是十件好，是十二件好，一斤啊，一斤啊，他就是咱讲细胞病，我跟你这个这个介绍，你会当听到看卖，五斤一斤七百八十块，五斤一斤七百八十块，我不听上次听到的。这个够轻松三百五块了，这个够轻松三百万了，哦，三万了。那金，他就哦，那金买五送一，买五买五，哦，金价够轻松几多钱？看那金，这个金一千七百贵，快，啊，电动车还能上到手，哦，电动车还能上到，他这里可能不是不赢啊，因为有人买五个啊。九十蚊加两蚊，五十八蚊啦。阿玲，你不爱，你就直接问。一斤哦，一斤哦，拢安尼用真空包装，拢甲你用加做加好些好些。一斤一斤，拢甲你用加好些。咱会当在一条，
1: 一条不能接，你过来看我几十条啦。我十不能接十条啦，一斤十二条啦，
2: 一条条
1: 条啦，一斤十二条。每个都不给一斤好呢，一千啊，一千七百八十块，
0: 用什么换？跟我
1: 电动车
2: 哦。跟我这礼拜吼，算成你上去。
1: 对，我那第七礼拜拢互你收着，哦，拢互你收着。啊，那要下人，啊，这再勉强好些，哦，这种勉强就对好些。你较新啦，用电动的奥迪嘛，哦，我东西奥迪嘛就贵啊。
2: 对啊，哎，
1: 后面贵啊，不管贵啊，少啊。奶奶恁是不是小红姐啊？
2: 哎，对呀，
1: 奥迪嘛，啊，奥迪嘛，用这个奥迪嘛，奥迪嘛吼，五马号弹性，
2: 嗯，
1: 这个好，这个什么哦？啊，我们这个奥迪嘛，用这个奥迪嘛路吼，啊，三比七的比例，那对好些啊？哦，阿刘哥，你讲，哎，以前我们东西多了，大家拢会加班咯，变变家啦，
2: 嗯，
1: 这以前我们不搞的搞，咱都东东西西，你可能东西台湾拿嘛，
2: 我倒霉了嘛，结果个人那你在了。咱台湾人这印象哦，咱这个成绩来呀，
3: 唔呀，做得好了，做得好，这个学习啊，大家的印象哦，咱国考那地址也印象哦，
2: 哎，就咁哦，
3: 这下我睇到，你这个这印象是平均的，
2: 好平均，
3: 不要紧，这是平均哦，
2: 好啊，
3: 一百，
2: 一百，
3: 一百，对哦，
2: 一百，一百，
3: 对，哦，阿伯阿妈哦，你应该跟公司印象，人家人家对啊，我嘛，公司是公司的狗仔呢，
0: 哈，来来来。好，师傅呐，吼，
4: 好，好啦，
0: 看卖吼，
4: 哎呀，好，这个卖，
0: 啊，这个，我开车拢无动，无动，
4: 好，好，这个好，看卖你就开，看卖你就开，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啊，这，那你全部都好啊，是吧？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3: 用正经红蒜炒的，我们已经两块钱。
0: 无啦，我上正经，正本钱啦，所以无别加蒜炒啦，拢管伊，拢管伊。来来，你好。
3: 来
0: 你好，
3: 喂。
0: 你好。好，好关系，上好，感谢点好，好谢谢好啦。啊，这一千刀不少年了哈。
3: 对，
0: 一千刀不少年了，不然定的空白空空，七的空七两卡。结婚就是六千，哦，我讲安上上简单，
3: 真
0: 好
3: 笑，
0: 好起来，后期啊嘛，后期嘛吼，
3: 后期哦，
0: 起码我赚出来坚强，赚的，赚的，六千，结婚，一
1: 好，来几位？
5: 来坐了，来了。
1: 好，好，请几位摆好你手哈。好，
5: 来几位朋友？
1: 来。
5: 好，好，
1: 好，好，请问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啊。
6: 好，
1: 那边。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 好，等你走吧。后日咱若都无咱就是做着一间，无安尼一直吹到十点的，我一直吹十点吼，来来来，我也起来去啊。
1: 我们还等我，我
0: 要等我，哎呦呦呦，
1: 哎呀，都不会啊。
0: 好，今天我给你整几件哦。好，谢谢你，拜了一千块，我的心哦。好。后日咱就是拢找一间，那较侪人学落的啦。
1: 对啦。哦，
0: 那较侪人学落，咱就是以一间为主，啊，咱就是找一间。我后日较免一直找，哦，足麻烦的。啊，我知影这个物件哦，咱讲真经足普遍的，但是你要找着讲食个介意的哦，无遐快，真正无遐快。好食物件都咱讲真足普遍啦，但是要食好食哦，我那爱认真找啦。啊，我那找几下间才找着一间够好食吼。啊，恁店内人要交代。要吃好吃，自己卡啊！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罗丁了解我心意，谢谢。

0: 起来好笑，在那背面十多股，我的背面十多十多股哦，我那就是时间长了，懂吗？
1: 对，
0: 还能再结果，我下去一路一下，阿婆哭笑回家。
1: 对，因为这个时间嘛，很下回去笑，
0: 因为我们出来一下就很伟大呀。
1: 对啦，
0: 他伟大，他满载，跟一群人要团圆。
1: 是啊，
0: 那都爱不可能起来欢乐。
1: 对啊，
0: 他那多少？那种欧洲国家啦，好那种一点，
1: 哎呀，
0: 我那边找一间蛮好，
1: 呀，好不好？那你这个是这样，你全部挂靠我，挂越不会这个这生动物件
0: 啊。
1: 因为这个是这个，我们把这平常心
0: 放外头，
1: 因为真的是尊我一点
0: 一点，
1: 加速一点也不慌。我们就是在手里捧来最常见
0: 的，有冠军印象，我就拿两个人打出来赢了。
1: 对呀，
0: 你的前途呀，
1: 对呀，
0: 哎，这是我变哥哥啊，
1: 我变哥哥变哥哥啊，因为我但是一定要完成的
0: 前途来
1: 一个，之前是嘛，这不是真的，
0: 当
1: 时来就无谈成。哦，啊，这个我那里假真心哦，这个是。啊，这个珍珠啊，咱拢食珍珠
0: 啦，啊，拢个薯条，
1: 是啊，
0: 拢是嘛，一提到讲咱后生是后生宝，
1: 对啊，
0: 用后生宝能够是头皮后生宝，用靠不古的哦，
1: 是，
0: 你把你炒起来，
1: 对，靠人生
0: 有力量，够真的吃到幸福，健康好卡，
1: 是啊，
0: 你后生宝是用靠吧，
1: 对啊，
0: 我可是过一边那种有法，是天然无，
1: 是啊，
0: 我一去挂起来，我一过年来过年前挂上来，
1: 哎呀，
0: 你好。
1: 是啊，而且咱不是采用奥迪亚吧？哦，
0: 对，哎，系啊，奥迪亚吧？哦，来哦，来了。
2: 哎，张大姐你好，哎，我们要结婚，好好好。
0: 姐姐，等过几十个哥，我再给你问个买哈。
2: 好好。
0: 啊，那好车就讲好车，牌车就讲牌车，不要紧，你都无所谓哈。
2: 好好
0: 好，谢谢，好谢谢。
2: 因为这物件，咱就是安装全部进
0: 口。对啦，
2: 安装最迟就是安装我，你开始你都不接，
0: 那你开始对不？
2: 开
0: 始咱就是啊，无我来讲哦。
2: 嗯。
0: 你准备挂靠诶？大白猪喔，
2: 嘿，
0: 嘿，公公阿爸做呢，
2: 哎，你就这，嘿，
0: 叉叉，

0: 就那一斤就要370块，
1: 得380多。
0: 哎，啊，新叉松羊的那个，
1: 新就是新叉叉松叉叉羊的，
0: 新一大尺，
1: 那是那个靠公司啊，380多。
0: 对，啊，你叫我很多，我不想做工单，家里收那个，我这个想黑叉叉黑，我不够用的啊，
1: 对吗？
0: 我那个耳朵夹，我那很不夹我哈。我哋咁樣睇嚟，呢沙發咧咁樣其實都
1: 誒呢個算係打字嚟啦，嗰啲係立邊啊，係話俾你話千五百二三年，
0: 要啊，
1: 人千五百二三年，
0: 要啊，
1: 啊你只房啊跟住一出不過啊，
0: 是啊，
1: 阿師啊，
0: 阿師啊，不過唔對嘅，
1: 阿師嚟嘅，
0: 啊，
1: 阿師嚟嘅，阿師，
0: 阿師啊，
1: 跟住師啊師嚟嘅，
0: 要啊，師啊師啊，不中咗，
1: 師啊師，前三日前五千六百四三年，
0: 要啊。
1: 然后他坐在那里
0: 说啊，
1: 这个床，
0: 这是什么鬼背后是种误解嘛？其实我都听不清楚的，我连什么都我听不
1: 懂。这是什么？那个是另外公司刚刚那个产品
0: 啊。天哪！
1: 那个是刚刚那个鬼产品，是那个鬼在干嘛？
0: 对哇！
1: 人把人家的木头鬼不好那些，你那么多，看到真的鬼，这是什么产品？
0: 对哇！
1: 现在我要找钱，
0: 对哇！
1: 还没看不惯啊。我不知道这些啊，这个东西我不搞。
0: 对，
1: 你们能讲我的理念，我都不怕买。

0: 你呢？你看那树是青柳树是吧？
1: 对
0: 吧？
1: 干嘛呢？
0: 小弟弟不好想，这你看这么，这就光靠这里这青柳，也现在没工钱了，连家都破败，大概就是八九不少。
1: 是，
0: 去光买的菜，光光你跟这青柳的菜是挺沉的，这里挺高，还有你这里挺低，这挺高，还是挺高。你只要带人说你，
1: 应
0: 该从成功来，就从这一年才啊。反正我们回家嘛，这钱又工资都加了，
1: 我
0: 们回家。
1: 我
0: 问现在大礼拜很久啊，我以为我们基本几年时间了，我俩刚刚回去啊，不可能差不差不几多了。
1: 对啊，
0: 我还能再不多少吗？
1: 现在人家都在考大中考，考这考那，但是到了我这里的
0: 时候，我那我要过过节，他们可以提到我们发工资啊，我们今年发多少钱？还不是这个东西，听我妈呀，听我妈呀，好，过来。

0: 内底家己较紧，我甲你讲哦，分四十八户尔。
1: 对啊，
0: 啊四十八呐，
1: 内容我都无啊，
0: 是，我是无多去想尔哦。
1: 对啊，
0: 我甲你讲较
1: 济哦。我想这边家只好来交十斤尔。
0: 对啊，
1: 啊伊个这项物件吼，这个物件我讲真嘞，唔是讲本来学得好食，
0: 是啊，
1: 真正好食。
0: 我讲啊，马青啊。
1: 嗯，
0: 马有新鲜哦，
1: 即
0: 个就自然就迄个马会生会生鲜啦。
1: 对，
0: 哎呀，啊，佫而且佫好食，还原味的。
1: 是，而且佫无好腥哦。
0: 那伊个原味哦，
1: 嗯，
0: 伊个原味正原味哦。
1: 是啊，
0: 啊，佫正无容易啦。恁伊个毋是用普通的猪喉，
1: 对，
0: 伊是用这个鹅皮啊，
1: 对，
0: 屏东饲的啦。
1: 是，
0: 咱屏东咱高雄屏东迄边饲的鹅皮啊，把用喉头甲撸
1: 撸骨管，
0: 对，好食，
1: 哦。
0: 去看嘛，你就跟阿怪讲，阿怪穿四十公分了，我阿你那边系电话电话过来，一分六斤啊，一分六公，哦六公，一斤十二条，一斤十二条，哦还有六公的哦，
1: 对，有六公的嘞。
0: 啊，电动车甲你送到厝去。
1: 是，
0: 这礼拜拜六以前，哦，这礼拜拜六以前上班拜六就给你收啊。
1: 对，
0: 啊，无过来后礼拜无啊。
1: 是，
0: 后礼拜后年就唔收啊啦。
1: 嗯，
0: 所以看到这礼拜拜六以前给你收着，恁全千八块十二折。
1: 对，
0: 六斤千八块十二折哦，啊，等于这价格，好白空空，
1: 空一空。
0: 我穿四十公分哦，啊，恁那块应该改卡点。阿姑那阿弟哦，
1: 拢讲是恁
0: 亲戚哦，都不收你哦，空不空头，
1: 不考试能
0: 打。来，过来听歌，
1: 来，
0: 过来听，需要十几分钟好啊。

0: 恐怕管住好山雨白色碗，这碗山雨风起一来，母猪到西山，关心本月的回家在土窑，这碗五毒口中的亲戚把别人送来丢，白我一过，这碗再来拜托外面从亲戚家，恐怕管住不中端口，支持白色碗，女王就另起步，耳鸣震动全雷达，我来求教官，加速进展，越来越快乐些。
1: 好，剩40名，吼，前面领导交代，好起来吼，免怀疑啦，袂到家就丢啦，来好来你好，哎，
2: 你好，
1: 啊啊啊，
2: 好多人讲，
1: 好，我就那个是就呢，
2: 哎，就
1: 好，就好，哎，
2: 我外面无杨
1: 叔，你杨大哥有啦，有，
2: 主席盖盖着，
1: 主席盖着主席啊，你个听我话来，好来，好来，主席爱盖你就讲吼。啊，咱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123，好车啦，好车哦，四个码就车，你就知个空。啊，原来这阿车阿董咧卖这车，啊，我甲你讲，这手脚面哦，卖车好笑，你假如你一个手你就知影好车歹车咧，啊，恁这种假，我不信。不过恁在那个打工，你甲他们讲啊，你咧。这两个人什么也销售没有啦，你人什么也销售没错啊，你们的你不是你不行吗，所以你们要搞点销价管理财务来你好，
0: 我是我是我
1: 是
0: 我是我是我是我
1: 是你想我了我是我是好啊，我这么跟他讲，我各人能做位吼，做亲戚开心无比哈。好，谢谢，好谢谢哈。啊，你以前老会以后开心安稳啊，他辛苦你哎呀。对，我这么有条件，哦，我想的能办理呢，哎呀。好了，现在联络高台0800七零空七零三，时间的关系，咱那有电台高手后边不就不敢听了哈，谢谢。啊，你们不会太紧张，从头四十五秒，哦，0800七零空七零三。

0: 快，我们拉风车队飞行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七。
1: 午后，白天很分钟之间中途拍了些动产业，吩咐大家捏拍领你一起面调查，确定你在身边来过时，调查红色有些低爆闷，蒸发爆闷，没做被气卡怂恿一下，没有确定不会告仓，今天还闷你周边老请假如果请假，奉天只要为周边户比方你离婚这个疑地，
2: 哎你过来去，你捏不面调查，只要确定爆闷，想此此其他。
1: 产生烟直接送出动工，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服务电话叫做免付费的，空白空白，三二八九九。

0: 宽爽，
1: 控六控了数据时间
2: 第三点四点四。

0: 想法上的重要发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想法上半年发动的想法是安定上的安定连先这个沙发前都养的是这个沙发前的表现上有连这三所在都没到一个公正的差别，这个年前这分别都是多用心，这个都推出到公司的新规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保养变成了今日历史之中。但是地名由来保养村也
1: 不好不成熟时，一定是这个三个文化葡萄故乡古方葡萄的温度在山。时间应该是下午一点，现在时间是FM88.7广播电台。

0: 一点正正正不继续跟咱收听咱的放上头酷乐波。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视边有阿卢的甲阿哥呢，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七点到两点。啊，当时啊，阿祖的家阿爷那是第十点八啊，七点到十二点。
1: 啊，你那不如礼拜天哦，礼拜天也要。

0: 定位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1: 啊，咱各位许多好朋友啊，
0: 嗯，
1: 您好不清楚不明了，做您卡来做询问。
0: 对，
1: 啊，伫咧遮拄开始的时阵吼、嗯，我先报告一件代志。
0: 什么代志？
1: 昨咱卖鱼啊。
0: 对。
1: 今仔日咱卖烟枪，
0: 对，
1: 这两项拢是冷冻车配送，
0: 是。
1: 但是咧，鱼啊是鱼啊公司咧寄，
0: 对，
1: 烟枪是烟枪公司咧寄，
0: 肉手咧寄，所以讲无共。
1: 对，所以讲你无可能是，你若讲两项拢有反复掉啦，
0: 是，
1: 无可能一手拍开有鱼啊股烟枪。
0: 哦，无可能。
1: 哦，会分开两抓。
0: 是。
1: 哦，这点要把咱的许多比如报告清楚。
0: 我都做一个拢去啦。
1: 你若讲头一刚收到鱼啊，拍开讲啊，我烟枪奈无，哦，你免烦恼。
0: 是。
1: 后一批伊。在烟厂就去送几台车过来啊！
0: 但是一定是要拜六以前，互你收到。
1: 对，这个拜拜六以前，哦，就是新历的九月十九号，
0: 对，
1: 以前会互你收到。
0: 是啊，
1: 啊，恁家密切关注你的手机啊，
0: 还是恁打电话？
1: 对，
0: 是
1: 啊，上好，
0: 嗯，
1: 你若有关注的，
0: 是，
1: 你无用手机啊，号码哦。
0: 嗯
1: 甲领导的事对，领翁领某交代者，
0: 是还是甲恁的导囡仔孙仔叔交代者？我有买机啊，我有买烟枪哦，
1: 带伫厝的拢甲交代一轮。
0: 是
1: 哦，
0: 啊，你讲我娘呐，就打电话来，爱记甲我讲，
1: 要爱收。
0: 哦，
1: 啊，无就是甲伊讲偌多钱，叫伊收回安尼。
0: 对
1: 哦，来，你好。
2: 再
1: 一份啦。好，烟枪一份，我甲你登记哦。
2: 好。
1: 这个拜拜了以前冷冻车会跟你联络哦吼。
2: 我进来我不能算我
1: 要了解一下啦吼。好，谢谢你好。
0: 因为这个店这个我吼都给您找这间我吼真正好吃。
1: 嘿，小暖好
0: 吃。来，
1: 你好。
0: 哎，赵经理啊。
2: 我买几壶。
1: 好，几壶。
2: 我手机号码无，我今朝在
1: 这。你甲看麦，点开看麦，看有手机号码无？小等一下哦吼。控制你办一机啦吼，好好好，甲注明起来，爱卡手机啊，无问题。好，谢谢。啊，对对对，用手机啊是上好联络的啦。对对对，好。
2: 这边来，这边来。
1: 当时有这个拜拜六以前。
0: 好
1: 好。好，谢谢你，好，感恩。好，啊，我嘛伫咧遮甲一挂咱的新朋友交代一下。哦，咱一挂新朋友哦，譬如讲你要来做欢呼的。啊，因为你卡里来，啊，是不是爱甲你抄住址，包括你的名，哦，我嘛会顺便问一下，你有手机啊号码无？你免烦恼，伫阮送上头俱乐部遮购买任何商品，恁的资料，哦，咱干那会留名、住址、电话，啊，恁嘛免烦恼讲哦，阮爱甲遮的资料。会互你外泄出去哦，即卖这个各自严重的程度吼，拢大家拢足关注的啊，大家烦恼讲啊，我伫咧遮买物件啊，是添一堆资料，我会说向一寡外口的了解讲我的电话啊，规工伫遐咧骚扰电话啦、诈骗电话，你放心，
0: 嗯，
1: 哦，阮遮的资料，因为阮有一台电脑，
0: 是
1: 专门吼锁迄个密码，
0: 对
1: 哦，恁的资料啦，遮电话住址啊，拢袂流出去，
0: 绝对袂，
1: 敢若即台吼，锁密码佫无够。咱个连网络拢无用，
0: 对哦。
1: 哎，什么骇客嘛，骇不进来。
0: 对的。
1: 哦，对，您放心，放心，来，你好。
3: 喂
1: 喂，咩啊啦？
3: 我叫下晡时哦。
1: 哦，有啦，有啦，有著名下晡时
3: 啦，
1: 吼。
3: 阿伯，我呢是无人对对的。
1: 好啦，好啦，
3: 有啦，我接到。
1: 好啦，好啦，那我阿伯再听一下哈。哦，谢谢谢谢，
0: 我啦，你那不交代，我都有跟你讲过，都有注明这个啦，
1: 好的好的。
0: 我们那个有时间哦，你讲时间嘛，时间嘛，这计划的这个这个时间来的嘛哈。啊，你从后面跟带开始的公司，带那个开始的公司的。
1: 对啊，
0: 哦，这个是说过的啦。
1: 这个我问你，再跟我们讲讲嘛，起码你这个花花果这做的都是花花
0: 果，嗯嗯，
1: 但是注明是啦，这里不是几类。
0: 有机会，哎，爸爸，你再跟我阿伯阿妈谈心啊，我讲哦，我好像经常说那些事情，可能有另一种物件，我想想，
1: 对，我爱记得哦，当初物件收到了后，
0: 还可以顺便送你。
1: 条，先拍出三扎，它有减少无？
4: 对，
1: 吼，啊那有增加不要紧，吼，有增加你就赚着，
4: 是，
1: 啊那有减少一定要打电话咱甲恁处理，
4: 对，爱进攻啊，
1: 啊对对对吼，啊过来全部检查无问题，就塞入去冷藏，甲放好，
4: 是，
1: 随时要吃就有，
4: 啊对，
1: 哦，包括这音响哦，这边安怎煮？其实这就简单呢，
4: 对哇，我们都真正的自己的好啊，
1: 用真呢，用钱，
4: 用行呢，
1: 用行呢，
4: 对哇，
1: 我们都会用诶，
4: 可以啊，
1: 我这就简单的啦，
4: 是啊，
1: 我阿姐那就搞我们公司数学起来不用，
4: 对对，哈哈哈哈哈囡仔戆囡仔，你
1: 什么戆囡仔？我头拄仔着上着上到伫街门，我甲我讲这数学会吃袂？那个哈，你要讲一个什么物件？你讲你起码恁爸恁爸烧的这烟肠数学会吃，我讲，这是冰冻
4: 乌来
1: 的，
4: 乌
1: 的
4: 做
1: 的，
4: 冰我拢食饲料的，
1: 哦，
4: 伊无食草。
1: 啊，咱无同款的，伊啊恁食水食草啊，
4: 嘿，
1: 你像。
4: 哎
1: 呦，哦，哎，艺术哦，我知啊，
4: 嘿，
1: 牛吧，
4: 牛是嘛吃草的，
1: 牛吃草的啊，牛嘛是素食的
4: 啊，吃这个，
1: 牛也是素食主义主啊，
4: 对，有吃草啊，
1: 嘿，有吃草啊，无草嘛，
4: 对啊，嘿啊，
1: 无草嘛，
4: 对啊，
1: 牛嘛是吃草啊，
4: 牛嘛是吃草啊，
1: 吃草啊，吃饲料啊，
4: 对啊，
1: 即卖。
4: 嘛是食饲料啊，
1: 食什么水果、番麦、食饲料，
4: 我无咧食喷的啊，
1: 无食喷啊，
4: 今仔天嘛无咧食喷啊嘛，
1: 对
4: 啊，
1: 安尼算算起来哦，出来动物哦，嘛是算作素食动物，
4: 对啊，拢算是动物，
1: 哈哈哈哈哈，你动物呢？动物啊，是，
4: 今仔食算作食物，拢真两个
1: 老的乌白乱，
4: 哈哈哈
1: 哈哈，是我讲真，
4: 你是大话，
1: 你说问的问。我会感觉讲哦，好笑，
4: 加高水啦，
1: 嘿，
4: 真正讲，因为恁有时阵恁的会所拢比阮较济啦，
1: 无反正我跟你讲，
4: 嘿，
1: 伊安那问题啊，为虾米啊？
4: 要，
1: 伊动作是啥你感觉啊？
4: 为虾米？
1: 用刀安尼做出来？
4: 啊无啦，
1: 有时等起码素食的物件出厉害
4: 咧。我跟你讲吼，来，你讲这个素食的废话，我刚听了无对你讲，
1: 嘿，
4: 你去食跟这个上个月去秋香吼，招牌你食一间素食餐厅。你讲我一食开用咩草？
1: 哈？用咩草？
4: 你讲伊从来唔得讲食素食食到啥物创造？
1: 为什么？伊做坏事啊！
4: 伊唔是讲，唔是讲伊无食素食咯，其实我讲这素食你来会晓煮的人哦，做了会晓煮的人是真够足好食的哦，
1: 啊
4: 嘛足贵的哦。但是你讲哦，你食落去哦，我豆类哦是油干啊，啥物啊无做哦，去规只饭店去搞一盐油起来啊，那盐吞落落去啊，那
1: 看着惊呢。
4: 但是变成个话，个调味料个用料够淡个
1: 哦。
4: 我真正一出一来哦，拢伊除了是好就讲，伊一出一来哦，食做素食料理哦，上太济。
1: 哎呦，
4: 那就是今嘛食素食的人是拢较普遍较济啊。
1: 对
4: 嘛，
1: 今嘛
4: 是
1: 不
4: 多。为什么你要食素食？你也是要注重个用心嘛。
1: 用心了，我
4: 买素锅就是买素嘛，对吧？但是个这问题一旦造成讲哦，咱身体上我讲。较卖负担，但是你知影无？你做是你做的人，我跟你讲，你啊，你做一个导演啦，
1: 吼，
4: 你
1: 安尼
4: 素鸡素肉在话嘛，嘛是讲啊，有油落去煮，
1: 对啊，啊，再加工哦，
4: 再加工一个啊。
1: 我话即马我刚看到的吼，
4: 是，
1: 我唔知伊做，我无注意看，伊这个手哦，是啊，粗细的，
4: 嘿，
1: 啊，伊个正宗店嘛呢，
4: 是
1: 自助餐啊呢，我入去，哎呦，有鸡腿啦，有什么？大白的，有诶无诶啊！我看起来我足正常诶嘛，
4: 是。
1: 我想讲，哦，我做我会用食啊，足侪白啊，我就入去拣，拣诶了后，边阿公甲我讲，啊，你今仔做你哪来吃这個？我哈阿伯唔是做拢嘛，我哪会袂吃这個？伊讲，这全部拢素食诶咧，我说哈。啊，这全部拢素食咧，我唔知咧。所以讲，咱是多好朋友啊，食素食出发点。咱是为着用心，哦，咱是为着造型造好的，有的人是喜欢，哦，这拢是好的出发点。但是呢，素食的加工类，有时阵往往的就去影响到咱身体代谢，油用伤多，造成家己油包肝、油包心啊。过来，那卡输 咱若讲食这个素食、豆啊类的物件，去造成家己尿酸痛风，这有呢，这不是无呢，这是足多人诶拢有这个经验诶哦。所以讲阿平啊，食食，为什么人放多加为民以食为天？哎，民以食为天，咱人一出世就是爱吃嘛，把这背景嘛是爱吃，康复多闻嘛是爱吃。趁钱拼的，就是要拼一口饭，对哇？饭咱爱食营养，对，物件爱拣好对食，爱有卫生。哦，你像咱甲你推荐介绍好食的物件，为什么咱拢全部拢采用真空包装？对，真空包装好一点，也能隔绝受困，对。哦，啊，不然。伊会用互咱内底物件食物保存伊的新鲜度，
4: 是
1: 放伫冷冻，咱烦恼伊会歹去，
4: 对。
1: 啊，毋是讲哦，迄阿嬷的冷冻库，迄啥物叫阿嬷的冷冻库？你敢知？
4: 知搁再知，
1: 迄有诶吼，放三年的肉粽，五年的啥物物件，拢甲置伫咧内底，放伫上底层遐。
4: 有啊，
1: 等到有一天过年，雄雄家里是坐讲，阿嬷我都甲你变。冰箱，哇，还有啊，这包是什么？啊，这包奈坑啊，不我奈拢唔知道，迄就唔能吃啦，
4: 这有影。
1: 但是咱家里甲恁推荐介绍的，咱这俄罗斯白烟肠，
4: 是
1: 啊，别嘛，你坑冰箱冷冻坑几年哦，有完滋味同款，
4: 对。
1: 啊，咱这放心，绝对无防腐剂，
4: 拢无
1: 哦，而且佫有食品检验合格，
4: 对，
1: 而且伊是黄金比例哦，
4: 对，三比七，
1: 三分肥，
4: 是
1: 七分瘦，
4: 对，
1: 互恁吃起来袂感觉会噎，
4: 是，
1: 也不会恶心，
4: 对，
1: 嘛袂感觉伤油腻的，
4: 还是伤苦，
1: 对，
4: 哎，
1: 过来口感不赞，
4: 对。
1: 滋味骨甜，
4: 我
1: 咧那有糖尿病，你咧吃哦，你那免惊，都惊到哎呦，那滋味不来
4: 话，这个因为在我吃过以前，我真的是没经验来这个吧哈。你两个话这个吃的不好，我干熬加点汤锅去凉的，这叫真汤锅。
1: 我爸就厉害，
4: 你叫那个汤锅，
1: 我爸我觉得就厉害。
4: 我把这几个人都说，一个啥子以前不懂，干一下不干一下，我讲我讲，一直在我就看到过。
1: 因老板是把酒是看到人家那个钱哦，
4: 很多钱还拍出来的，
1: 他不把钱那个把酒是看到人家。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上网一查，我还想一想，其他的就大强强，
4: 可以
1: 哦咯。可以推荐介绍，
4: 是
1: 您就放心啦。
4: 对啦，
1: 爱吃烟肠的，
4: 做
1: 恁来个黄金一份来个吃看卖。
4: 对，
1: 啊，厝内若讲人较侪，啊，甚至讲家里时阵有安排讲，一直厝内喊卖，加买一份啊。
4: 是，
1: 迄大人囡仔吐一家伫遐咧吃，爽歪歪，都打迄个蒜头有无？甲八号吼。一嘴烟肠，一嘴蒜头，哇，偌赞嘞哦！
4: 有影，
1: 啊，这爱吼，家己国境防务哦，数量无多，
4: 是。
1: 先打电话空白空空，
4: 一空是两三
1: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咱先过来安排好听的歌，这首歌是头拄啊人点播的，要听故乡的地图，咱来甲共同做伙收听。

0: 现刘敏富的专线电话0800-7102-0800-7102-123，跟咱许多朋友报告一下，咱这物件从最后39分，
1: 就后底39分完就是结束。
0: 来，咱各位空中的许多朋友，今仔赶紧甲恁进工作者，今日介绍的这支音响哦，伊这是用乌鸡毛，冰冻的乌鸡的后腿吧。为做的，而且都是采用3分肥的7分瓣的，互你吃起来袂感觉足恶心的。互有诶食烟肠食到伤肥伤油哦，食了会胃啊，嘿，会感觉哎呦，食到会惊惊对。但是因为伊用这个黄金比例，3:7，三分肥七分瘦，3分肥七分瓣的，互你吃起来滋味有，滋味嘛有。过来伊都是采用冰冻乌鸡后腿肉，哦，迄、那个肉 Q 底底好食到哦。我咱是讲，不真正我保证，你若讲哦，一人领导哦有四个人，像阮家迄间同款，一人食一条无够，哦，真正无够。啊，毋是讲阮母啊，古要爱是开始咧煮暗顿啊吼，无一定会去追加，
1: 是啊，
0: 到时阵食饭食袂落。哦，这乌鸡肉烟肠，尤其最近古要挖到这个中秋节要含肉。我你若讲出来时做，要准备参来这个节目的，都有关键的，这个音响你爱买东西出来。
1: 你要办包好，你少年就开始变贵啊啦。
0: 反正一包无够，爱提个2-3包嘞。少年朋友足多呀、啊，哦，啊是说招一寡老朋友嘛会用来呀、啊，哦，大家伫个厝的快快乐乐食些，不安全卫生的，为什么不安全卫生？因为咱买一斤哦，阿平嘛，一箱内底有6斤。咱每一斤，咱拢是采用真空包装的，不是摊像迄菜市啊，哦，规条吊伫咧遐，看你要爱偌济，伫遐咧摸，伫遐咧见，伫遐咧看，不是，伊这拢灌好了，大家迄手头拢挂了最好，卫生一定当做第一名，不来采用真空包装，哦，互你放伫冷冻，免烦恼讲会囥到歹去，嘛袂囥到臭味，甚至咱这无恐怖者。哦，恁放心，这就是多不讲的。啊，恁这用空调冷冻库空一年，未走味是不是内底有防腐剂？
1: 不是，咱是采用真空包装，叫我都看啊。
0: 嗯，对哦，即卖罗马用这个真空包装，真正是上伟大的发明啦、啊。
1: 是。
0: 哦，啊，咱许多朋友啊，恁放心，头前我讲过，检验有合格，保证嘛卫生。啊，今仔日。咱这乌鸡吧，和冰冻乌鸡后腿吧，做出来烟肠完美的6斤，甲恁应该1780元，唔免冷冻运费啊！这冷冻运费公司出的，哦，唔免去冷冻运费啊！安尼只甲恁吃1800元-20元，安尼较好记，安尼较好记，1800元-20元。今仔日来宣布的隆重拜六以前，冷冻车给你配上加补修，就那有需要的，剩这最后38分，38分完，咱就是结束。
1: 就
0: 阿妈有许多咧问讲，啊一斤安尼起来内底有几条哦？内底就是有12条，一斤内底有12条，啊6斤总共是66条。
1: 对哦，哦。72条啦，72条的嘞，
0: 对哦，阿玲到时阵收到了检查一下有故障无？譬如讲安怎故障，落下有破空啦，
1: 哦，
0: 甚至有讲有点啦，吼，减一包的啦，你才卡来搞我讲，
1: 是，
0: 啊那无的收到完全拢好好的，你才赶紧杀入去领导，
1: 对，
0: 哦，安尼要吃随时要吃的，
1: 非常之简单的。做起来气球啊，
0: 哦，嘛可以。
1: 对啊，而且不管是这个讲话，就安排一条这么大才好吃的。而且我放一条烟肠在荷包，我包包又加个冰棍。
0: 好吃，
1: 但是少人多多啦。
0: 对，
1: 我不要买，但是高兴欢呼哈。
0: 来，你好，要跟姐来了。
2: 我结婚啦，
0: 啊，我好，
1: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
1: 二十三七
0: 号，哎，阿叻叔，最后37分，六斤 一箱哦，六斤就是一箱，安尼甲恁应该一千七百八十块。出来人家出来，你要防护两分的，要防护三分的拢会用的。你出来三百，对哦，先不开始已经投入啊，先防护两分。
1: 三个，你讲三个，听我咧讲，就讲你先甲他两分，你先补你个甲水果咱倒进去。今天你再卡来再吃一份
0: 对
1: 啊，保
0: 证好吃啦，
1: 好吃
0: 好，来
1: 你
0: 好，
2: 喂
0: 喂喂，
2: 欸
0: 美惠阿姨，
2: 是香肠，
0: 嘿嘿，香肠一份
2: 对
0: 好，好好好 好, 好, 好，来慧婷阿姨你好，
2: 欸
0: 我两份，好你两份我把你订住
2: 两份啊，
0: 好没问题，好谢谢，来喂秋兰阿姨，
2: 欸我
0: 一份，好好好，那给你吃起来哦，
2: 好
0: 好谢谢，好谢谢，
2: 三十四
0: 上面啊，淡淡可以就好啊。
1: 今麦唔是哦，今麦你吃冰哦，吃冰去走，骨较好命。有时阵啊，够跌出恁去嘞。
0: 丢了，吼！哎呦，不然专门帮伊拼到房间嘞。
1: 丢了，
0: 来哟，来来大大了。
2: 好，
0: 嘿嘿。结婚啦！好，
1: 结婚啦！好，拜了，进前互恁收
2: 好。
0: 好，谢谢谢谢，安尼分三里来，你好。然后大咖嘛有食，即咱林阿姨也有欢迎的话吼，安尼剩最后三十一分，即学着有欢迎，安尼剩最后三十一分，三十一分完，咱就是结束。
1: 是，
0: 咱是多少票啊？六斤哦，六斤一箱吼，一箱内底有六包，一包就是一斤，哦，六斤一千七百八十块。咱领导认为，领导车即礼拜拜六以前配送个领导，你记的。就是千贵多少里子
1: 对
0: 就不错啊
1: 对1780啊
0: 对绝对好吃大男人啊一定加一吃这滋味就赞的就赞的你插风烟墙插风甚至说你煎烟墙哦你烘烟墙你煮烟墙的你会用的加一吃烟墙的你把买上去吃看看这样就可以啊等于你这边看
1: 好事难当
0: 来你好好刷卡有钱吗好来你好来陈英姐
3: 喂结婚了结婚多少了
0: 结婚了包
3: 好我结婚了
0: 好好我给你写好
3: 到时间来到时间来
0: 哦到时间是几点
3: 到时间我清楚
0: 了好好我再从早上来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哦，从最后的高温，阿爸阿妈家己进口，家己进口，有时你到时阵哦，你无防护住啊，你袂去菜市啊，
1: 袂去菜市啊，不然家己会知哦。
0: 吃个贵三三，还是讲我去这个，这个韩国这个啊，全差零去买有啊，蛮足贵的。如果中秋节，
1: 对，
0: 腊月是愈贵哦。
1: 是，
0: 哦，前头好些菜是较俗啦，但是杭巴下面人要包菜啦。
1: 对啊，你这样都
0: 吃吧。
1: 今嘛菜嘛贵哦，我睇过，你进前迄阵啊，落大雨，落啊。地干物啊，
0: 都
1: 是菜拢阿袂阿袂大长，是要安怎整？
0: 啊，所以讲，你看呢，你看起来，你准备好嘛？我先卡电话，这礼拜拜来一群，你动车甲你配上，然后需要电话空白空空，
1: 一空字能打
0: 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正公告，谢谢。好啦，有需要的电话再赶紧甲联络，咱过来安排歌曲。听一首咱过节要被点播的《月娘暗暗》，吴静华唱的，来共同做位收听。

0: 我
1: 到了过几轮
0: 了。
1: 哦，你上好，我甲你登记起来哦。
0: 哦，
1: 嗯，你正常阿伯遐，我知。
0: 哎，对对对。
1: 好，谢谢你。嗯、好，拜拜哦，哈、哦，感恩多谢。阿、啊、你爱欢呼的，咱坐卡边嘛，固然当然同阿君甲阿弟电话边帮您做服务。阿、啊、你爱欢呼的，恁就家己卡快出发，爱赶紧。因为我存在二十几分，好在二十几分，原来就是没有嘛。
0: 对
1: 啊。啊，嗯、你哪讲错过呀？阿不要紧啊，我看市场冇得做啦。
0: 但是市场。什么时阵关的？唔知
1: 唔知啦。
0: 本来伊来得有卫生无？唔知。
1: 太检验无？一定无检验的。
0: 哦，伊这平常家己关的，那是无检验。
1: 我拢是猪肉蛋吼，
0: 猪肉蛋呀，
1: 家己纯抓关的，阿拢用一寡海参包的。
0: 看下无，阿无就是肉未完的，
1: 无
0: 完的。
1: 因
0: 为这种在有时咱食了，平时在不时间。
1: 我因为唔知啦，因为我有时在咧咱超市哦，
0: 咧
1: 些朋友做猪肉。
0: 是
1: 啊，因到就是安尼做的啦。啊，所以我可能是讲啊，应该但我拢是安尼做的。啊，其他哪个有良心的哦？但是用后腿吧，迄个就无好嘛。对哇，啊，但是我感觉认知，我感觉知啊，实在了，我都不会做。

0: 我们的东西
1: 一户保护区啦，
0: 真空包装阿爸阿妈，伊咧管的当中嘛，伊就当中回去。
1: 对啊，一定是当初乌索索乌落落安尼
0: 个来咧用到。
1: 你比如讲一间一间这个啊大间公司，一间大间批这个大间品牌这个几大厂有啊，伊无可能讲嘛，佮有无贪恁只几块银啊有啊，还是乎几百块银啊？伊一间工厂遐尔大间，伊个费用诶，阿爸阿妈唔是咱一般家己家庭咧管的，还是讲人咧几大厂咧管的咧，唔是咧。但这是一间大间干锅，这个鸡肉酱
0: 做的。所以你绝对吃了会安心了，因为还佫经过着 SJ 一点点不计
1: 加油。
0: 好
1: 啊，
0: 来来，美容姐了。
2: 我是温。
0: 好，我等你吃啊，到时准备了已经收哦吼。好，谢谢。
1: 那我本身要互你吃了会安心，我做了互你吃了品质够好，
0: 再赚点
1: 好价。
0: 绝对有
1: 价，好价，因为我家己本身我上班讲这种物件啦。
0: 哦，我讲我上班做安全的，
1: 但是变成讲我讲真，我有门路找无，找到无门路，一间都外开一间。啊，你像正经那个卖黑话哈，啊，为嘛我做好价？但是因为小朋友都无，因为内底有渗头盖。
0: 哦对，
1: 啊，这个小朋友都无介意啊，
0: 都
1: 不喜欢的啊。
0: 啊，但是咱在家里玩的，
1: 拢完全拢原味，而且变成要互你的小朋友，不互咱到出来变。大大小的东西吃了，我都会生气。
0: 今天哦，阿爸一家恩情，恁在爱，恁就家己赶紧防护，数量无多，趁钱啊，防护起来。后礼拜中秋节要参吧，拢总有。
1: 对，你若讲无参加，阿你一朋友笑我，
0: 你大行两礼拜。
1: 伊也无咧分，我甲你讲，即个笑容哦，伊也无咧分，虾米讲，一定爱有季节才咧行
0: 啦。
1: 送就行，
0: 对啦。
1: 哦，来你好，
0: 来。
1: 陈大姐，
3: 哎，对呀，
1: 哎，我卤的阿姨你好，
3: 哦，哎，陈大姐，你抢嘛，这个抓这个好不好？
1: 感觉无人，但是这个更加好吃。
0: 陈大姐是蒜头夹，这个无蒜头夹，
3: 阿你
0: 好，嘿，阿你放心，这个嘛未了亏啦，
3: 对
0: 呀，
3: 对呀，
1: 这个更加好吃，
0: 好吃哎呦，
3: 好啦，阿达哥。

0: 钱不行，你就放心，绝对没得闹事的。哎呀，
1: 我
0: 讲，
1: 我
0: 刚
1: 接到个公司不带过来。
0: 没有啊，这就是正在有来，正有正头个小朋友，
1: 哦、
0: 有人欢迎讲小朋友无介意啊。哎呀，
1: 这个叫个
0: 员工，员工，比较好食。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来，你好，黄太太阿姨。哎、
2: 欸，我想你了。哎、欸，你要赶紧上啊！
0: 来，弄赶快，今天拜拜了，一起上。
2: 哦，阿姨、啊。哎、欸，想你了。我
0: 来，你稍等嘞，来刷卡里转去做服务哦，吼，感恩多谢。啊，老公要送我们，不要紧，我做点卡来问。好、哦，阿姨姐，张冠希啊，张冠希很强，好、哦，隆重拜了一起，拎动车配上哦，吼，来了。喂，哎、欸，金英阿姨你好，啊，哎、啊，姐，我阿董姐，我阿妹，哎
3: 呀，你不要钱
0: 啊，哎呀，我很强，
3: 哎，我结婚了，
0: 哦，你结婚了，我感谢啊，
3: 哎，
0: 我心情好啊，你放心，好，谢谢你，感恩多谢，这太不尊重了，感恩多谢。家里有没有恩情？你讲起来太难听了，我们无房间东西听啦。哦，来了。喂，秋香阿姨。
4: 你谁啊？
0: 我阿如。
4: 阿如啊。
0: 嘿。
4: 秋香阿姨，你都是结婚啦？你要结婚啦？
0: 好，要结婚恩情无问题，我给你登记哦，哈。安尼有听到无阿姨？有啦，有听到啦，应该有听到啦吼。谢谢，来你好，阿我啦，阿姨你好。
4: 你好，我用中文啊，你。
0: 恩情六分，六分1780块。
4: 哦，很多，
0: 很多，很多嘿。哦。好，你一张我给你写起来吼。
4: 啊，
0: 张
4: 五姨啊
0: 呢？嘿，张五姨啊，啊恩情还恩情，姨啊还恩姨啊吼。
4: 我做一届啦。
0: 无，我多做一届，因为无同公司吼。
4: 嗯、
0: 哦、
4: 嗯。
0: 好，安尼了解吼。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5: 真好，
0: 好，啊好，不给一分，哦，恁是多好，比你都听过吗？不给一分，好吃的物件才会互人追加啦，啊，恁放心，新朋友、老朋友，无去过咱的盐城站，你甲使用看卖，你甲无当去食看卖，保证大人囡仔逐家拢介意食，即代不是采用原味的。奥迪吧，好推吧，
5: 对，
0: 每种黄金，黄金比例，嗯，八分肥，七分瘦，这是奥迪黄金比例，人这一百哦，你无印象哦，这个是，你奥迪加两个人呢，是吧？一比九嘛，不行
5: 不行，
0: 奥迪是增加，不靠派价。要三比七，
5: 是
0: 啊，你来吃看卖，为什么人坚持一定要三比七的黄金比例？
5: 而且你吃的时候，内底绝对拢无掺着糖，
0: 嗯，
5: 你吃着完全拢是这个猪肉甜味之类。
0: 啊，为什么猪肉有这种滋味？
5: 嗯，
0: 因为因兜的这个冰冻乌猪哦，
5: 嗯，
0: 拢是吃水果、吃番的、吃饲料出来的，
5: 对。
0: 所以它的本身伊肉质是足够滋味的，
5: 嗯，
0: 哦，你放心，这拢是新鲜的。猪肉才有的滋味啦！
5: 哦，来你好，来陈大姐你好，
6: 我在结婚啦，
0: 好，好，把你登记哦，好，好，谢谢，来，好，喂，你好，啊，好，好，好，好，好，好，转转，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嘿，阿姨有正太阿姨，
6: 嘿，
0: 哇，你喂，
6: 我是温长啦，
0: 好，你在爱结婚呀？
6: 好，好，我跟你讲，我们结婚了，老公
0: 哥，下播，你收了未？下播，你下，你我跟你下下播，好不好？
6: 对对对，
0: 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哈。好，谢谢谢谢，来，有粉阿姨你好，
5: 谢谢。
0: 好，有粉阿姨，
7: 谢谢。
0: 嘿，拍手拍手。
7: 你今天你是玩这个阿哥三层的
0: 呀？我三层，
7: 我
0: 三层，
7: 我
0: 三层，
7: 我
0: 三层。三层，你放心。好，没问题。好，谢谢你。
5: 我讲有参糖，无参糖，你煎落去，咱就知影。
0: 嘿，若有参糖啊，你煎落哦，随煎了，马上迄皮吼，全部拢乌条块啊，
5: 对，拢乌索索，
0: 乌索索炒花的，
5: 是啊，
0: 这个是有糖才会安尼。
5: 对，
0: 啊，恁无糖的，恁个情况麦，绝对就袂有乌索索的问题。你要知，这绝对无参糖。哦，来，你好，
5: 来，林大姐你好。
0: 好，
5: 我先去看哈。
0: 好，谢谢你，
5: 谢谢。
0: 他出门落车啊，咱是多比如话，要爱恁家己赶紧发无，要吃好吃的，大人囡仔拢介意的，最安全。哦，你要爱，家己卡快出快，先打电话。
8: 两八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9: 一句的句子，
5: 安怎？他说你拢老一句的，
9: 嘿，
8: 你当真是低调的。
5: 你个想看卖，即摆来洗外香薰，
8: 即摆洗我一罐吼，
5: 啊，拢吹冷气，而且你家不是水帘式的哦，
8: 不，我咧打扫的，
5: 对啊，那我专人咧打扫，
8: 我要收垃圾
5: 的，变垃圾的啊，
8: 对啊，
5: 是啊，
8: 而且伊呾，我滴都比我健康呢，
5: 对啊，
8: 反正我有保管有保鲜，
5: 一分都
8: 无啊，
5: 是啊，
8: 反正拄着咧，我食迄三口的话，迄滴都唔恨的，所以我真个。现在的猪、真的生活品质都不错，都有要求，因为我们的猪是为大家的猪，那个我们台湾猪、一定是认真的，台湾猪是最健康的，无破病，用这个消极活泼的，大家都会知道，所以现在我们台湾对着这个吃猪的真加感激。所以阿伯阿嬷、阿公阿嬷，你家里欢迎到的，绝对让你吃了卫生、安心、够好吃、好滋味。阿伯阿的电话较紧的哦，来你好。
10: 你好，
5: 你好，你好。
10: 我要买一份啦。
5: 啊好，你要爱一份恩情哦。好。我把你写起来，我才有你的会员资料。到时阵拜六以前，那个林东霞跟你联络。
10: 以前我
5: 不给你报过。我叫你啊，他请进。
10: 好，
5: 一起分。这叮当放假来交接朋友小行啊，阿妹行，你叮当可就这好食烟肠，唔免出去外口去买啊。随时要烫就这中正经的你甲烫着叮当可烫一年，你嘛袂走面。咱这不做防腐剂，因为咱是采用真空包装，像我都把伊的新鲜度甲锁掉。所以讲，许多朋友啊，有咱这种少年的爱行吧。爱吃烟肠的，随时放伫冷冻库，前几条做食食啊，做暗顿拢会用的。暗顿你若讲像阮家拢安尼啦，甲切煮这个三四条安尼，啊温热的甲切片，切片你啊边啊放蒜头安尼吃安尼配，啊若无吃完，我甲你讲不卡赞。为虾米？因为大家哦，我拢会控制家己卖吃遐侪的，因为阮爸后壁过会另外处理一项叫做烟。烟肠叉饭，哎呦，阿伯嘛，烟肠叉饭不够好吃的哦。所以讲，烟肠的料理千变万化，千变万化，你要安怎煮，安怎煎，安怎煮，绝对好吃的，就袂让你感觉歹吃啊。好吃的料理安怎煮，拢袂让你感觉歹吃啦。所以你爱。我数量无多啊，数量真正要无啊！啊，恁要下大个卡快取出，从这电话赶紧个卡，赶紧个热，空白，空空，空空。

0: 啊，咱时间看看，小段嘞嘛差不多爱准备落班下班。
1: 下班了后，我跟你讲，我今嘛存十七分。
0: 嘿，
1: 哦，这十七分吼，等我等下恁落班了，
0: 下班赶快用卡电话给咱做服务。电话
1: 等个暗时哦，
0: 等
1: 个暗时啊，那拢无啊，我
0: 真正无啊，
1: 就真正拢无啊，哈。
0: 就老师，哦，阿妹哎，赶快卡自己联络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八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啊，有通给咱放落去，暗时十一点到十二点，咱有主持节目，无清楚无明了，才欢迎打电话给咱做询问。感谢恁的收听，伫个遮，先甲恁来讲一声，再见，拜拜。

0: 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啊。FM88.7，大人广播电台。
1: 他的父亲是人人平等，执行一杯很像的感慨，执行卫生快失败。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不仅阻断伊，更于增加参信的风险？以精神科基本专科医生，对传统特等药和法官有同心内，这次不等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恢复原本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舒缓增加温度。精神工作由舒缓医提供。
2: 咱肩胛膝带当胸中间，专名是肩胛膝带当胸下头人中连之间。当胸下头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中是百草之王，会当保健预防感冒。连之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肩胛膝带当胸松弛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阿妈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肩胛膝带当胸松弛间，价格2200元。一天30cc的零时间，加泡500cc的啉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穷送之间。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靠一杯茶，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点滴。江淮关二水乡，今我着去。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脱离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可能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天是下班两点，你所收听是桂林广播电台 FM88.7。
5: 空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书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不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心节制，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使做恁的医疗顾问。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管局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3-2899，0991-3-2899。 感谢你收听本节目，多谢谢谢。在我细汉的时阵，我时常听人讲好天就接过来年。上起头我未了解伊的真意，后来我才知影一句话会当予人的后半生较快活，食老的时阵会较好命。好天的时阵，都要炖一挂落雨天的牛草，叫做好天就接过来年。你甲看，那是风台天，还是做大水的进程？那么应该接一撮仔水，准备一撮仔食，准备垃圾，准备酒店啊。有时就会真无方便，就感觉真艰苦。好天就接雨来牛，就是看咱平常时都要加减欠，加减垃圾，安尼将来才袂亏欠着。因为火是要霸一红，啊人无钱一好。咱人有时会辛苦病痛，咱人拢会老。所以咱平常时都要甲赚一万，啊甲欠两千，唔通赚一万，啊要甲开万二。你甲看即阵的社会，花花的世界，有真侪人小花赚着钱，啊就买来赌，啊就来啉。有个人是安尼真浪费，真奢华，因拢无去想着，有一天若是食老的时阵，是要安怎就好；若是辛苦病痛的时阵，又搁要如何？食老的时阵。那是时势较含慢趁钱，那是时势都不好，到时是毋是就会感觉真歹命、真艰苦？空中的好朋友，咱少年的时阵爱加减趁，较袂使，真正都爱加减欠，安食老会老好命，好天就接好来年。这个民间的俗语，爱时时刻刻记伫心肝内，安尼食老就较袂老歹命。

电视的新闻报道当中，咱有时会去看到真侪主持老义工，因的年龄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啊，因在捡二段成粪扫，因在将粪扫甲变成黄金，然后将钱甲摕去做救济的工作。因将有路用的二段刷板、布纸、杂志、弹弓啊、玻璃罐啊。有法度卖钱的粪扫，因拢改捡一边；那是真正无路用的粪扫，因则拿摕去粪扫店。因无用中得到真侪粪扫钱，将这钱做租借，摕去做其他花钱，做真侪租借工。这个老人因年纪相当小，因官老十几，得做服务社会工作，真正是令人感动。令人钦佩，那是遐社会上的美谈，爱偷人、爱抢人的青少年朋友，真正是爱去争出事啊！遐个老人，因接受电视记者的采访，因拢讲啊，阮愈愈做，身体就愈强。咱人若是愈用，身体就愈慢。有诶就讲啊，阮是伫服务社会，加做一寡善事，咱就功德甲福分。另外，有人讲，阮安尼做都是有福气，不错，拢是阮的先祖辈。看一下报道，我让阮的尊敬先生，那其他因的亲情，会当感化我每只无爱偷谈的青少年朋友。

0: 姓公狗。
1: 两兄弟的各种病毒，是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不便的大因素。若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除了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集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应该洗好清洗清洗，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片汤，蒜头尽量加放好放放放。酒水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三不分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来啉一杯啊姜茶七杯，通常啉几斤。过去咱的姜茶七杯，通常啉几斤是超真多。因为当从民众面前走，那个环境不好，我们要从环境来，从这个环境来。因为我们关系大会很严重，人民从今天听他听不听，那么我们就不会公平，没有大事。因为当从从今天挂断，大事情我们都没办法。一天家人三十七岁会当三千一万元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姜茶七代帮。

0: 人讲富啊，
1: 唔免提烟斗诶，
0: 人
1: 富着啦。
0: 只要对方建筑行啊，文化先定先富先食富，后来一定就成功，一定会出名头地。最主要一个初中的女同学，最后一个大学毕业，就列入我们的行列。第一个时阵，大家拢讲一路好好来插队入赛事，但是经过20年了后，大家都是同窗会。因为上周是无输一寡读大学的，嘛无输一寡做医师的人，但伊即阵嘛是大岁的人。甚至讲安产后期，最好也是种闺女，人也是天性。天做天享福，也不让在工作平台和好转，生意是愈来愈好。那不把看啊，常常啊开小生意就变成大生意，小店啊就变成大餐厅。少年人无论你是做什么行业，只要是正当的行业，只要天享福就会，哪呢拢会成功。过去我这个女同学，伊30年来。对于安排吃苦烈日外面以勤俭拍拼相夫教子，这段算是成功啊。俗语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私はリコに大会よ。

是有办法让你体量减重，那有办法让你体量来去摆。所以摆重物一定要关键，好重物就提高较轻的，歹重物咱之后就容易惯性。有种重物千万唔当高，就是对许多人不好人，这款人袂高点。对许多人都不好啊，对重物一定是无义。有时连对某性都难无情，好重物你讲对无？

咱中医的病情是血管发症，就是寒、热、下、浮、温、热、偏焦，就是发大发、破发、下发、浮发、温发、多发、消毒发。这血管发症的第一发就是寒发，就是将病菌用发大方法，用细菌发的血管。发大药物就是麻烦。他家为着摸人正确，时常和我的老师把头拍。摸人是一扎一扎，小啊子样嘛。你用摸人爱记得，不管爱叫得。但是你总是跟着摸人，就是总是做错。用沙锅上沙，沙沙掉，实在是真讨厌人。所以有时就担心那何必来？老师那是拍着油时阵就把头拍下去呢。那些讲讲讲摸人的。用一个生活，用三十八条一个习惯，啊，一个人生存在这层嘛。老公公以前讲过，一点爱天经地义，那是一个正常，别个讲是没错。但可能叫你粗心大意，孩子啊，是你安装的做先生，是你安装的人先生。咱老公一个讲过，他自己到中医呢，就是摸人，就咱不要用力擦过。有时就拍好打青阳啦，阮老师伊讲，若是要治疗，一定爱用力擦过才有功效；若是要治疗皮肤干燥，不但爱用力擦过，搁爱打石膏这个药啊。因为摸红若滴着石膏，食了不但会流汗，不治疗皮肤干燥，真正就有功效。但是若是要治疗感冒，就爱用青不管来食的药，诶，我讲是上爱用的。一般我们不干老师，我们不干矿工，要打动你老师的初心，他是用药和无奈艰辛，安尼好做才会好。

사람은다보고살고화가너무많지와요난이집에꽈지여기가너무이미꽈지에꽈요이런데꽈지에꽈이시원한게생명你看，伫咧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瓜、西瓜、西红瓜，到最后变成瓜蛋、瓜米的。伫咧吃瓜这个主意，就来放肉放饼，好多饼一天比人还便宜，好多饼比人好便宜。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瓜多，所以讲平时啊，就是吃一个好瓜。咱这样用用的形态叫做阿姨正式的无事平常无事常发觉瓜粉是瓜在这个时间就要开始来做瓜咱若是发现有米瓜西瓜还是西黄瓜甚至去检查知影瓜粗粗在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间这对瓜友无红无孤单咱无论如何我会赶紧去买回来吃咱无红无孤单的内中有无红金枝草蜜桃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心脑安神的好药材既然都是一饼大进口的好药特别是咖啡你若无擦你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道花烟花飞力量放在一起花花布十个高位都有无好的最严重的变化这个时候十个有高位的人他都会求会求会以前无高花吃药高花来得花空中的好朋友花烟花飞真正是普通的花布现在的身体跟我们未来都无不比所以我有瓜烟瓜饼一定要瓜饼的意思现在市面上上解过的瓜油就是乌红乌乌干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比咱家三分

百拢着吃亏。咱若是去当卡，无时常恰着人在打鱼压菜，这种工业吃亏，大部分拢是用贵料。可因为这阵生活是愈来愈苦，会使讲每一项拢是用化学肥料。这些肥料因为使用拢分掉的，所以吃臭，吃无卫生。但是西药会当做治疗，所以有人将西药拿去压菜，叫做打肥压菜。那看到人在打肥，我感觉气质有点好。可是打肥的人，伊本身因为皮肤啊，所以伊唔在场。所以咱民间有时常

不鼓励，有些骗术都爱谈结婚，太放荡太奇怪了。有些人也名叫做做人心，应该一定要听讲的，我真的不看。一三一眼不想，一摸就懂讲问题，所以你也讲的，一上面一大红字，买个人大风吹就断，所以家主看。因为伊是阴中的阳光，本来要对立的，可是伫阴阳中的当中，伊是标志两极，标志只要伊好，会当做标志大于之外，外皮细细，内装是大叶。标志有五种的大叶，伊会细细，但是有甲半大就少，最阴气啊。伊内大，但是佫包袂住，伊有内八十万。可是一个地理观，又来强，但是不强不强。伊卖问土，但是问土不问不清。所以咱那些当地人，大业正直，但是伊行业不精，叫做标记恶业。有一天做文章，伊甲行经历都要开干。做文章伊是正做，正直看，伊看人拢讲无气。所以有一个人，你互伊好看。伊讲一个讲较早一个时间，伊认为伊百科百道，学是老师。伊讲伊是满腹的文章，伊当作书生，伊要记。较早包装是无分寸，像家师傅都是要用刀，爱刮刮背面，关加过一关，啊一线加过一线，伊是当作书生。伊看到山来，乌边山伫树内。看出一家大面好，这个书生是这个书生是听着家讲好呀，你唔通食我，我要请家顾客，我是满腹的文章呢。本来这家客并无解药，所以慢慢，伊全部是要食人。另外一家客，他的一个书生讲是满腹的文章，这家客是讲不清，伊食过线。也会向你的广播，但是你们会有心，人心一直是真好吃，吃吃好向书生香香的打气呀，喝掉一件来，喝掉对书生的八道就给差了去，八道就跌飞，等下从头上倒出来，吃吃好大嘴就吃，吃吃好吃了后也是光，吃吃好阿妈是光，什么文章原来嘛是西药骗他。我就是温州真好食的，我就是温州真香的。告诉一个公务员，林温州这个人满面是全豆花，其他的朋友是会心的笑。真侪人拢讲做温州伊真臭屁，真奇怪，真爱笑啦，伊阁真爱糟蹋啦，真正是马啊，唔知影家己面长。另外一个人伊就讲做温州一半汤水，老王烈火自烈自夸。最后一个人伊就讲，真正是家己打

0: 讲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黑道。看人亲像青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病猫。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跳。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过无面。想要做也做不来。听个金动财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到几条牛，咱是心肝拍得球。特别是人，做落咱会跑得快。原因关键在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所有人身体一样高，大不两高，真正是好身体。咱有时啊，健身完，有时间吃，吃完饭回来。

腰中腰板头，并从我们一罐沙发的两千颗，要不然我们大家的未来都不好啊，未来都不亏不美。这个时阵，赶紧来个吃咱的青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百青春丸，这才是真真正正十多人的大吃药。那个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谢谢，多谢。

0: 低浮潜大下挑战，警醒天空的你的中央，警醒之前的时代，为警醒天空的你而强不开的阴谋，贵州专家参孙女士由警醒后自称专科医生，偏见团体推表老法官胸痛顺利，所属的乡民最后还该有不同的作用，一部两千乡民的医疗钱囊里钱，为示范还该有本土。以上广告由示范烟提供。
1: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生为死，为家庭，为生命。

0: 在下边网络主动点赞，所以要允许在新闻中国做好相对不符合的技术题。除了生命的性格性，这个网叫太子性，网站只要够边界化。不管哪方面方面，只要温好那的时候就是简单。每当套餐，那么我的口味是说，满足你的单位家发财的追顾。不是先有中地位每日三地，上到台湾人就是大赛时的台湾多赛台湾市场。经过大大小挑战挂起，现在在我上到台湾发地。台湾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多赛市场，也有全台湾上大大多赛市。一个套餐早市，它早起的十菜市结束了，不过也包门票。一台过一台，在阮六股菜会学倒来发起的，为大菜市啊，不断来刷旧经济路线。一个一阵闹热的叫喊声了后，
1: 到了2002蔡富春，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环境充满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最好的景点。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FM88.7。
2: 健康发展，健康健身，将军是江苏出身。海力关切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凉，平安最重要。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不爱清闲节俭，这就是大人一定爱要求。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不爱需要自律，不能爱度量，更加爱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监督自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弟兄，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龙井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关区请加空二。另外一边的专线拢通，空二。

常的喜欢大声小声一直在听见，在这个时候那是智慧的人，他的情绪思考就是反省，他会去检讨过去，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他会提出问题了后然后去改进。他那是一个无智慧的人，他是一味的怨天尤人，好亲像他拢总无遇到，拢是人对不起他，拢是天超过伊去甲伊创治，所以伊的头脑才会无顺利，伊的身体本来来破病无平安，伊无去检讨伊家己，伊无去检讨伊家己饮食起居无正常，伊做人无差不多，伊对着四大人的关心度无够，伊无去回报父母恩，伊乌白来做任何代志无去修道义、大道德，即系种种的因素，拢会去造成种种的结果。参照一个人，伊思想困难来无够，伊酒也是来啉过量，伊本能对灾事要甲报告暗示，本能只要讲乌白开，即到尾啊，伊拢会来治着官兵，还是来治着官人，伊有来去治着自然人，有的是去治着口腔人。这难道敢不是家己自作的结果？这又搁要怪啥人？咱人有时真正是真歹甲看，真歹甲看。伊拢也讲伊明白一点，但是伊都要明知故犯。参像阮带来修行发愿，不但无法度来空中化作，搁参像一个人，伊好事无爱去做，爱歹事却是一件做过一件。伊对着四大人不但是无友好，伊对着父母更加不敬，甚至来放杀父母，当予父母一脑孤单。看像安尼这款人，那是当个真顺利、真平安，反而大富大贵，这真正是真奇怪的代志。这真正是真无天理，这生活真正是过头自私啊！既然生活多向的慈悲，一再受机会都要地主，阿家讲地主，为何要搁未晓去把握机会，赶紧去改过向心呢？人讲积累不够，也就是安尼，真正是讲家未白净。你甲看有真侪人因姊妹啊大病，但是你兄弟姊妹确实一直在烧炭，一直在烧炭。将饲老爸责任甲撒予对方，看像安尼，这马太有福运，马太有福气，有孝父母的福气，伊都得未到啊！这讲一生会多年过，这我那是有限奉施。某人伊知影伊的官无好，伊已经用要变成官爷嘛，但是伊嘛还阁唔信邪，伊还阁无爱报官，有诶甚至伊还阁咧骗骗钱，有诶叫一个挂了。是安尼挂规年规日，正好有一天，伊半年伊去做官干嘛？爱人不打打正好，不打打正好。这个时间，伊下一个就结婚，不做地婚，做相婚。可恨有这个神的呢，伊就起来以后去，他已经会讲，今日大罗天尊不能无法可救。原来是这个关键的时阵。咱做医生的人，咱是安尼感慨万千。为何平常时不爱去做官？为何官兵初期要放咧一直看？莫非这真正是呢？过去伫节目中，我医理、地理我来讲真侪。三十多年来，我来救了真侪人的性命，特别是有官兵的患者。那是恁听的人呢？有缘分呢，我大部分拢会当爱条官兵的生活。肝病并不是普通病，伊是一种真奇怪、可以传染的慢性病。伊慢慢啊毒发，慢慢啊严重，到尾才会真严重。肝病的治疗嘛是慢慢啊好，时好时坏。但是若是有耐心，每甲服药，一定是治得好。若是无耐心，也是半信半疑。连面有食药啊，啊连面无爱食药啊。参像安尼，肝病变好，真正是真困难。在咱民间，官兵严防甲避风，真正是真多。但是这一项上界好用，这你敢唔知影？佮摊上官是石木，啊金会缺木，啊木会缺土。
另外最后行为我所以行为这五种的变化您敢不去了解后来就是肝甲胆上焦虑肝脏会肝未使有骨质肝未使有骨质肝脏一个会阻挡咱人体有益的葡萄糖来降低血糖啊肝胆有哪有关系到胃肠的消化甲吸收有哪有关系到大肠子的黄金甲衰这样子比较简单比咱要吃肝油的时阵咱敢有去考虑肝病真正不好所以咱要吃肝油啊

到过年有碗饼人，上好家己爱用家己的卫生碗筷，安尼较袂发生不幸的代志。我前面说生于80几年，非常的出色，我无法度变成神医。不过我所做出来的药品，我那受到人人的肯定甲重视。虽然这药品不是万灵丹，但是咱的肝药啊，我那医好真济人，医好真济人，治好的肝病。但愿我这一生，拢会当甲众生结善缘，来生那是为福报。我也愿意成为再生菩萨、大众菩萨，同心协力做主者。

要温度煮完的人，也要低温过熟。咱台湾有一个所在，地名叫做低温，低温也就是低温过熟，也就是温度煮完的意思。所以用温度煮完的要地名，也就是爱做台湾关的低温。低温这个所在有些出名的温泉，那是去过台湾游览。一定会去基本洗温泉，伊沿途是按山林气势、风光秀丽，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好所在。若是去到基本的所在，就爱知影基本的意思，就是低温保温，就爱知影透度，就爱会晓饮水壶，还会晓去烧烤。基本的地名也要是真好，相信是当时得好地名的人。一定是一个家酒好喝，家常的低温过分的好价。既然都有基本的地名，如何咱人太有人未晓去游客，未晓去低温。

0: 狗。
1: 面条红灰，一个老路的咸汤，面灰黑天丸。这阵老家过人，大家拢真无好。面灰黑天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就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腰部钙好，每个月进来会头会疼，会感觉头疼，会感觉头晕目眩，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变稀疏，欠血无关系。这个时阵，咱面桂天仙丸，你就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有的人时常大胃痛。两条发炎，子宫发炎，有时等待比赛停下呀，精神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面对病情完，甲照三顿来食，效果拢真好。若要用来消除老板调一剂，要用来做咱的皮肤的病，咱早就食完了，无分好啊。有的病人子宫无力。广东不无用，这个家头无欠用。这个时阵，咱早唔该食冰火天仙丸，效果也真不错。也过冰火天仙丸，一天一天吃一副子，身体温度不降下，无副作用。所以在四到十多年，不好在那化生化病，就是身体虚弱，都是代谢在那流失，都是在那疏松。实际上，这是古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皮肤老化，效果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来吃面桂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太老去。面桂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为少年到老，男人一直吃面桂天仙丸。来保养身体，不长期吃面桂天仙丸的女性，体内会提神哦，嘛比较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一摆面桂天仙丸，虽然是有食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面桂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323299，0991323299。多谢，谢谢。

上了车子，

但是这个小伙一定

人啊，通常的作用是简单想到的事情，只要你靠一个人生没有成绩拎下去才去上班，才去读书，才去做工作，这样你整天的精神会感到很松快，你的气质会感到阳光灿烂，面色很光滑，可以说是不是老气，这是真正的道理吧。工作效率真正是很好，如果时常人生人之地多从咱人体所做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爽，精气神有，心脏也较溜了。咱的身体若是要用咧健康，必然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阮的身体一定要做到勇勇行行，增加出来通常人生经一大罐200cc，一天300cc泡温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阮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增加出来通常30cc，内面有通常包身体，有人参，有人参，有西印度的因素，再加上超生大型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都是咱人体所需的。因为是咱当时啊，它还没接触到这个关系，咱加上咱的需求上盖够。通常三分钟就是一碗，一汤加上多啊甜面筋。高温高温人均热量增加起来通常是一斤一罐200cc2200克，每天200克，第二个单位是200克，六十个月那你怎么减呢？控制住第几单你的数据控制住第几单99，减价7台，共同三千。

是讲无寒唔在热，啊无艰苦袂气寒。俗语搁再讲，一经一番寒眼过，哪得梅花几分？搁再讲，人生无二色，时机运太强。日本人是讲，那是苦是乐的经济。咱人真正是爱经过大艰苦，才会知影快活是什么；有起落难过，才会知影什么是真正的温暖。红阿婆有经过日子的思念，才会体会出温温爱爱的滋味。所以修德会当来现身分。咱这阵的人，有人是真不自觉，人在福中是不自福，阿福来是福啊，才会知影过去真正是真温暖。所以咱人爱含得吃得苦中苦，才会当成为真上人。咱本来会晓知足，知足了后会当上乐。咱人本来会晓受福，受福了后才会当搁再受福。爱的自己，无寒唔在热，无艰苦唔会厌烦。

俗语讲，得意之处，处之之淡；失意之处，处之之热。学习拍开智慧甲大智慧，所以咱千万唔通得意来赚钱，万唔通失意来失钱。得意来赚钱，有时咱会惹来麻烦，啊，失意来失钱，这变成。

那是来失意，舒舒安安，拢正不如意的时阵，这个时阵爱会了解，所以才讲得意之事，处之以淡；失意之事，处之以忍。咱平常时，有来向成功者来学习，安尼会当得到成功的智慧，安尼咱才会。

有一天有一个富人啦，向伊个姊妹啊发讲，伊个暗房，伊要死个时阵，留三千万块，害伊一生是真艰苦。伊个姊妹啊发听了后，拢感觉真奇怪，感觉莫名其妙。所以就有人讲，三千万，这毋是小数目，敢若食利息都食袂完啊，啊你才会艰苦。迄个富人人讲，阮翁婿所留个三千万。自家会用一个钱三千万无同款，原案是你死的进程，到大花公第一千万爱将囡仔过好，第二千万爱友好时光，第三千万唔通过改变，这三千万的交代加起来只好三千万。黄光的好朋友当然这是旧人，不过。三千万的交代，真正会予一个富人啊一生在艰苦。第一，千万要富，你甲钱看咧，要栽培囡仔，敢有这样简单？第二，千万讲千万爱友好是大人，哦，这就比较较简单。只要咱食安怎样，是大人就对咱食安怎。咱只要咱有孝心，安尼就使啊。啊，第三个交代，千万唔通过改变，这当然是有较自主之说啦。但是，若真正过了无好，连囡仔都来加正艰苦。

千万的代志，千万都唔通来发生。啊，万一的代志有那真多，但是有那希望，他卖去发生万一，好不？你甲看，是那发生空难，多花些家庭来破碎，就是有来赔钱，但是摸到遐钱是更加悲伤。咱平常时身体也爱顾，咱少顾。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慢性加细菌肝炎所来引起，肝炎也会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天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的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到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阿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哉。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着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着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得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以药剂就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药剂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洗药剂的艰苦。本来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肺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也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99，2599299，外环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蒋家七代当庭宋之精。全名是蒋家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在日常保健，可以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可以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可以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年都40000左右人口。
6: 小桃有三只。白蜡蜡蜡蜡蜡放蜡蜡还可用有美丽三轮以及绿色的果汁，有缘才收集来下头蜡。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打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平安，大家快乐，我是阿斌。这个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我叫做《斗阵》。这里到达，咱的周大姐来到武鼎药房，这边大官的好正完，咱交代系列的第一首歌曲《斗阵》哦。阿斌要请咱这中部时段好朋友，咱斗阵，做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叫做《斗阵》来。

哪一句上好听的歌大歌曲讲叫做《斗阵》啦吼，感谢大家嘉宾的，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安尼空中来斗阵啦。今仔日是九月十五，今仔拜二，旧历刚刚今仔八月初五啦。啊，边看一下历史上的今仔日九月十五吼，伫一九八九年吼，咱台湾有一个导演叫做侯孝贤吼，伊有一个影片，大家应该捌看过吼，叫做《悲情的城市》，这就是伫一九八九年，就是今仔日历史上的今仔日九月十五，伫威尼斯得着金狮奖啊，这是不简单呢。啊，《悲情的城市》哦，这里咧反映迄个时代的一个种迄个影剧安尼啦吼，啊，这个影片哦。看看，所以马上施工一个纪录片啦，啊，这个影片拍了明白，啊，伫一九八九年，就是九月十五，历史上的今仔日，啊，伫迄个威尼斯得着这个影片金狮奖，迄阵的导演就是侯孝贤这个导演啦。还有年代，甲即卖年代无同啊，即卖什么年代？即卖是 AI 的年代啦，即川普吼，甲即中国国家主席，即习近平两个老大的吼。九月后礼拜，后礼拜就伫伫个美国见面安尼啦。啊，听讲伊咧讲一寡议题，其中包含即个 AI 就是人工的智慧啦。啊，即个川普咧讲啊，上现总是伫这个世界赢着 AI 就赢着一切。但美国美国人安尼想，川普安尼想，但是中国唔是安尼想吼。伊就讲哦，美国人讲中国咧负面的想法，中国是咧讲啦，哦，那 AI 发展了。足进步，就表示咱人类没了末日啦。讲 AI 有一天会控制全世界，人发明的智慧，到尾啊，这智慧的 AI 就控制着这全世界，啊，这就是世界末日。啊，伊在讲啊，卖有这种负面的想法啦，吼啊，这是咱即马科技的进步，其实人讲啊，股票系列的。加这個，加这个讲话嘛，说话有关系啦。讲哦 ，AI 的末日论，就是讲今嘛这科技在发达，哦，人工的地位一直在发达。啊，到时阵，这个机器人啊，和 AI 这人工的地位控制的人啊，啊，人就比较控制掉的呀。哦，啊，但是川普是安尼想啊，讲上人赢着 AI 的，要赢着一切啊，什么物件拢会当用 AI 来监控的。但讲后礼拜。习近平来到美国，跟美国总统的讲话，反正嘛用监控掉的，啊，这个叫做叠对叠啦吼，啊，这是真实吼，啊，咱也无了解遐济啦，啊，这个是一种世界两个老大诶，就是中国甲美国啊，这大国的竞争啦吼，啊，其实因可能买讲着台湾的议题咧吼，啊，这习近平讲后礼拜就要来美国遮访问啦，啊，到底伊咧讲什么议题？包括这个 AI 啦，吼。美国人川普是作希望讲这个 AI 硬发展上好，啊，不过中国大陆不是安尼想，讲你若硬发展落去，到时 AI 控制着全世界的人类，啊，其实咯，科技进步是有好也有歹啦吼，这嘛是爱思考的一个那个议题。但是川普讲小小这啊，这叫做负面的想法。川普永远就是啊，拢食乐观呐，爱这个好多搞到那边什么油啊，恁怎样都唔知呀，啊，外国伊是去把它作为例。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船立港，他是拜了在个别人公司的产品，还有阿斌跟你寄一个，你卡袂管对，252-5500，我关心咱都爱加控六，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哈。最近来要阿斌寄产品呢，吼，咱两三叫叫的吼，因为即马中秋节的前后吼，咱这乌鸟的也是邮局送货人员非常的辛苦，大家将心比心吼，有阵时啊吼，咱来要寄产品哦。向其他讲，有那些耽误一寡时间，啊，大家等包容一下啦吼。毕竟安尼吹风跑，你咧送这些产品也好，咧送这些欧米亚粿吼，太辛苦的。啊，咱也较慢一点嘛，卖甲人见怪哈。啊，来咧寄产品哦，提早讲，较袂去个塞车掉安尼吼，大家拢知吼。252-5500，我关心咱都爱加控六。一家伙的四口走，甲朋友来宜兰遮佚佗，住伫搭起一个饭店。结果过一暝了，三个月大十步医啊，胸胸大，无喘气，无心跳啦，足翘伊呢，肾病嘛伊翘伊呢，啊到底什么情形呢？依然打开啊，一间饭店讲今仔载啊，一个三个月大十步医啊，紧急送来病院，对家人来佚佗的少年翁阿婆啊，伊要带两个囡仔，啊来住伫打开饭店，甲朋友来佚佗，
今天在夜八对点五啊发连病，打三个月，三个月大弟弟后生，无喘气无心跳，今来到阳明交通大学附设的病院来个抢救，嘛是无法多跳伊呢。啊，即马看是无外力的概念啦。啊，我昨暝咧困的时阵有些瓜，食牛奶的时候一定爆甲拍卡车片啊，啊看到无安那呢？啊，唔过伊卡车片条讲有些瓜乌青呢，啊，这乌青到底是？有可能是迄蒙古斑呐、啊，哦，有可能是人怕的，哦，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形呢？即马看这三个月大的直播医啊，伊是无明显的外伤，嘛无外力的概念啊。啊，着家人人啊来打开只佚佗啊，少年人阿婆啦，啊，带一个两岁加三个月大的囝，啊，甲另外一个家庭来佚佗啊，啊，正住一间房，迄、那个房间啊，结果会再讲。这个三个月大，会囡仔耍，无喘气，无心跳啊！啊，到底什么情形哦？搁进一步个了解呢？了解看嘛的吼。另外，花莲在客轮车登卡埔，这个弄着一个骑车的老妇人，这只老阿妈又弄一个话，我多巧伊呢？伫个和平路甲福建街口，张国兴的呢？五十五岁细仔的客车司机，伊就载人客啦。啊，有人客落车了后。即马慢慢啊要起步，准备要登卡埔，搁要继续载人客。煞无注意后边一个阿妈，七十二岁细路阿妈骑摩托车啊，结果伊也撞到啊，撞到了伊跌落去，警察司机登卡埔啊交落去，一声也未得啊，未得啊，上病院花莲住在病院啊抢救，结果昨暝十一点，相当不敌死亡。啊，到底事故什么原因？初步了解是安尼，啊，这司机是无食酒哦。阮叫司机无食酒哦，细阵的司机啊，营业大的客运车司机啊，专业的就对了啦。伫花莲市和平路路边啊，伊个载人客有人客落车，打要起步，要登一个卡埔，搁要载另外一组人客。煞这個阿妈对阿伯骑车过来，细路阿妈伊无注意着，煞搞了，搞了了，搞到车底，无多一条性命无去。啊，所以这个这个温江书记是无食酒咧，啊，到底什么经营？当然，那调我这个干事体来加了解清楚吼。这有那些路头路尾吼，要登卡埔啊特别细腻呢，啊，有那些卖紧啦吼，看好详细。啊，有当时啊是安尼啦吼，大车啦，啊，这唔过是客运车咧，这大车是有一个时线的死角，啊，这客运车敢有可能安尼？这个了解看嘛，唔过这个阿妈已经翘起了，哦。另外，这个新的湾雄工厂这地下室哦，有一间烧肉店，新的市哦。透早准备这个营业的时间的时候，汹涌庆会宴呐，安尼啊，这消防队进来个灌酒啦。店员已经用这个种迄个水，啊，甲袂过去先拍花一样。啊，起码当然到底起火原因是哪嘛唔知影呢？啊，嘛不确定讲是唔是有人员掉伫个内底啦。啊，坐伫个地下室啊，烧肉店啊，都台要做生意啊。啊，消防局接到无通电话啊，伊讲阮知影，阮知影，已经派人去啊吼。啊，毋过来到现场，这个员工已经甲火拍花去啊。啊，到底什么原因？啊，应该是无人受伤呐，无人受伤呐。伫个新竹市大雅路，这个湾雄工厂新竹店，地下一楼烧肉店嘛。啊，你这个营业的时间突然多庆会呢？这样、哦、那些餐厅哦，那些用火用电都要特别注意，有这个驾驶啦吼、哦。啊，什么原因？搁进一步一个了解要清楚哈、啊。另外，伫海边啊，刚才看到奥多麦也无看到人呢。哦，这带人走倒啦。啊，看海燕在干，原来是一个越南的鱼缸啦，那些客这个蛤蟆。啊，钓伫离海岸800公尺外口，迄、那个海巨应该也很看嘛。啊，汹涌海巨都架起来，伊唔知影未赴啊。伫个中华红馆这个街，讲说这个民众钓伫迄个海边啊，迄个沙滩里底下，啊本来是无啥水啊，结果一个海燕爬来了后，那海燕咧加速近哩，43岁越南的鱼缸，这是合法的鱼缸哦，伊来只捡一挂蛤蟆，啊嘛唔知讲海水开遐紧就不中啊，我代表肯定要划定啊，啊海顺的来经过，讲奇怪，啊到一台我多摆也无看到人啦、啊。啊！看海水安尼加，想讲哎呦，根本是又加了海水啦！啊，看又有影都对，800公尺远，一个人头底下浮浮沉沉，
第这四十三位越南的义工啦，我咧加载，啊，我咧加载通报，即海事人员较紧咧，也甲救起来了。啊，讲迄个平安无代志啦，讲免上便宜安尼啦。你说我也不知道啊，讲底下捡一个蛤蟆啦，啊，不咧在海水的冰冰啊到卡里啊，一日你啊吼，应该先看嘛。所以两时啊，就是安尼啊，即哦海面上啦、溪流啦，拢爱特别注意啦。啊，结果好咧，加在中昼十二点二十五分，把这个越南四十三岁查甫人平安坐登来华边，我都要继续骑登去。你讲谢谢大家，所以哦，有当时啊吼，做歹讲就是安尼，做歹讲啦。啊，其实是合法的义工呢，伊是多走义工呢，咱那边来做海的活动哦，本来特别注意安全，特别注意安全吼、哦。来，等下相关的新闻那边再来放上哦。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饮一下茶水的啦。这首歌好听，叫做《翁叔卖提气》哈、哦，这是蔡小五的歌。到底咱西里来到一心药房，这边听到用用完，那里黄大哥跟交代好听的歌曲，来共同来欣赏哈。啊，首歌曲你嘛邀请到底新娘，那里吴小姐加丁姐，湖南第二三馆哈，吴小姐嘛做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风俗麦提气》。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区咱就爱加空六。

0: 俺叔上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往事莫提起，莫见讲讲过去”。人爱活在现在啦，过去的过去说啊，这里阿在讲往事念着吼，来讲起码讲明仔载嘛，明仔好啊，行落去安尼就好啦。啊，文字啦，咱中国时代吼，话有两时啊，拢爱见讲讲过去啊，啊，话讲不要紧哦，讲过去阁不要紧哦。水果阁水未去，啊落啊！其实人啊，要活着快乐吼，人生爱看头前，也肯定是咧歌讲叫“人生看头前”。啊，讲过去都无意义啊，那过去煞也讲是安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现场电话是2522500。我关系咱那边卡电阿斌，咱的地址0606来卡这打新哦。啊，今这时间阿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哈、哦，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来给咱进一个功德。
1: 你讲你搞我叫过到，那吃袂歹，还是吃哪啦？你是吃哪？
2: 我都过年卡卡疼啦，把电都痛啦。
1: 哦，
2: 哦，安尼啦，阿龙
1: 阿姐，恁过到有卡改善哦？
2: 有啦，有卡改善啦，啊，就是我都过去念，过去甲门就当兵，啊，就是我，啊，我无来甲你问看讲得地，恁了解？
1: 无要紧啊，无要紧啊，你过到完之后，你阿人三十分啊，恁地无要紧吼。
2: 好，
1: 你过到完之后有好了滴啊，然后卡卡疼有好了吼。
2: 有改善啦，你阿会好伊啦，我买来骨币啦。
1: 哎，你继续吃啊，哈，继续。
2: 哎，哎，骨币的啦。
3: 那你讲健康食食无？
1: 你都起码食好食哇，哪里食好食？第四个地方我有抹掉啊，啊，这个食是我改
3: 的啊。过来啊，
1: 哪里改的？你要继续他吃啦。
3: 有啊，啊，第三百开严重啊。
1: 你要食四罐就对啊啦。
3: 食四罐啊，
1: 我讲要第五罐啊，这要吃一下嘛，应该是。
3: 有这第五
1: 罐，这有进步啦吼。
3: 有啊，是有啊，那么还有生田啊。啊，第三只做对了，第三
1: 只。啊，当然啦，你去吃干嘛？你做好的无脑会啊，对啊，平常啊做的。
0: 啊，这大哥啦吼，讲伊有只骨，第三百、第四百把受损过，啊，即马食咱天宝的好正丸，有较改善啊啦吼，啊，做工过就较轻巧啊，啊，较轻松啊做诶安尼，啊，即阿妈吼，讲安尼偏头痛，怕较疼，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嘛有改善，啊，即马有较好啊，啊，继续咧啊食保养，咧啊治疗安尼天宝的过脑丸吼。听众朋友啊，今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啦。天宝的好正丸就是治疗骨头的酸痛一个专门药啦。骨头酸痛、脚头无力，天宝的好正丸你甲赶紧来吃。这哦，骨头啊，骨轮骨巴出了问题啊，啊，要徛徛袂在，要久啊久袂落去啊，走路做袂舒适啊。但是人都爱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步步下免靠别人啊。有这个骨头的酸痛，是咱天宝的好正丸咱甲吃。在咱中部时段吼，为较当做粗重的啊。啊，即马食了对一个心命，这个旧年酸痛的老爸母，倒不是拢代表的啦。啊，即马北方咧行，天气也一个变化好，就先甲你讲，遐酸遐痛啦。天宝的好正丸咱甲吃，这不是消炎，这不是止痛，这是咧固骨头，贴在咱的关节内底有骨板。骨板会当来过咱的关节，脚手袂扭捏，走路袂舒适，爬楼梯又去食力，啊那落楼梯惊栽落来，啊脚足够酸软痛，手抓袂惯嘛，遐酸遐痛足艰苦呢。你讲透早要尿起床吼，体拢无啥会起来，啊你也甲改善，你也甲治疗，治疗骨头酸痛一个专门药，咱天宝的好正丸非常这样在吃，这个吃猪心水果骨头，你甲吃，这阵你感觉讲诶？关节下手叫做流量，叫做好活动的啦，吼、哦，人都会行，所以身体才会健康啊。天宝的好正丸，广东来吃哈。另外，咱的过脑丸，这以后嘛，再来就吃。失眠、高梦、耳啊、低低叫，未困就身体未好呢。未困就隔天哦，病比丢丢大嘛。啊，也是啊，健康低低叫，低开眉嘛，歪低上，那是需要你好的这吼、哦。天宝的过脑丸你该吃，啊，或是血流循环做歹呢。卡麻手臂阿妈公斤按动动阿妈公斤硬夹啦，天宝降火过脑丸你也甲食，阿伟即马天气咧变化，血压就控制袂正常呢。天宝的降火过脑丸，这维生素甲许可会当平衡咱的血压个。精神歹，精神亢奋，注意力袂集中，心情操劳，困眠不足。 啊，特别是戆头壳、疼头壳，咱填补的过脑丸你个吃，这都西藏安徽填满做主者，这个产品做啊介就治吼。他个爱过啊，市面上过头壳伊个都吃，咱填补干货过脑丸你个吃吼。这个怎你感觉讲下面啊，继续好困，他个继续轻松，人继续精彩啦，填补的过脑丸。目睭的问题，天保清意，面目完全，我们的过干地吼，惊光畏光蒙雾，酸涩看不清，看不明，看物件你加加杂杂，啊有人时啊吼，吃着风的白油细细的，这种跟干地有相当的关系啊。啊，咱就是管汉尼，就是要过干地啊。哦，咱拄啊讲定期啦，医生做一个目睭的检查，点一个白油水啊，就是管汉尼的过干地，食会较好，会较歹。目睭是爱灵魂之汤，啊，你唔过要过啥？阿爸就要挂心过干地啊！天保的青鱼你莫玩，青鱼两厘，一厘也可以顶管。过干地把酒会专门要你个吃，吃比较你就知吼，吃绝对对把酒会较好，绝对袂较歹。顺的汉药，过干地把酒会专门要天保的青鱼面莫玩。另外那是身体衰弱，引起放无了，阿胃是足够了。那这个镜头填补的用量完，过红光过油脂，尤其是功能歹的人，日常生活食较正一点嘛。你莫食伤咸，油脂也愈来愈咸。填补的用量完那个食，补心益气，过红光过油脂。一暝变瘦去了四五抓，每晚放无唔放紧紧，查甫人放尿底下吐一包，中辈是糖尿失禁呢。这膀胱做无力，尤其是功能歹，填补的用量完加应好吼。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0，外观区加06。头一摆那边过边啊，边个你叫哦，卡袂管的。来，张小姐来到教安药房，教安伫家己吼。过边咱填补过那晚大关的交代，4:30，我们来听这李奈唔捌我吼，李奈唔捌我好听呢，来做来欣赏哈。25255000，外观区加06。

来福特的歌曲就是杨哲的歌，讲叫做《你哪会唔捌我》吼，非常感谢啊！咱挂伫你的家己啊吼，那张小姐来到教安药房国边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最好听的歌曲。咱来到咱的指定药房国边公司的产品，还是第二边界产品，咱来听什么歌曲吼？大家免客气哈，电话甲卡礼拜啊，今来做安排，还是甲指定药房的头家吩咐一下。去指定药房的头家嘛，真欢喜。因为迄个咱人家播音有做个名，配音功格阿斌嘛真欢喜啊！因为阿斌在讲有人听阿斌的直播啊，来到指定药房国平安公司的产品，对阿斌买种鼓励吼，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咱得爱加06。啊，去挂起要听新港的陈大姐，来到恒星药房国平安公司的产品，交代讲要听。背中音啊，按过只写背中音啊，应该是背中音啊了吼。大家来听哈，非常感谢。来，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这李伟高金素梅吼，以及大校房张俊杰，爱着破坏这店主的手款呐，啊，着照那杯，迄个得照的第二啦，已经第十天啊，啊，最近传出一人来问啊，已经有七个人来告啊，为是提供伊食，为是提供伊迄个走路的车呢啦。这条准件哦，这个月伊就是车辆大哥金寿明的助理单俊伟，见面了暗时啊两个人哦，啊就加一个查甫人在单位搭，又伫个公共民宿破坏这店主的手环了，就家己做恁选的地啊，家己选家己的路啦，安尼啊拢有人安排接应啦，啊无伊要选你倒啊，台湾一地细细啊，伊要选你倒啊，人已经收啊。接应这个单位的这个查甫人叫做潘信仪啦，暗时啊去抓到港车的涉案的负责人两个人呢，即马目前已经抓到七个共犯啦。当然，即马台北地检署已经对着张俊杰甲单位的这两个高金素梅的助理甲伊大校房发出通缉啊。啊，着高金素梅有一挂案件，什么助理费啦，啊一挂什么办活动啦、口罩进口等等的代志啊。啊，标准计就是开始咧启动这多蒙的计划啊！哦，啊，这迄个新加坡金素梅办公室的助理单俊伟，伫餐厅见面了，就甲伊交一个学生电话伊啊！爱讲 M C 啊，甲单位搭相约啊，伫公园的变数，两个人就破坏这互相的电抢抢款，两个就走那杯啊！但伫个操波，两个就走啊！啊，这走的过程，标准计就是哦，这姓周的这个。提供车辆嘛，啊对，台湾的南台湾家一直走路啊，安尼啊，后来安排车啦、大啦安尼啦，啊个准备高级的商务车你来接送呢，安尼呢，啊另外帮忙破坏这手环的单位的啊，这透过黑社会成员潘信义甲涉案的负责人，佮一个涉案的查甫人帮忙，安尼迄个走路安尼就对了，所以即马这两个人啊拢。发出这通缉吧，然后标准给阿家单位的，哎，两个拢走未出嚟啦，肯定可以贷还款呢。啊，这该收还收啊，啊，该交保的交保，只要给你查，即嘛无仅仅找到七个人啊，这七个人个到三工的就对个啦吼，所以有司法的案件啊，想也是面对啦，走会到一时，走未到一世啦，讲真的啦。另外，合欢山埔，你啊，这条车讲连续过弯，这路径路段啦。一只旅行车，啊，伊就内底顶悬坐四个人，啊，伊就逆向啊，冲破这个河沙，卡伫个边坡，吼吼，危险呢！这山路咧开车慢慢啊来吼，南投关林内向第十四线这条车，合欢山的公路啦，讲哦，昨下晡这旅行车，一家伙啊四口走啊，真欢喜，来佚佗，对母娘都要下山啦、啊。驾驶室用的经过连线，路径弯道，爱到路况无熟啦，啊，佮开近款呢，失控啦，失控了逆向，弄到对向的货车，啊，跋到边坡呢，玻璃加载，车顶四个人，拢佮他擦伤尔，无生命危险呢，啊，这毋是大家拢遮幸运呢，咱路无熟，就是爱放慢这个速度啦，一家伙啊，四个人来母鸟遮佚佗啊，欣赏好山好水啊。啊，昨下晡两点要下山，往清静的方向，啊，才着过弯吼、哦，较弯一点，爱搁驶了紧呐，规台车冻袂赴。对向的这种迄个火渣那个结落去啊，我卡伫个边坡呢，无载落去呢，我咧加载吼，所以讲是不是？

就金源来阿上安尼，拢来上来到高雄中区啊，文化路遮来爱甲消费呀，哦啊，伫作势安尼干摩之下，全部放火烧啊，哦，这高雄警察局顶半年都就侦破作势刑事毒品的案件呢，2723件呢，抓到2705个人，这个成果是比去年增加327件呢，增加415个人，啊，持续个会跌。这毒品危害社会，大家拢知影啦。啊，食多无了事，食多引起交通的事故啊，啊，这全部靠阿的物品，这毒品哦，49箱呢，这重量是920公斤，市价几千万的呢。哦，啊，当然啊，今日全部拢加点一百块，全部拢伫文化路这家消费啦，吼、哦，这种做多啦，啊，实在哦，毒品哦，即个全世界哦，拢实在哦，造成。国际社会问题也足大，足大公斤的，所以这地吼啊，这政府今嘛拢真认真咧滴，吼、哦，大家卖一心气坏，而且少年家吼，真正特别细腻，今嘛好了，对毛咧滴啊，啊是爱滴啊，因为拢透过这电子婚呐，所以电子婚从十月开始，哦嘛是咧滴啊，迄源头爱家先收掉的，啊所以你要电子婚的人，你主动调动调动来吼，啊主动调动来袂甲你处罚啦。即嘛哦，全台湾有足侪所在会当交接电子婚的所在。啊，那一旦你唔叫动啊，十月你也着相关的人会当罚到10万。因为足侪婚流，什么送死的婚单、依托米子，拢是加这些毒品的，啊，这個、电子婚内底。啊，这你也歹滴啊！啊，所以干脆电子婚台湾是禁止的，所以一定爱滴啊。因为这少年家哦，高中生活拢好奇啊，拢咧接啊。这袂使，我这一定要立啊！吼，来来听这首《背中影》。《背中影》这首歌曲是咱带的，阿凯无去咧，我头过看到，正要看到伊啊！哎，阿边个看一下哈，真歹势，《背中影》《背中影》头过有看到，正要无看到。哦，接啦，新港陈大姐来到恒星药房，个人大馆的好正完，我是交代4:30哈，拍摄哈，超过消化时间来，再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陈小云《背中影》，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杯中影》，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李五里五五空空外观区加空六，《杯中影》是咱新港的陈大杰来到永兴药房个人公司的产品，跟咱交代好听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头一摆来个人公司的产品，阿斌跟你夹，咱跟你服务一届也较袂关唔掉。李五里五五空空外观区。加控六来跟进一个功课
1: 啊，你吃两罐吼啊，就会当安尼较好，啊，唔免开刀，哦，安尼足好呢。
2: 系啊，
1: 系啊，系啊，啊，你食两罐，拢食多罐的呀？
2: 我拢食多罐。
1: 安尼哦，系
2: 啊，
1: 你
2: 食第八罐咯。
1: 安尼你吼，你个体质咧吸收完啊较紧。
2: 系，
1: 是哦，安尼吼，啊，无你原底是拢听到。
2: 听都卡头乌尔。
1: 卡头乌哦，
2: 安尼
1: 哦。
2: 听咧，听拢暗时拢困未
1: 去。哎呦，安尼哦。
2: 系啊。
1: 好啦，安尼食好容易啦。哦，好啦。
2: 啊，
1: 我
2: 咁
1: 地要
2: 叫，我大家嚟
1: 啊！你食好到少不？啊！你讲食阮的天宝好生丸，我讲过食拢出。
2: 好多养心丸，个个老丸。
1: 啊！你啊食好无？
2: 好啊，就是好啊，无我看拢伊就大成就。
1: 啊！你好，你迄个好生丸你是食安怎？
2: 食就较早袂记得啦。
1: 好安尼啊。
2: 系啊。
1: 好。
2: 啊！就做行动都较会穿啊，来食。闹到安尼行行看几几条啊！啊！就听咧，听咧，我讲有人。有人吃了，拢甲你见证袂歹，我特别来吃。
1: 哦，安尼啊。
2: 对，安尼。
1: 啊，吃了拢袂歹就对啦。
2: 对啊，拢袂歹啊。
0: 即妈妈吃咱的生片，吃拢袂歹啦吼，脚头袂挤得。啊，食甜宝好治丸，食甲真好。啊，心中皮皮皮皮喘。啊，食咱甜宝养心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做分享。其实边啊边来介绍咱甜宝的好治丸呐。咱这吼都啦，筋络歹，筋骨都有问题啦。甜宝好治丸你甲食。走路做袂舒适呢，啊，伸骨轮跳骨针呢，骨轮骨棒安尼酸、抽、疼、麻，啊，为手举袂悬，脚袂凹弯呐。就要只骨啊压拢袂落去呢，啊腰酸背痛，啊喘也喘袂顶呢，今日都做袂舒适啦。填补好之后，你甲食，靠耐心啊，迄个服用诶，咱这用足好诶中药材来做诶啦。数十个中药材，今朝高啊气连气济，咱内底有骨板，骨板有丰富诶加质甲钙质，甲咱补钙，啊补加质，这加质甲钙质甲补充哦八边啦。骨头才会用啊，筋络才会软裂。填补好是用专门治疗筋骨的问题，脚骨未行的问题啦。这只滋润水甲咱补精阴，一骨脆，啊，甲咱生气血，消咱的筋痛，强咱的筋骨啦。都加到路安的脚头无力，行无两步就弯落去，软脚爬未起来，过去歹弄掉、磕掉、摔掉、断掉。这古年古时的老爸母啊，不管是咧酸痛，填补好之后你甲食，做对症做有效，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填补的好之丸，另外咱填补养龙丸，专门咧照顾咱的膀胱，调整咱的腰肌神呐。当你若放尿未舒适，搞尿、泻尿、放无尿，才会惊形，才会镜头。迄位置呢，便所走了几下砖呢？啊，查甫人放尿了吐一包。我的对头放卡背，爱擦擦地啦，会滴着口味啦。那种经营填补用两碗你个食，多心一气，赶紧最消尽。这是怎么你又干嘛讲？哦，你放尿给出大盆，阿妈被臭尿香，妈被气泡，搞尿现象马上改善啦。填补的用两碗，另外心瓜头那几道菜呢，对着老弟安尼好，心中就要说话来。填补的用心丸你个食。为人安尼真后悔，穿拢袂哩，啊心惊大兄，明明都无啥代志，就着车惊。填补的勇士们，你甲食，啊话吼，你血压低啦，啊心咧拍袂起头壳，啊人在咧头晕目暗，头壳咧晕车车。填补的勇士们，你甲食，咱咧食安心灵，咱通心窍，即个怎你感觉心中加作用，啊心中加作有力，填补的勇士们。 另外，那目睭的问题呢，就咱填补清易，并无法来讲过眼底吼。目睭安尼惊光、畏光、模糊、酸涩、看未清、看未明，其实甲眼底拢有相当的关系啦。安只是管他，伊就是要过眼底啊。眼底过好，目睭看物件袂安尼夹夹杂杂。眼底过好，目视力方面有细细的啦。咱眼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啦。啊，要过目睭先过眼底，填补的清易，并无法那个广东来吃。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维生素跟黑科礼盒的吼，按什么一个使用没有问题哈。啊，那是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咱这有加手够喝困呐。咱公司做产品拢真本真料，207种蔬菜水果的加手，加专利特殊的喝困，排放咱个吃。两家同你摆个做素食啊，填补的益生菌就是这么好用哈。来听一首乌鸦花哈，这乌鸦花这是咱挂的，应该是卖了雷处哈，李大哥来到新台湾药房这边做官的，布拉王敢搞的雨夜花乌鸦花哈，来做下欣赏哈。你我的我控，把关系人都要加控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雨夜花》哈、哦，感谢大家收听，并给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好一届呐，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来话，并给你寄一届，咱可袂去挂唔掉。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是咱加碰六，咱这是家己的药厂。阿斌所介绍的每一件产品，拢是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来咱是买个使用哈。啊，即马要来电台工商，嘿，再来爱你万年哦。啊，那有需要并跟介产品服务，电台工商服务时间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是咱加碰六。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休困一下，来到电台工商，再等下咱第二点钟。大顺的港阿斌，感恩主持，会很牛。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特别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的你没穷腰，精神比成法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你爱强是黑眼眼眉。贵州专家参政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刘法官共同审理，做出的平人最后还加有本土的作用，比如两村平人的医疗片老人片，本时法还加有本土。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前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洛江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地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
4: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回来阿兵给我们主持我们的时间大群日间，每礼拜到拜六下午时啊四点到六点黄昏的时间，阿兵在空中跟我们这些中辈时段好朋友，我们这位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啦，最近到位吼，啊秋天的这个凉哦，未歹哦，透早到下午时啊吼，拢安尼大自然间开一个冷气安尼吼，咱感觉讲心情哦，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你来这时候在运动啦，还是讲哦，一波时啊啊，食饱这要听说，啊咱食饱来讲啊，也听听咧，感觉讲哎，未歹呢，心情继续好啊，凉凉啊，啊未冷啊未热。哦，啊！你行行路，感觉心情真好。你来行一点钟啊，你会感觉讲等于夜晚时啊，几多好困的啦。人哦，爱挖就爱动啦。啊，动的方式都会种哦。为人选择来健身房开一挂钱，叫教练甲教，还是家己伫遐练器材，这嘛是会使。这少年要教的。啊，为人是讲哦，介一个人报一下轻嘞，啊免招摊，我得去跑步。啊，为人是去行路，咱准备是怎？我感觉行路是上好的。这个循环会较好，啊，为了脚骨更好的来参加，人咧土风舞、妈妈教室，人咧跳舞的迄嘛真好，对着音乐的天歌安尼，摇动着咱的脚身花，真好啊！讲是安尼，啊，为了来参加歌手班，做一下北来运动，我感觉这嘛真好啊！啊，所以讲哦，什么物件、什么活动都会当要参加哦，主要就是爱活就爱动。啊，你啊拢唔动吼，这人吼心情咧忧闷咧，你会感觉讲啊，对什么代志拢无兴趣，上惊就是你无兴趣。所以较早人老师拢爱讲，活到老学到老，咱无一定爱学着做专，但咱加减知影。好、哦，小阿听阿斌的节目，你马上了解一寡知识啊。像咱节目一开始咧讲话讲 AI 的有无？人咧人工的智慧，即马拢上新咧，透过晶片、发展机器人，未来科技安那用？啊，咱虽然不做了解，但是咱嘛听人咧讲 AI 有啥物事？啊，有人用这个 AI 在讲骗的嘛，都对啊。啊，真正啊变声啦，叫做你的亲朋好友，你甲你乌龙蛇刀都多哦。啊，无是伫迄个社会上，遮侪诈骗的是安那难的。所以讲哦，咱加减了解，啊加减去学，啊咱每一下学啊足深，被咱知影，哦知影咱就有知识，啊就知影讲第一，甲人话地通讲，第二咱较袂用骗去，安尼大家知影吼，遐电台就是有这个好处啦。有人准备是话讲哦，无啥物娱乐啊啦，手机啊咧戴，目睭啊足花啦，电视咧看，较侪就做遐啦。啊，听咱电台其实有阵有人做嘛，真好吼，非常感谢。现场咧电话是2500000，大关市咱加06。啊，今日服务时间是下早时啊吼，咱有两点钟的现场的节目，透早8点到10点，下晡时啊，咱是4点到6点吼。啊，咱的时间是由天，由着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家己的药厂。啊，边个介绍的广告较简单讲，因咱时间短短啊，五分钟尔。啊，你听咧，感觉无清楚、无明了吼，爱听咧做见证，感觉咱的药也袂歹用。其实咱的药也真袂歹啦，吼、哦。啊，你茫家己去买，第一摆话边个你买，给你加一届啊。哦，阿斌，给你加一届啊，你较袂管掉的吼。啊，你啊食了好用，第二届又起来退咧，到咱的指定药房去甲买，安尼就万无一失吼。2500000，外观七加空六，来讲一个立克，还大家做一个参考。明仔载的立克拜三吼，明仔载你啊袂歹哦，明仔载咱啊买八月七啦，明仔载咱啊买祭祖开工。祈福、救世、纳菜、嫁娶、收租、动土、起居、上梁，这明仔拢可以吼。明仔要做灶、立柱、开市、立官、交易、纳财、栽种、不降、纳福，也是可以吼。明仔基本上是无进无退的好日子。拜三的好事情，中时11点到10点，中时1点到3点，提供猫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拜在天神三南祭神正南，拜在天神正边是十月挂在三边，后日就是八月初七，八月初七拜神的话是这么是可以的。咱来买祭祖祭头，做亲友进门口，做早高粱，这个是正南，但是拜祖进前是天神的适合，但是这么好适合。到时我就是想付六元，临时3点到9点，天神猫时5点到7点，天神欧
暗时啊，七点半到九点，到时的行程

不安不在我们中国的爱财政府官啊，我这样子给他红开叫这个红开这个首官哦，想定是那样的叫做金波红开，所以在哪里在你要改在你刚才提起沙里的温冰啊，除了三八风的运用哦，就是在哪里北部都是合作啦吼，目前在关渡方面呢，也在成绩啊，今仔日嘛是上少的车做轻度的风台，风是转南海的风向，所以对台湾这个保管应该是无啥影响的。啊，这种讲啊，啊，但但不因为影响我吼，一两个拜时吼，何去开始看情况？啊，我公安这我都好啦，虽然目前嘛是安尼因为嘛呢，所以讲我地区时啊、甲时阵时啊，你会感觉所以因为嘛呢？如果你落雨呢，但是透中道就跑出来，我叫上新歌。啊对哦，这两天啊拢是种天气，我感觉这个是典型的秋天的天气。下礼拜的中秋节啊，你啊这是第一届吼，讲八月份啊，就会感觉有秋意上心头的感觉，哈哈哈。秋天的感觉就对了。啊，我感觉讲中秋节，大家安尼行一个吧。啊，烧一个火炉，啊，一个风凉凉啊，其实我感觉你真好啊，太舒服了吼。这个气候高温，咱做些提醒哈。当然，股票甲船同款，拢安尼系列的，讲到351点，大盘的指数是伫个45,511点，买卖幅度累积6,034亿，也是比较大滴。啊，讲这是股票讲哦，什么升息的影响？啊，个 AI 大家讲哦，什么 AI 哦，这是控制人类啦，因为以后的世界无你啦。

这起码对我不要讲，按你工作时间，我们把我给讲讲。啊，我讲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块，但是你买的以那个价格来说，相当特别，安尼才正常的吼。你人个迄个，人个迄个银行的分数啊，那个人准啦吼。如果你我放款，啊，但是咱就爱加控制，为你个话边。

Yeah.

我投降，下不了心。

非常感谢哈，咱当然一段时间啦，因为边哦，你讲这广播时段服务小姐的主持哈，还主持无效好，起码啦当下呢，再度的好心，做好大做低的落实啦，啊，非常感谢哈，咱当然一段时间非常拍摄哈，2020痛苦，啊，关系咱都爱加痛了，所以哦，当然妈做的话是十二岁哩，这是这是当然，这个叫当然的都要依然啦。这依然呢，都宗教的信徒啦，这是这个南洋嘛文化节第一届，特别的邀请这个咱军人北港的台中中大赛的福建中的妈祖，安尼叫做三妈上会，安两个礼物哈，咱军人北港的台中中西的福建中加非常的信徒，要对着妈祖的塔坡出行三妈会哦，这有三大堂。三百几张历史的北港的调兵中呢，今年第一届是着邀请要来南洋平，这个平原这个家南洋平原啊，哦，这个家祝贺厉害，哦，这是一段幸福啦。啊，这个调兵中嘛，动员多大概1600人，要对着妈祖的塔坡，啊，这邀请在这个后面中太平嘛，拢要吃，那其中那个这一届这个技能中呢？关了妈祖，这个叫三妈会哦，这礼拜哦，这到底出哪里的啦？出哪里？这些平平大家都来进修，啊，这些依然这个家宗教的信徒啦，这到底是不对的哦，这是出哪里的对？哦，这妈祖要很适合，邀请婚林、大西林、诶妈祖哦，来到依然这南洋平原家，来感谢信众祝福啦！哦，这做哩足精彩的吼，啊，这是宗教的信徒，感恩节，这好难看。人家中华在湖南的乡亲，大家知影一个安尼吼，非常感谢。再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啦，这家人有名，讲这是废弃的经典，这是没得经典啊，经典这十八罗汉洞啊，这经典人来这办地道的哟。来这邪魔，爱这破坏哟，搁在这炸药，加这个十八罗汉洞内底有历史意义的雕塑，安尼个点一个安尼，哦，白来呢，这都是呢，南北交界无打平，搁在这个过程录影，搁传出去网络底下点安尼，这大家引起大家公愤呢。这虽然是无得开放，啊，虽然是已经。几个当中呢，无咧管理，但是无代表你会当来遮乌地人。其中一个十多个囡仔，佮点么那里用钱呢？搭一个雕像，去上了，竟然用一个种炸药，把这个雕像啊炸烂。啊，这个雕像是齐国较早人的这个帝国，迄阵呢一个足有名的将军啊，多大的将军呢？啊，结果讲啊炸破。啊，佮落一个标题，讲大将军阵死咯，大将军总算伊个刀，伊个最起码现代的高科技的炸药，好白人呢，大家拢在查，虽然在查，这十八罗汉洞虽然讲起也当然无咧经营啊，但是无代表你就当好白人家当白高人，啊，这公众安全，哦，最起码吼还在查，这囡仔少年家拢安尼吼，不管安尼人嘛，所以做唔到你用钱。另外，欠债欠524万那种关修，因老婆也唔甘啦，欠100万的现金，先甲交100万，先来分期啦，啊，就拼终身房钱。我拼安尼伫迄个看伊来遮，虽然咱比较好的对啊，中介好啊，重新做啦，讲代志过就好啊。啊，伫这个国家，为生真的十多人，欠国家的税、罚金啦，524万抓利息，拢无得啦。啊，大伊。这平台来对银行的钱拢咩啊？一生活那么存啊！啊，当然政府靠不了你的钱，就要甲你关心啊。结果，去用关心了，怎么讲伊老母啊？阿你把西老把西地欠100万，来甲你也出来。啊，搁做保证哩，讲以后存的424万分期就对了。起码这个国大会现在的十多人看老母啊呢，啊，实在把西老把西地加担心啊，两个人烧咱不要把老把西了。所以也好啊，做工亏就对了啦。但是要看用法524万，伊就是2015到2018三年来，伊伫个网络对一个平台在卖一寡产品，卖一寡迄个电脑的物件。啊，结果你无办税，一个登记，
但是你没得要给你罚钱啊，你的音乐做都没跳啊，生意你在做钱你在赚，啊你一五百几万呢，五百二十四万呢都没跳，这样不行，啊就说本来说要分钱啦，说一个月要分钱五千块，但是不行啊，五千块只有二十五单呢，这靠可能让你分钱这么久啊，啊这大约靠在里面九十万做两个老婆啊，四百四十万大哥做两个老婆，啊你就是打算没买现在的钱，所以你才很关心，你很关心，你不能说五千块啦，啊不然说我一个月六万多块，买一送水买二十几单，五百几万呢，啊不然老婆啊呢，就是百万，现在标台积串。出来四百几万，开了工资，会重新做人了。咱要做生意，该叫音乐税，该办的一挂细节的登记，拢要叫机关来，未使乌白来。工资乌白来，你就落啊咧，按时安尼回事啦吼。另外，这个国家的风灾日啊，九月十六到九月十九，要伫台东举行这个演习啦。啊，为着要有演习哦，搁较新鲜的安尼啊。台东的消防局特别伫台东关，伫迄个李克桥甲金门桥卡，利用这个暴雨的轿车，布置这个灾难的下一挂情形安尼啦，要演习嘛。啊，你啊想啊真诶安尼啊，十几台车拢乌白坑坑伫迄个，伊个人咧做错楼的河流内底啦。啊，大家经过，大家拢唔知奇怪是发生什么灾难啦，开十几台车拢发生这样的代志啦。起码打电话来哦，消防局做进展啦。像这种表示讲啊，歹势歹势吼，我哋有一个报电话，讲这是咧演习的，啊，大家卖误会，无发生什么灾难就对了。大家经过台东这里，这桥架是木桥卡，不奇怪，啊，靠十几台，这些车辆拢发生事故，但你桥卡有够危险的啊，啊，桥卡都破楼啊，到底内底有人无？有人死无无？唔知影呢？啊，即马结果原来唔是啦，是咧演习啦。还是妈的去做掉啊！这是国会的地儿了哈，这国会啦，因为九月十六到九月十九，特别是台东举行演习啊，啊，消防局为着要逼真嘛，啊，所以唔只讲大家十几台拢废弃的车辆啊，等于客楼，这台车啊，大家去听一条啦，没有事情，没有事情哈、哦。来，来听一首好听好听的歌曲，等下相关的新闻啊，听过来放上。正在当天的街路上，北港来到民生药房，过边人听过用药的王蔡大哥交代吼，过来民生。

0: 来收听的歌曲，这是梁玉琴，叫做《站在当天的街路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就话真不赶吼。咱公司是实在公司，阿斌嘛是规规矩矩的人吼。咱做工作是啊，单单无文静安尼吼，你听啦，无心说无听了，从哪卡入来？二五零五五空空，不管是咱都要加空六进工作。
1: 阿头，我以前在你公司，
2: 会
1: 招来招去就对了。
2: 会招来招去哦。哦。哎，讲叫我去推倒，还是要学的。
1: 哦哦。
2: 哎，伊讲诶，啊，你几天嘛未使请假？
1: 嗯。
2: 几天未使请假，我拢是干食几天。
1: 诶。
2: 啊，我后尾也听听你的节目。
1: 哦。
2: 啊，听到我听大官的人，去管家的第三官啦。
1: 大官啊。嗯。
2: 哦。啊，我嘛有食过脑丸。
1: 大官，啊，你只有较进步无？
2: 有
1: 啊。
2: 哦，卡，即马卡是偌好咧呢？
1: 大官。
2: 系啊。
1: 系啊，你。过哪晚？你管地你家你是安怎？
2: 我是拢袂困哈。
1: 你拢袂困嘞？
2: 拢袂困。
1: 哦。
2: 啊，我他以前不白做，是我是讲伊在有事啊，就做我做人的。
1: 哦。
2: 啊，不然我想要白做地了。
1: 吃地了过哪晚？
2: 啊，今天做过，我做过一次。
1: 做过一次。对
2: 啊。
1: 啊嘞
2: 啊。啊，都还是吃瓜还是怎样
1: 的？对啊，伊这也当然会啊。
2: 也当然会啊。
1: 啊，你人会困嘞，卡袂压回去啊。
2: 对
1: 啊。嗯。啊，无你原地拢搞水单哦。
2: 嗯，搞水单，啊，都这个这个搞水真难是啊。
1: 填补好少块。
2: 我少少块嘞。
1: 侬搞多块嘞？
2: 对啊。
1: 啊，你搞多？
2: 我多一点。
0: 就妈妈了吼，爱困袂困，其他食咱填补的过脑丸食较真好。啊，卡头乌的问题，食咱填补的好补丸啊，对今下煞人家的健康吼，啊，边来介绍咱填补的好补丸，这是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头酸痛啊，加到落地休息啦，你徛徛袂在呢，啊，要久久袂落去啦，起码久落去啊，你坐个退袂起来。咱中国时代哦，较早做过头啊，啊，即摆食老哦，带着新命，古年生遐钱啊，物件有些都袂新鲜，对老弟尤其食咱，啊，咱卖有遐生遐钱，卖食遐止痛药啊，来食咱填补好处啊，对根本来讲治疗甲改善，你经络做蛮难呢，啊，腰酸背痛，一条筋掉掉掉，啊，为做个掉做个安尼掉卡筋，填补好处啊，你家食。串起的筋络啦，那这有个数十的筋骨也有成呢。泡椒加芥菜炒五桶，做不好叫鸡肝嘛。去年季节我有够烂啦，怕到哪生起来白了，污泥白了。咱内底有落这腐饭干过关节，填补好做完，猪心水蛇骨椒干过不脆，小人的真精品。你也这一阵话，你有感觉筋骨叫做优劣，啊骨头叫做硬。人员其他有，会行会耍，人家会健康，过筋骨的好药，填补的好正丸。有那戆头壳、疼头壳，或者头壳咧涩涩叫、涩涩叫咧，边边咧肚肚大咧，你为人做头壳疼咧，边边疼，还是未来方带疼咧，这种头壳疼足艰苦，头壳疼足艰苦咧，拢来吃咱填补的过脑丸。咱内底有做这个筋骨的天麻，天麻就专门在底下头壳疼。啊，若歹困的很凶，高班，迄每一顿困得顶来顶去拢未困一下，很多功劳我们在吃。这里怎么你有干嘛讲啊？时间早就要来困，是人在天困，当然是第六种是惯性，那你水很硬，头壳疼啊，头壳晕，一边高班，过了这个性格呢，很多过脑丸。啊，那目睭的问题，目睭这方面啦，目睭是咱灵魂之窗，溜溜秋秋靠在两只目睭，很多钱已经无，专门针对目睭退化、眼根、胃根、蒙雾、睁、涩，咱做一个彻底治疗。咱内底有清理能力，去咱过关节，清理病毒，目睭要睁、要明，眼底就平。老花棒呢？啊，看袂清，看袂明呢？牙牙杂杂，吃了好多老白油啦。目屎骨啊呢？安尼老呢？目屎安尼细粒呢？眼睛乌点乌影，拢来食咱苹果清明露丸。就老花是大啦，嘴会打，嘴会苦，嘴会臭，身骨安尼白，安尼料安尼焦呢？来食咱苹果的乌米解毒丸。今嘛咱市面上食物件，红绿灯是多，加工的食品。加上空气的物料， 做好的武器啊，上加工伊到底拢无开钱，拢无得钱。啊，咱全部唔解冻，顺摊伊个你家吃。啊，咱国少年朋友青春期面上外表啊，坐啊对面，按做安尼洗头发不会洗脸吧？全部唔解冻，大不大干，下毒人推来就是不好用啊。另外，咱的立金配哦，在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啦，浓缩酒精上好的成分。咱立金配内底有新鲜草乌冬菇、有人讲乌冬汁啊、姜黄、桑黄，加上天然的维生素那个合成分，咱咧做产品哦，真本真料啦。加开唔食物啊，对身体好开又健哦。你着安尼顺胃工、添胃工，上班无精打采，啊，困饱个咧下去，有精神个歹用咧。很多的立金配你家吃，这浓缩的吼，下底食两粒，下底食两粒就好。二倍人心变才是的，人关系较好啦，精神百倍吼。这立金配啊，冰点指定有办袂了袂哦。我先做电话卡入来，2525-0000，华冠七加控六。这里咱中华咧，到红星药房，各边做过咧，或中华甲咱血管咧做哪玩？咱咧许大姐讲想要听，日本歌曲只要点安排就好，你家唔知，指定要多来欣赏哦。

每次上好听的歌曲，八八三八二五，我就讲的话，原曲结果难听，是的。好听的歌曲真的上台，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仔头一摆在做恁公司的产品，我今仔日服务恁在你接待，我在你看对。啊，为准备是要问下听讲，咱的有需要宾馆有啥一个对这个车头些保证性质，因为空调做离别。四分的两点，五分的四点，做工作啊，做起来吼，啊那每晚十二点，就是二四点，是当对我们公司的产品，啊那无清楚无明了，可以当利用听歌，啊是工作时间，用个电脑来听，啊就能够更方便吼。这边公司啊，真的是，咱公司是规矩的公司，咱是不存在啦，你敢大家乌龙最多啦，不然敢这里是没汉乐吼。吃汉药，咱有相当的耐心甲信心。汉药唔像西药，效用之前，你搞要输赢，咱是安尼。咱听完过本，吼、哦，你就大家体会这个汉药的精神，伊的精华，安尼替咱身体，伫咱的腹内，咱的体内在咱做一个根本的治疗。所以你要耐心哈，非常感谢。来了解这个社会是高雄五兰地的外海，很多的惠民工哦，增援呐，等待呐。哦，刚刚我咧四十年做业的时阵啊，海巡空军队的派这直升机来甲抢劫，韩国这个会员啊，安尼经过乌兰比当前的海面上去来听，过二十五岁是真正咧做工课，缅甸的军官啊，太等在你也知，可能无说你有帮啊包，因为希望啊是那唔怎样啊。通报了，海巡署空军总部派这直升机三日进的，甚至救人第一啦。咱台湾人做善良的啊，进的，把这个缅甸二十多岁的少年家中员呐，紧急来送到高雄市的小港病院，来加这个处理啊，啊，无你这个什么轻心头啊，不生气啊，这个家在生命无要紧哦，这是一个领导的救援哦。另外，通知完美的假娃娃机变内底，叫做人客，因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实在哦，关键足厉害的啦，因为第六感敏感度足有诶啦。世间的查甫人，大高龄三十六岁啊啦，啊，都按家咧用通知啦。即摆用行咧到新营区文兴里头的时阵哦，拄着孙老的关键，伊面色啊青色青色啊，啊心虚哦。安尼哦，唔敢甲警员对眼就对了。即摆看一间食娃娃机店，伊惊人客，礼拜就伫遐食娃娃呢。警察就对阿伯，那对个卡层老公，这人怪怪。礼拜在个观察，在哪察？给他看，一个额头咧看这警方啊。杨哥，你唔免去看啦，你话过来啦。心情如何？来我讲一下啦。啊，心情提出来看卖。伊遐滴滴的，这滴滴滴嘟嘟嘟，唔要讲啥话啦。你讲新闻经理和公告班一点嘛哈？如果都 A A A B 什么 D 啊，到底讲啥话啦？是 D 还是 R 讲好好？安尼啊，你是嘛贪便啦？讲无啦，我有通缉的案件啦，吼、哦，我的心情就好。啊，讲未出来话啦，滴滴嘟嘟啦，说过来话世间的这个，不要家己讲我通缉，安尼我通缉你就爱乖乖啊，做出处罚啊，不来追人啊，你啊。先来先去啊，滴滴嘟嘟，讲你。

好啦，阿王感觉怪怪呢，但唔管你要创哪，讲无啦，我着付喏，迄水电钱要搭无？我即阿王感觉讲水电钱，开下就快39万一千块就济啦。即个叫永远来甲了解，伊就讲讲无啦，阮阿姐吼讲无着一寡状况啦，打电话给我，讲要借钱啦，我着歹势讲，迄家己家务事吼，其他姐吼歹做人啦，迄借钱都毋是啥物公差的代志啊。即个了解，原来这样做假啦！哦，这详细的技术 AI 功夫，这是我这里学的点。即个我无你卡电话可以啦，现在这接个电话，我靠，当时要给你借钱，我的家庭家幸福，我趁钱呢，里面你干嘛用钱？你叫是用钱？啊，即个这个详细的科技，这个 AI， 你这变声器，啊，这里还有专属的，都没有专家，88万就成功，88块。你是800块所以讲我们就会成功哈。这个这平底货的量大点，你能拼呢？啊，不要拼接，物件你一定要物件拼出大点，还是一点那量大点的关键。啊，不你看电话拼了这个没错。啊，这个需要现在的我们当二流社会，工作非常多，不多哈。日本的100岁以上的人士哦，年上五十六当来增加，增加呢，第一个超过10万人，日本人更会是个国家，而且用用这民族主义的观念来呢，现在因的劳动性工作，讲过来100岁以上的人士比去年加7814个人，现在来到108,677个人，年上五十六当的增加呢，哦，第一个突破10万呢。大官哦，人都坐对啊，日本人都分会收你。啊，查某都爱坐哦，啊，这日本人，日本人这边出钱啊，啊，开始分会收你啊，怎样？到底是拢食米做飞路哦？啊，唔知影啦，我睇伊拢食鱼啊，啊，心情哦放出轻松哦吼。日本人讲几百岁的人，10万岁的人就对了啦。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吼，《漂亮的海沙》。在这里巴黎来到青鸟区的安永药房，过边停泊青鱼兵马王，跟着女的都来，那个阿妈妈等家长去听的《漂亮的海沙》，好听哦。你我的我碰碰，我欢喜加碰六。

0: 非常动听的歌曲，参加文感处，讲叫做飘浪的海山。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君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啊，即马现主持时间已经5:47啊吼，啊，你开车大家注意安全啊。2525，大关区咱就要加6。今仔个时间，阿君要介绍咱苹果公司有两项产品，给咱顾咱的身体吼。然后国家人咧讲的顾身体，就是咧顾机会健康的。
1: 我讲不讲营养？你讲不讲营养？都可以全部一万八的哦，阿你吃啦？
2: 我不吃红糖呀。
1: 哦，吃红糖哦。
2: 我不吃。
1: 哦，这红糖。啊，吃全部用两碗就对啦。
2: 我多少能够吃过那碗呐？
1: 哦，阿你多少吃过那？阿你多少吃过那碗全了嘞？
2: 阿你空气空气，你如果空气不好，我就跟你讲。
1: 哦，阿今晚就要开空气的。
2: 有啊。
1: 有啊，有啊。
2: 你困住咧？
1: 哦，安尼哦。
2: 要困咪困，唔好乱讲
1: 讲啊！哎呦，阿叔咪仲要开困住下就对啦。阿
2: 叔，你看那不叫哦？
1: 哎，
2: 阿叔也管呐。
1: 哦，阿叔好啊，他咪也管哦。哦，阿叔真好啊。
2: 阿我最近全部过了一路运用完啦。
1: 哦，你讲运用。
2: 我，阿叔真好运完哦。
1: 我，
2: 他还在不啊？他，他做不了东西，阿叔他做不习惯啊。
1: 哦，你打算怎样？这就管呀。
2: 哦，那么是这个。
1: 哎呀，你好！
2: 那个阿妈哥啊，
1: 哦，
2: 那不好算的，两分块啊，啊，等他回管
1: 啊。啊，你好！
2: 啊，你姐姐两分钱能不分啊？你
1: 啊，哦，啊，你好！啊，他姐姐拢好也不多啦，哦，啊，你姐夫。
0: 他个听啊，叫咱听这个过脑玩具妈妈。啊，你啊，这大哥因太太嘛是安尼，未困是嘛是安听这个过脑玩。爱家己咧破线的问题，放尿的未舒适的问题，食咱苹果的用量完，食啊食好，阿妈食十几十天，拢要食保养的吼，要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其实朋友阿斌来介绍咱苹果的过脑丸，这专门要甲咱过头看，他较爱过啦。有人哦，规暝都歹困啦，人个是要困的时候，要来好啊休困，伊是要惊死，阿都困未起啊，顶来顶去，拢要做时间，困未天光。阿伟吼。身体拢靠咧安眠药啊，这食药愈食愈重，歹困的现象来食咱苹果的过脑丸，阿胃头壳足够疼，晕头壳、疼头壳，头壳疼足艰苦，阿头壳疼最重，偏头痛，月亮风带条的头壳疼，爱习惯性的头壳疼，阿胃是无眠，经常头壳在吊吊断，阿未精彩，这长期来讲会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啊，咱苹果的过脑丸、顺汗药，你甲挂来吃。咱内底药材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咱内底有两西洋花，甲咱换花，过了循环较好。阿妈讲起嘛，袂安尼戆，安尼安安酸酸。啊，脚背手的袂安尼冷冷冰冰会麻。苹果的过脑丸即款药啊，这个不就是？头壳疼，头壳戆，耳根叽叽叫，过来做个气管呢？歹困的、搞忘的，拢来食咱苹果的过脑丸。安苹果的用量丸专门针对膀胱腰椎型的问题啦，有人放尿袂舒适啦，放尿袂大讲，加嗲要放放无，啊唔放紧紧的，啊放尿袂大发的啦，泡尿险起泡，啊下暗时啊吼搞尿现象，一暝便所走了几下山，应用就困眠了。用来吃我们苹果用凉丸，勇敢的用凉好的凉，我们这一只温馨化气，跟热水消尽过我们的尿气。你也这一阵嘛，你也感觉说放尿叫做清，大缸的好放，阿妈别去搞尿，阿妈放尿别安尼臭尿香，一锅尿用水头放下，不会放的大红，未使拖尿头渗尿血。有放尿的问题，膀胱的问题，苹果用。凉丸，另外把这个问题来吃咱苹果清热，面膜丸来讲过干的，惊讲胃肝闷无酸涩，吃了方嘛又细细的，足惊肝酸，这种甲干的有相当的关系。安顿不是大年纪有啊啦，把这个是你拢会退化，足正常哦。啊，这个过把酒先过干的啊，苹果清热面膜丸那个广东来吃，这一阵你感觉把酒继续清，继续清，继续明哦，苹果的清热面膜丸。另外啦，骨头的酸痛啊，脚头都无力，走路都袂自在啊，啊，人就爱行，刷身体才会健康呢。不话免去别人， 天不如我正完治疗骨头的身体，一个专门药，讲过关十个骨头啊，内底有腐蛋啊，腐蛋有分为加一些钙质啊，这叫我那边素食加一些钙质啊，补充个八斤哈，叫做素食天不如好正完，就是专门治疗腰酸背痛、下排骨的骨头的身体一个专门药，你讲这样类似。咱就讲呢，即系讲呢，咁啊讲，诶，卡住都系结束好快嘅，啊，变咗个好困。啊，嗱，喺度咧，医生见我都卡住都系好困，然后佢再讲身体健康，你又出批发，医生见你个出门口一度，你大家都困住。嚟即系出国去，即系佢唔知揸住啦，我讲即系医治你听下先，肯定会听下吼。啊，嗱，只要听人话，保证你得下礼拜。你我的那么痛苦，我欢喜啊！就出去要你看牙齿，咱零六零六来看这牙齿，二五二五五零零，今天的牙齿来。

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哦！在这首悲情的城市的歌曲当中，咱的时间已经到啊！啊，今日大想要来做伙，现场的电话是0525-0055-2525-00。我欢喜那个打电话对应空六，他做大声哦！安吉的明仔在播四点到六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

0: 区 FM 88.7 88.7 火力发火力拉低 7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大哥，你做哪了？我记得先。
2: 先是书本上不同哦。
1: 从乡土的情景东阳村，尤其五十以下的青年呢，是从乡土的国民政权，这种青年的气氛上飞舞，疯狂，出个猛力，加上枪枪准，也就充分成就枪神，为小学会中都已言及之了。
2: 那么不可反击，不用喊那个铁棒进了成功，还靠记得用场无论胜负哦。
1: 不低，没有不低，我本身也是不低。以上广告主持枪棍专属提供。
3: 天空万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们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三为四为高的，为这个老板娘也是有钱的。好车子，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地。
5: 高阳江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我住伫个所在。我来从江淮上欢迎三个乡镇：江淮市、湾镇、甲木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高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比较年前，这分别拢是高阳市，只个当推出着当时的四里街。后来经过江民辛苦的开垦，高阳变成了今日历史之中。但是地名由来高阳市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中公所特别去屏东也是漳州转来，变作宝贝同款甲贵了。高阳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最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收成季节，经营下台立秋，包围着地色色的菜心。
6: 潭州有一间占地3000坪、起点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整的起点高级。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吧。这当真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0: 都重量级的，然后豆浆也
1: 很好，还有
0: 我做豆浆的那个，
1: 嗯，
0: 哇，这个很快的，哇，那个太快了，那个呢，其实也还豆浆不习惯的多呢，
1: 对，
0: 嗯，行，豆浆跟花椒呢，正常不要那么
1: 多，
0: 哇。
1: 就是他过来，还挺多，挺多，我不怕多。

0: 热天，天然拎着去折啊，就刚好成本今年
1: 是我们说是四百左右，四百左右，这还得够多的嘛，很多啊，
0: 那个咱们平地的那马丁的，他就调整了，按过那个马那高兴，
1: 高兴了。我今今晚今晚被叫来跟长官打算了，可能从100多看到小宝。
0: 我今年我小宝，因为感觉你太好，太厉害了，超高嘛！你在他工厂干嘛的？
1: 啊，
0: 不要动
1: 啊！啊，没有啊，我也是在参加这个会啊，他做一组找我。那边大都，
0: 我已经过
1: 去了，恁就住在那里。
0: 我已经过去，哎，我蛮多亲戚。
1: 我都来摸到边了，还有我都，我住在恁家后头，在外边过的过。我对公牛听说个鼻子骨，长上骨，对员工个头都蛮多的过。老公的头。
0: 那你就穿个穿了嘛？哎，
1: 我的穿呢？
0: 我的是一件长裤。
1: 哦，怎么穿呢？
0: 各位，你这里听一下。那个小孩做就是领导人的意思，
1: 好，那只要是你讲是啊，是啊，拢会有有你讲你做迄个拢有限。你亲像说，我伫咧帮路共辅导做做减肥啊。啊，我拢
0: 哦，你讲减肥啊，咱这边哪有足侪朋友吼？哦，拢仿效你这种的。
1: 我讲辅导本来团队你甲减肥的。
0: 啊，我甲伊讲哦，你照伊讲来啦，先食菜，再去食饭，吼，啊，再去食黑哦。
1: 我甲你讲，除了减肥这件代志，我带去公园一趟。我辅导真侪人减肥啦。结果呢，做啊，我拢叫我投出比，好好年营养素都看，啊，我也感动，我也看下这个结果的感动，啊，结果呢，我就讲一些葡萄放比较贵，对不对？啊，假如用的那葡萄放比较贵，那个标价那些广告，
0: 我来讲，那有人就会贵呢，你不懂，
1: 还有不懂的吧？那个是来做做广告的，做伊个道理对，伊全部我讲。啊，大哥，我成功是非常杰出的成绩，啊，非常杰出的成绩。
0: 啊，大哥，我听
1: 到。啊，他做我一边工一边工作，我做很多没有不做生意。我想要买舞蹈第一关呐，大的位置，然后舞蹈多位，兵工处拢好多。中国地产股，中国地产股，地产股，我直接股票，我直接买股票，地产股。我做东西啊，尽量我当然要做工作，做不简单不简单。啊，不需要保证品质，就是像江浙，你像做大金，那做大金肯定是能工作的，我们必须去登山，一定需要在在行动上做。他听出来说，农民的经验，他说啊，做生意想要做什么，你去干什么，你能做什么，他都成功了。他说，你喜欢那些，你把它做，啊，那边节目要，还有广州，我广州一送大单的，还有刷手机的，我们这边我不说。你讲我们不当也等我们了，他这种简单哈，我们工作，他是心里的把握，他打败了是根本不出去的，你不出去的，
0: 我们不出去的，
1: 不出去的，他已经从工作里头已经不加打油啊，加蛋了，已经都有吃蛋瓜了，他那处理个处理的，你做人不打你。我已经带来了脚步，我肯定不要在脚步跑了。那些因是坐骑，那是喉咙的了解，喉咙的了解，了解大移动啊，它标准的。我差不多一个人，一个人化妆啊，全部成本几块钱而已。我是平，你是做包不简单哦。你啊，那没来，我家人慢慢回来。我这样呢，简单五千块，那个简单跟你工程的奖金。
0: 哦，
1: 惯，习惯的。
0: 但是我
1: 看到你心中还有一万块就好。
0: 讲华语
1: 哦，今天我跟广州打工哦，看我今天工作因为我都给你不比较多，不比较厉害，还有些比较厉害，我们是经过训练，我是经过很好，已经够了。哈哈哈哈哈。你是我这里的，比较多，我比较多，
0: 我是多得多了，这个大了是吧？
1: 不用了，那你不讲工作就广州啊，
0: 很
1: 多的多，我也算大就一步一步一步跟我来我就学习还有改变但是你是公文部下的现在当年看我一下没有部的解析就到底了可是包括同一家的解析都一样你总共想要一句就是大大的一句我们留一下他留一下你们这个先行我就今年底还在马上上
0: 对
1: 啊，啊，今天请马
0: 队
1: 到，
0: 嗯，
1: 啊，阿杰说马
0: 队
1: 到
0: 九龙，对，
1: 阿杰说，啊，对，刘毅跟马队到九龙，
0: 对，
1: 啊，我们是包括两个人，上年来同我们，上年来同我们，
0: 阿杰困不困嘛？
1: 我是来工作的，我家的关系的，我买东西的，
0: 对，这种年代关系，
1: 以前我买东西的。这是个英雄嘞，这是简单的，这是个英雄嘞，英雄嘞，你等我嘛，
0: 你光的光的，你光的，
1: 我嘛就是，我就是我，我力在，我力在，我就是在
0: 精神上，
1: 你看我，我都是靠我自己的，我自己的，
0: 我也靠不了，
1: 我
0: 靠不
1: 了，你问经济的朋友，
0: 对啊，
1: 我们是经常没问题，
0: 对啊，对啊，
1: 啊，你是等于说经济朋友，
0: 我也靠不了。 做那些扣扣
1: 你要扣你要进啦他不要进啦我手上不是水我很不幸福的哦我哪想给我那东西想给我
2: 我把它带去你老家本来都买中国了跟我们分配是哪里那那我五本八料都控制问题呢不控制啊不过封建地方呢五本的呢刚才刚才已经讲我不能够主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问了哎你看我这边怎么样怎么样
0: 这主人嘛你觉得那个控制他敢不经单过
2: 他会带走啊经过安东那就跟我们加油他们
0: 这个不稳定的
2: 我好像他干了是吧看你说干了是吧

0: 西哦。
1: 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我做在厂上，

应该在弄。如果你是在弄，你在弄，你在弄，你在弄，你在弄，你在弄。

0: 对啦，
1: 有我那个铁新闻头
0: 条啦，那小刘英啊，
1: 一家中哇，你这神经哦，你问的哎，你藏的物件，
0: 狐狸哦，我是卖小刘英的，那所以讲，一切过程当中，一定通过啊，你的过程控制特别乱，你当给包从一挂啊，或者说家里其他的器械的，你的细胞做分泌信号，哦，阿对上来啊，有可能啊，你不下力，那你对上哦，可能你变高准啊，我可能你。或者冰冰啊，毛冰冰家的
1: 很少。哦，你那个你说哦，你唔知啦，这些人多轻松的咧。哦，大部分我咧讲，再小差一点悲伤。
0: 最文丽啊，对，就是这样。啊，不过啊，最近大家都是讲过火锅后，啊，你讲苦瓜蒸蛋，苦瓜蒸蛋是火锅嘛？嗯，哎，这里的文丽呢，你们是当火锅。
2: 你
0: 等于先交的，那就 这些的，我们都有做过。那么你是惯性做动作，当做做动作做五年做十年，很清楚的。你做地方人可以讲三十八，有几多少分钟？
1: 你这么单薄，
0: 你别单薄，你单薄你讲六分钟。所以你有没想，就是反正我讲要，但是你只要有我做好话，差不多。如果在前老板，你的辛苦就是吧？你就会感觉腰，你就会感觉无食饭的腰。前老板好啦，后头的辛苦你是感觉到。
1: 对啦，我讲哦，这一点点习惯，
0: 还不叫习惯。
1: 我你讲过，咱们休假。
0: 我到家之后才开始的，你到前老板才做两个，你老婆才做两个，还做太多，哎呀。对，这是你交警。啊，对，我讲交警最大的通病。哎，你他做两个的，我的交警，我的交警是啥？你讲我他做两个的，我的交警。警察交警。
1: 对，我那大家爱踩龙柱你家哦。我今天家那两个人没去。
0: 我那个，我讲这不能来交警。
1: 先蹲了才
0: 对的。那你这样这个交警也是对。
1: 因为我刚刚一阵很晚哦。你有看到眼管低迷吗？管又长嘞，一过一分钟了，管都不敢转头，多好个！进台管都很多个。
0: 你看我这有数字，那你很不稳，我有两步啊，一定要低台，我多动作。那么这我的重要指标，多大力？流通血管斑块，有会长，有降低，这个动作啊，做到成功。你很多的工业会更变得一点子，他进来也分心会改，哦，他最后做出来，因为也做红毛多动作了，终结了这个状况以后上学习的地方，尽管呢，非常好，我帮助经济人，我们经济来讲，哦，他真正干的，强力的，不然都刚才也在问题，今天的经济人来帮我。
1: 哦，所以讲，咱那个朋友呐，较舒服安尼吼，安尼，像你有较侪人吼，你讲物件就是一种，
0: 但是我没有太多钱啊，你也看不惯，对不对？对不对？我这样话，当朋友就对。

间是多少？

3, 2, 1.

的多过一次。当如果以后他想要有健康，他都没有管不管，因为他情况不是很严重。然后每个人一走，反而我们能够安静两个白走。然后看来他们是不能够很好的一安全外，能够把我做到今天不跟那些朋友啊都要东西的人，那个东西的人。我这个目的办法是我在北京工作，然后在之前过去的。

0: 하시니 제가 꿈을 설명드리고 직성 가르침을 받아서 했습니다. 그리고 그 여성이 그 여성을 끌어들일 수 있지 않을 것 같으면 그 여성 결정 그 여성 결정 그 여성을 끌어들일 수 있지 않을 것 같으면 여성을 끌어들일 수 있지 않을 것 같으면 여성을 끌어들일 수 있지 않을 것
1: 같으면 여성을 끌어들일 수 있지 않을 것 같으면
2: 好，那你会给你点那个冰糖，
0: 的是
2: 他的心啊，太舒服
0: 了。那他来这两天也很舒服，那个我跟外部机构来啊，嗯，蛮舒服，嗯，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1: 当然，外部我们那个单位
0: 合作差不多，哇哦，哎，
1: 当然，
0: 哎，那个他自己都能。
2: 所以说这个里我们说我们会专门给他他那个安全就是一他来就说在你说在你说在你说我们家的人来说你说这个方案都允许过来后来那些安全再说就是外面会谈问题
0: 啊对对
2: 在我们来说上次的人家一生上次的人家我管着你们一些人家都说那以后给你个奖励说你家好处有多多自己也活得很舒服
0: 对
2: 跟外来哈都是三百多年哈
0: 不而且我动物我要把它小心就是我要把它带
2: 走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好，都我是怎么说有一种黄鱼的，
0: 我儿子在做，
2: 我说说他们这个增加的节能耗，都要摆。

0: 我说的是三颗的胶质，我说的是三颗胶质，我是约等于两颗，半分痛，
1: 我水干净。

0: 发电机，从光大电台。
1: 我平台南市民政局查询，今日南市红桃新家二十五位之尊，虽然到北段广场组为天竺丸，但是只推零售表示，下百个注意最小方式，大家都在红关区。好，请记得啊，卡地球还放着后部一四的小海风景。上海红烧竹笋，它是凭借国际名著《红烧竹笋》而得名。在上海两千种品种的，品种的兄弟都专注好那东西。医生公告有凭借国际名著中。阿妈，我送你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好骑吗？
2: 不错不错哎，骑起来很方便哎。
1: 那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定要投保，而且不论是汽车、机车还是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保险期间届满后超过六个月，仍未依规定暂行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车辆的车牌哦。我都有处理了，不用担心啦。
2: 果然就是我的乖孙，有你真好呢。
3: 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投保义务人于强制险保险期间届满逾六个月，仍未依规定再行订立强制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则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其牌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4: 最香最脆最好的，最初的你在哪里记得经历？好吃阿吉，咱带进来传说，将怀春将见底。二零是不是将大发的出场时，大风万大侠不存在将军的家里？你看今天的老李，昨天阿老弟在哪里？让台员工与人存在的是正确阻挠，不与与人指出安人三百斤酒果然买了些知识，与人是交大这段主人间做的哦。
5: 你是很安全的保全，你的主人都是不开放，你家有三个熊大家保全是谁？知道三个熊大家人是哪？你是口罩哈巴的安全男，那不准谁？你们过来找谁谁哦？一旦政府安全事件，如何时间是 FM 88.5，欢迎关注电台。

0: 开机之后，
1: 嗯，
0: 他讲工钱就是，
1: 对，
0: 对，就然后还有人工钱管的，
1: 嗯，
0: 那你工会就不工不理管，他做什么管，他工厂也会裁，有点管的便宜，因为这不嘛，这工资啊一样，
1: 嗯，
0: 是他别来来做，是他别管。你们做父母差分，也差不多一种，我是想要也差不多一种，也是差不多一种。还有呢，也差不多一种，就是那个做工那块样，那个做做，他不跟做工一样，都有，都有，都有啊，因为做做工一样，所以就是讲，你哪一项工啊，做工那个做做。同样的白相，一个叫脂肪的燃烧，伊会大大去个面条，还有伊真正大大去面条，大大面条有来，伊就较袂安那，较袂会变来愈黑，还有其他像较寒的天气，对个，做起来愈来愈黑，啊，万不哩，伊个做起来都都风发炎，啊，伊就安那，啊油再有伊个做积碳。大家过去啊，一生气就过去，那个脑血管那就开了。哎，我们理想呢，所以那个过来，你更加爱那个，还有做过油脂啊，经过油脂啊，那燃烧在下边，那个
1: 很棒哦，
0: 那个动作很快，好，经过油脂，经过油脂，就是经过一帮子，经过一帮子，啊，会有什么温平啊，油脂燃烧这种。工的东西，来这包括着脂肪细胞啊，或者并发炎，还不包括着其他的炎症啊，都没得。
2: 所以说，你是单单的单独的，
0: 真的
2: 对，
0: 我回头，我想你，当政治，
2: 这个算，
0: 最后
2: 是啥？
0: 让我让赵赵做，做了政治，他这个东西，他说，然后做了这个事，
2: 他们可能是说，
0: 我老公是做这个，做一个是个艺
2: 人，
0: 我做一个。
2: 到时候我们都要给超过一分钟了，可能是不是不如何
0: 啊，超过超过大概有几多
2: 钱啊，那大单子的高一点，
0: 有
2: 啊好，有啊好啊，你靠腰
0: 哈哈哈哈哈
2: 你
0: 是老师，我要多给他们传传传递。
2: 啊，对，他们是会听这个话的呢。
0: 是
2: 哦，好好的大才呢，是讲爱听这个话的传递职业呢。
0: 哎，我以前是讲有好不好？
2: 哎，
0: 公平。
2: 哦，公平。
0: 公平这个词，不是机器人的词。
2: 啊，公平
0: 的。
2: 是讲要不然都就很难听啊。
0: 对啊，就是你该碰一下碰一下。
2: 你们听讲哦，啊，听那个。就有时候那听着了安尼啦，啊，无有听着出来要食饭啊哦，啊，你讲出来，头讲你考出来呢，哦，这个怎么办？啊，就大事。
0: 无来老师就对了，什么事呢？
2: 啊，这样，人家不会考我的，啊，实在很厉害，啊，真厉害呢，后来考完成功了，
3: 我是三第一，
2: 哎呦。哦，就在就在哪里？过来，这样呢？空班空空空，我是三零一，
0: 空空空，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温度，高温高温度。
2: 一进来，我差不多我就讲，
0: 我用你
2: 的，我喷我的人哦，进去你的直接的气体哦，我就发觉那时候你讲，那我喷我的人我在瞬间人，呼吸在灌的时间下午哦。你怎么会怎么会为什么以后啊那个帽子也要戴着
0: 戴了
2: 啊你本来是一般啊那么好的人你也跟他说第一天没啊嘛 关，
0: 对嘛？对对。
2: 啊，用钢条围巾嘛，围巾。啊，我讲那就是穿不了，嗯，好，其实是差呢。一千的正经多少？围巾围巾嘛，正经多少？
0: 对。
2: 不要比的吼，你就干嘛讲哦？对，他别人的围巾，干嘛吹这个风的吼？啊，他看着被太阳，
0: 对对对，
2: 比这个差啊。所以人慢行过大，慢行过大，这样呢，吼。后来，都是关心了咱朋友个健康的情绪的时间，加上你正常不停爱注意，都不是真嘛，真的，过日子，这个学过日子，这个重要，学过日子，这个听来宾嘛，来好礼拜啊，一年当是过，
0: 一年礼拜过，
2: 嗯，年年。哦，啊，咱今天早上已经讲了，就是个糖尿病啊，吼，啊，你讲啊，糖尿管呢，啊，你感觉是较大颗，啊，你感觉是讲那个较淡咸的安尼吼，试看啊，
0: 试试，
2: 不过你慢慢困袂好势，你用试看嘛，
0: 应该试试，我今天就好吃，困过就好，
2: 嗯，
0: 我怎么怎么，
2: 嗯，
0: 我那个，
2: 是安尼，你讲那袂完，那个沙锅你安那个打，你无
0: 看，我就不跟你看两个多呀，
2: 哎。
0: 啊，假使，但是我讲完了，你不来那了，
2: 嗯，
0: 你他在背后一个是打工，你他在背后的是，
2: 假如话很
0: 多啦，不然没有他在背后的是老板，
2: 嗯，他班头
0: 被老板被无名了，原班头被无名了，
2: 他又是多呢，
0: 我多嘞，又是多啦，
2: 我说俺班头不然个背倒立，啊不然不错，
0: 我那里多那里多，
2: 你不下
0: 你多你多多多多多，
2: 我快快
0: 怎么讲呢？
2: 不错的啊，哎，按海拔那么好啊，
0: 哎，
2: 这个讲一讲
0: 吧，嗯，嗯，
2: 哎，
0: 还怎么动了
2: 呢？我动，真哦，今天还没做正哦，俺这边还不干的，
0: 那得请我上我卡呢，俺这边那个太多工作，哦，啊，这是，
2: 嗯，
0: 哎呀，这萝卜工作多，
2: 这个这个要挣钱哈，你要看得上你先，要是钱挣钱，今天在开的是海拔的家。咱以前爱食青菜，食肉干袂食，
0: 食一只食，
2: 食一只
0: 食一只，
2: 食水果干袂食，
0: 食水果，
2: 嗯，
0: 水果买饭我都吃，
2: 嗯，
0: 嗯，
2: 对，嗯，水果，我有人泡菜的，我那个食水果的，哎呀，你嘛就在啊吼，
0: 泡菜食多汁啊，看唔好，
2: 看凉吼，
0: 哎，
2: 哦，对，对啦。你在打那个地瓜叶啦，番薯叶啦，吼、
0: 嗯，
2: 还是管那个那个白莲菜啦，啊、嗯，硬菜啦，
0: 都
2: 当肉啦，食起来嚼破大对不吼？嗯，嚼破大，那大你食得着啊？
0: 对啦，你菜炒炒炒过一锅，大锅炒一锅六分大，炒来之后这边锅蒸了，这边锅，哎，安尼炒。
2: 那个大，那个你们家。
0: 买是爱家，每当回家，每当做这样
2: 活，可以啊。我家很彪了，
0: 已经没有条件，啊，肯定已经不允许你那条件。
2: Hello， 我你说真说真闹蛋的，
0: 嗯，我那么可以，
2: 哎，那么可以，你那么可以啊，我干嘛？咱不得比你那么可以啊？哎，啥子呢？还是要，我得去台一啊，
0: 嗯，
2: 弄啊，
0: 嗯，
2: 我这这弄台一，今晚来台一，
0: 嗯，我把这里封了。
2: 我呀，咱也干嘛讲哦？那个平安好注意
0: 啊！
2: 嗯，
0: 好好啊！
2: 嗯，爱做行台一早早讲啊！爱做你跟你上来杀手嘞！
0: 对，
2: 你有法做呢？我就不做嘞，我做其他不做。嗯，那我有时间啊，那平安有时间，我能干点别的事情啊。不可以买车，不可以买房子，哦，那你都不会，他根本就不来逛啊，哦，不要多的，这我就给你忙活完了，哦，我一进来，今天对哦，那你不给你说，今天给你做点了哦，啊，你不足够，足够呢，那个钱足够了，很够，非常够，一千万，
0: 我怎么就不买了？
2: 不干那个，够了。时代的我也刚刚说但是不过我那三个小时的大家庭
0: 对他的感觉光资讯啊不用时间
2: 啊嗯
0: 他的任务是去抓波金流
2: 嗯对对对因为抓波金流不满
0: 我要不用我要跟我一个不满大家庭
2: 好，太轻松了。

0: 怎么都是那些啊？
1: 真的假的？真的。
0: 我们这样的话，你是怎么样？你说安排好，怎么样？我现在

0: 睇下地嗰啲，
1: 佢唔得都會，
0: 嗯，
1: 有一個做得，
0: 嗯。

不一样来填给他们，但是形象不敢，形象不敢，哦，连他那个年龄也是可以。

人跑。

0: 要死我啊，那个
1: 我不用落场，
0: 这不回，但是我瞬间走
1: 了。

国内也看到了，我们觉得。

他们都没有办法，都是。

0: 之前呢，哎，我怎么在这么近呢？我
1: 觉得，
0: 我当然去看第二看第二，但是没多看，哎，就是哎，非常安静的打扮，不太流畅，
1: 有高高声，
0: 我唱辣椒，他们是多好的呀，嗯，多好的草嘛，你知道是什么草？我已经拿回家。

0: 就怎么说？
1: 所以你也谎请这么开玩笑。
2: 我不知道。

0: 政府国务谈到，那个那个我们要怎么讲？讲什么？不要讲什么？如果从股票谈不错，我财政还会从人从你买股，这不重的是抬头我的脑子能不转？多数据引导过敏感度，我数据引导细胞敏感度，我有感到我要怎么做？但是因为我动过。糖尿病小，这是其中一种原因。肌肉嘛是应用的糖尿病小原因。肝脏细胞嘛应用的糖尿病小。大脑细胞嘛。你若无肉细胞流个出，你看它先做的其中一项。因为糖尿病这个病毒，六大哥就是，你看哦，六大哥哈，六大哥就是已经有了二甲状腺，我有二甲状腺，我们二甲状腺不过有打打，但是不要通过我。至于通过我哦，那个只有。一般来讲，就是肌肉细胞跟肝胞去处理，就是这是标准的。如果在脑袋去传导，如果叫做肌肉细胞后，如果大脑细胞后，如果肝脏细胞后，不但肝胞的，那么就是糖分不够，那么叫细胞的糖分不够，果然还是降血糖。但是这种不良好习惯，一旦到成人通过后，两个对的，但是肌肉细胞成人通过后，怎样两个对的？差不多。啊，比如说其他的细胞，我可能我的自己的细胞，那可能我这个完了，那可能这个完了我好成功一点，但是那个我的大脑我没有完成，我尽管我想要到说，我要什么做，还是我想要，那研究落后后，研究落后后想要乱，我想要，我想要啊，成功创业，那我就当干什么，不当老了可以来其他，当然。我是用个只个方向个只个服务性个地方，那我就只当做个六块几块做好一旦几个月，一旦两年就丢了。他只有那个人做服务性个感觉，那导致那几个做到哪个地方，我查到某个地方，我要买高总管理，管理多大？
1: 对啊，
0: 啊，你是刚刚提到中央，
1: 管理多？你要么做人，要么做人工作者，看看那个怎样，办公室里面的。
0: 还有干部，
1: 主管，
0: 对，那等于温度呢？你看他到中下部长，
1: 中级长，可以把
0: 那
1: 些
0: 差的拉回来，你看，不重要的，我不想要大领导，你讲感情口径的合作，他很厉害，叫他到哪里讲，你看你根子不够，你根子不够，对吧？列坏人，外公过度，丢他下下窝子，我看他包括说。海东也开始，他都看不惯。
1: 哦，海东又这么爱，
0: 这个看我朋友有中国大的，像我们省第三二十过
1: 来的，车站
0: 啊，第三二十发清单嘛，啊，
1: 你讲什么？
0: 第三二十周围，两百多人，啊，对，哦，我把这几张来怎么？刚才讲过，你看第一张票，你本来可能就不往那张票。我你要给我提醒一下，状态不改了。好的，这才是水水水水。
1: 对对对。
0: 所以，所以我们有活力的人，我后来来动人的人。
1: 哦，这重点关键，当然你的作用，
0: 哎呀，不能把它分了。哎，我脖子松干了。我还没通过那个脖子。
1: 啊，一个做三老侠，一个大伯来做总结，一个做大哥
0: 来。我也不是真的。
1: 做那个比较大了，哦，啊，你就家己做平均的吼，啊，你做唔到，啊，你做平安啦，哦，其实这个叫做，等于说出来不是真正的，
0: 等于创作数还有，第二个包括，因为平均情况，第二个提高就是可以了，第二个改进。

0: 3321。
1: 今天两组，
2: 今天两组，
1: 你
2: 就看嘛，今天吼，今天你坐下就按两组。
1: 我理解了你说，我听得够不理解。
2: 哎，就这样，然后后来08000。
0: 3321。
2: 对对，我很困难，你听哦，你感觉都是软的动作。我是讲你听，你不信你听，加两组，你就加两组，安尼怎么解释？你坐下来就是增加，是啊。你这感觉尴尬，都是你自己贴在墙上去泡一
0: 泡。嗯。
2: 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人工人工大去洗的，干胶好便宜嘛，然后工人人工能够安心，好多什么工人安好发动，
0: 嗯，
2: 这样就是安尼，提不起劲，没办法，哦，过来08000。
0: 5431。
2: 哎呀，哎呀，不要，不要。来来来来，打听打听哈，正发正顺通。
0: 5531。
2: 08000。
0: 5321。
2: 所以不要那个不单说不能退休哦哈，我是负责了解，哈，就是我领导他安尼哈，正发正顺通。
0: 5531。
2: 哎呀 ，Hello， 来来来，打听打听哈，08000。5431。哎呀。来来来，大家大家大家这样来吼，空发空空空，五九三一四，所以咱们就是在哪做搞，啊，所以咱们不用搞不了，光是买房车。哎，你好，哎，好，来来来，大家大家吼，不然你们弄这些都是用啊，你好，啊，咱们。我这边是那个，我这边是那个，那个是
0: 唐蜜集的，哎，
2: 唐蜜集。电话到一个就把你用了呢吼，空白空空空，
0: 我是三零。

0: 香港离岸 FM 88.9电子乐嘉宾情绪关怀 FM 88.9为什么通报你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部派来的访谈人。政府正在办理人力资源调查，有的会收到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投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只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部广告。2015安全人民运动一个许多宏为精进宏权威该就控反控下进三一办修旧控反控控进三一办修旧欢迎你多加利用
2: 我看你水柱我看你我看你在我哪里有一点点好家庭来设定的整修有怀香香气
1: 欢迎中是在你想法和你想要挖过的地方这个中想法想法也很重要想法是安静很安静连接的想法图都有两个几个的想法图想实现五年这台后台弄不过你的文章加上主要是保存期基本上是这个东西的三分之一后来针对江云新货采购欧阳这几条之外的事情说但是今年又来欧阳区两小时的东西然后从王座这几个去屏东西安的部分甚至车轨等段才会的欧阳中如果到我东西也太多是相当完可以才有很好的东西其实当中所表来进水门关依照技术顺配因为林卡台里有好一点被设置的设计其他这几天一个短一个数
3: 其他村一下温馨花林之间的浴室旅馆门口有四千几只马一张温水前夜各小弟旁啊住的啦等到一晚保证你好做来家一旦参与的精心联络护手的尴尬这当中是按时对象一个时间是非零公布的 FM 88.9

丈夫の発言を一緒にしたい。这是个普通的工具，多种性的自己继续完成。你自己是这东西，我的成就叫。一旦规划不规律。

和 Rose。

做风帆，放过三千万。

Thank you.

的心。

刚刚进的时候，刚好发生车祸，一段时间刚好发作低血压，运动时间变压变大不足，非常多人发现变很轻快，发现刚好发生发都刚好将情况，就准备今天健康到处都有高频好习惯，学习的话马上进爱情中吃痛痛吃大吃吃痛吃手术正好这个花盒大的小花盒一定要把手术不要带被回放一下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人在抱着他腿的小盒放着你出来修他盒子放在出来是放的正法地点的地方解放心态很会放心态他给健康这是高盒就很短很短这个病情这种将军用高盒一个特征工会很大高盒和新闻共同说

地背景。如果不很快才适应，仍然刚起步的时候。不是笨，基本步出门的时阵，要会认为许多有他想象当前的快，一直到化解的他再重新进步。简单基本步专门包围，要进当快，要安全上来到两个快。刚刚安在加进去加一滴之前，这个单要不然在你这里想安全的时间一直管这个时间闹闹来乱准备安全的时间安排啊安全的靠大家就是想要按不要的出来的这边不必微微闹乱乱台湾金属门大鼓真正是文具啊嘿阿嘿啊你不发到呀吼挂紧的挂紧的给我十分但这个基本鼓就都是才是十分本部安全非常的脆搭每讲一句话都爱啉一大锅的水好参照那是无水好啉一个人会打上打补去一块安全的大阿拉伯两个人将其担心救困约会忍不住问说父君啊三天的家都出门阿奶暗熬了就在那里李公布笑笑的说牛片因为我想过输两地不敢你出去行过故这样很近的真的就是呀、啊，哦，听一个卫生区起就好开，不，唔捌听过安全，不公布这种像玩落马鬼，不，人家再讲，很多事情，难得比较有信心，不过呀，你要相信，不会到马站，这个老师傅，他不那话，怎么样，就稍微比较可以稳定一点。晚上没出门，做行李，到福林家给他照顾来。我呢，两手不落背，两手不管，把他弄好看的背。他们说，你们做行李都出去，他们说你们看什么？爱情跟形象，他们这个故事不说也很简单，难道不说？他不管，想

不思议。

0: tampoco aprendí. Mica, porque eres suyo, ¿sabes? Y que eso es bien igual. Bien igual. Cuando me quiten, yo me pensó. Bien igual, ¿cómo fue que me quiten? Soy de ya. Tú de qué es lo que tiene tu día. Y yo, ¿sabes qué son, eh? ¡Ana, hostia! ¡Pues ni yo, eh! ¡Ana, hombre! ¡Tampoco te han dicho a ti, eh! ¡Oh, bien igual! ¡Sí, eh! ¡Ne, no, no, sí! ¡Nunca te sea! ¡Nan, van a! ¡Nan, voy a ti! ¡Oh! ¡Vos, cuando te has dicho a ti, eh! ¡Ah, vos, si voy a ti, eh! ¡Qué cuello! ¡Hau, qué te con tu! ¡Tú eres tu hijo de ti! ¡Qué te han dicho a ti,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 eh! ¡Sí,这边是这地卡不是过来车嘞车来了是这个大的一个人嘞哦这样的车零零的启动是过来啊老公那是这车啦那是这里哦这车好多这个标题我看看这车是什么车车呢这车过来车呢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不要进过人家得尊重得尊重你告诉他两天吗你是真的这三天的根你过来发现到底可以抛给你用三枚都花掉一腿工作抛给你这个不然这个高贵他真的想帮你想受贵本身不相信你过来说痛贵比如说这边过来他们需要把钱这边帮画一个对这是做方面的温安的后后几个人先不低那我可怜他刚刚把猫讲沙灯那我可怜跟你讲跟你地卡讲一堆果讲一个天你家里但病人汹涌的安的共就不然但是不敢多怀疑不是这样用工作方式用经过了说快的一切工作辛苦几天我们发表那么确实说好哎呀那我归零啦不哎这个框框难喝喝的家难喝的情况况你没得听过嘿一定是经过了喊人来个人来没精神的啦但这张是靠罩在第二场打击哦，压住你大声喊，都救人哦，救人哦！快醒过来，到底后悔去？还是去那边？最近没当，他底下看就没看鬼呢。多久醒过来？我年轻的时候呢，消息啊，就是现在一直在没吃饭。当中我紧接着就被第一份很快安排，你是新疆人。不是温安要不要就是自己的心态有不能去到当天一腿不管不行的安全人有证据知道不能学习的手续都无法去回答但这个心态这些不能够管住就是管不管相信改观没几条要不要拿到看嘛不带去啊心内应该怀疑并不够附近是一个黄昏两月老患者有关于这种正在发生的怪事公法听老患者有够真正的辛苦被迫在领导领导这个一定是妖怪者的老患者发起保险杀的就来到立家杀狂这个李本部好像就是事先知影同款将家己锁伫咧房间内底一直唔出来老板娘手中所提路架开始指令工作就是直接为着规房间去结果内边是标志老板娘来到餐厅门口开始两步步计划这个就是一点就是房间内被传出去李文虎痛破打住声这个 吃的时候，小凤飞走出北京一万，中州一点点的战斗力和孬，人丁不旺，要当军改这个派系，不不会开哦，这种丁不旺，都不变，是叫贪官，我不会去当军老弟。然后把军改这个发出些飞火之中安静的飞将，我的保护。用筷子一只最好听，棍在后边，啊哈哈哈，一只捧出来。
1: 原来这个军队是最好听的，对。每当听到这个气氛，就很兴奋。
0: 一放着最好听，捧出来，把战争炸到用军队方式包浆压出来，俩军棍全给斩落去。
1: 我听将三四十级，
0: 后来我后悔，
1: 重点是军和我的皮肤。
0: 我将大战山两队最后家军团，立将和不战之神一起来打击。后来军中部各级练下来，加点装备，攻击这个战线，一点包一点快的，按将来一次。
1: 是怪这边英雄不要
0: 把他打压暗棋大将时间
1: 关关都没给过时间暗棋残局整部以后基本部随着加点时间微小暗下
0: 不及不保特行力向代理脱开
1: 用锦标保开三这两个阿宝长期是都在都后

0: 做几张？
1: 九块九秒，一口整块金，哦，整块矿。一分布，一人看敌，准备出一发敌。
0: 六块海，请大伙的情况。
1: 买票准备全会投屏，一起看赛场特会，过一起看。
0: 现在好吃的锅家，
1: 不依归。
0: 来到这里到处玩，
1: 请坐下来。新公主那个夫人
0: 怎样？一到偶像雕开始最新的出场曲，
1: 偶像雕像，我们准备好家来三十五会。
0: 安排张太太，请接请接客。
1: 太太要在安排给家里太太。
0: 两个人偶像飞流偶。

刚的这个国家被统治在，虽然当地和新各国交战，一定有防和上水国交战被鬼瓜击塔。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空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空相信这个代表我们进入法中庭对靠子中更正经对进行来说总是方在我的名称一个爱政治之外所以这张图最有用的这个传播从天地天地地天地真的是以这张图进行写进行来说就最初一个发挥最大的功能共同一份参加当归要发最终的功能最远最最大能更高他是说你文家一定是问题啊我要进现在的功能请帮我走过去劳动他一定要把自己握在手机所以说最大的功能更低价做回好的人专利基金开放的波浪都用更大的难度来到超级玩家安全对这几年最高的品好评并且最终通过需要一群牛挖机一条刀软硬的打算现在安徽最后的高手以后外界最高的波浪很更大难度两个人就是在超级玩家基金最终的波兰东西高度自然的关系并且说后续以赚的小时就被拿到波兰一赚我们就说普通两个人一起一起发一起先发发就可以进关后续之后我们到国民要称用几位北京市的版号先发发我们会在后进军最终的波兰

飞机飞到香港，两场就黄了。而香港在早上通过三周三十天间和最近时间通过三天的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佛教徒心性的地，他总是那种喜欢连接三种字，非常表面他不念三种字课一个百姓科归人之间的共今年活动时间是十月八号按时的当天准时推测地点在在新秀宫大庙埕，每一个世界上的一堂课，但工作推出比较的辛苦，含中一把锁。中间脑筋多加一含多两地，冒快速的关系表演，将变着一九六空平台大表演风景。工作结合天高的风景宣传，并加入闯关的游戏和有奖征答，并加把锦上添两地。加到一个一块地六几十两地，加传统干土文化和健康建筑的特别之处。在今年下半岛已经举办一个活动，今年开始组织的科沙比有创意，每一块的两地将是多奖。今年初将从后代干部加传统文化，台南市市政府就讲，台南是饮食之都，各地区拢先有特色的饮食文化，尤其是咱本地本土正宗。

在，你来关心，无清楚不了解，一定有行，无详细不了解，正确关心法。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有，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有。每次订个房，挂三天，爱心丁，招春红，招大招，招公的招，无招春红，就个加好，加一些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挂天怕。空八空空空多空空八九，接着来听歌，花果馆被搞到成就，做见证，满三千这种风格。我听说叫听上见证到三家，有人见证到消，到三千里。那么大家也见好，到结果都是难的。接着来拜，廖婉君、杨子、陈坤、金壮。

0: 生观有戏爱多有戏啊。啊，因为讲吼，我迄个尿蛋白啦，啊，都是讲吼，我放了几颗，啊，都不靠人家呢，而且讲打靶不中啦。啊，医生讲叫我讲熬过来爱多有戏，结果我个病人，我讲已经干到很大了，都啦，啊，你啦，大三度啦，伊讲唔免食啊，啊，你啦。啊，你说讲，我过去了，我继续吃，我无下吃，我再开始吃你的汗油啊，开始做汗油啊。啊，一心脏的吼，本来心脏，但只做做病，但只做做病的，啊，我头壳会痛。啊，我是讲糖尿病，买吃感冒剂，讲一盖加买两罐，啊，花椒安用啊，那买两罐，拢算开始，一罐两千啦。四罐我就去那个公园药房，
1: 大
0: 爷的嘿。大爷的会发到公安药房，朋友介绍我去的。讲无爱吃药是足痛苦的，足病都死。
1: 你讲的尿蛋白，放尿泡尿浆，多多些，已经
0: 算好。我吃泡，我吃泡，啊，我放尿蛋白，我吃泡，我加大吸收。
1: 已经算好了，爱吃药是。
0: 哎，爱吃药是。
1: 啊，你吃光吃泡尿黄，吃下来就那，已经跟你讲没吃药是。
0: 哎，啊，对那个心脏的那些习惯，我就无，起码拢无吃，都无问题啊。
1: 我先当你改变什么？
0: 改变啊，坐较宽啊，按只是宽到时钟袂宽平啊咧，拢起来坐。啊，食运动了，我个以前有做运动了啊，拢都较好啊。
1: 运动
0: 宽，啊，感觉宽个拢大筋骨宽啊，都感觉安尼啊。
1: 大筋骨宽，运动宽有好处啦吼。
0: 嘿，运动宽有好处，啊，肯定有好处，迄个有好处。

0: 感谢你这个药有够好，啊，你也甲人家讲，
1: 嗯，
0: 有够好，治我腰子，甲治我心脏。
1: 谢谢谢谢。
0: 我过到老人呢，拢无人照顾呢。
1: 好安尼好。放掉臭脚尖，去检查尿等各项检查。医生甲讲，若是个动无调，都离开西药治啊。食九分红、花椒、三丁丸，讲这个状况开始不够侪。尤其是讲安尼，一礼拜前，医生讲明会有准备。九分红、花椒、三丁丸，各地各补工、各补货，全程配。老家不能看到保险单，当下人没断，断是断断，断没有是断到一半，所以这两件事情上，当下就变错，事情当下不在，心中气急很不好，心想不能看到保险单，公司的保险断断，这点但千万别是错过，当下但当下好，公司的能想到。要分辨分子的时候，九分红、三红、大彩、大红色素，各位等三个消化，排除基本的保。下水来，来看下，这里被水还是不稳定？国大没成型，一直到新生都困不起，你们困不起身心，都是基本的保。低电魂在当前，中白、金黄、波。三，压力多困，多安平，困八点，心腹下降，当地用之为心脏之外。阿先生，阿大侠，这困中成为绝症，下下，阿伯大，用点加点，到头房，心脏，困八，心脏，波，心，三，大家对困的困不起。但心情聊跟他们心情聊也不难谈，不难听了都心脏一条叫小下降。金花桃他不懂得穿起给孙没准的靠贵要被穿的贵，这很厚都领地过来听心脚困难心脑高心脏心脏皮肤菜不得等做好像我光说好气加了这个非常贵也很棒，不要被安排九块先九块，减肥终极百分三。大多人为了工作会创，心中已经强大，心想困难很好，包心三，心中够大，不才出来气不烦，不才是在做，是他的贵点，我哦哦，他在做多大，他想偶尔停。他在讲家内钱，地下钱，这个是旧的，常常加起来。我非常清楚，对他无挂掉。我下辈子坚持安排对，多种工程，化成广化变，安排对。如果不够自己，那你不管，我分析，分析变了不然，再处理怎么？我分析，将包含。会多少？困难很难，保险单请多用。尤其他在讲关头拢关，心中不会心里遭淘汰，要拿你两件事太反对。觉得他在听干货，我建议你去照脑波、电脑断层、神经片、心脑机心处理掉。他差不多在你家过年好想见见面，他到底在拔还是丢？各位听众，想破解不告知，也很闹别扭，他的感谢。阿小弟大，孙还能后，再给拔给丢，爱家心肠要加点。以上我的个人镜头，接下来时间就是高看贵多高，心中不大了，他会进来到位后，听讲困难很忙，多知。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

思潮按照小半价就这么小段分一分高多两下点多见很成就一定要当官天天的活很难行温暖很昂

接下来排第二排，波转灰。

公司有机会跟小法郎叫柯林，那里是我弟弟教练团团创的哟。感谢你们广宏跟博恩，时间有空一点很多弟弟不知道你别看看听到他太好他太甜，谢谢妈你们的弟弟那是你的狗狗你们的弟弟爸爸三个人痛以来这辈子的方向做做几招，虽然是那有几条是用这辈子的成就，但这辈子的中心是曾经退化型的一生，但是这个时候将来该先不抓不妨顺会几条，但是能看到弟弟明天不管再来放心的时候，不如是那感谢会在中心化当中靠会着先清楚中给他担当自己的购买，建立一个勇敢的广告保护伞，有研究机会就提供做瑜伽给他们友好检查口碑控制体的管理，这是一个等于多个风格分析多个的文章给他们友好给心脑关系心经心经辅助，这个时候两个文章会让帮助广告心经这套心经发挥后并且它作为心经等等帮助自己检查保持自己，这上面说的文章好做非常的后它好做但是不能自己温和的心经文章就广告心经给这么好做有它的现包括气功、瑜伽、太极拳，这样的冥想心境，只要咱这个在这当中，将咱的头脑保护住，把咱的人心一旦控制住，就会平静的进。平常常会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希望平台将生活部让你在这里进行。

收听是分宁广播电台FM88.7。

正经正规，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这个包慢速度里加速好变快，飞机的摇把往上变，再左边丢顿头丢下丢丢顿丢，我的顿头怎么加速再加速这个摇把我请特别摇到变最高变快，顿快顿快顿关掉，放放一，准备倒掉，这次的加速，放手去维修，加速去关掉，去关掉，就把这些话记住了。前方准备，前方多机卡，准备点空，这次加速，用再加进吧。这个进行这段中间。但他和你的下胸都没开放，这条河和这回跟我告诉我说

我来做一回。大家好，新华会新华，所长兼秘书郭进强，去年用着会新华名字，将三个处方药效做做分，五位减肥之中做做分，总共780支，四个超过千万。台南市卫生局第31局发现，无经过防治，无飞出风险，但只系瘦瘦身，加中国机名，啊，卫生局内底库存中国机，明明就得780支，全挂中国机，阿无防治，阿无飞出风险，那会安尼？卫生局要执法，规罚单就罚单，变相高政策，欺善。台湾市健康部已经发布了两千副检查，台南市检测公司向南部地区保健局提供，加速扩张南部市中心六公司进入新数量产品，就是将扩张南部市大市场，经过实验，让新的设备提升。前所长用公家经费为新店开的大批连锁套餐，后边叫五谷丰登。我在这里讲，我们可能是贪污的假象，但是用卫生所标志的开费，却是经费的增长，不规则运输的问题。我们调查，我经过五年一步步开始。用新化卫生所名义分配三百多套餐，其他店面的卫生累计740支，但是卫生所并无严禁推广防治，而且也无推出相关的处方签。卫生局伫咧今年无卫生大卫生两期的稽查，现场清检库存内底销售餐只有存五支。其他775支唔在交货位置，台南市卫生局查备着所收在相关的医疏处方签，认定违反药事法第91条，处方药品无经过医疏处方，未按调剂奖品，这张为100万元。另外，违反医疏法第12条。医疏失业业务，爱做多病的并相互赚钱啊！家庭做一支，一包烟，200元，40万元罚单。台南市卫生局讲，已经上报警察，发科一规查医疏惩戒违反规。台南市健康局已经严禁治疗了。卫生所、南科、华科等的诊所都是合格的诊所，只要他的健康条件卫生所每家都会正常的检查。医师在这里提出呼吁，但卫生所卫生所房租都有非常的负担，还有些健康科应变的需求，再重新分配的重点。这个会员并不含用着卫生所的经费，那边并不判疑。经过卫生所内边的职员卫生所反抗活动，后医师是负责的诊所费都用着公共的资金。政府预算进步和前进的指标，他们依然被关注，但检察官只是检察官主动分享情况。卫生的司法官认为讲，所长用卫生所名义来处理，爱是先一回做做真，先先实施，当有公用的财物，敢有交付清点证据，更加清楚。无论有法无，将来再会牵涉到贪污、犯罪条例相关的犯罪。我现在公司个人出资，用新工具，也叫做先进科技使用。我在前面讲，用卫生所标志发出的开杠文件，用电信的经费，这个发文件是将卫生所标志，希望官有

加永五两一的速度，速从来到快速速度高点。这个司机非常赶工作，加速，哎，准备冲入去快速速度里面。结果，那个玻璃门快点，那个窗户，那玻璃门，而且是那个玻璃门都在转弯，弄得那个玻璃窗破，玻璃边弄坏。这造成是什么代志？这么赶紧？因为公车顶边有人车迟到啊！这是台中北分三七号公车，十四号西线部分十分，为台湾大道线段三块的分段，会安台中运动站，车来有乘客，刚好有人车迟到出来，而今天就看见车迟到的站名里，有人关心车上的大互动。马上从公车一到路面，我快速过来。为了台湾，我必须关心车马上快速过来，都得关心。尤其上次出国的时候，马上马上即将走一天，飞车的时候，马上快速快速快速快速快速。现在的情况，什么？公车正在突然加速啊！台面所有建设大张的金马，马上冲进公车，让这个驾驶的人免得来太激动的飞，真正是不安。这个公车的方是安全段，已经降低他们太激动，并且在后是什么？大家调查，这个过程当中，相关警报要求啊。再来查理查，一片狂混，我们回家后两天半。

五科学家在十八年安全上盖小公司国际十二岁一波其中一回最好的中产性两个半年会进行的一段计划控制的这个很大家三十代这个版会最好马哈贝都会表现好用谁来控制你在三十广告不仅是产生不仅仅仅为一生之生一刀一刀的进行的生要是国会进行的白金压是三十九多这个版会最好的高档会增加有三公三还有三十九多之下你在一会最好的规则是两个半还有进行到一抓计划控制安有难用法的时间想方文道高级的号有专家我们不简单也不偏离一个无快的推出来一个要求进步的步有些时间就是在自己的作家弄个机会弄一个最短多数人人作家的关系放上自己的家长哦每天每天我家过来告诉你这种温度一天得三股多心跳地方尽管发现这事情啊用想带进的速度表扬上课给你看见前一个后这种温度很凶不仅说不将将退休不少生气就算我说那些梦就一直轻松和学生的竞争一个地方尽管我们休息时刻以及不偏这种温度除了心跳但坚持胸很坚强一定做得他的对方一个大会不再告诉本质不会战斗但消费很多数因为做很长久要把总部休息经过的后如果楼靠起步高中普及三角走高让别人试算他修的三堆个狗可以更加不同价的好像给高手

FM 88.1 解放之声，传播地球解放，各位上台湾的地方，最高地方，大家好，用咖啡推荐大家，今年是不是会心，不可多高酒精，用高酒标配，休息休息，不可下场，用心不好，心点不会，出来不关机，出来关机关。有正常但都心不正，什么叫正家的所在，那些人要求再转都分析这个判断，还是将将尴尬哦，大国空间尴尬发现了在公司发展发展下能解释不错，因为公司会最多下是发展下，虽然现在大国国经过这些那些基础家到方请发展可以见证小公国家我给你听一下来了一个一个不谈嘛一个不谈嘛一个下面请问不给上去了看吧我们家这个是假分去得到的来一张挂挂管着看手机好看这一些东西不告诉你就很好到方请发展挂起来一下，那么后台的阿大伟霆这个传奇的金合作规则规则在方请发展南京文工阿和啊好够叫你做边夸奖一般沙本自信的即便的广泛一点呢后伟霆的高价水平啊好够给他做这里各位第二场会议需要各五号去管机要几千的大科第二场中风科够难熬够地方就准同为少油啊大风请客算三台中一定有房当初进步当多

动作用力大，大肌肉。

这么好嘞。

三公里往左方向，东方向向右，右往南面中向右，在北朝汕，九十大转对一二三转转九边，天桥凹中向右，到底安。

谈谈处，跨海漂泊来到台湾要来出国去。李林祖台中市短勤队接到通报，救出一四个囡仔，并将这名女子顶顶个人移送发展。前女子经过112.7公分，经过中道测试，已经跳过站的进步，得归英雄自作自进步者。后来的时候，一套会的当道无关正常，公布依照初步的支持报告，如实公布。我出差前一旦接受救援申请的工作，在公布我当的太太和姨妈在观光后者来到安全区域。观光环境按照规定，每站一个台湾环境单。环境化最初的高管系统里面，我担心不得。为了控制教育改革，也会提高。这就不再新疆的国难区，看把镜头按自由社会市场的轨迹那来指挥。物业餐厅、农民、农村最受欢迎。台中市环境局今年几月份，接近在国难区的发展还是不错的。跨海购物，国家将划定标准，依规定办。有关方面，今日起即日起从今后，号召大众自觉加，控制政府监督，反对经常左右，并被安排到大桥前来做拍摄动作，直到翻车计划，不时的相架追杀，让观众自然间抓来抓去。其实这个状况就是做比较简单，有时都能够了解，直到内在具体和固定的状态，才能小组比较了解要出事的囡仔。中华地点组今礼拜用金靠冠军和右推，至少胜负不足一定四条平分。中华团队中，非常金冠传车。我们正常评价，经济环境的指标是这样的说：他给你们在五公主与查查的好，参加英雄查查的同修，正义无

接下来听歌，合作团配合朋友做见证，两三点钟的功课。大家需要听上见证到站车，不能见证的靠车站在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坡，好事大家做。接下来拜，白冰冰，杨姐，好，好，好。

0: 说地方还要十六周诶。
1: 三中完加一段嘛，几位啦吼？
0: 啊，三中吼，十六周到这个十三中完，我十六我去十关吼。
1: 是。
0: 我这边啊，老好行吼。
1: 嘿。
0: 八八卡。
1: 现在阿五卡无？
0: 啊。
1: 五卡无？
0: 有啊，有收五卡。
1: 五卡啦，阿单慢啊吼。
0: 对对。
1: 好，加三顿加几
0: 顿？对呀。好，这样。但是哦，我三中完了，我把。就是住喺地方揾冇咯嘛，啊咧整加加加两行嚟啊，我真费事啊，真正
1: 嘅。哦，安尼好，好，安尼我带你加班两元加大住，我都是赚拢赚四千块。
0: 哎，
1: 啊，马仔大哥，马仔好不？
0: 好，
1: 好，大哥，你这个金大头金大都有收在里边。
0: 对啊，哎呀，金大老公哦，开个老大，那都开工资，开得多。
1: 你讲卡头路卡多济哦，卡路是最好行的啦吼。
0: 对啊。
1: 哦，食饭食饭了，
0: 卡路。我食到几十罐了咧。
1: 食几十罐了，然后卡头路卡好行。嗯，
0: 很好啦。
1: 安尼好啦吼。好。
0: 咱再烧啊。
1: 好好好，谢谢。卡头路最快，公价花条三千元，公这个卡通卡丁，卡头几好卡，行路几好行。九份红花条。三中丸，各地各分工，各分配，自生产。改善体质，健康体，很多不好，总是各个情况下，是好不出。大家这里的基本课，我准备发表三中丸的讲，做成这里做游戏。三中北楼各家的外公户，以及海底臭酒店。半桌乌球，多一点球，就是盖一支电视，半不清脆。八条八千块，要天价。他不好，就得退还电视。香蕉不是很贵，要上台，就是在一点点时间。再给下水果呢，这样做，健康的关系呢，能不打算。达标，每个人上课的目标，我上课要最快。一盘饭两千万，一盘饭头一盘金片，三条桥向铁轨，半头半低，一步标半步不稳，外标进那些很重，有些高点步，有些紧，向标杀破金叉多块钱，一脚八条三条环，一环下空广地幽静，八条三条环。两条最干净布，用布袋打打干干，就被解封。有些白净布，挂最最紧，是白净条。大多人挂最紧就，听讲，花条安边黄。刚刚的时候，有记他这两句，我来听讲，花条安边黄。有记他这两句，那都他碰过表，一条刀，谁行？为行镜头，严重乱洗心

dengan berat lepas dia jadi punya dia berhenti mungkin dia menjaga dirinya oleh kata itu tindakan pan sebut pembeli sebut sebut sebut saya akan sedikit kena kui kena kui dan kebang kui kebang kui kai di sifat yang kau boleh buat kita tindakan pan sebutin kui kui kui kui kui kui kui kui把你包装再紧，包不脆，够珍贵。把你听到你听听，你听听它。不打算听废话，那他不带，那他带。听到单盘，他就跟来吃，够唔够？要不要不要？要不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一扫一扫，四点八到三点四十九，要不就够了。那个人还过他条小姐，够他好几单。天道是下边，当然这个人不对，不觉得这个事不太高兴。他头气话，话非常话不满，东姑飘姑过去受伤，这边来用家来都不退，也不顾。后边来就跟话姑人对着，这样子话姑人了后，脑壳干枯，用骨了后嘞，花心的来吃，吃花条半边管。用户的家庭也是不怕的不好的强用但强广的不是接下来教导不是那个不会随着很更加不给推理不是接下来花钱的人家花条翻监管最近都很不好装不上不好东西一起后六动作正解好的不好随着空调哥干一样推用户请起杀加速相对变多，相对贵。大家翻两碗，老实讲，都是进步，进步比比赛级的进步，一比二十下。大家翻两碗，够有劲，够广阔，够进步，比真的。反正科技需要关系，什么不好，梦想够大钱够水，也够不错。不打废话，他打不打脸，该打就打了。但不了后退增你只增加个几十点增加的多一点十多人想给他够有点快速海心体有计算帮助他太多的金杯来价十多人请他变价不来变价不见好还叫啥变价一等十多点增加增高都有差别都进行九六一定要当官斑马线的斑丁风丁花条斑丁丸机关年轻丁成功格请问家刚才介绍这些给我的睡感进来三次我听说不了解一定要帮我想睡不了解便会发现他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接下来，林秀清

在空中一回

我再把你不理，我再把你不理，我再把你不理。

车好有加狂狂叫，那狂发真大声，忽然嘞，伊拢敢那停起来，一秒、一秒、两秒，我敢那被放起来转，困眠、喘气、停止静，这种诶，真奇怪，对咱身体伤害真大哦。23岁，身心十多人，狂无尽管，困眠高，只是精神不好，想爱困。来到医院后做出检查，发现讲是困起了后的一点钟内，竟然有40点，无一个喘气，是这个体中毒严重，冠交来引起。台中仁爱健检会医医疗后科技师徐正明就讲，困眠、喘气、用止静，耐操心，暗时啊欠缺氧气，困眠品质不好。来把咱的心脏甲大脑是一个高负担的状况，患者就是精神不好，是爱困，注意力不集中，画眉、头焦、长期不耐，增加高血压、心肺梗疾病、中风、大脑甲大肠症候群的风险。患者接受睡眠检查是当初所发现的睡眠喘气中止症。用电视镜做检查，上呼吸道有真侪空间紧缩问题，包括鼻中隔严重关窍、肺内胆后的扁桃腺肥大，以及咱的支气管淋巴组织的肥高，严重影响到呼吸道的通顺，才会出现缓解高，以及被喘气的状况，对伤害真大。患者接受自费的打文斯手术，处理然后空间少、甲视线肥大问题，其中多发现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一个新的治疗选择。我每日困困觉的高，不是困觉做疾病咯，人都是困眠品质不好，长期下来身体也不好。今朝定规。0800-555-555-8-9 南广播这部收到周顺鹏花条三中环花条金刀四红环困难天后花心三大空一刀大空大手大空下注大空心不顺大通食品公司杂三片赞助提供。你感觉话赵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上讲这个时间，交给小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FM 88.7，校园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人。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统计总处广告。
3: 香港七大当雄宋之间，使用上好药材当雄下草人松甲灵芝精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大当雄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5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大当雄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大当雄宋之精。多谢，谢谢。
4: 为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的点点滴滴。
5: 台湾第一大河罗斯溪，拥有台湾中部的江化平原，其水充沛出珍贵的湖色环境。也是个江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九里三娘丰富的地理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高级以上的农田，农田前景上宽广无。
6: 每一个大地产土的营养，每一个地落产土的广西，上不出二十个土瓦地，和溪州变成一个地理之乡。时间正是按时十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分行广播电台。

水咱是我脚步声，盐厝无够大，盐菜煮了无食，盐卤心歹看，西桥古城惊人走，我厝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你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你国标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后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到先卡，252-5500。痛苦。

哎，当下可能有那个阮收听看见着好的这个时间，也咱的时间有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休息。欢迎各位来跟捧场收听，好一首来安排着好听歌曲，就歌曲咱的赵女士。赵女士在咱桂林市场当兵，然后再又各位听过郭正元、听过青衣兵务员，咱都在点播的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唱一首《军中月圆》。今天怪时间六分，就给咱家三片电话的台卡来零五零五五空空零五零五五空空。在咱们电话外关机的卡，还是手机的卡，头前空都先卡，中间也。

0: 来，感谢着咱的好朋友来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天道公司独家主讲，文的主持，冰冻关看病，这个看病一个圣诞呢，这个圣诞呢，伊啊跟老爸刘松怀冤家。用低头病来供应老爸，但老爸供一个重伤。冰冻电话伊叫伤害亲属的罪名，从判刑一年四个月。伊吼，因为这个后生啊，伊本身就有问题啊，当时食毒食到头壳拢无好，伊吼心脏、外表。炸鸡、伤害、毒品、切刀，一根筋来就是安尼。啊，这吼、哦，食毒食到拢破拢破。有一天啊，伊个老爸讲要食薰啊，伊老爸讲食什么薰啊？卖，你讲啊，咱老爸占门啊，咱老爸占门。卖老爸不去插伊，多来老爸站门站到伊老爸来困起来，老爸拢举低头给他供一卡，结果这个业主啊，把老爸低头被抢起来了，供老爸头壳，接着他猫来啊，猫起来就头壳啦，多生结骨，屁股嘛就伤，这老爸从村到外口发病啦，因这举低头被条边硬堆。那么这个厝边啊，他发现着这个老爸用功，随时打电话报警。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这个后生搁在大细声。警察讲吼，较细声的，较冷静的啦。哟，起码这个后生啊，讲我绝对要死，你可能会被死。我只是伊做些动作，我未看到，但是在我来看到头前一站，反正没有你敢要相信。我刚才看到伊头前一站，我就暂时食毒啊。拢阿未做了，表示在了，我新闻阿未看了，我拢阿未讲。我刚才看头前一站，伊也本啊讲伊老爸在做阿边人肉，讲咩人老爸讲个死，我就知影讲死人食毒，绝对百分之百食毒嘞。一般正常人，那要破坏范围啊吼。讲个无代无志，要甲老爸讲个死个机会无悬啦。除非这个人食毒食到破，啊，这种食毒食到破个这吼，这若无治疗较好啦，佮出来外口，唔是讲伤害老爸尔，有可能佮伤害别人。所以这款食毒个吼，实在是真恶。啊，有办法，通甲这食毒个治疗好，啊，无这吼，毒瘾啊，互伊食久啊，会伤害伊脑部啊。你长期食毒的人吼，会伤害头壳啊！啊，你话伤着头壳吼，就会造成着这个人破破，开始就会有一挂幻想啊，啊了哦，超过一般正常人会做的代志，破到这严重啊！另外，咱讲到高雄市啊，一个姓杨的族人啊，牵着一只狗啊，这只狗啊吼是只破咩？啊，牵着这只破咩？去顶面嘛，去啊佚佗，去啊闹闹就对了、哦。因为去上班嘛，爱上班时间，伊带狗去上班。这头家人真好，狗啊出来上班不要紧，但是啊狗啊去公司的时阵吼，照正常道理讲是应该是公司内底范围里啊佚佗，结果这狗啊。常常在暗外口撞出来，因家的人捉袂你啦。工厂内底人捉袂你，这个细行的小姐嘛，对，捉捉你都袂着啦，讲过就对。这个只狗就走出来了啊！哦，你快速走路走外紧呢？啊，这样走得紧。警方有一个过路人啊，看到这只狗啊，我把只狗啊拦。伊知讲这只狗真清气，绝对人气啊！迄狗毛偌加水啊，还狗啊身躯个胖啊，胖胖啊， 这精力该很好势，这绝对有人气。所以，这个抱着狗仔这个人时时啊，来到警察局的所在，甲警察讲哦，大人啊，我抱这只狗仔，这只狗仔甲看就是有人气的，这个就有精品啊，你甲查应该就查有啊。结果，这个警方啊通知着狗主人，当然的狗仔伫警察局内底。这个狗主人一个还未去到警察局的时阵呢。这只狗仔伫警察局内底真乖啊，拢无被撞，阿嘛无被放西了，就真乖伫警察局内底。警方啊，这个通知着狗仔主人来的时阵，狗仔主人来到地，看到这只狗仔，好欢喜个。阿狗仔看到主人嘛，欢喜个。这个警方啊，阿从只狗仔交予迄个狗主人，好。安尼规个心情拢好起来，我赶紧将狗仔拖走。后面狗仔是属于款哦，观赏狗，乖乖哦，种观赏狗，这个是你过去的作用啊。过去两个字就叫开头个动作经典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呢，他的通知，那他的通知哦。在路林拄着警员的巡逻，啊，这个人嘛是真来，伊看到警察伫遐，伊就赶紧闪入边啊一间一人啊支店，警察咧把枪举起来，伊看到这个人拄拄时时个闯入一人啊支店，伊就知影讲这个人有问题啊，啊，警察巡逻两个嘛，一个警察伫外口打等。他就是警察里面来的，找头拄啊美女里面啦，伫外口伫遐等的迄个哦，迄钱拢入去手里，听讲有什么动作，即卖吼警察大家拢交给伊啊。进行伫安南区啊，两个警察叫人出事的事件，即卖警察啊出勤啊，拢做这里啊。即个警察啊出勤的时阵吼。一定一个人边啊遐警戒，啊一个人。今麦警方甲问讲，啊你哪会看到阮单比你来穿一人啊几个？这个这個、老干的讲无啊，哪有？我本来就要解，我来本来要解你来这入行啊？这是恁家己想想做啊？我安尼，安尼你有做什么名啊？哦，啊我有做阿仔啊。阿宅哦，阿宅，你的身份证如何咧？阿罗，你的啊，用个看看身份证如何个查查？那这个阿宅就跟你无感应啊。结果老干的一直个警察坚持讲伊就是阿宅，警察讲安尼啦，你若坚持你讲你是阿宅，阿无你的身份证咧？啊，我身份证都无查，无查你身份证啊？慢慢咧，身份证也无查。我就要甲你敲啊呢！结果这个老干呢，乖乖啊，从身份证摕出来。警察讲：“啊，你算干，你又做阿仔哦，还有妈妈，妈，我别讲。”这个算干呢，我叫警察他查了通信的。警方把这个老干人讲：“那、啊、你这通信呢？”警方随时啊，赶快从靠出头。他俩正式在做太多弊案，现在公公爷，公爷是阿仔，你说干你是阿仔。另外，讲到中华有一个阿伯啊，啊这个阿伯啊吼，想要去那个套一个，买小套一个。啊，你网络顶面哦，这个、阿伯有哪有会啊？社会人。啊！你网络顶面安尼乌白行乌白算，哎，有一个左边啊，这个左边啊叫娇啊，这个娇啊吼，伫网络顶面讲，伊会当吼笨啊，下你吹啊，佮会当坏啊，佮会当偷手迄落啦，吼，写个做六不了。啊！你后讲伊哦，迄落。165公斤啊，50公斤啊，30B啊，一概5000， 这个阿伯啊，听到这个哦，165公分，6公斤，30斤，哦，阿姐，这跳动的这，我先喝这酒，他们都用酒喝水，哦，我光劲呢，现在我都没用了。安尼，甲对方就好势，讲较紧嘞，较紧嘞。
1: 好，
0: 来来，这个对方就叫我来讲哦，无啦，你要先交5000块多少金来啊？先交钱啊！你无先交钱来，你那是警察边啊？这阿伯啊，我来到超商的所在，讲要买油皮的点数，买5000。这个店员看着这个阿伯啊，这个年纪啊，买游戏的点数买5000，跟他问讲你是送什么游戏？一概买到那个店员在问讲你是送什么游戏？一概买到5000，你说无啦？我就买5000就对啦，你敢会假买的？我唔知你敢意见哪济咧？咪这超商的店员啊，看着迄个面的表情，这样吹狂，这唔知我做什么？赶紧，赶快打电话过去，叫起来啊！叫起来到地啊！刚刚往谢人啊，有问题就甲问讲，到底这5000何从啥？结果乖乖啊，承认讲，我就要叫人去东一届啊！伊讲爱交5000块保证金，叫伊讲你卖戆啊！这5000块保证金，你永远绝对拢无挂到面的啦！干吃无赔杀你啊！结果，伊阿伯也无依无依，歹势歹势，讲讲好啦，我知啊，我未得再，我无使钱啊。唉，对，网络世界太简单过，简单的用品啊，一钱个咧从刷咧卡的，好生保证趁钱啊！好生意哦，动一届5000还搞保证金的呢，出头了了，哎，可怜。五五零五空空，咱这是在咱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先放个存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观音灵感歌》。林小姐啊，这咱公司甲陈伯和郑文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数了，收听歌叫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观音灵感歌》。而且我时间了，唔会甲咱加三通电话，你家查入来0525500，0525500，这是咱的电话，我关机控制信号。

前。

0: 工作。
1: 啊，
0: 真的很
1: 感谢。我也来爱去啊。
0: 你是开啥街那哦？
1: 是开开啥街那？
0: 啊，你闹啥闹啊？
1: 闹不开。
0: 正红哦。
1: 你是在人家你所用开的嘞？
0: 哦，阿你差不多。
1: 我是在开车，我坐过 A 公路，坐过培养小孩嘞。
0: 哎呦。
1: 坐拜古一拜，我开起来，开了还好。
0: 阿弟哦，阿弟吃好正话，无你
1: 拢未吃。我吃最高档啊。
0: 阿无你拢未吃哦。
1: 对啊，未吃，吃了爱吃，阿好上去。
0: 对啊，那你来吃怎么吃？
1: 我正常食河山，爱我食最高档的陈都好正话。
0: 阿弟来吃怎么吃？吃运动哦。
1: 阿弟就是风吹也较重啊。
0: 好啦，我知影，我有写嘅啊。
1: 好。
0: 你讲你就对我动作
1: 运动过，
0: 对。
1: 啊，动作来做运动过，做好高点呢。
0: 对啊。
1: 我讲的做困难了，我感觉我是讲唔那么完，你讲当走都能好看啦。
0: 真厉害，老弟哦。
1: 啊。
0: 老弟真厉害。
1: 小手啊。
0: 啊，小手啊。
1: 当量啊。
0: 哦，小手当量哦。
1: 我当一看，我今天太可怜哦。哈哈哈哈哈。今天整个也真正哦，
0: 高二。啊，你怎样？今天有开进步啊？吼。
1: 好啦，对啦，啦，
0: 很
1: 赞。
0: 哦，谢谢你啊！哦，谢谢
1: 。谢谢啊！我刚刚歌听到真好听。
0: 像阮的天道好状元，食甲效果真好。你也看咧开脑开三界，啊，因拢在走路拢袂自然。结果听阮的介绍，天道好状元好用，你等于食。食较紧，行路拢会舒适啊！阿嘛拢逐项拢方便。苹果好种完，甲咱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痛痛、手袂压关袂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柔坐下去。筋络板，筋络板硬，老闪着，老转着，老旧下筋。行路安尼比比叠叠，细细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天道好出，迄个食效果就好。啊，那是咱的天道过脑丸，过路循环吧，过路循环袂通透。阿妈本身的阿奶年轻，卡出来麻花来管吃天道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妇女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平啊。那健康阿咧晃晃叫，叽叽叫，吃天道果脑丸。暗时阿袂困起，困袂好势，困袂舒适，歹困歹落眠，天道果脑丸。你刚刚的晃晃叫叽叽叫的，天道过脑，天道用用完，当也未顺时未大胆，该帮帮该停停，那个高了出来头闪流尾，寒家走怕打球出来的闪流，那流程到边数了就出来，放流放了就变出来，爱吃一放流来放多久，按些的工程呢，那个放流放不了，天道用用。你干干无用，干干净净变干干就输啦。擦汗汗水水净是家己，干尿白尿气泡臭一点。干尿安尼尿尿泡泡白白，干尿开始有天道用用。天道是另外一关，专门咧甲咱过干底是做着你个白清洁。白酒黄乌生下点擦汗腺，汗腺疼加咱。目睭细细老老，目睭如果黏着对袂紧，目镜多数增加目睭认为着难见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影。惊等于老白有吹着风的老白有暗色看无夜盲症，通过轻易认为。天道你真好，你在那疲劳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天都爱困，困起来不得爱困。天道你真好。也生活后也交些应酬，饮酒主持最多讲的，做团的班的朋友暗吃无浪，就几天啊，就环境无如你安那困啊，就困袂饱的啊。 天道立心体，哦，咱个天道立心体，这一罐的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是再敢买2罐，阮送你3500，外面都敢买。你若要来敲电话来，阮甲你食。天道养心丸，治治歹，治你减体，无治治无头前，天道养心丸。还有嘞。做后搞明忙忙当忙再忙我忙，二当二西搞到二天多用心忙。今天阿兰十八千万六国家行动一道菜，天多用心忙。来，今天我去了，恁来接到这个多种的恁的电话，你听过时间，你有问题可能加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掏钱空的信卡，手机要卡掏钱嘛，只要打空了。安排歌曲的做曲风情歌，风情歌手歌曲咱是邓太太的，叫咱公司甲全部做很大关甲困难培育，到台北收听歌曲咱听用没有共同做的就一首曲风情歌。

轮地，汗水带出。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感谢头拄啊吼，还有做唱着歌，搁再加听一阵啊，是嘞哈。因为啊，歌播出来，咱听众较容易来接受我们，啊，所以讲啊，咧报道不能掉以招生意，反正因为我差一点点的时间咧，一条歌我报一半，差不多两点钟，无差个啊。这个依托美食的身份哦，这是过去伫个医学咧手术的时阵担任着麻醉剂，为着咱的手呢治落去，啊来麻醉剂的作用。啊后来有人摕这个物件，啊来甲伊当作食品用处的。伊治疗前面来就是麻醉，啊，食粉用煮的吼，一煮了啊，人咪麻西麻西，晕晕晕晕。做这个物件叫做依托米食，因为一下的自然人啊，会安生活尸体安尼状况，所以这个称号叫做送尸分段。啊，这个送尸分段，伊嘛有做新制，叫做送尸分局啊。他们有做新分外啊，现在吼对着三级毒品一直升到一级的毒品，今年六月二七开始就是第一级的毒品，看下就过来毒品管制史上分级提升上紧的记录啊。那么这件案件，一个姓刘的新北市一条青河口卖一个送尸分段。五十五岁左右啊，那么这当时啊，这个送尸分段还未成为一个毒品那个是二级，所以这个姓刘的这当时用判十年半的，现在是一级的毒品啊，一级的毒品上起码判到无期。为什么安尼？因为你个无。把那个毒品没有没心眼的人啊，所以吼、哦、罪上加罪。所以如果未来你若是要为一级的毒品和没心眼的人，上再起码会无几多人的计较，用心说吧。这个有保证同意数年那位啊，他照开着会议已经上着这个送尸分段，还一列为一级的毒品，一级的毒品。所以另外吼，在那目标一级的毒品买的啊，上品就是无几多人知道。另外，到五条花莲送大楼啊，发生火烧，在花莲市的民捷四街一座大楼啊，发生火烧，车底当中啊，一个含烟机起火。将接触的不然随时派人赶到现场抢救，火势真紧就不得控制。不过现场一个社区的管理员赶到现场，想要甲火拍花，因为吸入的火势氧化碳当中就死，三甲病不必死了。大家人讲，这个社区的管理员是一个好人，伊吼足亲近，啊足耐心，啊想袂到啊。伊伫个所在啊，好心要来拍火，结果不但要甲火拍花，啊，人佫食入去伤侪烟，伫大楼发生火警，啊，食入去伤侪毒烟，啊，出入过多的毒烟人无死，真可怜。你那个八岁大楼的管理员，伊本来在，伊本来当想过食入人好好呢，伊是也袂火气。从你的火场当中啊，啊个你个火炮花，这个无炮的花没有什么，实在讲起来，用啊是送紧张之术啊，啊我做命该接，为了炮花啊变做人死，这起来这起来，台湾机会少些，台湾机要少少少少些。你老你帮我讲讲，跟咱那边那个关系，可能会相差。讲过。
1: 你无吃饭没啊？你吃饭就要吃，要他当小官，你是当是啥？你 家就好等我啦，就唔好拿到你是什么经营的只，啊，都喺讲个大白鱼啊，啊看地天啦，
2: 啊，起码
1: 起码有较差，就差个，就应该是大款啦，这款有啊，有感觉有较差小款啦，
2: 老板有呀，
1: 是啦，大白鱼是阿个老的啦，就较轻小款啦，
2: 哦，
1: 阿家个物资袋安尼整个啦，
2: 嗯。蛮假的啦，蛮假的，你给他加几针嘛，加好以后，都完全好了，他来加多用的啊。
1: 好啊，
2: 你先花钱嘛，去加好，把钱都掉上来。
1: 我带啊，
2: 有，不然叫谁来来接着
1: 做？卡不嘞，
2: 有啊，卡不嘞，你要来加呢？
1: 可能啊，在很动动动的时间加好钱嘞。
2: 好啊，那你，
1: 对啦，
2: 啊，你起码能够好做嘛，你以后能不能没办法管
1: 住啦？好啦，我做这个挂个啦，
2: 好，
1: 我管你啦。
2: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不用操作了。
1: 对了。
0: 我找他那个从机会上
1: 有点
0: 小
1: 几厘米，
0: 还有这东西，
1: 他报警太重要了。
0: 他在家给我看用啊。
1: 要。
0: 你看看贵吗？
1: 要好，
0: 家贵吗？
1: 对了。
0: 啊，不错嘞。
1: 要
0: 去关心一下，你看我买上草就是刚刚过年嘞，
1: 差不多吧。
0: 我唔见就那个在桥外边，
1: 我
0: 咧
1: 也没有在那种地，我唔知你问哪里过去的。
0: 哎，啊，我阿老婆已经把这个火车阿这样过来，两千步我
1: 就会过来，你也看看完啦，好快改变啊，分分过
0: 好
1: 不
0: 好？好，你有想要再出哪个价了？那要不我到时候差点就假了。
2: 小阮的天保青年林员甲天保保证员食两字，拢食个效果真好。爱天保青年林员足够老目油的啦，即款的形象来食天保青年林员上好用。所以你若目睭一直足够老目油的形象吼，即个天保青年林员当然食就无问题。啊，目睭足够模糊，足够深色。啊，这款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像个影，啊，足够惊真。无咱的天保青年林员，你甲买转来吃，专门咧甲咱做眼底，啊，治好着你的眼睛。你目睭吼，咱若是看袂清楚，是咧检测天保青年林员就可以。林保好种完，过筋络过筋骨，只要生下就筋络的。生不能痛，不在不能不把身体痛，手袂加关节后，腰脊骨压袂落，春袂滴，走路脚会不会酸？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温热对了。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酸着，熬酸加紧。走路安尼笔笔直直，身体酸酸，走路行两步行袂久，坐袂久，天道好尽。啊，是咱的天保过那晚，过了循环脉，过了循环的通透，阿妈公斤的阿娘也正卡出来吧，过来袂快。天保过那晚，实践上啊，大家听，过年公节大家听，天保过那晚，健康方方就自己就天保过那晚，大家讲大家晚上天保过那晚。天保温暖晚饭，我哋公司嚟做饭，摆饭饭菜甜甜。老了上面的事情，但我对了知道少年，要办办无能办，真正想办办一次啊！苹果用用，苹果益生菌，这苹果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体，用着两百控制种蔬菜果子的大果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啊！啊，全部咧当做消化，不然刚来苦苹果苦一届，每一届苦苹果拢苦一个股的苹果益。生菌一克三十条，一克干买两克，阮算你三千五。再煮下一条，中昼下一条，虽然说你家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色速度就会变天色。益生菌，二五二五五碰碰，二五二五五碰碰，干那电话，我关起的卡，掏钱碰我钱卡，二五二五五碰碰，来融资心情，这你是这样啊？你如果在咱六七方面的做过个天道青年领导员，甲咱交代更多的事情关切，咱听众朋友做来参一首《浪子的心情》。

富贵光。

因为他们。

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咱要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消息。咱那个新竹关专案躁动加毒飞车，也133声，十单来，抓到第二届。所以你若加毒飞车抓到第一届，未把你通过你的证。十单来个抓到第二届，就要通过你的证。那么公布你的姓名了后，是网络顶面就当查到你的名，这对你是一种足下败的代志哦。你身附近的朋友呢，若要知影讲你是不是有迄个捌的毒品啊，网络查到你。那么这个警察就表示讲，你万一上头通过啦，开车超速快12万，开车15万，十单来再还啊，12万加9万20万。哎，啊，汽车15万加9万，24万；啊，那古的汽车24万，再还各加18万，啊。那么假如开车吊销驾照，啊，你的车没收啊。啊，那是那个别人的吊车的人呢，16000以上，4500，啊，45000啦。哎，哦对哦，啊，那说明这是个错误。我讲，刚才那个我关系的卡头前，痛的心疼。

0: 报电台。
1: 全民放大，阿爹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国际创办人施正南。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 0800-732-899

0: 在下顶楼，我们三个请三个小姐。一位大人情，英情给大姐感谢大作。一位高档大海来台替代周先。因为这礼拜和本地主人人就怕完结了后，一种在你江华英情的保心，为了和主人人和平相处，经济这个人主动主动化，慢慢的放弃用武力，因为主动感不光不认为有真多人大汉了后才知道他是将来是天才。在生活上语言上英语已经特别困难化，可能就是因为安尼，英语发展出真特别的英语研究，有英语的语音拢发声，我的人就时常有英语人来讲话，因阵一边冷冷淡淡，听起来是人。
1: 博弈桥林是打牌宫殿，地脉的点，打破着特别网多透明的泡泡屋，打破以前的泡泡屋，将一个来对类似在那建立着森林靠森林当中，我看见这里就是村中精灵，特别在东北故事馆的地点当中。这当中是按时十一点，一周时间是回民广播电台 FM88.7。

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苹果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各朋友来甲阮谈谈收听。开始苹果阮公司诶产品呢，我今日行一届，后一届要赶叫啊叫咧，到指定所在来赶，较袂叫免用得。平静成功诶天，多比平安诶多。苹果来叫好是苹果，再来赶，毋是苹果咱卖赶。那个公姐，我那在拜山，这个拜山的主持兼职啦，兼个亲戚同款受着东北地方的影响，大台北地区啊，啊个华东有南山的特色，桃园以南呢是一个宗教核心，昆明以南山区就多较大的特色，我哋山区的华东的另外区域城市。因为农村换到三五个时候，就多些种情况啊。大台北甲华东，落雨会变到较南山啦。可能依然是地温较好天，中昼过了后，家己依然的地区就多些种的情况。今年以北到可能的山区有南山多种的情况，今年依然山区就多较大的雨水，不是呢？啊。那么温度的方面，各地气温差不多24至25度。那你当时啊，北部加东半部气温差不多28到30度。哦，啊，像中南部会当来到32、33度，最后感受了较烧热就是。啊，中昼进行紫外线较强，请注意向日头晒。这个雨过天气，天河坐船，好天坐船26到29度，金门好天坐船24到30度，马祖坐船25到27度。这未来几天的天气啊，那航运公司指出，拜四的天气甲拜三取消，啊，拜五船较济啊，船会较济，会甲你做了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的感受，真欢喜，就做了这个时间，苹果公司独家提供门的主持。杜冠风台，杜冠风台是关岛东边海边的热带性地区啊，天气特别，已经发展成风台啊。上岸，今仔日云南就会产生风台，估计为日本直接去。去年台湾真远啊，所以到底是为了台湾来的，是按日本去啊的。人讲哦，按日本去的几率较悬啦，不过冇可能按台湾来的。哦，所以赶紧你来看情形啊，再过来看到底伊的状况如何啊。这段时间哦，天气变化多端呐，大家人呢注重自己身体健康哦。来，啊，这首好听歌曲来给咱安排好听歌曲，叫《为钱来多性命》，是文杰啊，这咱公司加苹果生意兵完两关，来给咱交代点播的首听歌曲，咱听众用共同做来唱这首，这歌曲叫做《为钱多性命》。

0: 钱都想啊，来个讲到八十岁一个阿妈，阿无嫁新婆啊，要来个这个银行的预约，要来个预约来办信用卡。这个银行的，这个预约的行员哦。感觉这个阿善怪怪，是阿哪会无借钱婆啊要办信用卡，信用卡会领钱呢？所以哦，这个行员伊就把这个阿妈较真心地问一句讲：阿妈，啊你无借钱婆啊，要安怎办信用卡？这个阿妈讲。我就为着要领钱方便，所以爱办信用卡。啊，你办这信用卡要创啥？啊，就要领钱方便啊。这个有些的行员感觉讲，这阿妈有可能叫诈骗集团了，改骗，赶退货，用回来啊。来钱，来这阿妈问讲，阿妈。啊！你这预约的这个提款卡是办在哪种啊？那我得要领钱卡方便，你看够唔够呢？啊！你方便领钱方便哪种啊？啊！你方便领钱啊？这个政策哦，可以。那你妈唔知咩讲啊？阿妈嘛唔知咩解说啊？阿妈讲你靠稳只啦，你靠稳只啦，稳只靠老公啊！哦。并且讲那个，这阿妈要讲靠银锭，安尼可能就无什么大问题，就靠银锭。这银锭，这个警察的电话讲最近吼，因兜未进出去，爱进出哦，未过百万。银锭听因老母啊，乌白借钱，乌白开啊，一段规条线吼。但因老母兜咧，他兜咧了后，但老母讲哦，你个一个月我拢摕两万块哩，啊你只个未出钱啊，来卡，我物价银行啊，个钱来转去你邮局个口袋，啊你无交个生活费，他甲我摕。真正个老母讲个钱，老母不要解释啊！真正要讲明啊，第一点，你个门店员工哦，你月薪是五百几万，听因老母讲我袂开，啊，怎个哪个老母讲，讲政府哦，从从你个口袋来摕，啊，我来摕你个口袋，你也得请安尼啊，他也不会放开你，我生活费也要交下好。我在这里你把这个钱给我哦原来看你看放心我这个阿妈办这个金融卡呢啊他不会嘛他不在那讲啊这个不要这样两个人都把警察讲哦讲足甘心阿妈足甘心我把这里很精心啊不我哪有啦多出国家会去本方面啊警察足用心，邮局的行员嘛足用心，所以吼，确实啦，爱特别给人肯定啦。本来这个物件是安尼啊，吼、哦，所以吼，警察加一份忠义，因为真是用心去。另外那个讲到海巡啊，海巡署的情况分数。台中杂志队在今年安基杂志专栏透过了相关的资料进行的血管分析。这个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了台中一个肾脏的监管，讲伊生活中早有这些的征兆，甲这些的信息。现在这个四月份的风源，健康界查到半自动的组织。然后啊，对于个滚汤式，是算数钱，该算数钱。 高中的时候就对了，你看到这个老师的观察墙啊，很酷，然后这个女主持她在一起，就刚刚这个最新的事，等我解决老公，等我解决老公，就刚刚这两个，这样变下来。这个就正常来到云冈台就所在啊，就有你们到云台，这个就总入面啊，正常行一下，下面是成功过去的话，今后每当你的话上，侬不啦，你练啊，你练我错，你练，这身高来练，这说了，那功练。到底想来创啊？啊，这个最近的公会公在做头啊，我讲吼，我去年过来这几日，这些的亲戚，一个冬天，啊，一个夏季的冬天，啊，一个冬天，哈哈，这种属于打铁料啊，属于冲击啊，大堆，一个这些的，夏季方面出这个冬天。啊，这是算计的东西，一定是改。那么多个门工，你请了咬上，你讲没咬完蛋啊？你蛋了像啊？这个门才是最老蛋。那么这个算计，我们讲这个请人，这个人老蛋来担当呢？那么最后啊，你请的就是老蛋的，他不啦，我靠呢，我这干怎么请了咬啊？这个。这种总是正常的一个正常的风险交流是应该的，因为怎么搞的结果如果呢顶着平安两个平安所以呢你们把火箭的放在这个阶段如果做完这样一定做过的做过来啊不过去因为那个东西上手的话就一般呢这个教育呢
1: 我爸爸意思讲哦，你咧做生意无办营业税啦，啊无办营业税啊罚钱，安尼中奖难逃气味，罚金500,000。啊，这个生产来讲，靠遐侪钱啊，伊啊向着经济一边富啊，啊经济发展啊，啊来个提出上诉，这个经济发展判败诉太贵。二零二零年的七月啊，经济一年数开始一平多，干才收5,000块尔，算拢无。安头七月挂公斤挂二千，安尼5,000,000，无钱去，无钱得。最后经济一年数啊，我向着这个法院来提出官司，多做税单呢，也。国税局来关注了，因老百姓来啊，提100,000来加迄个经济一年数参详啊。讲哦，这个100,000呐、啊，辛苦你啊，啊，啊，出来后期也无够的啊，做这个手续来慢慢啊还啊。即阵咱家老百姓提钱来了后啊，才好这个税单呢，一旦呢提加放出来，那你关注。关修就来做皮皮刷，因老母100,000到银行，他了甲办分期啊，不将甲当做叫我当当款，100,000。那么也表示400,000在那边，他就来给他赔偿赔偿。你欠这么多钱啊，你怎奈想办法行啊？我给你关关了，我再关啊。你慢慢的感觉呢，放慢的爸爸。如果你我控控，那就是在那边的外观机的卡，掏钱控制型卡，来安排挂接。 有一个叫做心头目，这个王太太是桂林市长，当年以后再有做过的全国好新闻大官，来跟咱交界转过来收听的歌曲，咱前面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今年官队大队真幸运，有做过的全国英雄员林大哥。李占良刚才我在对面进入，有做过的全国好新闻，我说起来拢做来想去收听。

大雨，让你

0: 风格。哦，你也吃。
1: 冬天吃好正丸啦，本来要吃那个冬瓜丸。
0: 哦，冬天吃好正丸，本来吃冬瓜丸。
1: 本来我是大概讲，因为讲啊，伊就要吃冬瓜丸吃来做。
0: 我阿婆伊本来那个讲哦，
1: 哎讲，
0: 他讲足久丸呀，
1: 讲可能一两年，
0: 两年唔单咯。好啊，你啊！
1: 啊，就食伊，我食得感觉最好诶，
0: 食得最好哦。
1: 诶，
0: 你过来云南之后，啲鱼啊，最好咧。
1: 有鱼食到。
0: 啊。
1: 哎呦！
0: 嘿。
1: 我是我送云南那个鱼丸过食哩啦。
0: 啊，过云南食。
1: 啊，我过食就几万年咧，所以我有几老食啦。
0: 啊。
1: 啊，伊讲家己讲，唔知我无啦，讲我可以叫我哋阿咩啦。
0: 啊。
1: 伊话你话确实装起哩个鱼丸哦。
0: 嘿。
1: 啊，伊讲啊，你食啥鱼啦？你不食鱼就无噶，讲我都几条鱼食到啊。哎，伊边个系个白牌就对啦，啊，食得补，伊讲鱼食得补好啲，啊，我之前其他都个边只关咧做白鲢三鲜海，
0: 好正嘛，
1: 好正嘛，
0: 啲鱼板哦，啲鱼都做到高五百，
1: 要啊，但系呢个就唔
0: 好，啊，呢个价哦，呢个最开始都唔好，当时都食得好啲，
1: 呢个料都冇鱼，纯粹料啊，
0: 嗯，
1: 我要我话咧食得白补好啦，
0: 唔系
1: 因为我食啲味啊，因为我是我最话啦，就。这个最火的已经是在讲，我这边不舒服啦。
0: 嗯。
1: 啊，但是以后也啊，就是我讲，我这地方嘛，啊，这个地方就话有效啦。
0: 没了，恁哦，像恁以后你家己也做做的吼，这较实啦。啊，后来讲，你可以叫阿麦去学地边，哦，麦去学地
1: 边。啊，那不是做建筑是讲，你过来我感觉觉得怪好的。
0: 过来我觉得做好了，
1: 哎，做好了。
0: 啊，那个开始好用啊，
1: 啊，
0: 对啊，谢谢啊。市面上的产品哦，足多啊！阿毛，我教阮公司的产品讲，阿恁听上听卖好白买好白吃，啊！不管天宝宝哪王，伊都拿迄个头壳疼、头壳痛、头壳乌暗病，阿现刚刚咧碰碰叫自己叫的很凶。咱这款全部过哪碗，你甲买转来吃啊？你若是有一款头壳疼的现象，买咱这款全部过哪碗转来吃。我那配合款呢，贵州贵流贵客，八个同三生三明治贵老汤，这个贵油贵带全贵老汤，全部过哪碗，你甲买转来吃。阿妈公司安宁家。花雀马贝尔的管家跟过过猫，看来是咱的暗下的同学咧，冬季失眠、太困、太有灵，困了而且困没休息，跟过过猫玩你个别困，主人都当可困不安眠。看来天波好种完，过筋络、过筋骨，除了生下全筋络骨，生不稳，痛不扎。不能够把身躯疼，手袂加断了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开不会算会出声，行路转两步啊，就软脚稳落底。筋络板，筋络板硬，到闪着到转着，人的腰骨老过久骨卡紧，行路完了边边夹夹，实际上算行路行路唔徛袂久，坐袂久，筋骨好紧。啊，那是咱的前辈用用啊，上月的上司的大将该放放该平平，这个潮流潮流潮顺流，不会砍家手怕家手，不然也顺流。你那些进的上台，这流都没掉。你放放我，你放资讯，正放放就出来。他喊关注资讯就开始，放我对流，突破上尾根，放我那个流突破突破，放我卡前流，很多。用用完，但是咱呢前做清理用完，即款从那个人做完底底好着你个目睭去。但是网络公司检测常见红箱听答案，那就这个老老目睭多连掉底的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掉连针啦，看物件不清楚，看物件不啥啥，看物件像影像跟老板油清着方个老板油。暗下看无夜盲性，整个心意练不完。不管你个买回来吃，这个吃效果就好。啊，那是咱的整个用心完了，具体在这里检查，无具体无操心。你就先生送，送到你了。 生家大爷心情的听搞中间搞到那样整个用心这个行为多做了搞明白忙干忙加忙不忙离当离再搞多离整个用心看来是我们的造型因为全部建造在这种中地小林小的小方方小这个人会办法老人酷酷小小分分小小分分小干磨干磨小全部建造在先去挂肠乳脑地上不用小不不分小见面小酷酷小全部地上在来从中国资料呢这边这个豆豆呢呢很多的天在时间呢我们就可能加三品等我一百卡里吧你摸你摸摸碰碰你摸你摸摸碰碰在那边位我关系的卡掏钱碰不行卡但是事实对啊虽然公司价钱都会送人可能搞改真的不听可归贵客 我所听的歌曲就是最最多咱继续来甲做助咱人生的消息，感谢各位来甲你通通收听。到一边各种公司的产品，我甲你介一介，一介你搬起来做嘞，到指定的所在甲搬，较袂出问题。这个欧盟这个国家已经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着这个媒体网络平台啊。这个欧盟啊，将要提议禁止的15岁以下的囡仔使用着这个网络的媒体、网络的平台。AI 啊。开讲的机器人甲山上优势，即个吼，为着要来保护着囡仔免受着网络危害侵危险侵害的全面地位，即卖吼包含着面册啦、谷歌啦、基础课啦、YouTube 啦、AI 开讲机器人，对不对？是啥物？有些物件吼会。调的，就有这个业，产生的这个囡仔无去解脱，还有囡仔不用控制自己的方。但这个代志哦，虽然推动拢推动了，但这个囡仔，伊也手机也伫手，也手机也伫手，总是要处理，处理好电脑。好手机啊！你要安那用什么款的方式来禁止这疑心的人袂当用这个网络平台？好，那我再问一下呢？现在学校有偌济功课，老师拢用电脑咧用咧咧使用？你听我这样说吗？所以现在还没新年的时候用电脑，你现在里面有电脑，你现在开了你现在看片，你要把韩国要放的戏吗？不可以，你要做那个禁忌，基本上首先要禁止学校不可以叫孩子用电脑做功课。你若要用咧啊，要禁止15岁以下囡仔使用着电脑做工。那安尼话者，你像只要来看遐外侪囡仔咧上班去谷歌查迄个资料，要安怎样查资料？你有法度人咧禁止吗？禁止了未？所以，基本上今仔日食的物件拢是学校啊爱注意的物件。那如果家里好好卖用电脑的，要去和人做功课，这基本上要求啊，对吧？手机啊，哪个年轻人无可驾照，未当通过的危险，未当使用手机啊？需要未满16岁进行。还是你们19岁，我不管了，反正你后面讲15岁，我是认为讲不管16岁进行，这个是那边行为，未当使用手机。有他妈时代进步啊，他也差不多时代的行。公主啊，反正他家里有那个手机啊，应该让别人都话不来怎么。我到公司里没看过手机啊，你这些，那你来我。科技的进步，只是替生意人赚钱，真正有需要才来进步吗？我认为，对吼，因为需要，那需要，因为就是生意人上上干活，所以需要啊，你需要我就给，你想哪样？你只要看你的艰苦，那个就是条例嘛，这个是事实。所以哦，若要来推广这个动作，首先就是 李新民李在苏文书一样，好好李在文电脑来做工作，反正来你进去下才有法做了。还有爱日本啊，啊你日本你有做红海主义啊，做红海领导，那个也很简单啊，做动作一开始还没进行进行勒索，现在已经这么严重啊，还得没改下去。所以这个奥运未来可能用十五岁以下的人未使使用到这个任务的一个背带的哦，一个媒体是不能下去的。另外那个公爵在中午一个查甫人寻到自己啊，是出来自己啊，有没有？这样过去拢是发生了代志，但是啊，现在就不行了。你做钱，你要炒几多的时间，那都是炒几多的时间啊！你连领导时间啊，你都还，你才能挣多少？在中间多难啊！领导时间我是不接啊，他用接啊，平时他领导准备多啊，你有办法？后来用视频啊来做去，用这个。这个时间就正在在正在在考虑之下，毕竟时间都是下边啊，不能没有，总得交下去。但是啊，在国外的轻松的时间嘛，这么怎么做？首先，当然了，轻松的时间，哎，国外的啊，不能叫人啊，可能不能这么讲。哎呀，龙啊，被叫他安起来，他们暗蒙蒙的，他套下大概的捆那边，无吧，那边无多。各位啊，这个健康呢，宗教协会继承我，大家不真心我啊。
2: 这我帮我传到几个啊？我就五个都赚，赚不成十家呢。啊，阿龙哥的干苦啊多。
0: 那就是发光光哦，啊！你做无做人改善，你底下的电池的声音啊，底下你又无用改变好电池啊，所以发光才变千五块发。你做电池啊，他说你做电池啊，真正常，因为无干啊。他说我女儿个，做用个钱啊，嘛是拢赶快用电池啊。那个在我们家最近炒新股，我炒了多些时间，现在不啦，那我有什么炒的那种嘛吼？你我你我共同，你我你我共同，那叫是别人的电话，我关系的卡，掏钱困的钱卡，我是连过我们公司的产品，我让你解释一下，是把你关多少叫的，到视频做的，关他的叫给你叫，来，那一家啦，东哥。
1: 今
0: 日
1: 就
0: 讲
1: 放
0: 牛
1: 群
0: 啦，
1: 好啊，你
0: 啊，
1: 我啊，
0: 啊，
1: 我是放牛的大家，
0: 有啊，
1: 啊，
0: 啊，今日
1: 放
0: 牛的大家，今
1: 日
0: 放
1: 牛
0: 的大家哦，
1: 嗯，
0: 我啊，小我啊，小到
1: 就是，啊，有啊，我啦，开放的，
0: 好啊，
1: 你好啦，嘉宾啦，
0: 哦，小到就是，
1: 啊，
0: 哦，谢谢谢谢，哎，
1: 大王大王啊，你不当个当个笨马啊，你不当个笨马，
0: 哎呀，我今日才用两条线，真的好。

饭就吃较少，啊，鱼肉菜吃较济。较早，咱拢是吃饭配菜，啊，即卖倒变，哦，都爱吃菜配饭。哎，我用咱的菜吃饱，饭吃较少，啊，咱咧就是功能菜配，哦。整个温泉丸，咱当然这个蛋料袂顺丝，啊袂大蛋，无即个方面袂歹，啊蛋料足透袂干。我有当时啊较严重诶，情绪蛋就无生啦，正风啦，哦即款诶，拢是咱腰子方面歹所引起。人啊年纪较侪，啊自然咱各方面诶代谢功能较退。我有当时有几多年啊，较歹情绪烦，就加尿酸啊、加糖分啊，这拢是啊。所以咱好朋友，很多温暖丸，把咱的尿酸先从公仔做好一样，可以淡尿就会顺失啊。你淡淡无唔淡，真正变淡淡是输啦，卡含化水真正第三次，淡尿地流只可做一点，淡尿咧流流可可可可淡尿才行。老尿出了头，肾尿尾。含加少怕加少出来的香料，你那些正的香材，要不要面条添做用用？啊，那是咱的添做过脑丸，过了生产带，过了生产的通透。啊，那今天的安尼年轻，他就要把火来关一下，添做过脑丸。一个什么炒个酱，过年春节炒个酱，炒个黄，炒个丸形，精神丰富的生意那边点下添做过脑丸。啊，那天做火种完金罗板，金罗板啊，你到上街到上街，人工资老做技术发展，然后还咧技术结结技术上算，然后加点人加点工资来做，做到技术发展那些，天做火种完你才变进来吃。自行做火种烟一个错身机会，小心听中心做，也天做火种。天做生意兵乱，即阵中咧甲咱保安者，天做就你要来注意。在手忙无光下，检查眼睛，眼睛正加热。目睭细过老老，目睭多两条白血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两三码。看人家未清楚，看人家无杂杂，看人家什么呀？正宗的老白油，需要方面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视，很多青年病患，这段时间甲咱做干净。啊，咱的前座生理病患有高聚多糖原血清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跟叶黄素。一旦做完，目睭应该高聚几克。前座生理病患，前座你该做完清洗，咱的三焦我都不。后来做了毒素清洗了后，青春到暖条暗疮面泡生水面，其他破巢辛苦被冲掉，你头发被臭到暖形，前座五年该毒完。明天我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受众在热情中，以前在时间六分就等于在关闭电话在下来0525-0525-0525。再来，我电话我关机的卡超前送你一个新卡。来，你在这边告诉我做爱剧的。

Thank you.

来，咱小好朋友来收听，关于这个这个时间，苹果公司独家提供您的支持，要感谢小吴哥，还有技术师，这个技术师哦，啊，你今天你人在哪里哦？哎，遇到这么多的挑战，干到半夜也不停息了。这个技术师提供最近哦。现在人家讲我休息干嘛去打针？就全部把咱们平常来上班。他这个小众哦，你爱多等我啊，等你平时一声，上面晚上看不到，给他看，走。每个技术师遇到这么多代表的，他都要去抓后边停车场、商场的、商场的选手，商家本人去了。因为这个技术师哈，这小人就已经做了几单了。等你们过来前的呢，最近都要他动手的就可能有我误打的损伤，让他到这身份的影响。所以就是说，你该做问题，勇敢面对的是这个社会世事纷乱，一点任何过难关，安静的生活一定能够胜任下一定。

些不同的人群之间所以进行作为这个时间提供给您一个这个赛车类不同的这个新界顶峰。

九九空白空白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大家好，我是我中书记上官感动的这是爱的人，欢迎社会混乱华山基金会你就会看落实中国因为重视繁育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出去留一关是活到老人亲爱中书记关怀的是会来大托鼓励中国有声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访控制控制

0: 大台中是一个上大台的水大台，是台湾云库首富云靠首富的首富，韩国全部的海风是上空的一区，是中国红桃区的首富之一。挂在台风下，只要没有一个大事情不行，你到底交税去干嘛去？一年是从十二月到明年正月之间做好这点。本周以来，下到国民下了一天时段之中，后天假如请你来见他。现在到了初，那你要不吹不晒的炮，坐在底下继续吹鼓。英国而及欧洲，英国爪部就起了家。每当炮炸到海军，中央集团中央中央机组或者几副官僚来助起。中央空气正有中几天，虽然也正有回答，但是欧洲一战就是这边临近中国机关的到家，正到五度家境来回来，不忘前路以来，才为附近中的开战。不过我呢，
1: 小贵半年也是第一个故事家的一人存在改变公平，但便是改变雄性的指标。除了会当故事外，我们将有欧洲的航空历史观，啊，还有未见的故事会当参观。这当中是暗示十二点，你可以收听是飞行广播电台 FM88.7。

快乐，早年平平安。

0: 安琪拉，你们好。
1: 老板。
0: 你好，我是关。
1: 高平安琪拉。
0: 张木兰。
1: 对啊。
0: 这里打我们这么多年，你参加打我们这么多年了哈。因为最近啊，听说你是啊，你那个男的，你怎么样？他的工作上啊，有没有经常有困难？不管你下下雨就下雨，会造成很多。因为起码都有啊，好好聊下，起码会有很多东西。啊，你家里那个工已经总结啊，好给一个好的方面家里，早安上午，我今天上午开会太。你我也是哈，台湾需要去给上面所建立，哦，一起中国一盘，有上面盘，啊，你个是，大家在那边啦哈，啊，拢上面，啊，上面你个在，不过钱，不过钱，啊，今卖哦，现在你也看到中国了，是不是都会比较体面？你老婆问他们有车、停车、堵车、停车，他停车只能停车，不停车。后来，停车。

清楚，说别人是挖罐，我们能够在。

0: 你若不要卖钱，免现金啊。所以讲，啊，而且你打，你可能嘛淡薄。你每样看贵一点，大费用我若做台北嘞，贵一点，来你做台北中午啦，啊，新店啊，贵一点拢贵一点。但是啊，因为有送料，啊，但是你做，你做好，哦，那人事，人事嘛无够啦，
1: 对嘛？
0: 啊，无够你做，做也做错啊。
1: 那是蛮难的。

0: 看不出来
1: 啊，所以我嘛是用啦吼，
0: 但你看来问，
1: 我嘛啊，我都跟你讲，我嘛，其实我嘛无法度读书啦，生嘛无效啦，啊，只能讲，我嘛不是在恁家传我讲，因为教育难化掉，这是我在讲，他们会非常认真，因为其他人讲上不高。你那大马街就在上，
2: 你五年
1: 你五年进去嘛？
2: 我那年早进来说，大王我想想等几天你再去办，
1: 不急是哦。
2: 你我再去办，你五年再。
1: 你不买，你不买，你买谁啊？
2: 对啊，对啊，
1: 对啊。上不上头也你做生意不走。
2: 对啊，
1: 上不上头办办。
2: 对啊，
1: 你是那边办，你办你啊，你叫美顾嘛？哦，阿弟。你去上你的中间一挂工作，我去做嘛，没办法。
2: 对啊。
1: 哦，你做你去做工作，你若要上你的学习中啊，你的上课无意义，你的工资万，安尼你听无？我做你免烦恼啦，哦免烦恼啦。
2: 那你阿讲啊，我做啥工作啊？我做建筑师，怎么帮我上？嗯，你
1: 啊。我无钱，无钱就算啦，你无了。
2: 我要
1: 欣赏一首歌，这个江南梅草树的断情线，好来。

0: 这个提供咱啊，完全是新鲜客源。咱啊钓起的时候，它拢无明显的钓起。像这样接触到鱼的现象啊，嘛有可能已经出了是新鲜的生鲜，还是鱼啊发这发酵，是吧？新鲜呆呆和鱼眼和鱼丝啊，最近接连收到两个，然后四十个经验有对话吼，提供咱的地方，一个人是多多钱钱，连三年啊，咱也宾馆确定伊的编制实力，啊，最多是咱也本来不管的，但是目睭你看也都不见，也都见到了。所以啊，生活无受着影响，从咱阿管啊，我目睭就好，我咧看到拢正常。啊，也是因为就伊的生活作息的迄个大家不同的问题嘛，所以伊就拢无去追踪啊。最近突然就讲，伊咧看物件严重不顺，啊，这样发现已经大就会追踪啦。另外一个就是咱阿。哦，那个阿这个咱阿娘的情况，咱的情况，因为伊无病咧，诶，无双管，所以啊，诶，无如讲咱阿正常啊，病情稳定，哦，无规律的接受治疗，最后嘛，只要这个啊，和情况咱稳定，这个医生咧讲啦，吼，因为病情变相当。我不会丢啦，你侬你讲跟他讲，就说你写这个意思，跟他讲，你以前跟你讲，你嘛别来说，你嘛多搞点运动，搞运动起来，喏，你从高级啊，我到背景来给人高级啊，侬每一干三百个一点点的运动干啦，往往拢是伫咧检查身体之前，爱是目睭出问题啊，去看医生会是难做啊。根据着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啊，对儿童、妇女对全台湾哦嘞，提供咱的人已经超过50万，超过50万啦吼，啊。其中50岁以下的病人哦，占13.8%，还有
1: 些不少人呢。来，以即卖人来讲，40-50岁是算一些少人呢。
0: 喏，啊，有只要只要四年的病人啦，哦，只要四年的病人就是50岁，哦，过多近视超过100度。而且有提供咱一个啦，不然和急性肌群的人，爱增肌使用类固醇的药物的，哦，拢属于提供咱高温醇的重量，这个高温量的食物啦，哦，提供这个医师咧讲啦吼，提供咱发生大家啦，甲个体的神经来做个有关，和咱的目睭主要来对水啊。在这个水，咱的目睭主要来这个水啊，甲这个肌肤这啊，这个水啊，有这维持着咱来本啊，加提供咱的角膜啊，甲这个肌肌腱这个肌肌体这个营养。哦，当咱这个目睭来对这个水啊，排的排出来就是有多大的时间？有可能就是有咱来调整，或者压制住神经，安尼咱先查某来听哦。啊，这个查某话有啦，上年岁啦吼，上年岁来是，要弄大部分是，你讲是讲重要啊，啊无上年岁咩啥哩，咩啥哩啥哩，啊我就跟你讲起啊，咱阿妈原来出生嘛，哦，咱阿妈出生是几岁啊？即卖真侪人有起来打扮，女性朋友啊，有爱去给你送饭，给你娱乐，给健康，给健康上面健康，给健康上面
1: 高级的设计要求嘛，为了爱爱去玩那些结构卡片，我今天就推了几个卖去卖去玩那些线，他、那讲你知道不？这个线来接我聊的利益，利益有一关的功劳一下，啊，你怎么你用你你起来就是嘛，弄了这个兄弟，哦，弄了这个兄弟，不来是我已经没动。如果咱目前来讲，目前来这个基金界来讲，这个事业，买是太快出来了，太速度快出来。但是现在，你那快不出来，你也咱也不会进款，哦，你也咱也不会进款。啊，咱那么进款，成功咱有，啊，成功咱我来讲哦，一般啦吼，那少数人我弄咱哦，弄这个做，啊，你。是不是真的是五家村？哦，五家村，好啊，咱这个话是真的。你要没讲那个名片，你怎么你在哪在爱啥？咱你看名片是爱啥？我讲我看到你看这个东西，原来这样，那个也这样，那个是爱叫你让他去做，我跟他去做。有的话，我先去看就行了。哦，啊，唔当弄送。动他动也好，家里钱，你钱钱到央行的时候，老张只要你好出门，你就可以出门啊。啊，我当然现在房屋啊，老公，啊，我话说你喜欢来讲，哦，打工工爱钱啊，有工作啊，爱钱啊，反正也会赚点钱干啦。哦，但我来讲，那你干啦，不需要咱自己去来做。你爱去，你买去，你就去拍照，拍照里了，咱也会侵权，我爱侵权。你那不管是使用连锁，我连锁，但是你那侵权的时候，我来讲，这个上面呢，这也是，这也是火焰操作，就是讲你讲的助力有火，你爱攻击，好啦，好啊，所以攻击人因为这个唔办。台下我北方，好为难。那 A 王是外国 A 王是比起我好，一些小红书都可以。问题你吃那些，咱中华农村无感觉，因为你吃啊，你吃啊红花，你吃，你家是小红薯，你无得一些，本来小红薯我从里面家里长出来的，哦，我从家里长出来的，一点卖出去，好来。你的牌除了按回应操作以外，你的目睛目睛原来是它这个眼牌来的，那你把这个这眼牌应该怎么做？
2: 手机的那个背面啊，
1: 后背里面我爱不听，你来这个电话项目来这个就玻尿酸，我玻尿酸。但是我想说啊，我就拢你食玻尿酸，你食什么玻尿酸？你知道你吃啊，你听听啊。咱也是食过，为人你去食高富的物件，内底嘛给你喷玻尿酸。啊，你有玻尿酸，我到今天把书包我收了，我收了。
2: 哦，我今天把你书包
1: 没有没带出去，后来是这样子，我有问题。一般朋友里面的你保湿啊拢是用过啊，你你的玻尿酸拢是我做胶水洗头，互你增加湿气。后来你卖含目珠，嘛你用碱啊，用碱的玻尿酸含用碱的玻尿酸有好较无同，因为用碱嘛是胶水。哦，有人讲我嘛去去玻尿去洗手嘛，再到平时洗手就来出去。来提供含玻尿酸的物品，这样的哇，你都说按那个比例含药品，玻尿酸固定的保护啊嘛，所以这样的含咱一般那个人工的医疗，如果人工的医送玻尿酸，以玻尿酸来提供你相片，但是你如果是将这个人工的医不管来对参拜拢成功。你个是富人嘛，是富人。我那你讲富人是啥？
0: 你就去唱那个什么叫那个叫金瓜看门嘞，好，那金瓜门啊，你去吧，肯定会发火。
2: 你
0: 看你多差，阿婆阿姐，进一个进步那个东西怎么玩？对吧？所以啊，这个玻尿酸啊，像咱金属金属啊来滴哦，咱是要把金属来滴，然后变啊，拢是低温。哦，但是你爱的是哦，这低温是用你用你的包装，你也要拿来摆出来。啊，你若摆不出来，就是先去打，先去干打机会。哦，啊，你一定要摆，摆出来要创啊，和你的目睭啊，要形成大眼。哦，所以你要摆，你咱这个老母啊，如果不去检查，因为你是啊。你是三观，你是这个内在这个判断。我来讲啊，其实判断啊，大部分是在大眼睛啊，几乎大家交流拢是内在这个判断。
2: 内在，
0: 啊，内在判断的啊，来我来讲，你讲起来的定义有，来这里讲，我们这是分四个层面的嘛。来这里讲，结论叫做鬼眼操守。鬼眼操守，你只要这样的六七七点。你的内政就好好给你通，好好给你去处理，啊，我的研发可以让你那你的内政啊也上也上快速，啊，对，那你把基本上当就是稳稳，好，你就别讲到打发，我你别讲到打发，对你外公啊，啊，我们咱们辛苦的，我那边妈妈哦，现在相对辛苦啊。我会卡住你，我会去我爱的人怎么样？我的主人，我老公的后花去追你哦，给要求啊，本来啊，你要他去帮我，好啊，侬你讲啊，我买的钱嘞，结果你公司卖电视的买游戏，一马三，好一个一马三，啊不啊好啊，你写大家经济哦，第一，如果。你们这个要听懂啊，如果答案是什么，如果答案如果对的你就上台，
2: 对的对的对
0: 的，所以你们在发表要对的如果有你的秘密，因为你们已经买了有些比如说就不管了，一直不过下面完了人家就看起来他的一拿来好几次然后说好嘛，我给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什么，啊，你这件产品我无卖哦，就是还到几点嘛？因为啥还到几点嘛？你讲哦，我哪位啊？我该收钱，哪行的经理？我啊，我哪一款的不能？我的产品是做最高来听，那你不能讲是的，起码是不能的。我告诉你，起码来不行的。啊，但是我们，你说我十三哦，十三个多钟人家。我提升我的名字叫林峰林，
2: 我开始提升我的
0: 当然我觉得他最我担心这家不能啊，一封阿里我感觉我跟你们找你去清楚把公上了，我跟你们找公上过你一封啊，清晰这么标准啊，他如此决定，所以现在房屋啊，你这么标准你大红点你肯定公布了，相信不如只在搞内政，进政治一定要搞。目睭看吧，咱的利益，咱的目睭的水是完全两个是我的，不完全两个是。脑目睭啊是多多两面，
2: 这个是在
0: 诶，这个目睭在做。你即卖若无在听，会调转啊，咱的眼角目睭打了掉哇，他即卖若无在听会反应。对吧？这就是嘛。好，为人是嘛，以事为先哦，做干苦的哦。啊，出门就无到出门，哎，人是啊，最主要那个人出门就无到出门。
2: 我惊风，
0: 哎，惊风，啊，不惊风。
2: 我惊跨过你哦，那是你的财，那是你的做财神呢。
0: 对，所以你讲哦。好啊，这些一种好的点子，看看他没做好，然后你只要你们拿到了，记得有三个工，哎，你看，我记了，把 万，所以你若讲到这哦，你是爱三十分，然后再讲哦，这目睭比赛开玩笑比较简单，无难怪啦。目睭来计是过满十二，目睭拢满十三，都是可以比赛。所以这个培养操作一直在变，培养操作就是你当然在医院来变会花精力，那这个培养操作，你那是啊，是平时咱的目睭的那个视野，是控制的不管，哦，你的眼也是会不管，哦，所以就咱的目睭的视野，是使咱的观念要不准。啊，过去就咱的咱的目睭安尼，安尼模糊的叫三七安尼，这是咱的啊，我们的啊，好唔是自家把鱼竿拿把鱼竿竿住啊，咱万公里啊，干嘛关心人家？这啊，过来就是做事的方方，我们的我们老公，我是你的秘书老公，我这是小李子啊，这个小李子。俺是弄的干的，干的啊！我这里不喜欢其他的啊，弄脏的干的，好，你看看这里放的，这里放的，多么关键的，这里放的，啊，这里放的，你买的东西，你记得，咱这个房子是你好的，不是你的，啊，东西这里，这里还会放。这个天气的气温多量分布到第一批的关键你怎么关键无爱好你作为你作为你想用我的东西所以多量分布起来多少个小时你这个这个方式的发挥发挥要是这几个多量关键的东西你在那里玩翻出所以一关啦齁一般在专业的来讲，你若无是一家所长，那一般后边拢是乖的，所以目睭主要在迄个鼻子啊，来做拢是乖的。吼、哦，你可能你若唔对，你是你就是较是想我们做的不好啦。哦，你讲你嘛想说你嘛有理解，你就是当有理解不经过二氧化碳，这个条件才改变出决定嘛不好啦。好、哦，你马博啊，所以这个不能无理取闹的啊！哈、哦，不然现在根本是多大的马家，有几次啊，都是三次最大的损失，一件你也没有做差价，就是咱那咱那关的手机的情况啊，过来的钱啊，就是可以，第一就是咱的工资啊，好费啊，这个费啊是啊。另外，我一定大家拢会叫呢。你若卖宣传呢，还是讲我出门啊？我就只要要听出门，我欧人的目睭是我。但是过这个目睭的天气呢，好一点。他们咱是双头式，所以无在台资，一定要单双头式，这样没设计，这样是无法做台资的。好，所以咱现在中国是多，阿边啊，无好给来讲经验，你就一定要先看。你中国我无可能出门做自然啊，无可能挂太阳眼镜挂肚子吧，无可能。好。所以你知道他做工作做盘做龙的家你都要读书把工作要拖钱了也用当场试试第一年啊第一年试试当场你也叫做啥叫做摸人家摸人太阳的家你摸好有力的心所以你不用操作一定要调查不用这样操作他、啊、这个多样化一定要拖钱的家你若他多上少，一定有先打针。哦，打针就是咱国是咱台湾做的，因为打针前的应激有啥？龙啊、乌啊、羊啊、针啊，那不然牛啊，哦，这种东西是打针来应激的。
1: 啊，你知影这什么？这个是啥？有人都唔知，而且比较厉害。人家这个职业好做，你不用听人家的工作，人家的方法。啊，你听我来，我说人家把握哦。那一千斤或者过来提供，来最多拿的物件，一点啊嘛，菜啊嘛，水果啊嘛，对，好来。咱是来源一种是健康上的，来，咱是来源种一寡人，这个咱这首歌的两种完了，我先甲咱现在准备一段歌吼，咱是哪里人？办公室是恁老乡爱听的，电话我全部听到，哦，不管你是哪种，关键搜索台湾，啊，其他人全部拢接受，我想。但我不敢我别说来我不给你吃多的来我再我让你吃多的来我给你吃多的

0: 现在影响是什么？都是真心的关系。我投资这边，我投资。
1: 不会的。
0: 你只有可能翻转。
1: 哦。
0: 就你嘛，你哦，拍起真心的关系是什么？不过我来提倡翻转，因为一边啊翻转无关的哦，一直无的做。这是苦瓜头啊，是三分钟头
1: 啊。对啊，对啊。
0: 台湾。
1: 台湾的苦瓜。
0: 我台湾的。
1: 对
0: 啊。我来看的苦瓜啊。我来去家里。

0: 拄啊拄拄着你啊，拄着你啊！你讲啊，我是做你是你，你是你做生意啊，我做生意，我有啊。啊，你做生意，你是啊，无你做啥，无你做生意，怎样的？咱是来
1: 做
0: 生意。
1: 将来我
0: 啥你？拢无啥你做，你讲你是你做啊，无你做啊，我其实我我较做生意，我是拢做生
1: 意啊。
0: 好来，他进去，看他排队进来来。咱来进广告啊！咱是咱宝贝推出的，叫做三 S 玻尿酸的产品。哦，哎，有人讲哎呀，甭说，哎呀，甭说，我讲我来讲也甭说，你啊，你唔同的，我来讲来讲唔同的，你叫你自己来讲清楚。哦，讲也甭说，你唔同的，好来，你今天好哩，咱来这样。咱来这个，这个算呢，来这个是玻尿酸，老咱来这个玻尿酸，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咱咧讲的，这个也做生意呢，要保守，这个也做美国进口的金海蛙鱿鱼系列帝王蟹，好，美国进第二，本来就是美国进口的。这个金盘蛙鱿鱼型帝王蟹，好，这个咱是无共咯，共是乌龟，是中龟来对这款的中鱼啊，好，是中鱼啊。过来就是海洋，专业就是咱的专业，专业海洋尾藻、内乌藻来对这款 DMDHA 哦 DHA 哦 DHA 啊，就是爱的 DHA。原来那两把出来对橡胶，黄斑出来对橡胶，也挺无敌的。哦，这几样没有两天了。哦，过来，天然大陆的东西，这个地方它呢，它的结霜机呢，比那把出来，那把出力呢，那把出力呢，这个就属于霜机。哦，这个那把出力啊，很有力啊，这个是天然的，这个还有天然空气吧。我那几个东西，那乱，我几个东西看不了。这个就是一段机就好了。哦，这种爱扩散，做天然大陆机。后来，法国的三山，啊，三山谷你都不听了哦。说真的，咱来做是广播，这样子的广播来做拢广播啊。但是这边特别欠打好嘞，这是我来讲国内国内也无人接过，欠打啥？这是红土啊嘛。

你用着你也做玻尿酸固定的目睭挂这个大龙头，你当黄斑病。但是你敢知你做啥物事？所以你只要你敢靠玻尿酸，你保持啥？保持年轻安尼，保持年轻啊！安尼也无够，因为你的意啊，你的意义未出来。哦，所以伊个目睭差不多视物嘛都未了，就嘛是会安尼打打，比较好一点。这个智力啊，是智力九火以外情况，应该是火焰烧火。哦，用火焰烧火，你有听过吗？有啊，越加越把越进水通。它这个进来通，越加那水进水，不然越把通会当当自己有什么会不规划。哦，阿那把通再多一个再来，再过过一天，再来把通再多一个。所以咱是说，现在这个建议，这个 S 的玻尿酸，老 S 的玻尿酸，来对的两家的两家哦，来对助力有火修出来火焰烧火啦，哦，所以现在把握啊，你哪会其他弄来这样哦，如果增加在上面一起来呀，当然就变了，咱铁料跟其他的。拢总共十六组的大组的啊，我十六组的大组的，阿方而家就先甲咱只个爸母阿公的，你若唔捌这个，你头去听阿方的节目听足久啊，阿你目睭都足大，已经都变青光眼，你有白内障，你有迄个睫状肌的问题，我阿你讲你食一组十几分钟，好你食一组十几分钟，但是你若头你若是平平的，我阿讲你食。

0: 过所有内底只成分，拢是由你定的，经过调理改萃取过，所以作用的听出来拢变，因为我那个肌肉变变乳啊，所以用软皮啊来制，冇用软皮啊来制来，只要经过过，咱这边啊。这边哦吼，为了咱这个房屋啊，将贵时段，请你参加，这个兄弟姊妹，这个大爷大嫂，大家拢不要去一边三，你啊，一边三都要五千四啊，今天呢，我优惠你3500，我优惠你3500，所以啊，我甲算成来3500，虽然已经做优惠啊，但是。咱讲把饼干面煮啊，做干面煮啊，那饼也无够甜的，嘛，你就会苦恼啦。所以这几天啊，三餐啊出来，我直接把钱付，把多钱啊，我那拿十饼来哦，多钱啊来，三毛的，阿个是啊，是啊，
1: 是啊，
0: 是啊，因为3500，你要听我的，准备把我收的。
1: 对的，对的。
0: 哎呀，这这电话我收的，对不对？来，四一九一305，空八，空空，318，空空九，
1: 1813131159。
0: 喏，这个电话机的号码，最多我就送你一包119嘛，已经给你先带来了。大概这把这尾啊都用纸条啦，啊，我的纸条好厉害，我上面这里直接就要放一个纸条进去，好，直接向你发送，向你发送，啊，我用这个纸条，你唔免讲用张票票据啦、证件啦，遐拢讲唔免啦，啊，伊拢唔免讲用啊，最多好是，我最多送一包，来，你那边爱大多的啊？一盒3500，八盒1500，八盒1500的，我送了一只鸡，送两个无鱼，搁送两个无鱼，所以收到，你收到拢总加玻尿酸 ，SS 玻尿酸 A 王素，搁10盒，10盒1500，搁送你2包，这个啤酒，空白，空空，318，空，空，一。但是你若含食药爱当一点钟哦，你若去食食药爱当一点钟，啊你若讲阿公啊，你政府啊来变用你大哥我，你来我来讲你来较早有去食，一边食到起码，你就感觉袂歹啦，你拢是感觉袂歹，食人家好。
1: 哎，保养，
0: 哎，保养好，保养好，咱来看你，有病情是袂不了的，哦，营养稳，甲保全好够，咱人保全的营养绝对。油啊，我昨天用油啊，来，买成个几啊头去，空白，空空，318，空，空，一，
1: 0800313159。
0: 我来讲啊，存，安尼存无几多啊吼，
1: 今
0: 啊这几多一百万，六七多，好六七多，啊这等于我来讲过啊，所有的只卖买五人，会用超过，注意小破的作弊的。哦，做机会，你的目睭不管偌大，你就靠大饮料、大饮料、饮料安尼个囝啊！一箱广告啊，一箱广告，啊那会前日几啊头，后日前日几啊头，后来目睭咧目睭又干枯啦，干枯干枯，迄面面未止血，后面也未止血，比较过好时他要病，啊，无我来讲无目睭，较紧张，目睭较紧，紧着，啊未安尼打打，未安尼接接，未肿未红未乌。哦，你今日贵哩，安尼你就记得啦。我听点麻油鸡，麻油鸡，我不理他怎么点。麻油鸡点到尾，你吃几下饭，把身体都弄坏。哦，好，我讲起码跟自己身体斗阵。
1: 两块地瓜卖
0: 几？爱爱吃，爱给你搞饭，不必要卖钱。

0: 必要外交。所以说你这样保护啊，我只能要来这样谈啊，给你这样谈，你们听我听说，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一。
1: 明白。

0: 见，哎，我也见着，哎，我见着你，我啊，那什么时候他送你啊？送你这个礼啥子？哎，你那才见啊，你那才见。
1: 对
0: 啊，要送。你那要送，你那才见，要送。
1: 还
0: 见啊？过来。

不能，你哪，如果你想好好跟你讲啊，不，你一家家，我的人做事业，这个物件对全我的人都有帮助。哦，那是一张什么呢？就是上你的一块了，是因为政府的人太多一些，那么多房产都是没有。哦，所以呢，你的人一定要这样。哦，阿弟呐，你那讲，我平常时，啊，主要阿弟建议我，我不想。

此时，我们的眼睛要给点

这样把握我怎么这样计算啊，我这工作量不足，我就不想再加三十万元了，空八空九三一八空空一空八空九三一八空空一百万中你是高高市场比较强，你做进来做产跟做产啊就比较强，因为你好他做进来你看看你比较强在广东市场我是想提升太那你真的靠你跑去的太多了，那你比较我呢那你就比较靠品牌商商可能靠品牌商商商商的中间啊等于这个产啊

Descending, proceeding. 关门这个寒风，这次行路啊，大概来找扇子，气候温和，很像宜人。上下的花板瓜，看着是不一个姿势，土地之大，把房间房间的展示感。知道您是照明时间，您说时间是 FM 88.9 飞行公路电台。

挂的就是爱，有风三挂也会打一个小，这就是好处。请你记住，你的身边做官，这是幸运哦。永远满足，就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

嗯嗯嗯。

工资很高，工资在中间。我一到四分，那我到三分五分，你不讲的话，你不讲的倒数啊，你讲的放不进啊，所以他现在的工资。

0: 查过的，查过这个人啊，你哪破案的男的，哪破案的女的，什么神经的病人，都已经往这儿走。你破案的哪这个人，这个就破案的哪，破案的神经的。所以你家庭本来刚才讲的说，第一我们破案，人台湾姓名都只要对的爸爸爸爸只要对的爸爸是基本的好啊，有些有些会跟指定台湾老师说的那台湾呢基本的省在管的对其他的这个是基本的省在都基本的管的是基本的好像我们可能刚才我们的规划是我们台湾最在管的一个基本的咱台湾拢会起来大啊，那个在那个叫做月台江这个外基础，这个叫做九星进山基础来。啊，其他你哪边看见啊？这是咱卫星控图，就是咱较早看最新的图嘛，吼。另外，在有另外这个卫星控图拢改过。这个他在心里面经常该做卫星控图啊，哈，这是卫星控图的完成，将控制。你说嘛，我无进城，你嘛爱去注意哦，因为一个只要无杂货，无杂货啦，一定要增加。现在就是呢，发展一定要快，一定要快啊！哈。如果啊，这个村里面标示 ASG 的相差是万的，那我们会相差很多。你这个社会有相差，对于已经有所相关的这种的这个程度，那相关这种以前啊，拢不需要配合的，咱自己发动。调一波点貌换的，这个重振造的，我今天讲的这个就看，我这个
1: 重振造一个，你是红军的，
0: 啊，电脑算什么？对呀，
1: 哦，
0: 啊，地面就是用 ASG 这个检查，检查你以前啊，还有电脑算什么？重振造的，用这个水液检查，看你的。新冠要四万台有啊，这个江源可以居民的讲啊，未丢足的人啊，一定从这个江源的表情弄了去。我该干呢，他为了无竞争，我就属于江家。啊，江源丢一堆正常，但丢我无人。好的，我要问他们啊，他那个根本啊，哈，三级啊，这个监理标题以前就代表三级，哪一级？所以你这个动作拢爱做，可能全部是经理那边监督来做的，为了那个关于过程问题的问题。也不该关心的情况将它怎么样好来你记得这个江远科的居民一个都其中提醒你的花粮有救的加一口断了你杀起来你想要救别人你想要怎么样所以说我们这些两万人都没有感觉的都没有精神哦，拢无正常，这款呢，拢爱不注意。但个人拢是了解呢，那有开款呢，你检查可以预先啊，你必须会检查的时间，可以就快点。万一你也啥，你也就会就怕以前，你也会无啥感官，所以伊就跟你讲，你就爱过来误解，或者。那过有超音波的啊，电脑断层啊，哦，这个我会不会来事件可以检查看有啊，挂进这个模组有什么问题？所以你讲哦，你那个真心啊，检查 安全会过来吼，你都要来抓住去做 AMG 的检查啦。哦，安尼拜六就是啦，来到一下。因为我身边朋友吼，拢需要较侪这个肝啦，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个肝，这个肝啦，八十分钟。你啦，因为我来讲哦，肝来去检查确定，他们已经是肝干嘛？你拢会来，肝，听肝我所解是啥？要照这个，这个叫拢会。不然，你差不多去再见，给你六块钱多啊，哇，钱多，啊，就误会啊，误会那多来去处理。最近最近啊，我他在外，我应该是，我跟你谈一下。

较早三年，有一个保险公司，一般的家庭保险就是，咱台湾人也无丰富啊，无啥物说，所以台湾人做弊啊。我阿公啊，我阿我爱等你听下头，好听听下头，我就是在当时听下听下，听下所有台湾人，等你听下头啊，啊无唔敢去做呢，无钱啊，无钱，你爱知呢？我这爸母啊，阿公是比恁较少的，我平时在做事，较早恁啊，你去怪伊，台湾人你去怪伊，一定比较平时啊，平常的平时的好些。哎，进五十年前，五十多年前，五六十年前，你迄啥？迄五千块是偌大？你敢知啊？迄当地物价低啊？你敢知？结果是偌大？我说啊，咱台湾他大弄用就是不要做人民币啊，我有几有钱，好几有钱，我哩几啊一万能存，然后我来讲，我咱他大。

况的地龙两会天将下来赶过来，都管都管帮助，让他带来无大波。

看人嘛，听人去，去看看，啊，叫来，哦，看看人好唔好，看病人怎样，检查怎样，另外呐，嘿，检查查，我呢我拢无病，我呢病无病，上上去啊，哦，咱唔知啊，我呢情况我真系有少，少病，啊，叫做，对吧？他就这种事

不自知了。

0: 所以咱起码做平台，台湾人起码做平台，啊，老人年金头呢，啊，保险头用，啊，健保头用，你挂钱你都卡无钱，你无你啦，这种嘛是平台在做，你卡不了拢是啥，拢是咱这个台湾人，这个中国，这个受中风掉，这个。那个你那国家一台送很多台的，那个咱们也送的，那不要话燃料，那个没再送，因为这是用来用的，啊，我那那边从那边过来办事，所以现在很多台没再送。
1: 那多少块呢？
0: 如果不在你手上，你再来送，你只能带完这样子，啊，所以
1: 那到底
0: 那边。

0: 惯性的老人，他习惯性要习惯，习惯，
1: 习惯，
0: 他怎么，他在变成一更多的快，好，啊我你啊这看我现在是跟如果你在我想买那个，因为你马家说的那个也是我的，好那个收台他大台嘛，给这个里外里外，里里外外。好，这种嗯高的机会来加大的去供出来的。好，大家呢啊，原来这卡萨就是安那这样子，这边的地方。
1: 啊，
0: 每次摸起的所在，咱这样把握一下。
1: 摸起的所在，摸起的地方呢？
0: 当中比我卡地方最高的，因为这个生态，来这那土地旁边做定点的，平常。探讨三个土地公嘛，对不对？但是地上啊，因为土庙啊啦，啊有什么土庙啊啦，有什么庙啊啦，这个事情，这种
1: 过去，
0: 这我到底弄过去，弄起来那里去庙，弄过去。啊，你那你只问我弄啥啥啥的啦，啊，你过去啥不对哦，咱当然啥啦，哦，这我都不查，我都不查的呀。那我还只是我到父母还在高楼啊，我到看你啊，所以咱你主动对你，咱自己过用有东西啊，你大红你给你工资，你还是你自己啊，你买三百公斤的有没有？咱你不管，因为你你租的，我你也过也没关系。
1: 不，那一块菜呢，就是他找人给你做一条，
0: 啊，
1: 就是你当时就是。
0: 当然，
1: 我觉得
0: 价钱还
1: 有
0: 不错的，你看这个，我本来就要公布这个啊，这个我的这个都是我的，这个我的公司，我来公布这个新的，所以，我的这边讲说，那些大户啊，拿来钱了，这卖时代不干了，这卖时代不干了，拿来钱这公司新不管意思。这样的中老的医生呢，做埋他们的医生，你讲爱使，应该是成绩检查。好，啊，你讲我人啊，不爱做，就是不爱做，先来检查。啊，若不爱做，你唔去检查，所以时间，咱去讲你第一次检查啦。
1: 嗯。
0: 有人讲，啊，我的价都无感觉，啊，我那个讲，你起码有卡电话，我有啊，啊，你代表你后台要澄清澄清。大家讲，今仔买买这样物件，来讲下好咩？你听好不？安尼是计算的。你若无吃，反正你只会变价。
1: 无啊，我讲是讲这句话，为啥你唔讲后吃无感觉？啊，你意思是讲你有老人痴呆吗？
0: 对啊，老人痴呆你变价
1: 就对啦。啊，你吃这嘛无吃咯，吃袂好，吃无好啊。
0: 对
1: 啊，痴呆有
0: 无？有吃痴呆拢无好。
1: 对啊。
0: 你唔讲嘛，当然讲你讲老人痴呆你就讲。
1: 那
0: 正常话拢唔能够讲。
1: 对，讲你做不好，做不清楚。
0: 对啦，咱来听一首歌，等下我们再过来给你讲一下健康的问题。咱来听一首爱音歌曲哈，这个爱在夕阳下，杨洋所品的。

阮也做内湖岛免挑选，不然因为内湖岛内底个人有含量的甜的钱，伊会当破发做咱的目睭啦，享受咱的视力，吼，会有当是破咱目睭上好的物件，吼，上好的物件。啊，即个中国时代你知吼，啊，你食些足贵的内湖岛。我做翻内湖岛工作的，好不来三三皮，好，我来做嘛，三三皮哦，我安尼讲嘛，为人家别别个话，现在就特别三三皮，一百多块，一百三十，好，也是三三三皮嘛，也最需要哪边啊？多几两把那个普通大钙金，大钙金，就进咱把金来对吸吸完。提供良好的抗氧化，那个抗氧化素啊，好啦，你这个三三皮啊，用在国外，你可能说啦，目前要把金金以外，一样啊，你哪一种三三皮，它不是一样吗？它不是一样吗？一样啊，你哪种三三皮，你要把皮啊放起，你要放心啊，把三三皮啊，你。最重要，香蕉是咱全体哦，是咱脂肪膜啊，大部分是咱香蕉。哦，三三皮，三方几乎拢是做拢用这个黄金金头这些啊，哦，用黄金金头这些。来，过来给东西啊，我来东西啊，您应该喜欢炒什么菜？哦，助力小火，助力小火，哦，助力小火啊，您听一听啊。伊叫做马基尼啊，马基尼啊，伊含多隆多啊，花金土甲一万个，哦，花金土甲一万个，伊会当做反就打战，哦，你只要我多下个训练小伙来去，兵起来去火焰操作，哦，伊会当破你目睭，他袂打，哦，伊会当简单咱用这个这个风景。哦，长时间使用班机的人，你坐边个车？哦，你坐边个车？不然，伊这个调节就咱体内，你有些是其他的，你哪里吃会当帮助你稳定胃，维持着这个胰岛素正常的循环作用哦。好来，所以我来讲，你最近哦，咱今仔日你听着。对，咱拢总在咧人在咧，啊，所以我今日在咧讲，真正打我咧，啊，我咧一碗我食一千多万，那个拢无感觉，你只系讲一碗是无效啦，哦，你我拄啊只可以听者，你去查看卖啊，我讲有影无影啦，好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几首歌啦，哦，来欣赏几首哈。四月半，冷冷冷冷。

车会有时即上船路所住哦，有需要号码0800318000。高雄市的这支叫做 S 玻尿酸的这个电黄素，哦，这亚黄素，咱这个亚黄素来对除了和玻尿酸以外，即卖是一个相当大的注意效果，因为即卖咱认为是普遍啦，四五十岁以上大部分人拢有亚黄素，啊，怎样呢？高空营养餐，哦，你甲看即卖打针是不准备，有够多啦。后来，啊，咱所有的这种全部拢是控制，拢是高饮食的亚黄素啊。除了玻尿酸、助力酒果来对肥胖超过以外，咱来对抗金盏花高饮食亚黄素，金盏花高饮食的免疫因素。过来，叶无搞 ，DHA、DHA 含量世界公认上最贵的一种草药啊！吼，过来，前面的大陆的女士，今天创啥呢？我讲啊，过年要听戏曲，这个人把戏，把戏曲听，后面一年，那个把戏曲你，给那个女的，给那个女王，这种叫做结霜机，就是爱听这个歌哦。过来，他们就发出三张纸啊。起来，这种东西多，把你自己拢改拿起来对啊。好来，咱的一次的玻尿酸也来对有六十粒，按照我这有理解的经过调理在基础，所以这来对啊。

0: 三三老师啊，那咱现在是咱做健康的上课，我都甲做好，都写来算好哩。哦，所以那边最多甲收着的钱就是四百啦。哦，四百，优惠你3500块，哦，啊，咱今仔都甲你算一下，一条。我想遗传你那边那块啦，无少啦，但是遗传你那边的这个镜头就少。哦，这些奖励上半年啊，到最多上包啤酒啊，大家呢，啊，啤酒呢有一3000，我发到空白空口3100，空空一
1: 0800-3100-09。
0: 来，阿弟阿公，好嘛，我正准备在那边，在那边上班，哦，今下午你那边在家。咱的学生囡仔，咱的孙啊，也不是安心，就是听咧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平板啦、啊。我来讲，你讲我食一只鸡肉，拢无要紧，哦，拢无要紧啊。这囡仔在家，大多的只要3500，不要出钱，我公司都给上了那毛利，
1: 哦，
0: 打发嘛，打发，因为你吃健康，不上了包啤酒，好吧。空空三一八空空一
1: 0800-3100-09。
0: 你若无爱听我的，因为我讲全部几多，这几多未完，那就全部啊。你有成本的人，你就听下听。那我先跟你讲嘞，有成本的人就在听啥，是完了，
1: 对不对？对啊，那够看嘛，够容易去。
0: 成功的人不加别人，叫做黄斑部病变。所以成功的人不多，你就不要听。好啦，你听听的电脑操作，你看电看电脑的，看平板的啊，你就不要听。
1: 你是不要平时的人啊？哦，因为阿弟在买衣服。
0: 我来讲哦，你会干安排你的管理啊？你就不要听啊，我不要来控制啊，听我操作。这你两个就提供咱啦，哦，你只爱用几只白出来，爱食啥，食水面包，就是你讲的助力效果，你就爱食，哦，啊，这里我会记得哦，下山你甲吃物件，暗你甲吃物件，你若讲像咱台南一个啊，对你讲都一样了吧，目睭晒过安尼安尼，这里安尼十分钟啦。人伊有着了较紧好哩吼，伊只要搞定就好，拢食两粒。食甲讲迄个迄个菜色啊，已经菜色两粒，啥了安尼了安尼奇怪嘞？食甲即卖先食两粒，吼，一讲食两粒，我要分摊两摊两条啊，卖过我先条啊。我做恁只白话，这对伊那开始就拢通会使食，三分钱，你个目睭会查，会啥？打一声一声哦，把这一声一声，哎呀，也安尼也安尼，贵根老板油，暗时看无，人咧讲鸡鸭肉的鸡啊，你特别爱吃，哦，等于个吃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就这个三斤啊，一斤五斤，一斤，全部人我都对咱叫平民啊。哦、我前来工作的是宿舍人，咱那里讲二王叔，宿舍人拢这样讲到嘛。二王叔我是宿舍人，有感觉。啊，二王叔以前有感觉，代表二王叔，二王叔宿舍。啊，现在无感觉，我来讲，都是你的配置，不然能介绍的介绍。二王叔，他宿舍人，我代表宿舍人。好客观的讲没道理，这是我的想法。好，第一，我来说，你也不要提这个，你要注意。 咱目睭会中无？无人知哦，有人目睭也毋捌中，是阮阮爸。
1: 那是你有知道有状况？
0: 我知道呀，
1: 对。
0: 阮目睭老好，差点老，啊，目睭中无？

0: 你那你那一直卖瓜子，就那瓜子好。第二个话，再讲例如找来这鸡这鸡啊，啊，鸡啊鸡，等一下维持管来做的啦，可以通，你就没路行啊，没行嘛就中风。啊，所以我那我咧解讲咱目睭，那你老目睭这是唔对的哦。你那看咧，我老目睭到尾目睭会看无快哦，因为你的目睭不是模糊，不是经常拢干的。好啦，你这里你叫那重量重的，你就来叫啥东西啊？轻微的，你就炸门的，叫我来干啥？先把你这个目睭切切片片的来冻起来，先把你冻起来。跑过来，再过来碰你这个裂线，哦，你这个目水流出来，你的目珠自然就安尼淡淡去清清楚，你就免叫打眼镜。喂，现在几下卡，你全部不多啊？三，因为三千五百加上，只要最多收到就是四啊，每只六十只。诶，这个 SS 的玻尿酸的叶黄素四啊，因为三千五百三十包以上。大多贵啊，七千个几十年啦，这就十八，十八的 SS 玻尿酸哦，啊咧，十八比有你七千个上等包啤酒，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六，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啦，以上讲到啦，来阿妹整理几下卡哈，给你。今天你全部拢结束啊！哈，全部拢结束。来，咱来听一下破破情歌，啊，破破情歌，先别讲破破情歌啦。好
1: 啦，
0: 我先别讲破破情歌，那这拢无，那拢无。
1: 你破破干啥？
0: 我讲他在，他们其他国家，跟我们，他都是在叫啥？
1: 不
0: 知道，不知道。破破。我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做法，让我没记得。所以你弄我爷，
1: 那他是
0: 那他是来这样，这听说，好来，咱来，来听高管的做法。我回回过来。

Thank you.

去报警的那样，其他都无事。哦，过去你都买足多，食足多，拢无感觉的，你该食几多看卖下来吼。这是动物会关于自己所做出来物件吼。啊，真侪人因为这个已经未遐侪物件，真侪人接到大号了吼，大号了。你若未晒物件，无可能未遐侪。从开始啊，我们就做平台，啊，起码做做咱一年的事情。好，来，咱若会特别听下个，空白，空空。

五千年地理位置的自然景象水平区，无只要爬山涉水，会当体验大湖泊的自然景致，看到中部一山第一山水之名，自然景象水真正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大名的两点，你所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欢迎收听收听之声，我是台。

是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用心之声》。你好，我是凯琪。今日凯琪想要来进行采访，我大听，今日凯琪爱大家爱健康欢喜，爱笑眯眯，健康顺心，健康上重要，平安健康，哪里大？方便嘛吼，很多。现在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四九五七二三四五，空四九五七二三四五。开始一下，这个是开始跟你分享一段话哦。讲一回的嘛，也该解药。把这个药啊，它放在放在裤底的时阵，血红原谅。要么说八十岁的老人。一回囡仔，有人要甲饲，有人要甲养，而且伊伊养伊是安尼带着笑容的，养伊。这头老人爱烦恼，无人要饲，无人要养。囡仔安那成长，老人就安那退化。其实，伊嘛毋是痴呆呢，伊是等不到囡仔去死。那个是一种宿命轮回，嘛是上苍的加里时代，一个会当回报着父母的机会，爱珍惜，爱耐心对待，爱善待老大人，因为有一天咱拢会老。要唔过，咱们老进前会经过经验，会经过少年，会经过中年，再来老。你的身体那时阵，你为你的身体做点事。你少年的时阵，拍拼赚钱，把你的身体做一些什么款的这个伤害。中年的时阵，你要先把它做好，也就金钱，你别拿来弥补。你能够熬到了后，大家做一当会少大，就是有时要来赚钱的时阵，咱得失去点心，失去点健康，哦，用着生命。用着心态，甚至用着家庭来看这个事。我从两个时分又来做什么？你有看到台前这个很不公平？来按弥补一个事，怎么当个老啊？再来烦恼，怎么当个老啊？再来听讲咩？从气象，不公平。家己嘛有家己负责任的，不是讲大话了哦。囡仔就一定爱欺负人，咱对家己负责任，而表现了出来这个人看，表现了囡仔以身作则。当然，囡仔相对一看到的、学到的，伊嘛对咱负责任。我感觉啊，我就是大话，你就一定爱搞起，你就一定爱搞友好。囡仔的人无安尼想嘛，对家己负责任相对嘛。这种失去的，不管是家庭，不管是亲情，不管是你用健康去迎生来的事情，你慢慢在，咱们不错，你慢慢做吧。从现在起，就从现在开始，对，要到哪呢？从现在起，从现在起，我想起的是，从很多好的时光，大家去做，我的进步啊！大家包容心愈来愈广，一点就怕多人不够的啦。曾经我不曾下定位，控制住，一、二、一、二、三、四、五，控制住，一、二、一、二、三、四、五。这首歌哦，就是咱有老师歌曲，恭喜啊！因为多阿多人嘛，不希望讲家里事情。梦想，咱们开始来分享一个真正的故事哦。这个故事的人物主角，哦，这个故事主角我以前捌分享过伊的代志啊。今麦我要分享伊的近况，今麦状况，哦，分享一个今麦状况。咱继续挂了后，我想要跟你做分享，听一个真正发生，甚至是即摆的发生的故事。咱有脑子都清了，梦想。

爱心三三，他车这阵老师嘛拢咧讲，爱修好，爱修好。只要你说，真正开始应对着，修好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紧张的哦。这个家里是谁来讲？有的人这个修好这个名字是紧张，甚至排斥、排斥他。我都在一种要不好排斥。很愿意应对着修好这件代志，是哪很愿意？因为现实的压力，因为生活无奈，无法度来修好。我唔知影是不是大家拢安尼想，啊，不过我分享过，足侪人，60%的人是安尼想，伊拢希望着有老爸老母家己身体过好。按照一个不愿意因老爸老母提钱去给自己身体过好，因为他感觉因老爸老母后摆年老的遐钱，伊要用来伊家己的后事吼，伊后事袂当开着真实的钱啊，不过用来你要留一寡钱给我呢。我甲你家用留，我甲你时间留，你嘛要留一寡钱给我。所以不愿意老爸老母开始哦，来学开始讲，想要买来食这个健康食品，买来食营养品，全部就是咱做饭个艰苦嘛。希望讲，咱活下来时阵，卖做啥艰苦，卖病，卖艰苦，就是安尼，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是买这个营养品来食，所以这个是买这个健康食品来食。希望讲咱活的时阵有尊严，生活有品质。希望讲卖去喝。也不过你不知道，你现在是提供我买的课的啦，啊，别人会提供你爱老一挂，真歹，你去控制，我跟你讲，你家己想的跟别人想的完全拢无同款。去希望你身体健康，随时健康，莫去麻烦别人。结果有好多希望你会当老下社会，啊，你嘞，你希望讲你家己莫辛苦病痛，莫艰苦，莫遐生遐病，爱去麻烦别人。阿妈是讲讲健康健康关系，吼、哦，阿、啊、是讲卖做健康阿点，咱有关系开的，卖当当然咱家己，你大事拢会处理了好些好些，哦，咱是安尼想，咱安尼，你要那从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就是你家己家己过好，别人你无法度去管，别人你嘛无法度去期待讲去互你偌济的物件。你家己有限的范围内底，你爱做好你家己，做一个生活品质好的家己，莫让家己艰苦上面。人活咧是世间啊，你艰苦已经几十年啊，上过这几十年，几十年，希望对你家己较好，莫让家己艰苦就好啊啦。咁无影，天生咧有够肥啊啦，是啊，咱个在活的啊，活过不肥，是啊，在活肥活肥。对不？咱食到老来啊，就是找一个上好、上水的食品哦。会当活了好品质的，会当活了好欢喜的，会当活了莫遐艰苦，不安在世间上水。今麦要来跟你讲啊，怎样今年比阮家发生的故事？你嘛在我工作出来前啊，开始做咧检查，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检查。我的生产家甚至无自来水，真正无自来水，结果无公车吼，都无公车吼。阮这公车本来最妖啊，现在因为阮家拢是住老大人，无公车已经真无多出门。啊，政府这个派不出一工啊，几两个，多得难说，会当无人去算。我去看过生产，我看过非常非常的生产，所以老大人非常非常的多。有的老大人无法度吃，对哦。结果有的老大人嘞，连少年的时阵，因为工作上来，阮家拢是正奶子、正凉子、正牛奶，就爱吃咯，就牛奶吼，就是这个刷屏的，哦，这个刷屏刷屏的学多，刷的这个。好多家，啊，这个刷屏啊，这样子说，啊，红来，你到底刷到红来看，你要记住啊，这个红来的是卖点的，你拍掉的头，这样子的，啊，这个刷屏啊，等于这样子，这个是
肾癌男是跟乌鸦比较稳，首先表一他这个身胸，首先表一好在牙咯无方便。啊，因为平时讲阿婆去那行路无方便，上班会当坐车看医生，那会知影老啊了，听啊才袂当，所以真侪人呢，厝内底环境较好，就是在运动前后，环境较歹个嘞，甚至含轮椅都无，伊就是一直坐咧轮椅后边。无人解决，解决不了，这个是有点难搞的。放在十分钟也拢是个事啊，就是一个名先生。还有诶，是伫外口做工课，做多少个侪，做课堂，做课堂首先不需要这个规定嘛。对对，喜欢上外哦，有些阿奶哦，阿奶只要去喜欢头顶安尼看，连续嘛去喜欢头顶看，啊，佮有病人去喜欢有些喜欢头顶看。你要背就不用背了，你要能背。啊，这个完了后，首先呢，卫生不行，首先呢，经过安全牌，那是这个人都会临时考验哦。这东西是做安全牌，啊，有诶去上课上，为啊去社会就开始上课做咧上，啊做一般诶工课，一般艰难，而且做三十分钟，轻轻上上，非常坚持。在工厂上班那个时间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代志，真正究竟以前吼薪水嘛差不多也两三万，现在薪水嘛也两三万，三十年前两三万你那边是可能，三十年后是嘛？你那个两三万那边是拜托，现在你看差不多三四万了，就是说你要活了三十年。三个轮回，四个轮回哦，太伤心了，你嘛看不着这种东西。我家的牙呢，小孩的本事拼不拼？对人的心的本事拼不拼？我们上来再来就讲，你就是你搞定的老师，你就是我的亲戚啊，哦，亲戚啊，亲戚啊。你刚才只有个高三生，两年的两个，一个高三生，整个一个个性的女的，你知道吗？还是？我讲过了嘛，伊轻轻上天，伊家己某两个人伫当兵内底，伊安尼做工。伊三十年前、四十年前当兵内底做工，伊都有机会，因为迄时阵的厝吼，三四十年前的厝可能有百万、四百万就可以有啊，甚至别算他三百万就可以有啊。一个月赚三万块，你一个月都可以赚三百万，无问题，一分开无问题。伊家己某两个人伫当兵上班，所以伊一间厝。无问题，哎，你嘛把他给讲了。我多多处吼，后摆我老完了后，我就来点租处，租处有可能叫厝头家挂出来。点哥，你敢有想到？你敢有？你敢有？你租处嘛是会互恁囝挂出来，你租处嘛是会互恁媳妇挂出来。难过没有？难过没有？伊就是老完了后，全部被盖落，当时拢在当兵的，那个做工课，当兵就是为在日、做假、在日，甚至礼拜拢去加班。但伊囝拢无啥物沟通啦，囝就是啊，上去学校啦，哦啊，机会到你刚刚讲款，你刚找一个感情做工就好啦。所以伊囝还是同款在当兵做工，所以呢，加班，在当兵做工。所以嘛，无啥主管，伊人伊人讲，哎，你叫你卖东西啊，到我同款起来做工，安尼就好啊，坚持就好啊，伊安尼嘛都唔对哦。其实，你那边存边安啊，真重要呢。你去做工，你真爱做大代志啊，边存边安，不就好了？哦，唔能烦恼啥，唔能烦恼啥，这嘛是真好。我无感觉，原来是对，这是对。我唔过因啥嘞？查某了后，伊就感觉讲，这个钱真正爱开的足多。啊，因某嘞，嘛无想要甲大家大家做一起。大家大家，当时以前少年的时阵，当时在商场内底咧做工作，拢无咧保养着家己，无咧照顾着家己。老了后，当然嘛是身兼数职，职业职业。不过有因两个客谈了无济。所以伊在讲家己的意见，要发表着家己的意见。你讲家己的感受的时阵，伊拢会带着一个足生气的态度，伊讲讲伊生气，
把人请上来关心，所以超级非常强。你这个会非常的出色，非非是不会有人放出来就出色，非非是不会有人放出来超级的人材料，真正是出得松快，出得松快。基博的意思，让哥也超级，就是你用这个话，有权利的表达，这个人听着不难过，无欢喜就对了啦。我甚至遇过这个事，当基博在因新妇背下，因新妇给因安抚，但是他也欠奉。今仔日，你老爸老母若无表示，我就表示。你的后半世人，你是要跟你老爸老母住，就是要来跟我住，你家己去选择，就欠选择。也是阿妈想选择你某，无选你老爸老母。后半世人，我好可怜，跟老爸老母住啊。老爸老母今仔做你真要艰苦坐过啊，已经不用去病啊。逐工都拢我爱请假，请假了再靠钱，靠钱了后出来再爱拿水电费，对无？啊，我某有时爱甲我讨一寡所费嘞，我哪有遐钱？真烦，这是真正的事情。所以真正在老爸老母是挂钱，我都讲过这个故事告诉我。做出来了后，因老爸老母开五万块去做一件这个二十多岁的，甲别人做开卡门，我看到阮山顶的一个树啊下骹，看到树啊下骹，啊这个树啊下骹足细，你莫甲别人树个好，树啊下骹个真凉真舒服，来从这个做山顶来甲你讲，吼，树啊下骹拢树苗啊，树苗啊若小可沾沾湿湿吼，那是真正啊，比较是容易。无好，咱是一个大人的好所在，甚至人在遐遐相处也会不舒服，一个在过度不能遐。所以呢，两个人我往就往一家生活，无水、无电、无电扫、无一点啊。我讲一遍哦，因在遐七天过回来底，无水、无电、无电扫、无一点啊，啥拢无。过着上弯曲的生活，一时啊，我分得清条的过生活。啊，做一副病，不做第一山顶，无关系第一山顶。不然呐，我搬来的时阵哦，算较正常一点。那不比这些大家讲，带我来看一下医生的人，真正有够艰苦的啦。不比这边不改善，一分两分改善，那么多，咱哪有法度病啊病啊拢改善？一东西，本来伊个心态愈来愈无好啊，人愈来愈唔敢改善。听讲有一个万一，我啊打电话啦，有一个万一嘛，第一个车店，也是讲一句话，我不买店，啊我是要安那去甲伊到厝内底人回回，互心态也歹，伊才去一人进去啊。啊，干要甲叫救护车，伊冤啊我，好伊冤啊我，因个。因为身体拢徛咧，伫个工作内底徛咧做工作，身体安尼徛咧，所以想着伊个这个心身去改变，用这个心身去改变，人做来出气，出来，伊拢无去，伊就想讲我着做电商啊，我着咧做物件安尼工作，伊拢无去顾着伊出气所在，无去顾着伊出头，伊就是对着伊个用处，所以，他起码伊只有几个多月就换，啊袂出十万呢，一千多都。因为这个心经啊嘛，这个我总是吹歌嘛，人讲的不起，这个我总是吹歌，这个不起歌，三一心不都无法度起，只有人徛就徛一下，而且经不是虚伪哦，是无法度起的虚伪，因为身体不起歌，三拢无够。啊，在看医生的时候，就爱两个人用脚那个去徛的。做那种条件，伊妈咪想坐救护车，伊想讲坐救护车爱钱，所以伊不爱坐，伊就是要别人爱。伊是那个钱，那个叫医生，医生也要搞，要改善，伊根本不要爱救吧。伊就好叫挂怀啊，啊，伊就用心去挂怀啊。伊啊，当天到用心去就把病都嘛挂怀了，完了，甚至到容易受伤，完了。所以等那么整条，我好，所以那么一些的微困，特别是夏天。我那说整条啊，等级伊安尼就是爱买物件来吃，嘛爱买菜来煮啊。人上好连讲靠着那煮空气，空气是真珍贵，我唔知无空气人会再见无唔知。啊，
唔过你干呐做空气做可能活命，无可能。嘛爱食，嘛爱营养对无？唔当即个，伊是讲我个爱，我就爱老皮。哦，我要用鸡狗下母料，安对才怪的。你讲多少钱呢？讲你个老黑爱钱哦，你这个阿伯这个都是滚水，他平常残破家呢，欠家呢，多物件好吃，你跟老阿叔讲你都不吃。你家的物件然后，有时啊，你若身体较好一寡，你就去外口偷一寡草来吃。你你无开钱啊？你乌白种偷草是要安怎吃？我跟你讲嘞，我昨天真在草真好吃呢。我们家的菜炒炒来吃，那个鹅家菜、牡蛎菜，我们在吃的连哦，有时啊，哎，就这个炒起来山苦瓜，哦，够好吃。这外口买的也较好吃哦，阮做做孙仔，做咱头孙仔来吃，其实安尼来吃，就做营养嘛，会当家己去泡面吃来吃。阮全家家拢无，全部拢会当吃，那都好吃。我想我嘛就在搞笑，搞笑，你莫把我笑，我感觉，啊你真健康啊嘛真好吃啊，我是这样的感觉，可以在安尼搞来吃，你嘛是安尼的吃，啊有时啊就是，你有你真好拜拜，咱讲伊生活都好过，你真好拜拜，安尼呐，啊一个沙又啊罐头都有，什么？因为这布啊，拢无听到伊声，敢若听到音乐在内底就是，不得了啦！我放尿放到这草的枯叶倒在听啦，救命啊！救命啊！伊遐挂着，但是音乐常常在挂救命啦哦，大家拢听久了就无人在看伊嘛，伊遐挂两张就挂着，啊就是人捏起来就是在忙生意，结果人捏起来闹到有生意。真正就是故意个放互别人，要放互伊遐在即，放互伊遐在即来吃，安尼来安怎？真正就讲迄是不来嘛？就是有一群人哦，我跟你讲，我诶人气内底嘛有一群人哦，吼，我是惊诶，你知影？最好心人去你家看，阮是开开，看到这个不好处因爸爸就别遐，不然不三个村子一过来。伊个妈妈啦，都留下一句话救命，我赶快三个村子里去，内底不够派的呀，派的呀，我口罩挂十个吼，我给他脱出来，不够派的呀，派的，人有人拢三秒半才拢别脱他啦，我够啊，哎呀，伊这个老百姓呐，他就有话无听，那么多村子里去命，车拢十个出来，这树一挂，车嘛十个对，跟他一边去对。原来是零七岁哦，原来是零七岁，唔知呀，唔知食大啥，我嘛艰苦着零七岁就好啊，零七岁哦，啥物热量较悬啊，安尼就会活啦，敢是安尼？不是呢，开始安尼训练，再红就开烧互伊呢，我开烧再红我，伊讲伊唔甘跑啦，伊讲伊要老嘞，互伊老食唔甘跑，开烧甲放咧遐咯，伊遐个零七岁唔知食食啥。零七岁，这热量管安尼个会当过生活啦。人唔是靠热量管的，人要靠着补充，不只个营养素才会当过生活。唔好听迄有诶无诶学白讲啦。真正我都讲过，在话有时恁只能去听自己点点诶，因为我咧讲诶无正对，啊你所在唔对，你笑起来，不然是会安尼来办。放到过来去，但是讲哎，天气都寒冷啊！但是爱照管一个好不？有可能这边气候，安尼就我都过生活，安尼大家都能气候就好，能去食讲食食营养素啊！爱营养管教，我都过生活啦。一幕有咧泡菜红，有咧泡菜红，我一幕一幕，这一幕他对我救命，对我是好好的人，跟他联系住，跟他。都是头发，白菜就是白菜，面路白金汤就是白金汤，一食过来热量就不会多，人需要的营养素。就是讲，这豆腐内底我买一份正常观念，人是需要营养素，就是高热量。其实嘛，因为高热量造成的营养不良，造成的心肌、心肺疾病。
言不退化去，伊个微博多重要性，而且个变态多成功外在，伊个讲个变态呀，啊个无法度啊，哦，是怎讲个呢？我因太好你搞出来，我分开我蝴蝶呀，虽然无法度泡回，因暗无法度泡回伊个，伊个就无法度用手泡住呀，哎，困在那困在困在困在，我长了长了长了，你冷长，我你搞出来呢？你真正好你搞出来，我咪是讲好你搞出来，你讲出我是搞错，我真正我。我们讲我买是啊啦，你叫我买是啊，我就趁人家好用，我当做就是安尼用。马上，这个我们村的人突然通知叫伊听讲，你就等下看恁老爸老母嘞，伊今仔日什么状况啊？你敢知影？你敢知影伊啥？恁真烦嘞！我咧上班，我到上班了去，我无法度请假啦，感情无法请假。等下班了后，下班咯、下班考六点半，一杯一道面，一杯一道沙面，安尼一道鸟，听好哦，一道鸟，一道干，等下我们老爸老母食，到时一看一声，无呢，我再一看一声，完了等，等领导，你们你等来这人气呀呢，气起来气啦，就气啦，怕的我就有。你老婆老婆在辛苦啊！你哪有在家送去病院呐？你怎好意思哦？这个还会回来的？你怎奈安呢？不然怎样要救人的啦？是在应酬，我们村里来的人嘛，无其他讲哦，是在应酬讲。你感觉讲你是好人来，你家送去啊？我家送去病院了后，医生一直讲爱住院的，我哪有钱来住？而且以前的话算一我得了第二个狗，我不要那第二个狗，我还熊三年，我没有那么多人家狗啊，你第二个狗我没有那么多，我就是不要安呐，因为他们说你老是受到侵扰，你精神病，安那个第二个狗的路啊，工作，这不是跟他讲这个囝，这个后生的那个狗，今嘛真侪少年呐买工资单。现在真多少年人买公司，伊却感觉讲家己做低俗当然的公司就是中国，靠伊个人气得成个状。第二个员工，你好人你就好啊，对不？你讲得不好，我就不好啊，无你变呐，低俗当然，变呐。这个故事听到这，你敢讲？哦，我跟你讲讲吼，人家气得蛮高兴。来，咱现在开始挂掉，开始在恁厝的，下面这个灯啊，继续进行着这个直播。

Yeah.

0: 土人的天官，伊个陈雷所请，现在这个现场吼，啊，当然，注意珍惜一个，做了这个会归来的这个阿妈婆，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以我用我亲友的专业，啊，到我的经验去判断，当然，伊爱好好啊珍惜，伊想买啊这段时间。会当做的，就是阮头家在做创造嘛。大家咱先不比，也是讲家己年岁已经有啊。创造因为真多因素，因为真多条件。首先，咱家己无法度，可能来去照顾着家己，咱来借着别人去帮助的时阵，也无请你实际，像我咧发生着一款代志，请你卡1966电话加起来卡。1966电话加起来卡1466，这是政府的长照专线，伊内底有真济的资源会当来使用，我内底有真济资源会当来使用，免费的资源会当来使用，你一定爱会记得去试试，去试试1466有真济免费的资源会当来使用。我讲到家己吼，就要哭出。我想要讲，我人体内底某一款的，一款的，像生活这样艰苦的人存在，我会直接甲伊交代，先会卡起，卡1966。我的人体吼，你敢知影？有一个，有一个卡在来讲，开始我真正是艰苦，我即卖已经非常非常艰苦啊，要安怎？伊想要转袂开，感觉心中想要惊死。我讲，拜托你，唔是靠我啦！我想要讲，你即马真惊，你即马紧嘞，卡1199救护车送你去病院，送你去病院去做急诊。你敢知我人在搞一时半晌？太奇了，我即马真艰苦啊！啊，去病院去急诊，我怎会当别人帮我？我晕倒嘞！去病院去急诊啊，要别人帮你去，你其实。当然我袂当讲我奋斗，其实已经真艰苦啊！所以才讲这番话，袂当家己管，袂当家己管吼。所以我才慢慢去家己讲，起码真是应该爱安那处理，应该爱安那处理。爱用一时的医生，爱用一时的药啊，来甲你抢救回来，哦，来甲你抢救回来，安尼较好做，安尼才会使，哦，安尼才会使。就讲有时啊。我人是头真戆，怎么无法度啊？哦，你这个血安行起来，人怎么昏倒啊？我讲你即马先担一包，马上担一包开，这个昏倒你紧担嘞，担嘞了后，人较清醒，血啊稳定一挂，你就爱马上去病院，马上去病院哦，一包无够你担两包，哦，真正出侪人安尼救着伊个性命。那你敢知影每一个命、每一个人身体重要来看，拢是非常的重要。我若讲一句唔对，业总是爱三条嘞，这业总是上恐怖的嘞。你有法度欢喜过生活无？才能看得中嘞。所以我这我对业总是我真惊，非常的惊。所以我第一次讲，也是讲第一定位来滴。我拢是社会责任，我袂讲这个错，啊个定位来滴个错，无我完全拢讲错。因为人哋这个业种对我来讲，这是上重要的。我被这个头先一套，啊，刷卡个一套，无我完全拢干过。一个有哦，我知影你今麦是什么状况啊？我会跟你讲正确爱做的代志。我被像别人讲，我好你就做安尼就好啊，得救命得用啊！不是，爱做正确的代志，才会发到真真正正救着你，才有法度对产品真正的产生着信心。不是用甲你强的，用甲你听的吼，叫你真正调完做安那，就当安尼。诶，你的命嘛是命，你的时间嘛是时间嘞，你的时间非常的宝贵嘞。尤其是有的人已经一听就敢讲，这非常的危险嘛吼。这时间是非常的宝贵的嘞，爱在这上宝贵的时间内底，爱做上正确的代志，做上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一定会跟着良心，而且得当。我家己我上专业中啊吼，袂当去乌白讲话，伫正确的时间，互你做正确的判断，做正确的代志，才有法度真真正正来救着你。有个人刚刚一直在讲吼，开始啊，我甲你讲，啊，偌久有效？我要等紧，我会甲你讲一句诶，你去看医生无？ 医生有讲你有救无？医生有讲你有效无？医生有讲你有法度重生无？医生是上专业的，你有去甲问无？伊讲无啊，今仔你讲，我甲你买，唔开落啊，我就是不好。好，我讲吼，第一，你有可能好起来无？
1: 有，
0: 就看你家己。有时讲买落，你家己摆咧，你家己藏咧，你无要甲食，你有开钱啊？安尼就你会好啊，有可能吼。譬如讲，家己的骨头美好啊。阮真正是无人敢像阮呐，无人敢像开始，无人敢像阮的皇家制药，这个酸痛的，食酸痛的，敢用高的白人红气，无啦，大家一边拢是白咧，几来百粒的，几来千粒的，叫你爱食几高的，偌济了钱，几万块，无人敢用像阮同款，一高的酸痛红气。我这一个月等去吃三个月，三个月了后，客人来讲，哎，我搁春节阿爸，你唔是讲吃两盒就好？三个月你搞我买东西，三个月呀、啊，你才吃两盒，啊，你搞我讲无效，啊，你搁等去摆咧，安尼就好哦。啊，你你去医生，你都唔免去看医生啊，你去医，你去医生看个医生个相片摕上来，我摆咧才看，安尼就会使啊。啊，那么看医生啊，搞唔是？嘿，真正呢，这侪人很莫名其妙呢。真的真的很莫名其妙呢，我全部都是电脑作业的，你当时这下买多少东西，我一千二套，这公司不是我的，他这个管公司一定全部都自动化，全部都电脑化，全部都要一目了然，不是我的，我要分享分享，我要做想的做想，可以偷鸡摸狗，这都没当真的，都没法度呢，有时候一个信号啊，整间公司就都再见了呢，我那么过了十年的公司呢，无法度和我一个人讲要安那做就安那做，无法度和阮内底的员工讲要安那去做就安那去做，无可能。阮有标准的作业流程，哦，你那个去阿别人的电台吼，拢哦，那会当安那，会当安那，反正哦，从那个电台有可能去挂去。你家己好，比如讲，啊，这个痛的药啊，我来家己先挂一挂。啊，这个心脏的药啊，啊，这边挂一挂。啊，这个补，这种补钙的啦，补钙的啦，钙片这边挂一挂，先挂。啊，卖完了先多挂，卖好我再挂一挂，卖不好我来卖挂。我无敢的，我有出分公司呢，一直拢叠加，无法度安尼。哦，所以我是有标准的这个流程别管的，我是有 ISO 的，我是有 HACCP 的，有真多的专制控管别家，无法度红乌白来，无法度红乌白做，包括着我头家要选主持人，伊啥来选我？因为第一，我唔是用钱来拍叮当的人，因为我因为我对钱唔是看一当就当。出来，我感觉讲该讲啥我就讲啥。虽然我小可，你讲话时阵，你连说话说不说多呢？啊，不过第二白讲话，名声真重要，品质真重要。哦，要维持着一个名声，维持着一个品质，爱开咧骨啊，十年才有法度改变入去。所以袂当怕太重要哦。袂讲啊，阮的物件，阮做的是全新的节目，嘛是相对着你钱。哦，你的声，别人嘛是声，你的钱是钱，别人的钱当然是钱。因为有时候这些人会跟我说，我你这怎么了？真的是我刚刚对你个五十秒，我今麦就讲一个话，是对着全线先生、金门、台儿、妈祖、对岸，拢听着咱的节目哦。我拢听着，不是针对着你一个人。我们袂当乌白讲话嘛，袂当针对着你一个人。我是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有公司的制度，就是要挂会挂来的。我来当互你安安稳稳，二四点钟拢找有人，安安稳稳，二四点钟拢会当有人来替你服务。袂走袂换，但只要是阮的物件，袂讲一句不知道。有个人讲开始啊，我以前可能甲东升买，我感觉东升加俗几百块啊，我感觉应该俗来买。结果甲东升买完，这个物件食了有问题，唔知影要安那问，伊叫我家己靠着迄个公司，迄、那个公司又搁找无人。哦，上班时间看电视都唔知影，过来就找无人啊。因为真多的这个公司吼，因为做健康食品的这些，真多公司伊就凊彩包包的，凊彩把你卖出去。

有这个术业有专攻，那那相对性的来去治疗，安尼叫好过。你讲是，那要用讲的，和你讲解听哦，你就是去用洗脑，你就是去用催眠。哦，叫洗脑，叫催眠嘛。啊，做这个基本，啊，这基本嘛，你买基本，你就感觉用开始，骗去你后，你就开始听啊，你就当开始问天问地你个人，一直拢是跟你谈，你讲是不是？再来，下一句好听的歌曲，上重要嘛是来讲1966长照专线，有真多免费政府提供的这个服务，免费提供的服务，免费提供会当来照顾咱的。但爱来给你使用，无留一个小惊喜啊！你讲要创啥对不？爱给你1966长照专线，因为头边是咧做长照的，我嘛去接触真侪在长照的啊、不管是家庭、个人，真个问题，拢做在政府会当伸手来替解决。所以咧，爱给你一点个，有时啊，看到有需要帮助的，请你锁定安尼，有爱帮助的，我来给你一点个配合。政府的有人来给你关心，来给你帮助，那么一动安呢？这是唔免钱的证书呢，是替人拍一通电话，就是讲把这个电话给你讲，你会当帮助一生真大真大，你上艰苦的时候，我有上大的帮助，去工作力量，真正工作力量，请你会记得这个电话，1966政府的免费长照专线，接下来就是。

喽，开始要来直播收台。原本的鸵鸟金三啊，三千块对不吼？原本鸵鸟金三千块，今仔日加两组嘞，加到十组。加两组原本是六啊六千对不？今仔日加到十组，高啊十千块，哪安尼哦？哪安尼？我要感谢谢谢大哥大姐对开始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一直以来的效果。我那天这些人吃了足济效果诶，所以我要加上一盒。你万要甲吃盒，我要甲你吃嘛好，吼、哦，听好诶，上好会当吃甲长筋。啊，我吃阿公，当今年老公赶快来生病，你下当回家，哦，你下当来减轻人的痛苦，真嘛袂歹。所以今仔我要加一盒来送互你哦，关一点多两多加上一多对无？我特别加上一盒，希望这十盒鸵鸟金还是赚得住。都有你输出十全十美，都有你输出准心如意，都有你查一下，我皇家制药这个鸵鸟金

底，为着啥？为着你的健康，为着要每一分钱拢互你接出就好做，只要你有吃就有好做，唔免像人讲爱照三顿食，照安怎食，啥物都顿前拢顿后拢唔免。本身健法研究法，只要你有吃就有好做啊！因为这些人爱食啥物？啊，高血压啦，高血糖啦，吼，拄好食得真济啊。欠过酸痛嘛是有啊，嘛是爱顾对无？你安那顾？有时啊出烦恼。阮专家只要知影讲你的艰苦，知影讲会你有时啊会因为这来烦恼，所以阮特别关怀。只要你有吃，就有好处。今仔日特别有台鸵鸟机，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哦，吼，一定爱把握机会。每两周加上一周，是嘛安尼？我今仔日特别特别加上一号，没有你叔叔都得到十全十美，没有你怎样太极，这个无皇家之药，第二个是健康食品条件，第二个药品条件，一起抓良心，也好做。有话嘿，你等下把握基本的机会，因为鸵鸟精在起价哦。我们公司对着鸵鸟精，伊是非常的坚持，为养殖、为兽医、为着这个鲜荤，诶，这个出价非常坚持。鲜荤那出价的标好够下一块，再来开始爱食食讲。你那些鸵鸟精无有台的时阵，我就是照着药房，后边药房做十几块介绍。3盒3000块咧卖，吼、哦，一般都有台3盒3000块，所以特别爱发，今仔日特别有台机会哦，电话警察控诉九二五七。

0: 就到于世界新高大地表的建筑，这外观甲建筑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鸟巢甲直角，除了叶表演一之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看物，转折，你所收听是飞鸟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雄心》，接下来我是凯奇。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感谢你等来到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95133。拜托你是我开始了，阮头家唔啊对着阮公司所有医疗团队，也做医术团队，也做检验团队，伊拢开真济钱，也做真济研究的费用以外，开始取阮这个做销售的、做广告的，不管伫电视通路、电台通路，也是讲伫网络头顶的这个直播通路，阮所有的这些人员拢爱经过着。严格的教育训练、教育训练，也不因为太苛责职教。现在社会你无职教，无法度跟人直接来卖物件啦。所以我有考到健康管理师的执照，国际性的，也都有考到啊国际性的中医师的这个执照哦。这拢爱用头家开钱，不用我训练我的。阮头家是哪种伫人员头家开真侪钱咧培养咧训练，因为阮要听合法的，阮要听着政府一定会上来认同的，而且阮愈做会上愈大。即卖真侪，比如讲什么根本计哦，全部咧大工的，就是爱找阮第一，因为阮的技术有够佳。再来，阮公司 HACCP 认证，阮公司阿拉认证，阮公司真侪。认证是比以前 GMP 要求要认证，加起来困难，加起来两倍。阮拢有配着做真济专利学问，专台湾嘛，加拿阮才有名。所以阮帮真济大型公司的健康食品来做代工。即种即个真流行的，就叫鸵鸟精。阮的鸵鸟精是市面上第一个有防伪标章的。我的鸵鸟精是安那出一大手，过来叫阮代工的嘞。因为我的鸵鸟精有唯一一个鸵鸟的养殖证明，鸵鸟的兽医出厂证明，这些的鸵鸟精是用诶。老师讲讲一句较歹听的啦吼，这个骨头乌落去外啦，不管是鸡骨、鸭骨啦、猪骨、牛骨啦，伊落去磨去，一磨起来，内底伊就是用这个骨头骨的先论名。啊，反正伊也免出厂证明啦，我就是压缩缩卖给你。哦，譬如讲十压一千块，但我拿来卖，那有要紧啦。啊，内底说我生这个鸡头哦，鸡头生出来骨头，我变收起来，啊，你磨去磨磨让你吃，磨到个大鸵鸟精，你敢知影是啥？唔知影。你看，现在去全联买菜好啊，哦，还是讲去家乐福买菜，因为菜这一包菜头顶，伊那种虾讲哦，啊，这包菜是假钱的，这叫做挂品质的高钱，这叫做生产履历。阮伫遐咧做健康食品，阮伫遐咧做补充治疗食品，阮嘛同款爱做这个追溯的哦，哦，阮嘛爱做这个生产履历的，没有人想要安心。对有人吃了会健康，对有人吃了会无影响，最重要的要做这个效果来给你吃出来。啊，这个鸵鸟精哦，现在最近啊，那红咖那穿咖你也袂掉啦，因为大家拢知影，鸵鸟两只脚尔，又唔够咧走哦，时速两百外，时速两百外哦。这个鸵鸟两只脚尔，一再长，一再再个百外公斤。谁那伊骨质力度会当甲遮尔悬？谁那诶伊筋骨会当遮尔厉害？可以蹦起砰一下，诶比棒球棍的重一个较轻的吼。所以咱即马真侪人骨骨的流失，骨质的流失，就是要改骨骨来改保养哦。啊，这鸵鸟精呐，安尼会当顾着骨骨苗，你要说韧带的受伤，这个运动的伤害啊，就是这个筋去断去啦。这些人吃好拢讲筋去断去好无？这个运动的伤害，韧带的修复，上重要的，阮的鸵鸟精甲别人无同款，阮做加寻龙鱼的龙骨精粹。你敢知影谁那爱加这个龙骨精粹？第一，阮要做市场，甲人无同款。最后人一吃就知影讲哇，这间的卖真正有厉害呢。唔呐讲有防伪标章，唔呐讲有兽医证明书啊，哎，伊这个这个苦了这个差得济呢。最重要的是这个寻龙鱼两骨精髓，这一档精进会多层面，拢是高级。我哩这个苦了这个这个苦涩，我也拢无同款啊。还是讲苦涩你就知影哦，没有哩耳歪耳歪哦，我哩苦了这个会像个断腰断腰嘞。
去外口咧变作，咱拢唔免坐咧坐咧个垃圾嘞，咱苦苦的累，苦的滚，苦的痛，白痛，所以我们家还有乌油油跳不来，就这个白痛，拢唔免，拢唔免，那贪中不减脆呀，阮正正实实伫咧内底贪苦乐与成家。啊，我呢，啊，这个姑娘今天对是正正实实的贪污了未增加，所以你们去广告呗，人家都出了蛮好的，对不对？在这污了未增加，正正实实贪污，所以现在我讲的鸵鸟精自然精瘦，他的直播啊，直播片呢，本来就较贵一寡，现在大家吃了效果拢真好，而且阿伯吃完怎么生啊？现在因为咧油菜时间经过冲上来，一整堆两桌，有好做吗？啊！大家出面客厅做咧，一坐吼，我无甲你骗，我规个社区一间卖，一间卖哦，200多盒，规个社区做伙卖，有油菜无？当然，阮公司有用，大家油菜可以，伊买了比一间油房搁较济，干免特别油菜，哎嘿，大家拢食了有效，迄、那个社区固定来搞叫货，哦，固定来搞叫货，来哦，阮头家即卖伊有甲我一个支持，一个其他哩同款哦吼。今嘛，电话检查完，控诉九二五七六三四五。

0: 听不安心，我分别到了。
1: 啊，其实吼，伫咱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吼，酸痛大家会啊。
0: 对啊。
1: 但是酸痛的原因大概有五种。
0: 五种。
1: 第一就是骨络。
0: 嘿。
1: 第二叫做筋络。
0: 筋络。
1: 嘿。第三气络。
0: 气络。
1: 第四肺络。
0: 肺络。
1: 第五肺络神经。
0: 肺络神经。
1: 神经压迫。
0: 有三种没听过哦，筋络啦，骨络啦。
1: 骨络。
0: 肺络神经哦，来不及
1: 哦。听过。
0: 啊，这个是气络。啊，还有这个
1: 肺络。
0: 肺络。非常英文吗？
1: 咱中医讲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这个心中呐，无力，自己怕的紧。自然气不足，血液循环就降低。
0: 好，
1: 啊，这叫做气的循环不好，啊，这引起生病。
0: 是
1: 哦。啊，一般咱大概较了解的就是骨络、筋络、啊，背的神经。
0: 是是。
1: 啊，骨络的部分有包含着髌骨，一直就两骨。筋络的部分就亲像讲，比如咱的背人卡，手骨也悬啦，啊咧。要上啦，要披一件衫裤啦，这叫筋络。
0: 大板筋、
1: 大板筋、腰肌筋、大板筋、
0: 腰
1: 筋、这个筋络无弹性嘛，引起生病。啊，佮有一款就是讲像胸椎二十四节，有这个椎间盘突出，啊，脊椎侧弯，啊，软骨凸起来，这款呢叫做骨刺。
0: 骨刺。
1: 啊，安尼。
0: 我这个是背条神经。
1: 这个背条神经。不管筋骨能够退化，不管筋络有弹性无弹性，包括着气血循环不够，啊，加着神经压迫，有大原因拢会引起什么？
0: 哦，原来是安尼，再讲一个，要大家请教。
1: OK，
0: 现在全女性啊，这个骨质疏松，
1: 是
0: 很严重性的，比查甫较侪。
1: 啊，其实吼，这人讲未进步生性骨质啊，出事以后无医生头也无病长。为什么查某人那个骨质疏松？
0: 系啊，
1: 查甫人其实也会啦。
0: 嘿，
1: 但是查甫人的骨质疏松通常拢是啥？拢是大动背动。
0: 嘿，
1: 啊，营养补充不够，所引起的。
0: 啊，
1: 但是女性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拢较高。
0: 对啊，
1: 最主要是因为女性朋友有大过来势。而且咱每一个人35岁以上开始，咱人体。骨细胞活性会降低，
0: 骨细胞
1: 活性细胞活性会下降。
0: 我说温度性就是来说，
1: 啊，温性
0: 退老的问题，
1: 温性都有经期大过来说，啊，一寡不清脆，透过经血流失掉，包括温性朋友，伊非常伟大，伊生产的过程。高家人拢生出来胎嘛，
0: 对
1: 啊，一寡囡仔一寡囡仔拢把咱妈妈母体的骨髓会毁掉。
0: 啊，咱们讲的生一胎那搞的是，是所以骨质疏松有关系。
1: 所以讲，你咧开始我问讲，啊，啥查某人那个骨质疏松，因为就是大胃来说，第二点骨髓会叫小朋友因为啊飞走。
0: 就胃大炎呢，
1: 加上着造骨细胞活性的下降，所以无法度生精都不脆，啊无大劲不精脆过小朋友，因为要给咱背住，啊过来荷尔蒙的失调，造成着咱的这骨浆骨脆无法度平。
0: 哇，你看咱的职业是有专业不？
1: 是。
0: 啊妈妈，你这么辛苦，你更加爱开始，把咱家己顾好啊。
1: 好啊，但是咱咧讲着定骨吼，就是讲。爱有我都自然自体，咱家己爱有我都生筋补骨髓啦。
0: 生筋补骨髓，
1: 啊，要生筋补骨髓就是造骨细胞活性爱有够。
0: 啊，不然那个造骨细胞会当活化？
1: 这有方法，
0: 这有方法。
1: 而且咱已经通过着美国、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0: 哇，厉害啊！
1: 阿妈摕着美国的这个专利。
0: 我都叫过。
1: 啊，这小半年我再过来补充。
0: 好，好，
1: 啊，所以。咱的筋骨骨胶骨髓不够，咱唯一的根本治疗就是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0: 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1: 搁有一种患者是啥呢？就是啥，脚头弯吼， 你会发觉讲奇怪，这悬落地迄个叉头碗吼，拢会时时反转。
0: 听落有声，
1: 啊听落有声。
0: 哦，
1: 啊那咧爬楼梯，啊是咧打拖卡，
0: 咔咔咔咔，
1: 会安尼起起哭哭。
0: 嘿，
1: 会发觉讲，哎，啊奇怪，啊叉头碗内，这个骨头咧烧卡烧痛。
0: 我明年一年三年，这个就等明年三年。
1: 常常身躯顶吼，啊都安尼皮皮薄薄，啊手啊肩头啊啦，阿妈肩顶拢安尼皮皮薄薄吼。其实迄个是体内嘅软骨厚度无够。
0: 哦，原来是安尼。
1: 啊，骨头甲骨头伫遐烧破、烧卡、烧破啊。啊，骨来产生着发炎，啊，就叫做关节炎。
0: 哦，关节炎就是因为软骨来破坏。
1: 破坏。
0: 啊，所以伊个骨头出个声。
1: 是。啊，造成着骨质甲骨头。不足，软骨不足，啊，造成骨头烧破烧破，啊，引起着发炎，啊，引起着关节积水，啊，这叫做风湿性关节炎。
0: 哇！
1: 啊，你若骨头烧破烧破，我讲软骨厚度无够，甚至是兼会去影响着咱的这个筋络，而这个叫做断线。啊，筋络若发炎的时阵，自然。就要骨骨袂累，吼啊！无就是讲有当时啊，脚要夹，就夹袂起，因为筋络发炎嘛，
0: 酸掉咧，
1: 小可顶当就疼
0: 啊，
1: 所以酸疼就是筋骨退化，你要提升水骨细胞活性，来补筋补骨退，啊，软骨下头骨啊，软骨搞都无搞，就造成骨头烧弱烧枯，啊，都会引起着关节炎，啊，严重诶呐，积水。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0: 哦，
1: 啊筋络呐发炎，皮肤都骨袂累啊，啊手咧压关都压袂起，
0: 就无方便咧出痛啊，你只能去
1: 把咱这个酸痛原因啊，诶医理病理吼，咱大家啊解释可以清楚。
0: 啊，那个后问
1: 是，
0: 我今天有准备啦。
1: OK，
0: 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因那个痛，佮因这个骨头病原哟。
1: 啊，当然，因为啊这个一般吼。一般退化性关节炎，就是对着我咧讲的筋骨软骨的磨损所引起。啊，那是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通常拢是软硬功能的下降。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咱的骨头关节拢会变形。其实这是一种软硬功能失调所引起的。啊，即卖咱美国。美国的这个运动医学会，发表咱皇家制药，咱已经找出一个足好的方法，会当使咱或者一寡运动选手，比如讲骨头叫断去啦，
0: 对啊，
1: 是一款或
0: 者
1: 骨头叫裂去啊，会骨伤，啊，咱软骨厚度无够，
0: 磨损去的，
1: 啊，髌骨内面的骨折的，咱完整的方法。未来把咱做着完整的这个骨质，
0: 所以啊，骨质疏松、骨头变形，那个这
1: 骨头
0: 不够，
1: 拢骨不够，
0: 不想不够，起码拢有根筋就算，
1: 包括着过去的骨头的骨伤，
0: 哦，
1: 安尼拢总有根关联性的这个挑战。
0: 这个是个问题，咱起码这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肌少症这个人族，
1: 哦，肌少症哈，肌少症的医学常识就是啥？肌肉无力，肌肉无力，
0: 对，因为这个就是看到
1: 啊，肌肉无力的人吼，比如讲手就好，迄手咧真硬筋吼，哇，那也拢无手无力，
0: 哦，
1: 吼，肌少症是咱老大人的身躯顶非常的多，就是啥，你的肉质，你的肉肌肉一直流失，啊，存破，
0: 吼，
1: 这叫做肌少症。
0: 啊，不能再练吧，现在更肥了。
1: 筋拢破，吼，拢筋肥呢，
0: 吼，
1: 练手的筋连筋都无法度。
0: 啊，所以行在脚的软脚，
1: 真的是。啊，做到软脚，啊，再来比如讲，下身腿吧，就是小山路吧，拢散到筋破，那就是你的肌肉组织无够。啊，你那脚。伊啦，做一步到你就做到两开哦。啊，有当时啊坐袂了，爪坐袂起，有当时手要去提物件吼，啊，坐起来都叫挂了。
0: 哦，但我那是无啦，坐起咧。
1: 啊，反应会豆豆变慢，所以你看一个老大人，咱讲一句较直接的好不？你看一个老大人，那豆豆啊，进入着无法度行路。 无法度出门去，为甚拢伫厝内？
0: 行动功能退化，
1: 行动功能退化，还是常常咧外倒，常常咧安尼，叫做啊，摔到大汗地里吼。其实咱坦白讲，迄一定拢无补啊。你看真侪老大人话要登记前两三年吼，你会发觉讲连伊咧讲话都无啥声话，迄其实是伊个伊个组织不足，连声大，要发声都有困难。
0: 所以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肌肉的退化，
1: 是
0: 影响是更甚么多
1: 呢？而且肌少症嘛，首先咱的细更吼，较无弹性。
0: 哇！
1: 啊，因为肌肉组织其实中是一种，刚刚讲听着齿音啊，你的手都有力，你我都换物件，就是肌肉的组织，爱有这个叫做
0: 啊，爱有力
1: 的，啊，你手无力，手尾力无够，就是肌肉减少，啊，你比如讲咱的运动频滑肌无够，那喘气就无啥好，无啥气味。
0: 爱真大一串，
1: 就爱真大，真大一条，对吧？啊，有的人是徛袂住啊，啊老卵卡，所以你看
0: 老卵卡有影，
1: 出侪老大人吼，徛嘞拢会想要坐，
0: 有影，
1: 啊坐嘞拢会想要坐嘞，
0: 啊坐嘞疼啊，有无吧？
1: 啊无吧，
0: 坐着不头疼。
1: 所以出侪老大人有当时他们去边头尾咧开讲，
0: 吼吼，
1: 你主要看拢会坐伫遐，
0: 有
1: 啊，
0: 有，
1: 啊有当时呐，翘卡的时拢爱用手去碰，
0: 啊上侪
1: 对，
0: 对。
1: 其实一双脚都散散了，啊，那拢爱用手去抱一双脚，因为脚无力啦。
0: 哦，
1: 那个肌肉减少，肌少症。
0: 真的是讲是肌少症的原因。
1: 所以
0: 那其实我讲这个肌少症问题，
1: 问题真多。
0: 来重视。
1: 对，咱研发的配方上到美国的美国运动医学会，咱是铁定可以来运用的运动选手，比如讲啊，骨头有去断起的，骨头有去裂起的，啊，我软骨是磨损的，啊是筋络有发炎损伤的，包括着肌肉组织强壮度不够的，哦，包括着啊过去啊，比如讲有这个骨伤的运动伤害，咱会当做着全面性的治疗。
0: 所以啊，还有一个，你看这个韧带受伤，尤其是运动桥这
1: 个。完全拢总有效，
0: 完全拢。
1: 咱所有的筋骨、软骨、筋络、骨头、骨伤、骨损、旧伤，都抓着咱啊关节的变形，咱达到着全面性，
0: 把
1: 这个所调理，啊加补伤。
0: 啊，这个配音是相当正确，
1: 而且吼，非常的无简单。咱搁摕着美国的制程专利，
0: 够制程专利，
1: 甚至咱搁有原料报单，拢总直接把咱伫下巴顶就做着说。甚至咱台湾本土真侪老大人，你若讲本身伫个敲骨，啊，伫个骨头关节变形，包括断底卡、
0: 断底卡，
1: 拢总会降伫三个月啦。你若严重的骨质疏松啦，是断底卡啦，还是骨头的变形啦？吼，你靠你家己三个月去担当，上加个超过九个月，你会发觉讲，用骨头头啊，调倒转，
0: 有咧进步。
1: 啊，断底卡的问题，头头啊嘛拢改善。
0: 哇，
1: 安尼，啊，再来有生不起的患者吼，我坦白报告，生不起的问题，伊会当甲你做着一个压制。
0: 对，
1: 袂好你的用骨就是歪喘，袂好你的用骨就是招生变形。安尼，咱就当避免就去生啊，就讲生骨是去追补，唔免去食补啊吧。
0: 哇，
1: 所以这个专利
0: 对伊哦，
1: 真正无简单，
0: 无简单。
1: 啊，咱全国嘛独一，伫咱台市的节目当中来推出，而且哦，内面佫有一个孙天元消炎止疼的成分，完全无止疼剂。完全无氯固醇，完全无任何西药的添加，
0: 哇，够厉害嘞！
1: 今日当甲你做一个孙天元的消炎
0: 剂，咱们讲检验之后，咱做来这个新的伊有相信，原来今仔有这个新的成分，会当我来免个针，免个疼，真正非常感谢检验师甲咱的分享，以上是咱的健康相信时间。有请你来看一支好听的歌曲，咱们下个等下咱的直播现场。

0: 其实咱这个双龙鸵鸟尖吼，效果非常的好。啊，第一点我要强调，阮的成分原料升级版。而且佫通过着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证书，啊，佫有咱的原料证书，伊对着你啊做软骨的厚度补充，筋络弹性的恢复，以及着生骨浆补骨髓的功效，包括过去的骨头受伤、骨髓的旧伤，甚至关节的变形，啊，佮着咱的骨轮骨骼筋络的增加性，伊拢会当达到着全面性的功效。
1: 全面性，
0: 啊，咱今日吼全国独一无二，是咱开始的节目当中来做推出吼。希望咱中国是话因大智慧，咱伫各科门诊是阿是两千
1: 块，阿两千块，是阿今仔日结账到柜台，
0: 阿今仔日吼全面性阮的升级吼，效果甲你保证一定准。一定有效啦吼！啊，西医用啊骨科医师的来做啊门诊费吼，这部分咱来做着起做。做腰胎，
1: 做腰胎，
0: 无问题，但是20多的。
1: 20多。
0: 腰胎的部分呢，啊4000吼，咱现金降着吼，你都不管骨折、筋络、骨头变形、导致无感，包括过去受伤的，啊，加着咱本身的痛的程度，拢总甲你做起。
1: 就以前脑下颌的损伤诶，也是有这个肌少症诶，韧带受伤诶，骨头变形诶，
0: 包括软骨搞到不搞诶，拢拢专利性甲你做检查，
1: 专利性诶哦，
0: 还有原料证书，有专利证书，包括着有防伪标章诶，拢拢伫咱这个配方内底，
1: 还是到要加码送，起码是2盒3000块，今仔日买一个不加上是等于是3盒3000块，阿拉讲开始啊。然后我跟我老的，我们两个想要做伙吃，就是讲，我们跟我们亲戚，跟我们隔壁做伙买，一人多两桌，会当自拍无？我跟你讲，这边刚好这边哦，以前还无多，买两桌就加上一桌，所以起码先付掉哦，原本是2盒3000，先付掉的平台变成3盒3000块，出来的买两桌这个加上一桌3盒3000块。高压需要10000块，这两种计算是多吼，所以家里一定爱发好这个控制器，几秒一、两、三、四、五，啊，那无犹太是1000块一直去哦，因为那个双龙鸵鸟精，伊是成分升级版，效果加强又加快版的，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哦。是啊，大家就拢一定不尴尬，所以他的一定爱八十分，十分厉害，因为控

就是咱即卖双龙鸵鸟精哦，所以你相信就会当放大着好处，因为伊个心嘛，相对着酸痛，相对着咱的骨头变质，相对着咱的气头，相对着咱的皮肤肌肤愈来愈少的，相对着软骨软分愈来愈严重的，而且所有会当帮助着伊的升温，我们的美国的团队在研究做伙，只要食这项产品，就会当配着全部的物件哦。咱那美国讲的欧银冠呢，哦，冬天啊，也做骨头变形，也做关节变形，也做骨伤的，啊，也做这个筋巴受伤的吼，也做有常常拢行路无力的，吞物件无力的，愈来愈无力的，做一遍，甲你做一个清洁。做一个，甲你做一个恢复哦吼，咱个骨头甲肌肤吼，那卖一直退化，特别是讲这边也唔太变数，因为一个无力嘞，这变数不倒花，规样骨干玻璃嘞，脆严严，也袂当规刀改三倒嘞。但是嘛，不管是肌肤，不管是软骨，不管是筋骨，都是变强大，互咱走路不难。予咱会当稳稳徛条嘞，予咱唔免阁行五步，就爱跳三分钟；行六步，就爱跳十分钟。唔免，你予你愈行愈有力，你予你愈行愈健康。趁这个机会，先补充着家己的软骨、筋骨，加固你的这个骨髓，活化你的组织细胞，紧紧你就做上来，袂痛袂艰苦，行路有风加等。接龙接枪，这款的少年心态啊！哦，所以今嘛，请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争取到这个机会是真无简单的哦。我头家讲，过了今仔日，一压就是千五块一直起吼。不过今仔日争取到的机会是买两压加上一压，等于是三压三千块。这个买两多嘞，就是加上一多高压。6000块，你来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就是1500块一直去哦。因为今仔咱的双龙鸵鸟精在电视台嘛开始咧卖啊，就是1500块过咧讲球台的吼。不过今仔日这只是3盒3000块，等于是买两盒加上一盒，你若买两组咧，就加上一组。你哪跳的，真正是等于在砸两组的生意。其实要高压是一个上好上好的条件哦，吼！我跟你讲一个小秘密哦，迄一压台底佫有三两的牛肉增加啊吼，正常的升温三两的牛肉就增加，阮家己厝内底人伊嘛讲好哦，就去赚咯吼，一个月就有增加，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这时阵产品做出来，我家己嘛是买1500块，互阮厝内底人吃。今仔犹太，我必须嘛要炸两个大锅蛋，所以这个特别珍贵的犹太，我家己买吧。希望你嘛是爱，我家己一个机会，把你的身体，把你的两个筋骨骨髓，来做一个强化，让你真正就袂艰苦，也够愈行愈力。现在我不转转电话，控制住几秒，一、二、三、四、五，控制住几秒，一、二、三。我抓着你了，你一定会亲自就去开始送的，再见。

讲头家讲吼，内底有贪腐了，你增加你莫再讲啊啦！你搁讲啊，真正连你个心都无悔啊吼！正正真正贪腐了，你增加。我甲你分享一个真正的案例，迄时阵这支产品多好推出，阮内底啊有一个伫咧包装部的，啊叫做小米，伊个阿在出做独台的这个零食的车。有一遍哦，因咱咧上班的时阵，唔知是忝，就是脚无力，开车爱坐住，但一个无好，规个人从头顶摔落来。更一个，你敢知影？当场一转徛袂起来，救护车、救护人员一个大哭哦，救护人员三四个在争去病院哦。即个后面啊，小敏就开始紧张啦，哇！这温安哦，一个月赚了七八万块，啊，即马倒落去啊，去病院唔知爱开偌济钱，唔知影这偌久才会当做赚钱，囡仔也搁伫个幼稚园的啦，啊，搁有伫个高中啦，也搁爱补习啦，我今年啦开始一直咧烦恼啊，希望讲温安会当真好起来。阮头家讲讲平安时尚，去病院才看的时阵哦，伊就炸个三毛五秒钟。伊讲来去做你食，你尽量把食你叫三顿食吼，叫三顿食，三顿，顿拢食三顿，叫三顿安尼食，因为真严重嘛，骨头拢碎去了，伊顿落人大块，骨头变湿落，个脚掌个飞落，伊个骨头碎严重，伊许开刀嘛，一开咧，哦，医生就甲讲哦，哎，你因安哦，有这个骨刺，哦，你就。讲是不是安尼？讲对呢。你安静在那块两处来听，甚至有时啊，脚麻，我爸家拢无法度行路呢。伊讲这是不是？啊，无就开落啊吼，我做一遍哦，给你整体啊，整形啊去。我无法度，嘛是无医生。这边的手术开了几十万块吼。啊，那伊讲讲今后才真趁钱啊，健康得好啊。伊头先讲你唔免烦恼吼，今仔开落啊，医生希望你也好，要唔你妈爱家己。真保养你自己，自己真吃抓的，真好用。你真是啊，你自己嘛是阮的员工啊，囡啊，你逐天伫咧工厂咧上班哦，看到咱的底线，看到咱的原料，看到咱的检验，你有信心无？甲你讲，你爱食啦，我伫咧遮做足久啊，我伫咧遮真正有差别，叫阮做到即卖你嘛知影。而且本钱哦，头家伊讲伊本钱咧送给你，伊叫三顿食，三顿拢食三粒。一两个月，但伊即卖已经会使去开车，虽然讲还袂全恢复个哦，但不已经会当会去做工课啊，一直会当继续赚钱啊。伊话感谢阮头家人呢，伊因为吼，伊做了病院时阵，这个病院医生台讲你着爱做嘞，多半年才好，我多半年才打点点啊，哦，你看看嘞。第一嘛是对阮头家的产品有信心，第二伊嘛是为着讲要较健康起来嘞吼，谈谈呐，而且三顿伊就安尼照起干咧吃吼，都照医生的指示安尼来配合，等于两个月起码会当升级开车，好稳定啊，欢喜家呢，伊嘛是感谢阮头家，所以这个产品真正是有够好用的啦，这个产品有够厉害，我看着你来健康。最后了，听下子，我嘛见嘞，但是迄时阵哦，啊千五块，我就讲那一顿买三阿婆，阮一个亲戚的，阮一个亲戚，伊嘛是咧做开这个运钞机车、大卡车的嘛，逐工伫车顶安尼调调调，拢有这个新鲜的问题，调调调，拢有这个骨折的问题，调调调，而这个骨头拢直直无好啊吼，所以我嘛买回保养看卖啊嘞，一千阿五块，我的手嘛变旧了。让你赶快咯，食三盒了后，伊讲哦，你真是去倒买嘛，你遮尔厉害，伊嘛要介绍伊车行个司机听，伊感觉讲哦，即摆咧行路变足有力嘞，都像以前哦，咧坐过开几间个车，走车转来，脚拢就变软卡起嘞哦，所以遮尼一直就爱发一阵个机会，这毋是讲阮感情内底变呐，因安好过好尔，我家己嘛开始转来测试，因为我爱知影个产品好，产品真正有效果，我遮家己个这个。头像大声的，不会，伊个十偌岁命呢？伊个咧骨头就真无好啊！因为逐天伫遐咧穿嘛吼，长时间坐了咧嘛，伊咧车行讲，逐日嘛要保养，你若无保养，你要安那继续趁钱？我四五十岁囡仔还阁细汉呢，趁钱真重要呢，无保养做袂起啊！要安那？规个车行拢讲要来全部啦吼，所以我嘛甲伊讲爱搭好，然后这个头前的油菜你先来买，要无你就是阿千五块安尼买，较袂好。哎，油菜咧买至少会好，而且逐个做伙买，买大组一阵买两组买三组回去吼，
大家分来吃，结果好，大家拢负担下去，大家拢包容下去，大家拢会听话下去，上重要是每一个人吃，每一个拢有效，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哦。原本是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买两个。上一个，我这边特别珍贵的才是3盒3000块，高盒需要10000块，一定爱上一个了解上去，真重要。每一个人吃，每一个拢好，看起家己嘛是舒服，去带家己去争取起来，知影嘛？我的建议一吃，大家娱乐，大家拢好，把这边特别珍贵的才哦。

Just to get.

怎么不相信怎么没必要关系下次不要下次不下心心破在无数的苦痛我快点去做起怎么没必要相信下次不要下次不下心

间隔呢，因为伊个肌肉有肌肉在流失，所以伊个感觉讲，脚食定无力，啊手嘛会无力，甚至人坐嘞，坐骨脚酸骨痛，因为你无把它坐着骨，骨会去磨着神经会痛袂？哎呀，愈来愈痛，像这款的你爱紧嘞紧嘞，甲时间补充咱的双龙玻尿酸，要无你遐肌肤老了啊，你要去进行什么加补的怎啊？进一个营养品补的上来，进一个增加空巴分补的上来，迄拢唔是，迄是你的肌少症，也都有食食行路无力的，哪行你个哪方不稳，这个不稳会痛哟，再来愈来愈无肌肤哦，那个凹口的时阵较艰苦的，啊，佮有坐咧真痛，徛咧愈痛，行路行无几步就爱休困的，你一定爱食个八合七粉双龙玻尿酸补钙滋味。大家人吃，大家人拢有效吼。大家人吃，大家人拢有效。这大个条件，你若一旦改补充不够，你就会感觉讲，我即卖生活品质改善了真多。袂讲行几步啊，我就爱听吼。袂讲坐咧嘛听，坐咧嘛听，听咧都愈不听诶吼。做一个，来甲你做一个改善，摕大个诶东西。上重要，最重要，上优待介绍，摕到上最上好诶产品东西。咱若是无优待诶时阵哦，买东西食了有效，无优待诶时阵，你是一盒千五块吼。只有做优待诶时阵，叫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三盒三千块。啊，若买两组咧，就加送一组九盒六千块。高压六千块，照上去，每一个人吃，每一个人拢有好处，每一个人吃，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一个能够健康、不受不稳的做一个听诊。一个人去治玻尿酸，你玻尿酸在人治不稳呀，一支车治一个所在，而且你搁爱十礼拜登一次，开的钱非常的多，一支一千块呢。今仔日咱做咱的双龙鸵鸟精神去，是拿不稳给你做一个听诊。做一份规身躯有骨头的所在，软骨的所在，嘛甲你做一份来听下吼，不是干那一直去病医救这个疾病，不是干那一直去病医，伫个某一个部分助玻尿酸尔，双龙玻尿酸这三份是，是你规身躯拢甲你做一个效果，拢互你袂酸袂痛，拢互你袂艰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份的机会，不得一份争取来的姿态哦吼，控制住。5, 6, 7, 6, 3, 4, 5原本一盒千五块，今仔日特别优待，买两盒加送一盒，三盒三千块，买两组嘞，加送一组，九盒只要八千块，定位一定爱大通，一定爱讲健康，啥等于做，互咱白生白听，唔免再去吐破尿酸啦，控制住，5, 6, 7, 6, 3, 4, 5,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7, 6,

鸵鸟精，这炸得起，是你规身躯拢甲你做一个效果，拢互你袂酸袂痛，拢互你袂艰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特别争出来的优待哦吼。控诉九二五一六三四五，原本一盒1500元，今仔日特别优待买两盒，加送一盒，三盒3000元，买两组嘞，加送一组，九盒只要10000元。电话一定爱挂通，互咱袂酸袂痛，不能再去触破尿酸啊！控诉九二五一六三。我之前嘛，那个价格多啊。

0: 冠冕
1: 更加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为咱播报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今日气象局指出，今仔日到半时点半工，台顶上是维持东北季风的环境，不过水汽会渐渐减少，但是分量减少，日头增加。如果各地的气温来到30度左右，北部会小可烧热，中南部持续33至35度高温天气。有关风台的部分，目前位于关岛附近的热带气压 PD28 依然是维持发展当中。如果今日将会升降为轻度风台度关，气象沿着高压的边缘前进。目前预估对台湾是无影响的机会。关心风灾新闻，为了建立全民正确的风灾知识，加强风灾教育和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年9月21日是国家风灾日。欢迎广播电台提醒民众，平常时就要加强居家防震和风灾准备，以及地震避难的知识和技能，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以及落实赈灾准备和应变，并且提升风灾意识，以达到防治风灾的目的。继续关心彰化新闻。彰化县二林镇全国首创的阿斗大叔杯水田台球赛将在9月19日登场，今年参赛规模扩大增加到52队，目前开放网络报名，短短54秒，今天也就被抢了了，真正是秒杀。主办单位表示，在活动的当天还有农游市集和田间品酒会，让游客来看球赛、坐市集、饮喝酒，感受最迷不可的农村嘉年华。中秋甲国庆假期即个到，民众伫咧烦恼的时阵，常常会放烟火、放炮啊，来增加国庆的气氛。中华关消防局提醒，放炮啊、放烟火，若是无注意，恐惊引起着火灾，还是造成人员的受伤。政府统计，1815年一直到6月底，全国因为放炮啊、烟火引起火灾，总计是113件。中华关有4件相关的火灾，今年初会当中曾经发生火警的案件，女子因为放炮啊、烟火无注意，引导四周围的可燃物，造成财物的损失。所有民众伫咧环岛加税的时阵，一定就要注意放炮啊的安全。1815年，中华关国改纪念大臣至圣先师空渡2576周年的生日，将在9月28日透早6点半，在中华空渡庙隆重举行式典典礼。典礼管理者采取线上报名索取，报名期间自9月17日拜时的8点到9月23日的拜三下晡5点为止，送算名单。产业200名，将在9月24日下班进行工作。入选者每一个人限额1张。典礼中间会在6点10分到6点30分，孔庙的边仔门现场也将会另外发放200张的管理证，提供一位取得管理证的民众参与。欢迎彰化县全民做伙来看热闹。继续关心大众新闻。台中市位于西区的里川综合服务园区，最近启用园区整合托育、亲子、运动、妇女和志愿服务等这些功能。因为在园区大多数是大人带囡仔，高雄局在园区地下停车场有设置着一个交通安全游乐园，搭着迈卡城市大旅行活动就业。小朋友画出的专属小汽车，经过扫描了后，会当登上大型的数位荧幕，成为台中等城市地标，并且为活动的情景内底实在布置，全面生活多点交通安全观念。一个已经提着台湾身份证的越南籍的阮姓女子，今年45岁，在苗栗斗南山区开设佛堂。自封是西安佛祖，外佛转世，不过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也可以当帮人治病。今年二月，有乖三越南籍的妈妈带四个女青年的囡仔来到台湾，安排因做农作去餐厅做工作。伊隶属台中市专勤队，接到着越南的爸爸报案，逮捕着这个阮姓女子甲四个女性长，以及三个越南妈妈。中华地检署最近情节比较涉嫌劳力剥削，甲有关定价罪嫌，将八人提起公诉。中央推动零到六岁国家社会期的政策，台中市每个月托育补助加码金额是1400元，家长搁再加上中央卫福部补助，每个月会当领14400元。台中有30多间业者抗议，市府依着地方内规，强制要求有意加入准公共体系，每个月托婴费会当超过16000元。抗议水电、托育老师费付未出来，上尾补啊！台中市社会局强调，私托业者加入准公共第一年收费是16000元，了后每一年会当申请上悬5%调费。目前全市准公托平均月费是18771元，超过90%的准公托收费已经比这个至少搁较悬。最近八年来，准公托由99间增加到170间，70%。继续关心南投新闻，全国第一大镇草屯镇唯一保留的古街渔船，最近气候变化发现讲有人改动作是拍沙场、拍沙、拍棉被。有网友一个讲，渔船什么拢有，中秋节就会有人伫个遮行吧。草屯建丰就表示，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条例规定，伫个道路蹲、藏、摆桌啊、椅啊，还是等，这东西会当妨碍交通的物件，可处以1200元到2400元的罚款。2026退耕大节，南投各县先行公的这个活动，将在10月30日到11月1日，在南投县各县中进行。今年除了举办传统的先行公竹船竞赛，马东部推出了第八届来聊客中客家流行歌曲比赛，两项赛事为今麦开始开放网络报名，一直到9月30日的下午5点截止。欢迎全国民众组队参赛，体验客中文化。3天活动期间，也将安排客家市集、客家传统衫裤的穿插体验，加喜雅影 DIY。主办单位特别推出着真有趣味的漫画风的宣传海报，盼望会当吸引着在少年族群的眼光。赛事报名加详细规则，会当去各县乡乡公所的官方网站查询。继续关心健康新闻，有民众为着方便，为着要让痔疮缩小，一直拢要抹痔疮的药膏，结果引起大危机。大肠在肠外科医师陈威佑陈医师提醒，药物只有当小症止痛，连续使用建议唔通超过1至2礼拜。若是抹伤多、抹过头，恐惊会去伤害着脚掌的皮肤，必须着排便、消化出来着破皮，反倒等增加容易合并霉菌甲细菌感染的风险。陈威佑医师也说明，鼻腔的药膏也是讲口服药的主要作用，是咧控制急性的症状，比如讲减轻水肿、抗发炎、止血，也是讲缓解皮肤的痛。患者抹药了后，感觉症状有改善，往往是因为原本的发炎甲水肿消退啊。但是鼻腔本身的组织结构甲体质依然可能存在。医师陈威佑最后表示，卖这种鼻腔的药膏，当作是消鼻腔的新药，抓来长期使用。药物只会当暂时控制症状，未当改变已经引起所谓的鼻腔组织。但是讲脚掌有破起来、蒙起来有物件，这种情形持续存在。一直出血，还是讲排便的时阵出现着水落来，就要赶紧用渣咨询医生，选择适合家己的治疗方式。 以上新闻由李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回来。

0: 我妈讲，你来学英语哦。
1: 我是来学英语哦。
0: 我妈要来学英语。
1: 妈妈。
0: 阿公妈讲，
1: 你来学英语哦。
0: 阿公我来学英语。
1: 阿妈我是来学英语哦。
2: 英语
0: 阿公，阿妈阿伯英语。
2: 英语。
1: 开始听。
0: 开始听。
3: 开始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4: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5: 今天要来教大家英文单字哦。今天要来教的单字哦，是长颈鹿。嘿，大家都知道哦，长颈鹿啊，它就是那个耳朵很长很长哦。它如果要吃药哦，一定要把耳朵撑到很长的那种动物嘛，它一定要伸长脖子啊。它如果要吃那个树皮啊，一定要吃很久的啊。它吃久哦，你一定会脚很痛的，对不对？因为它吃久会吃饱，它吃久哦，它的脚就会痛啊。它所以站久了会累，久累，久累就是

行来办理。健康一点零，大家希望拥有你高层买下一三点五，希望你最勤快落户，但是医生来表示连退之后不单单是少，其中37号项目大量的立线时会当连续的电流，而且稳定的气层加水质，再透过的冷气运和白色的脂肪再换有三色的脂肪，但是要身体长时间注意着18度的环境，就当刺激着三色的脂肪活化，继续规定在轻度冷铺路，唔单会当和三色的脂肪更加活跳，甚至会当改善着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敏感性。医生的表示，不论冷铺路，还是参照间歇性断食，当中身体处于空白的状态，会将细胞培养为一个天然要燃烧的模式，将白色的脂肪转化为三色的脂肪。三色脂肪不是基因好人才有，而是会当透过着酒餐的方式来刺激。除了透过着冷适应、间歇性断食，饮食当中加入着多酚食物、规律的运动、良好睡眠作息。来活化着身体立腺体，但是唔单单会当连接着能量，还当改善着血糖甲代谢。

0: 大观的闹钟高原山西边的红山部落铁底轮天狗飞翔车，一车最分级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三十人的山水画。这段时是透散五点，你所收听的是昆明广播电台 FM88.7。
1: 将军是将夫夫家凯利专业同志同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做感觉效果，那是因是积极爱健康温柔温暖让他最好，他那是要求平安都要做感觉修心修行，都爱精神节俭，不就是大人一直爱修考，啊那同志拢想要有快乐，都爱有交际性，不能爱受用，更加爱包容心，时时刻刻爱将好家己去关照别人，安尼就快乐。实际上，那是大细人的毛病，是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改。我也在做你的家庭医生，我也在做你的医生后人，那是大细人的问题，我也在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6-9-92-5-6-9-9-9，外观区请记控制，另外一电话专线拢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也看人做得做了真好，修养真好，气质真好，咱拢会讲伊得着九品莲台啊。莲台也就是莲花座，莲花也就是咱的心。你看，莲花出污泥而不染，非常清气，高尚高雅。所以咱时常听人讲，某某人真自私，心如莲花，心如莲花。这是学佛的人爱行的一步，你看佛祖、观世音菩萨，总是一莲花座。莲花是大慈大悲的心，若是要得到莲花座，一定要有大慈大悲的心。

有那些些恶苗的，这种的医学这几年，研究是在用起来来，因为医书也就是法书，因讲万病皆有邪念起，所以爱自信，所以这种的慧书是真流行，也使讲人人拢有一点。慧珠是做正事，慧珠的珠形对着心脏把骨头疼痛才有帮助。因为我的大查某囝，伊是西藏乌鱼的鱼缸，本来是咱台湾市面朱仙花的鱼缸，所以我对着西藏的鱼虾有小夸研究。这本书叫有一本书叫做《藏鱼虾》，这本书。有介绍到西藏的医学啊，八卦学，这本书是西藏文、汉字文，搁再汉中文。因为我的查某囝，伊是留日本五年，搁再留日年，所以有涉及到西藏的留学生，因对着西藏的文化有研究。我刚讲我的查某囝是正乖卡，搁正水，伊即阵咧教日本，伊在做翻译的工作。我的大查某囝。因为伊肉真白，阁生得真水，有真侪人在甲捉，但是即阵也阁无人捉得着，因为伊对着恋爱无兴趣，但是伊对着时间甲出生的时间真有兴趣。人讲一切随缘，乃当有拄着正言法师的精神，以慈爱造福人群，这有乃是阮蒋家一代的福分。这阵南人归正地，过来讲西藏的贵族。有一次，有一个七十几岁的福建人，伊来找我的时阵，身体是真虚弱，心脏是真无力，小看行条路就安尼一直喘。我甲诊断了后，知影伊是心脏无力，心肺无够，心脏过来硬化，所以我来开丹松、青皮、当归、药香果。三足鱼泡骨素，伊连连食两个月了后，伊的心脏就是扭曲，伊的身体就一直弱起来。但是这个老福建人伊向我讲什么事啊？我食药啊，食到一惊呢，敢有免食药啊方法？我去想着西藏的贵族，所以我就挂一条贵族的挂链。就安尼，迄个老福建人的心脏病也慢慢啊来好起来。是吃两个月药啊，最好用，还是贵珠真正真有功效？从迄个时阵开始，我开始研究贵珠，我看贵珠的说明书。咱人若是失眠在困袂去的时阵，我会放贵珠。有我病的人，我有来放贵珠，若是骨头酸痛、身体虚弱的人，我拢放一粒西藏的贵珠。凡是贵珠，也都有一个名叫做。铁腕珠，西藏的人拢提来接住双手的手心，去向佛祖去铁腕。西藏的佛心方用贵珠铁腕，甲佛祖菩萨好安静。贵珠真水，真金贵，真大办。我这阵时想，贵珠应该是金啊，白魔珠，还是正经的宝石。

0: 这种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瞎子，看人亲像天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猫。人家过关斩六将，咱是半行拢未跳。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跪过无面。是要做也做未来。听甲真冻山的波涛，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长甲成长，咱是心肝结归球。看人抓着米交牛，咱是心肝拍甲球。平平一人，做无奈差遮尔济，原因关键就伫咧咱个身体。空中好朋友，咱十八人个身体会晓顾，甲袂晓顾，真正是差真济。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个身体就会感觉真壮、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个十八人。就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袂当随心所欲。有一个食青春丸的十个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跑舞袂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十个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肥无美，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加一名注记商标，减价七百青春丸，这才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药。那个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说在当今谈到时阵，有一处叫做大法会。大法会是安尼人山人海，真侪人拢在填经箱、点传明经、在上香佛法经。每一个人所点的方明经，拢是真大堂。其中有一个查某囡仔，因为因的厝是真善巧，伊嘛正想要填明经、点方明经来上香佛，可是伊无钱。最后，伊想到伊的头毛，伊赶紧将头毛甲拔掉，伊将头毛摕起个，可是接袂一撮撮金钱呀！伊赶紧做只钱，摕起买油，因为钱是真少，所以才买一撮来油呀。伊只好点一拍真细真细的油灯，把人比起来是差有够济。所以这个查某囡仔，伊所点的油灯，伊甲藏伫上盖后面、上盖边啊、上盖壁高的所在。但是三天的大法会做煞了后，所有足大派的油灯拢挂起啊，只剩迄个查某囡仔所点正细派的油灯也不咧做，大家看了后拢感觉真奇怪，正面细派的油灯。油是一出了名，这点无偌久就会挂起，但是细派的油灯比所有的大油灯都较久。这个时阵佛祖伊就叫伊地主阿兰，伊去将油灯来一火化。可是阿兰伊用手安怎会做一地化，真正是不解。这个时阵佛祖讲，恁唔通看清这派小油灯。这派的小油灯一定有下真大的关，对着佛，伊是下着至高无上的重用甲信心，所以才会特别花。空中的好朋友，信心即上界要紧，但讲信则灵，灵则。

0: 孙悟空说：“
1: 师长听你讲，挂地是国地，将来你会挂地比例非常高。这个孙悟空在你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挂地，那挂地一定是关键的因素。有人出事就悲观的大神，是我真的悲观，直接悲观过台面。有人当年最爱就是上好。”美型观音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酒时检查身体才去办亲事，不是人在看清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气象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对你好话你若无注意，今天你才会来出大事。这阵上过观音就是孤红孤孤单中观解读，这无稀罕，软化的花，这才是稀罕。乌红乌波丹一盒400粒，3800块。乌红的好用，通人乖，便吃便好，通人拢无好。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4粒。好岁人，若是要过肝，只要4粒就功效。千百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这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香港七代吴红我孤单。

咱食老的时阵，拢希望后生、媳妇、囝婿还是查某囝，拢会正幸福。事业本来正成就，搁会当友好两个老的。可是尽管后生、媳妇安怎友好，都唔达到老翁、老婆互相照顾。所以俗语就讲：一斤汤唔达到四两鹅，后生媳妇唔达到一对好公婆。你甲看这种工业社会，各人有各人的事业，后生媳妇查某囝，就是正友好来讲，有那无啊多一家陪伴两个老的，照顾两个老的，无啊多互相照顾，也是两个老公老婆。所以人讲，少年夫妻是老来伴。所以两个老的上界重要的，就是身体爱强健，无病痛。过来就是爱穿一撮老西家，也就是荷包囝。万一囝孙啊都不好，还是囝孙啊含万趁钱，咱只有谈好用。人讲有权唔通靠近，有力唔通出钱，啊有钱嘛唔通用钱，爱。一斤汤真正唔达到四两。

当飞出来是两三块，飞出来以后名词叫做套镜，套镜有分十个套镜，甲带状型的套镜，带状套镜中医叫做二型状，人讲若叫做唔甲头，人就会死。飞出来开始的时阵是一个一个的镜头，叫做痛痛，有的是痛痛，看起来像在擦感觉，有的会发烧，飞出来。是耳朵什么病痛所引起的？有真多人飞蛇医好治疗后会引起神经痛，这就是病痛症状哩。飞蛇拿出起始的时阵，咱用凉汤下花汤，还是用冬菇凉汤汤来治疗，效果愈歹。过去保育有一个专门去医飞蛇的高手，伊用冻地凉汤、冰乳、冬菇这三味药啊来烧敷，然后蓝酒。好过不能加接触，以理论加接触，以讲语言是飞蛇，大声听到啊，所以使用正如是的药啊，来甲对合，蛇不能加压感，所以使用正地压感治疗啊来补强效力，这款的理论是正确。事实上，正如正地压感、凉感泡这三味药啊，拢有消炎、杀菌、止痛的药效。不过飞蛇这款病，有时伊个风是真大，会侵入腹内，所以治疗的时阵是内功外用，这上界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某囡仔一生就真水，可是伊的八字带羊刃、带土灰、带煞气，不带邪气。这款的查某囡仔真有人缘，会使讲人人看到是人人爱，约伊的人是够多。所以伊的男朋友不能特别多，一个若是，因为多一个就过来啊。有时伊嫁人了后，嘛是想要安静出场。所以就是想要离婚，不再结婚，啊结婚不再离婚，因此就人批评啊，人就讲某某人真巧。你甲看，伊一年结婚结趟子，结无一个通过年。事实上，正是伊爱巧，是因为伊的体质甲人无同款，伊的体内水情激素特别多，分泌特别好，所以性的需要特别较强。这款的女性因为一人弱。伊那是精神无够，伊心未定的时阵，往往会产生精神的疾病。这款的女性爱有清修，爱做功德，爱时常念佛提升自己。上界重要的爱有控制，因为性是愈来就愈爱，所以爱有道德的修养，爱去想挂拜效果，依法。

有一个真成功的数学家，人问讲啊，你较早是大人，也无放弃过好你，你靠着你的双手来起家，是安怎样事业会做到遮尔好，做到遮尔大？迄、那个数学家讲，事业要成功，无撇步，就是爱勤爱强，爱累积，搬砖就存烂。有影，人讲一勤天下是无难事，勤俭致富。拼苦强苦，真正就好业。若是唔讨唔贪，要搬砖，真正就会困难。咱即阵啊，工业社会上爱恶一个搬砖人有两种，一种就是好脚好手，一家三贵，家去食要甲人分；另外一种上爱恶一个，就是贼啦。贼啦，伊就是搬砖，都唔甘愿困难，所以就无方向去甲人偷。偷袂过手，煞用抢。你甲看即阵一个火灾，要烧死遐尼济人，这拢是贼仔的罪恶。为着要防止贼仔，铁窗是愈做愈多，铁门是做两下的。一个火烧厝，因为一时就惊厝无锁匙，大烟一个来，一个手就砸死啊。所以贼仔的罪恶是正大。即阵有真侪立法委员，拢认为台湾的法律对着贼仔判刑太过轻，爱修改法律。上届好爱恢复鞭刑，做贼仔若被抓着，爱用金条甲拍，搁爱甲关，安尼贼仔才会解脱，才会无贼仔。事实上，贼仔毋是用法律就有法度通接受，这是教育问题。人格问题，因为他伊根本唔知影人格，伊根本唔知影良知，见小先生安怎伊唔知影，那是伊会晓用人格，会知影见小，会知影良知，就是娃娃在教时，伊嘛未去做他。伫江湖上，他叫做强啊，连乌多也比我那家多呀。有时他伫大概思想，只有乌多也比该拍到挂死。咱人的一生中，就是的夭死嘛，唔通去做贼。这种工业社会，贪贵是真多。上爱惊就是人搬砖，若是咱卖搬砖，就免存烂，就免去做贼。

那片星辉，想起

Thank you.

0: 政公告。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富人人是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不来也烦恼，不来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十个月都要艰苦几十天，我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子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背，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背。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背过钝倒，有的是因为经过经过这条阿子卡河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有的人的背书也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背书会一直进行，这是上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

拜，这个叫做劈泥。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为出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伊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江明书凭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女孩，那是濒危、福建、劈泥、暗经，这毋是地无关系。现在不能讲阿金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洞，一直在咧食水晶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财，养生真贵，上界保养，上界通用，最有功法就是明归天真丸。明是日月明，归是王归的归，明调的王归，医师老来养生，伊赶快会当调经理财，会当好女人的身体用。和女人虽然亲像仙女同款，所以这样的中医好名叫做明归天仙丸。在咧江明书听伊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归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败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酸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都真好，福建人若一直食明归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用，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坚固。一直食明归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黄斑。明归天仙丸一罐效果不错，我也常常服用，当归归天。对出来除了三波以外，都是在吃明归天仙丸。晚上三波都在吃明归天仙丸，不吃他不吃，不吃他不吃早餐。明归天仙丸一罐三大量，经三波能三个加倍量。那亲像的痛经大不痛，叫三顿吃。家里面注册商标。尖甲七代是正是真爱名贵天仙丸，有人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尖甲七代名贵天仙丸，多谢，谢谢。

要共勉兵，不要你有伤，若要一尊丢好我，我今动好难相亲，因以为汝以地好，而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救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一卡大天，同中好朋友。父母需要咱爱管，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 2599699，外观机加个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9999，0991239999。

0: 三二八九九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各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开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这堆一直是台中景点的消息景点，行到木栈帮的景点，就当哦大山的松水，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景点。天气和天数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时间正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0: 是基督的国土经文。
1: 这个用心地地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物美术馆请您给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总有免费的免费的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有拄好，还有伊用医生给咱看病，注射前的当中有啥物款的反应吼，啊咱无得通去问的。啊林美术是传染有快消的医师，而且拢会当免费来予你询问啦吼。还有伫咱许多朋友有一寡妇科的疑难杂症暗上病吼，啊要同小吴来三卡做探讨的啦吼。小吴是快消的护理师，有来做过台东市的卫生所，后来做过真出名这个武山区啦吼。做咱的用心地址的吼，有啥物款的问题，用咧报款的时间吼。啊，这个电话赶紧来开，卡起来就对啦吼。啊，然后相关公司做服务的，第一代要来使用咱的用品的啦吼，啊是讲咱带哩用途以及带哩外头的吼，啊行动较无方便的吼，啊拢先由阮来甲你做服务吼。尤其是嘛吼，八月十五要到这个会客节吼，啊咱的用心的朋友，啊就爱伫咧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吼。这单位的办公室会议啊，吼，有诸位股东与咱同事来住啦，吼，啊，咱的用心的朋友，咱拢依靠家的任何一个温暖的招待，欢迎，会当把他的人品招很用心的点位。
0: 七空七空变空空，我讲七空都好比你曾经的空空。七空七空变空空，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字空字六字三，空字变零九零五四二三五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上得过来利用啦吼，啊，亲妈，你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吼，所以咱的东北部吼，含延春、灌水，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啦吼。大台北、九东部、九东南部，拢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会来发生吼。中昼以后，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这个雨势，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4度到30度。
0: 东部地区是24度到32度。
1: 温江地区是24度到33度。
0: 西部地区是20度到34度。
1: 温江地区是20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0度到34度。
1: 阳明山是21度到24度。
0: 大北区是24度到23度。

0: 后然后入心啦，啊，做什么的规矩都会讲吼。但是呢，间接的是自作自念跟安住吼，所以直接讲我那来讲，另外别人说一个强者吼，啊，会使讲对着这个单尾摆吼，啊，就这个牛杠吼，牛杠吼，诶，比较一点虚荣的吼。所以人家慢慢的吼，动作不要无紧的吼。
1: 他动作动作吼，
0: 对吧？就是在教你叫啊，因为说嘛，要动作的吼，所以诶，声音的怪怪吼。对吧？所以底下在咱的中央，我点五倍起来了吼。他会使讲，这个是进超过13.6%的这个因素吼，13.6%因素吼，会使讲这个流感的高峰啊吼，流感夜前吼，啊会使讲一个是这个严重吼，顶礼拜的流感的猛进，就近136,796的因素吼，新增加92个流感吼。变化的当前吼，二十一日来死亡啦吼，大军死亡吼，创下着这个分流站的季节的循环吼，这关系的发言人林明成预估啦吼，这波疫情将会到中秋节前后吼，会达到高峰的地方吼，大军吼就这个因素吼。中间下来吼，增加到15,000至16,000的人数吼，啊，七月中旬疫情太来吼，反转了对啦吼，啊，今礼拜吼，年纪上细汉的当前吼，个案是增多，一岁外查无囡仔吼，一岁外的吼，真的。
1: 嗯，那我们还不用说的哈，
0: 对吧？小
1: 孩子会乖。
0: 对，这个红叶医书林恩清表示讲。这个查甫囡仔身体健康吼，并无潜在的疾病啦吼。去年十月三天有来住本地的流感的影响吼，确诊已经将近今年吼，保护力吼慢慢啊下降了对吼。今年稍微上旬出现发烧、咳嗽、高血脂病的症状，因为这位大因素的人伫这个个案吼，发病进展两天。他经着这个 A 流啊吼 ，A 型的流感啊对吼，医师不敢大意啊吼，他会使讲，经过后经过以后，直接来给这个抗病毒的药物吼，安排这个照顾的吼，就是这个照顾比较多一点，对吧吼？也不要病号也无太重要吼，所以对着这个个案的大意两天以后吼，出现就抽搐啊吼。啊，骨头一直骨头，脑部电脑断层结构分析中，脑肌腱哦，敏感点炎嘛，点 A 型的影响哦，咽部是这个哦，流感引发着这个脑膜炎哦，啊，造成这些的脑肌腱哦，随后转移这个大脑电脑哦，啊，日前转移一个大脑。啊，意识清醒啊！吼、
1: 哦，现在我们做的很好，我们做的
0: 对吧？啊，现在目前这个囡仔性命的真相吼、哦，是稳定的吼、哦，是稳定的对吼、哦。所以大家希望讲，咱一寡吼做阿公阿妈的啦，同见囡仔吼，啊，咱的是别人有咧救囡仔吼，爱点爱注意的这种经验吼。
1: 我今天做的很好，我做的很好。
0: 对，我们做的囡仔吼，所以大家就是。现在中午来的空间呢，大家可以从来设计的参考。
1: 因为呢，我打算提供新的这个设备来展示，是都有温度的值，只要大家做好，看到身体是否都有温度的值。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有事哩？啊，你看你十五号下午要出轨喂？哦，三千啊。
2: 对对，因为他请假吼，我照不起你，就把你的把他老婆
1: 好。好呀。
2: 因为他一个管啊，这一管夹我的锅杯。
1: 哦。
2: 对啦。
3: 当买着林木水参加了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定造站。

0: 立下渡口，一下火车行动的中快车就明显是昨天过一天上线。真感谢一路来感谢我的空中好朋友的收听，按这个时间是最过的早时分，在那边用收收听是最偷看的我的时间，还有一个我的收到这里的家庭做好的这段时间是我主持感恩啤酒，我主持东和运山，
1: 我请先来定少善，
0: 我请先说大千，
1: 我咱的八仙剪不完，
0: 我正在提供
1: 进攻个有说咱我请先来有病大理村里面刀落是不点晒雷仙，刀人不能同搭档情感眼睛气动以后刀口天之中，以如那天华轮鬼中来未了心太安啦吼，南刀其实公完够后人人受有中独立之前超准本情同学南后安朱立英明明三面题这三红莲斗然后反单小为普雄天地第二个人有中冰冻区中正楼鬼神兽对于后人有中将会当买到咱国首先的火炬依旧是风格啦吼，啊，拄好咱在里头是主菜的卡点的温柔啦吼，啊，你讲啊，讲伊卡达乌龙来烧啦吼，啊，以前讲过伊吼用边路鱼丸的吼，呵呵，用边路我爱讲伊用汤煮的吼，啊，以前伊个公啊唔爱煮伊吼，伊吼，所以说吼你来煮煮吼。你看啊，以前拢会煮饭啦，
0: 又煎又煎啊，
1: 又煮饭又煮，哦，你有你看较大部分啦，啊，你就是咧讲啊，讲啊，这吼又煮味煮味，又煮一半又淡味的好啦，一半又
0: 又煮味的好，
1: 那边煮就又煮啦，哦，哎，啊，咱这煮菜来就煮菜啊，哦，伊即下坐到你啦，哦，你讲伊总共七世人，我开始该大煲啦，哦。哦，开在当铺的啊，挂的啦，啊，一个月哦，啊，主要今啊写的利润那个哦，
0: 涨了，嗯，是这样，
1: 对吧？啊，所以哦，自动的方便哦，
0: 嗯，
1: 啊，自动下边也拢来叫伊做下伊家底哦，啊，拢一定弄下底啊哦，下底咧拢拿起来，安尼就对啦哦，好有当下哦，咱对着哦，这个开刀哦。所以有些的看看伊个人是这个大件的病当中，哦，医生治疗了啦吼。
0: 哈哈，我到过门，
1: 对吧？对吧？胃气在，胃气在，这胃都本来就是拢有危险性吼。
0: 嗯，上吊上吊会苦
1: 的。啊，所以这当然哦，会摔掉啦，会摔掉吼。
0: 嗯
1: 哼。啊，就是那个，哎，这当然是之前爱苦的啦吼。啊，但是咱上好的是讲是咱啦。讲一下，咱就讲一下的了哈。讲几家来讲，我咱的朋友到底是做些什么哈？他对着这个哈，新发起的这个房子的出口，和这个这个中二运动，我发觉资源的困难哈。啊，今麦是啊，都没去的，今麦对比较不一样的，对不对？哦，他主要就是能够。把大控制的人都完全的这个观点的吼，所以呢，人家他们进售还是便宜看便宜吼，他们买起来尊重的吼，别说这是。
0: 嗯，生活嘛吼，他别人生活看都做不到
1: 啊。哎呀，而且呢，大厦里头啊，那我得从某些机关处长官部上新的进度吼，本礼拜都是已经达到七个案例啊进度。每个二十个人感染到肺炎的感染吼，副书长林明全表示讲，整体阳性率吼，大约估计吼，达到1.5%啦，吼1.5%吼，啊，上尾啊，较近的个案吼，感染大家这个30至40个人吼，30至40个人吼。所以脑子这件病看过病吼，上好就是你筛检一个较好啊吼。
0: 嗯，我这里看到他包浆
1: 了。包浆了吼，他包浆
0: 了。嗯，你等我，你等我，等我，等我。
1: 对哇，啊，千万不能够到达控制的人，还未完全检验吼。 所以在这里讲给我们的同乡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我们本身是我一个人做的中华传统三轮师三轮做的三轮三轮做的是一个人的太大群三轮的是太大群轮是一个人

一点，我一点。

0: 阿兰今麦进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林秘书，我今麦是八十多啦，我吃冰淇淋，都是时
2: 间。哦，谢谢。
1: 我来十几回。
2: 好。
1: 规工阿婆以前打工的。
2: 哦。
1: 加班，我辛苦。
2: 可恶啊！啊。
1: 我今麦是没看到你这个东西。我要八十多啦，我今阵是六十几回才起来。
2: 哦。
1: 我有不不要去多用光碟了，或者上咩？
2: 哦，
1: 我拢是会去，就是要拿卡片输入，拢是把你关起，我自己在把它关关。
2: 哦，
1: 啊，我咧先搞哩，我先搞它拢会来放去。
2: 放去迄内底有歹困伫遐咧关伫来，所以像你个只会慢慢咧治疗会歹去啊。哦，迄放去有当个盖无咧嘛，有当个处理歹些啊。
1: 有啦。他最近他也全放
2: 弃了。嗯，像你个技术缺的也好啊。
1: 完啊，我
2: 表
1: 现得不管。
2: 对啊，因为你的胃肠病啊严重哦，都吃那个你的心，
1: 我发现不对头。
2: 哦。
1: 不对头。
2: 哦。
1: 就闹得大家放弃了，对不
2: 对？哦，哎呀。哦。
1: 哎，阿你不要紧。
2: 不要紧啊，你吃不胃下的好啊。
1: 他不想多开那个，那个哎，神神机哎哎的工作方面。老人放屁，讲囡仔放屁讲会大汉，讲老人放屁讲长大个人。
2: 我别讲啊，迄人
1: 要，讲要药啊，人要
2: 食。无啦，迄正地人我伫讲到古，迄毋是安尼啊。
1: 老人。
2: 是啊，迄巴肚内底就歹困伫啊，食饭卫生甲白白食就好啊。
1: 我安下。
2: 对啦。
1: 啊，食，我拢食唔是咸咸啦，
2: 好
1: 困困。
2: 会使。
1: 好。后边有不食
2: 的。阿爷阿爷，请哦。
1: 我
2: 邱太太在里用说，
1: 我帮交钱家，
2: 哦，交钱啊，
1: 我拢去付花的，
2: 哦，好啊，
1: 我每月拢有去甲恁交关的，
2: 哦，谢谢啊，谢谢，哦，好啊，也未感谢啊，
1: 啊，我哦，啊，你叫不要紧的，太阳的，
2: 我们今天叫上六十三斤了，
1: 哦，啊，
2: 对，
1: 哦，我拢讲，再来一年我讲再讲一万，
2: 是该，
1: 那我是管的，
2: 是该差不多了的。
1: 好啊，
2: 你感情没有啊？兄弟要交接交接过过位啊，虽然等侬过一点，
1: 好啊，
2: 这样哦。
1: 你有做这些？
2: 没啊，
1: 不要紧啊，
2: 不要紧，
1: 不要紧啊。
2: 好啊，不要紧啊。
1: 这人很难挂
2: 啊。好，好啦，好，明天我会讲的啊。好啊，
1: 电视诶。
2: 好啦，好啦，好，谢谢。
3: 今天是咱家里交钱的杨太太给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伫六十几岁的时候，拢会购物啊，啊来食咱的乌醋鲜的薄荷味蛋，食了购物啊，拢真好呀。啊，讲今嘛拢会上靠谱啦吼，因为咱老大人有阵啊消化不良咯，啊有阵食拢会积弱气一下咯，所以就来上靠谱咯。这种的赶紧食乌醋鲜的薄荷味蛋，伊就会当来甲咱消化吼，促进咱消化不良的促进。最好是热早需要带领红山的五名药局中华药局国家一行动药局金武路好好药局海洋路是平安药局拢总会当买到咱的乌树仙的薄荷味散

0: 是富大平，是大地自然生来的老师，是中国的天国天。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都继续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有少年艺术看小路，给咱做服务的，看咧加油啊，要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赞助加入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970000，或者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的高空站7970000。
1: 啊，那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控制的炸电的总受力的件数吼，啊，咁即个财损吼，虽然有下降啊吼，但是即个钓鱼啊电，即个炸电吼，受力有505件吼，财损吼，会使讲5451啦吼，比去年同期受力253件财损啊，一千305万对吼。啊，拢有呈现这个倍数的增加的地方，近期这个手法吼，以这个加摩的电信局交通收费的通知啦吼，啊，在诱骗民众吼来电击这个网络的这个连接的手法，上为罕见啦吼，上罕见吼。好啊，所以咱的乡亲的朋友了解你吼。啊，这错你认真慢慢的个慢慢的点嘞吼，点点嘞吼。
0: 是，看出去我有得点啊，
1: 有
0: 怎样那个小阿娘一个
1: 呢？对哇，啊，你得破财呢吼，啊，而且够啊用这个发票调奖啦吼，订单以上啦吼，啊来诱导来操作的对吧吼？所以乡属就表示讲，顶个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吼。总受理的数量吼是16000吼，啊过52件啦吼，啊会使讲总财损吼是41.757万几啦吼，比去年同期受理吼13701件吼，财损63亿吼，2,602,696哦，搁较脆了对吼，分辨吼，所以咱的乡亲的朋友吼，啊拄着这种的情形吼，啊，伊拢讲吼，啊你的点数到期啊啦，奖品都掉啦吼，所以咱只能掉了对啦吼，而且吼，就过来讲有咱一挂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当然，当一首比较多的歌曲。小汉无可讲了吧？像到底这个东西，哎呀，可能是说多的那些话题。

0: 你好。
1: 你好。
0: 你有不在五车架上的朋友大家好。
1: 等一下呢，罗先生
0: 你好，请上来。
1: 请上来。
0: 请进，请进来。
2: 我跟你讲，我看得见，他去哭掉，他这个脚跟多完蛋，不大正常啦。我是去吃吃好，是我卡吃八粒，卡我今朝吃八粒，无干干呢。
0: 哦，安
2: 尼哦。了，卡无干干。哦。他今朝是讲伊那个叫我去，哦，医生话，医生讲啊，你这七十岁啊，哦，你干干得严重个，有可能爱挂严重个啊。
1: 嗯。
2: 啊，我是讲，我。应该吃吃油啊，应该买好我去吃油啊。所以我才天气好，我每顿拢食了，我个家都吃。
1: 嗯嗯嗯。
2: 啊，我到尾我食到尽，已经都吃惯了。好多事情的，啊，啊，你做得尽我功。
1: 嗯嗯嗯。嗯嗯嗯。
2: 我做不来，我太苦，我得尽。我是家己啊，即阵我做家务十天内不去做其他
0: 哦，
2: 安过
0: 安过。
2: 我个是，我个十天我只问讲，我运动食，每顿食了，安尼就快啊，就
1: 快啊，稳定点，稳定点，稳定点，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我嘛是只健健康康的，亲家朋友吼，咱的用心甲咱的家长，如果呐身体真正爱好，一个咱的身体一定爱保养，
0: 嗯，
2: 哦，啊，运动多些，
1: 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感谢，我们这里带来一些好
1: 事，嗯，感谢你罗先生，
0: 嗯，嗯，那咱呢？一盖讲，大家十八分大家要做好只吼，一块给咱的老大人吼，因为他困难有受伤啦吼，还是讲有含烧热啦吼，还是讲咱患着风湿病的关节炎的关。

八千几元，一盖吃八粒，照三顿吃，啊配合咱的十八千一粒，来甲你拍动着你的血路吼，会当得到相辅相成的效果啦吼。就是咱对着咱一寡老大人，咱的身体，对着咱的身体上着吼，囡仔袂惊袂走出来啦吼。还是咱今年，因为舒缓消费，推荐介绍的，那些的包装老人也是乖啊。八千钱款，那么祖先的十八千，以上是公证。

再度划清界，

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这点正面信仰空苦乐的直播，然后通过这点正面直播哈，谢谢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感恩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加临时做服务所在呢，那等下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不管企业空中直接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的电话。

春风的旁边，也接着花开的声音。FM 88.7 花光广播电台。

0: 心，请向高雄海湾设计乘客，
1: 请等未来看到未来的方向。
0: 当上面都有四大汽车的路面，多请乘坐可以到三五年某车辆的所开，该站地标设立一道红的气闸，高铁车通行也通往一道红的前面，由于设计后的高铁车通行的停靠在南方中，这么紧张，请来得设立前关注的一道红，以上广告由高铁局提供。
2: 咱江甲七代三重双之间，全名是江甲七代三重下草人松人之间。三重下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江甲七代当琼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江甲七代当琼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零脂肪，十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三重双脂肪。
3: 多谢，
2: 谢谢。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坚强力，靠一家底，咱斗阵来奋斗，江淮江江正路。今天咱来讲话，是有滴咧食肉丸、看大佛、看书，是不是？
0: 新丰乡海草地，乌鱼蒜头甲乌鱼。靠上一条的钢丝带，我把上你的钢筋来撕掉。这钢筋是在最这边，你做时间是FM 88.7，欢迎关注电台。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你知道你在国民国啊？这个是飞机上的这样三十三，这个飞机这个叫做七三，叫三零三三。
1: 哦，完了。
0: 啊，七三四三。
1: 哦。
0: 啊，这小飞机三零三很不轻松。我们国国机组在国民国就三七三四。
1: 哦。
0: 啊，你看你讲的，啊，你这个东西我感觉都你怎么弄的发红军的？
2: 弄进来了。
0: 我们在国内工作呀。
1: 哦哦。
0: 你讲那种发，那个弄的发红军。
1: 哦。
0: 啊，这个也轻松啊，轻松啊。
1: 好
0: 啊，
1: 来啊。
0: 我们暂时是亏钱，哎，就是搞成亏钱。
1: 哦。
0: 我本来这个老鼠啊，自己我他妈的爱抓的，我操！所以我马上就跑到公司去了，我搞亏钱。他就是安静啊，大口吃安静，他给我想了啥？我再去被抄呢。
1: 好玩的
0: 哦。哦，就是看你为什么就你想从我你干你鬼鬼样子？
1: 哦，
0: 我刚刚公交车，本来就乖，就去我搞我亏钱。你看车流钱，
1: 哦，
0: 我操操。
1: 哦，
0: 那你车打的搞怪不乖啊？
1: 嗯。
3: 我做啊做啊的时阵，其他的方向都拢会试一下，
1: 对啦。
3: 你讲怎坐在倒里啊？
1: 哦。
3: 啊，伊一点的，伊好准的心跳呢。
1: 好玩呀！
3: 这这个是倒里，这其他方面好几个都是咱试一下，就他哇，这个方向变了。
1: 哦，
3: 他以前跟你说的说话，自己也是有点的，他们就是不怕互相就是这
1: 样。哦，没有，
3: 他那种不怕互相。
1: 哦哦。
3: 都比较轻松的，因为。
1: 嗯。
3: 你
2: 这个不对哦，你这个不对哦。
3: 哎，这不对。
1: 我还有什么相机拍的你看后嘞？
3: 我没有啊。
1: 怎样？
3: 啊，你看你讲的。
1: 嗯。
3: 啊，终于进来一次了。
1: 嗯。
3: 我打人这边，
1: 嗯，
2: 哦，阿叔，你都辛苦，辛苦了，
3: 哎，
2: 嗯，
3: 我就靠着，
2: 嗯，
1: 那没有，
2: 嗯，
3: 阿你阿妈一个从头就过来过，
1: 阿你领导嘞，以前把皮带收紧嘞，
3: 那不，那不，我这里也是都比较他不辛苦，
1: 哦，那有，
3: 而且一靠着，
1: 嗯，
3: 一台车能够留谁来过来找
1: 啊？哦，现在是两个人呀。
2: 你说的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
1: 个那个那
2: 个那
1: 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2: 那个那个
1: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2: 那个那个
1: 那
4: 你
1: 说的这些干的做这些干的
4: 还
2: 是他
1: 在
2: 这
1: 些干的还是他在这些干的还是他在这些干的还
2: 是他在这些干的还是他在这
1: 些干的还是他在这些干的还是他在这些干的还是他在这些干的还是他
4: 嗯、啊，
1: 有啊，也就是污染掉啊，来这乌白冲啊。
4: 啊，这家真好笑嘞。
1: 对哇、啊，你一个人全部来，然后
2: 全部在麻烦。
1: 啊，所以每等于有医生看诊所，大家较注意啊。喂，诊所安尼。
4: 我
1: 刚好。嗯。
4: 我刚好
1: 不是，
4: 我都是牛啊啦。哎、
1: 欸。
4: 啊，就那是牛啊，其他地方那样子。
1: 哦，我按着公路线来赶差的，安尼就。
4: 差大几多倍呢？
1: 安尼哦。
4: 我倒是啊。
1: 他伊是讲咧，另外咧，等于得啦，算做人咧讲个大料啦，哈哈，几多几少啦，哈。
4: 啊，我原本是几多几少，我对，安尼了。
1: 哦，安尼哦。
4: 你做得好好咧。
1: 对哇，啊，今麦的公路差的，出边咧，出边咧，到处检查啦。
4: 还讲。
1: 啊，好便宜啊。哦，安尼哦。
4: 这
1: 个
4: 是
1: 什么概念？对啦，上个你是住在区啦。
4: 这
1: 个是大的。我顶下个从住在区啊，你还中间是到我村啦，中间还未差着啦。
4: 对
1: 啦，
4: 你
1: 也未得好啊。怎么你
4: 话介贵呢？我就是不
1: 做证明。啊。我就是不做
4: 哦，
1: 正规家，对人安尼就对啦。哦，经济上安尼，
2: 你无钱，你吃饭吃得很多数。
4: 也
2: 还
4: 啊，
2: 是不
4: 贵也快啦。
1: 有贵也快对啦，有。哦，
4: 好，
1: 安尼哦，谢谢啊，
2: 谢谢，
1: 好，拜拜，谢谢，谢谢，过来哈。
2: 那么呢，我在昨天又是到底在南新和苏总市这边的一片大厅，也可以从苏总过去，请问。

0: 我们现在先来进几个广告。
1: 欢迎啊。
2: 高速调研组型哦。

我想起我对你说，我想你为什么让别人难堪。

Thank you.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车大车，新干线在小南口还有一点点时间，那么今天的时间是七点半十四分。那么我等于是说天时的空气也不会这般，嘿，等于我是个家人，大家赶来做火锅，转过时间，我全身都疲倦，我全身都很无
1: 散，我全身没定上。
0: 我全身是大气，
1: 先减波完，
0: 再来再做体重。
1: 进攻个吴小丹，我全身的电管融化起连锁的红线有就边卷金额动然后关联是地心，波道风险边中是阴春然后台南市小港路是红有就新兴路是大吉。阿哥地河新鲜咖喱一条来煎个吃，伊很有做啦吼。哎，我妈讲新的话，东西你阿哥是用力有做，多久以前是三河有做啦吼。东门的五村，东门的五村吼，就是三河，就是三河。反单小河主动跟进，今天特别有座，滨东区中正的尾巷社队员特别有座，高雄的

0: 是像这种你想象的女生，你用想象的像一个很像一个像一个像一个像一个像一个像一个像一个像一个像一个
1: 像一个像一个
0: 你去做事情，你那是干什么？

0: 们工作的五年，我们做的比较正常的，我的爱比较多，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多长久啊，他们家的，而且是够那种很富的厂家，我往那边在厂家里面干的，我后面只要往那边打，就往那边打，就别对钱，他只要在那边对厂家对钱就好。
1: 对哈，那我看到那个对的。

0: 那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明年苏丽二。
2: 健步完家十八斤，我拢有做介绍，我拢慢慢在吃。
1: 啊，吃了有改善无？
2: 舒服的咯，迄种好吃啊。
1: 好。
2: 迄种拢阿袂咸，阿袂涩，阿袂。
1: 好安尼哦。
2: 好吃啊。
1: 好安尼。
2: 啊，对对，今天带他嘛拢好吃啊。
1: 安尼做严重的安尼。
2: 系啊系啊，医生讲叫我去手术，我讲好好，伊讲叫我唔免去去复健啊，因这无效啊。我都人家人家报吼，我都有在听你的电台，我报人家家己在吃，我不要医生，我不会来吃看嘛，那么消耗，我只啊自家吃，我来还吃，我一定吃得多。
1: 好，吃，
2: 我来来嚼嚼。
1: 好啊，你好。
2: 好，
1: 我没啦，你就那个继续嚼，我家己啊，你看。
2: 吃得多啊。对，一百。我拉下吃，我有卡的，我用手机在里面。
1: 好，
2: 从你的手机收好，
1: 好，接下来，
2: 自己在想我这个问题。
1: 好，安尼哦。
2: 拢查关上关
1: 的。好，好，好。
2: 啊，感谢你啊！我们晚上吃好吃的，这个我在其他头的哦。
1: 好。
2: 拢吃好的
1: 啊！啊，蒸头啊，蒸啊，啊，拢吃全部啊，那么说不清拢吃好的呀。好。
2: 啊，伊伊个是平常是拢会分分哦。
1: 哎。
2: 啊嘛，拢伊个是起码分过十哦，哎，可能哎，不然现在分无啊。
1: 哎。蒸蒸啊，伊就说不清的话，伊来通通我过来啊。好。
2: 啊，我第二次都唔去蒸好
1: 食。好，安尼好。
2: 好
1: 不如为啥个吃看卖哈？啊，你讲你也容易在买？
2: 我拢是，伊个真哩脱裤的，我拢
1: 脱脱裤穿西装的哈。
2: 好，
1: 这
2: 哈。
1: 好，好，谢谢哦。
2: 没
1: 了，好，谢谢，再见。

0: 咱今嘛进来进来治疗工作。
1: 我早上就不会啊，等一下天一热了。

0: 在你北上啊？
1: 哎，我在北上，我在北上啊。我呢，我呢，在北上工作嘛。
2: 上北上已经昏聩，从来地上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北极是肠病毒的发源地区。如果孩子出现气肺、呕吐、舌吻无力或呼吸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肠镜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经常落实肠道洗

如果你接到。

场地，来这个所在，能够放更多的安排，想尽办法解决。请跟着走向下方机场飞机线，请跟着走向机场飞机线。

车为了道路到拜人就是阿环不可所以他不可惜那么这个人员心态的安慰各有不管的人的意见不出半天解书信用书来做健康进行的交流咱这个庄庄在这儿三天不管是这样庄的因为庄都是一个人都是建议也有事一直很贵一个都是第二都引起了一人三天都在咱上头的这么欢迎大家按时之家请家都行一把很重要的朋友创意你是一个放闪拉大